0: 多，只有100件。登录大连都市之声，回复短袖啊，回复短袖就可以了。 Follow the truth, right from the start, let me...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2: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3: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2: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3: 防汛知识记心间。
4: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5: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4: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5: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6: Fine，
7: 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游泳时为什么总抽筋？大家都知道，在游泳前我们做热身运动是为了防止在游泳过程中出现小腿抽筋等症状。但是您有没有留意到，有时即使热身运动做到位了，也会出现腿部抽筋的问题。其实在泳池游泳时，因为大量消耗能量，身体中度出汗，如果不能及时补充能量，会造成身体缺少盐分，容易产生抽筋的状况。我们身上的肌肉要收缩，离不开盐的作用。如果夏天出汗过多，盐随汗水跑了，身体里的盐分少了，就容易抽筋。此时如果饮用运动饮料，则更能有效地补充体液。运动饮料含有电解质，而纯水则没有。掌握了这些小技巧，我们才能在泳池中游得更加欢畅哦。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2: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了，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7: Lock in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金鱼总和。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除了在北部的一些这个地区呢有些雨之外啊，咱们室内这块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雨了啊。北部呢像普兰店区的东南部、庄河、长海这块呢之前也是下到了中到大雨啊。
1: 对，
0: 但是在室内这块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雨了。
1: 是昨天晚上很多地方下雨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得到哈。
0: 嗯，
1: 未来几天呢，据介绍啊，这个雨水啊依然是常驻滨城，未来几天这个降雨还是挺频繁的啊。今天呢白天呢主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还有阵雨，说夜间这个降雨的范围可能会扩大，不知道是不是还是以北为主。
0: 嗯，
1: 而且会延续到周四周五的时候说还有雨，谁道你说是不是又和上周一样，上周还一直报有雨，有雨一直也不下，
0: 老吓唬人。
1: 对，
0: 很多人说这我衣服也不敢洗，然后我车也不敢洗，
1: 嗯，
0: 天天报下雨，天天也不下。
1: 嗯，但是呢周五呢相比之前的这个降水啊，这个落区啊可能会更分散一些，那不一更摊不上头上了。
0: 嗯，
1: 摊头可能没有多少了。双休日呢大连呢是以阴天为主啊，周六部分地区还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反正今儿有雨明儿有雨后还有雨。
0: 我跟你说啊，我要是一干那个洗车房的哈，我就天天听这个天气预报，我活我就不干了。
1: 嗯，
0: 我就直接关门大吉得了。这没法干这活，怎么干呢？
1: 我要是干洗车房的
0: 啊，
1: 我就不听天气预报。
0: 挺闹心。
1: 对，所以说最近呢就是这样一个天气，一直是阴沉沉的，没有晴天儿，然后呢每天可能都有分散性的阵雨，没准能分到哪儿去。
0: 嗯，
1: 大家如果长时间的外出的话还是要携带雨具的。周四周五呢咱们大连的南风比较大，尤其是近海和沿岸一带，所以说最近要前往海边的朋友要注意安全。周三到周日最高气温呢达到28到30度，最低气温呢是22到24，再加上现在这样一个天气，那就是你想象嘛，肯定是闷热潮湿为主。
0: 嗯，
1: 有点太阳的话还不至于那么潮。
0: 是，
1: 哎，
0: 我准备开风扇了。
1: 开风扇。
0: 当时玉雷说什么，我们难道生活在两个大连吗？
1: 开风扇还开空调啊？
0: 风扇啊，
1: 开风扇
0: 啊，
1: 吹一吹
0: 啊，晚上睡觉开风扇吹一会儿，然后开吹个半个小时睡着了也完事了
1: 啊。
0: 然后第二天早上这么冷找被。
1: 晚上睡觉不得开空调睡吗？现在
0: 那是你家，要我怎么说你换个地方住呢？
1: 你换个地方住吧。
0: 我怎么换？我那边凉快的，我换什么？你那块热的够呛，光膀都热，还
1: 你就别总在台山冷库里住着。那是冷冻一些鱼虾的地方。
0: 台山冷库，那我这凉快呀。先说咱凉快呀，每天早上后半夜的话，都这各地方找被，那得互相拽被抢被。冷
1: 的体格扛的是可能一年四季总挨冻吧。
0: 这两天鼻子这么闹，有点冻着了。然后说你住的地方不行，赶紧换地方吧。
1: 我换个地方。
0: 哎，对对对，
1: 来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大家继续来这个说一说啊。平时你点外卖多吗？
0: 嗯，
1: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
0: 对，另外刚刚还提到了关于这个吃一个燕麦啊，我说那个燕麦的品牌，鱼类非要说你换一个还不行吗？你选个其他大品牌，我说基本上都是吃这个品牌的。
1: 嗯，
0: 然后我说不信邪啊，你让大家伙给你发个信息，
1: 嗯，
0: 大家在家里面吃不吃燕麦？你要买燕麦的话都买什么燕麦啊？什么品牌的燕麦？结果看了一下吧，
1: 嗯，
0: 基本上除了一两个是别的品牌之外，其他人都是西麦，
1: 就吃这个西麦确实比较多，是吧？
0: 超市里边大片的全是这个品牌。
1: 嗯
0: 嗯，很少有其他品牌的。
1: 但你看人夏至听兰，
0: 嗯，
1: 就不是吗？
0: 是
1: 什么维格、贵格，
0: 嗯
1: 啊，也有各种各样，
0: 是有肯定别的有啊。嗯，
1: Freedom 说了，他说一直是这个品牌啊，
0: 嗯，
1: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牌子，
0: 也是喜麦吧。
1: 嗯
0: 嗯，
1: 浩瀚发来信息，浩瀚这吃的是什么呀？
0: 麦趣风
1: 。
0: 嗯，不知道搁哪买的哈。
1: 是，然后呢，他说了一个事儿，他说哥俩好啊，他说我看到有收碎玻璃，
0: 嗯，
1: 就是把玻璃瓶打碎收购的，有收这个的吗？
0: 没怎么听说呀。
1: 我就没听说过。
0: 是啊，嗯，那玻璃到处都是嘛。
1: 我就跟那个燕麦牌子一样，我都没听说过。
0: 是。
1: 那收这个东西干什么呢？收完之后可以能再回收再利用吗？
0: 有可能
1: 啊，嗯，
0: 有可能。
1: 还是说砸碎了之后，就是拿那个水泥，
0: 嗯，
1: 粘到农村的院墙上？哎，我小时候经常看
0: 啊，
1: 就院墙上哈。
0: 啊，对对对，
1: 就是新盖完的房子之后，对，那个时候治安不太好，嗯，
0: 都是绿的玻璃碴子，
1: 拿玻璃碴防贼用的，
0: 对
1: 对吧？
0: 你别说，确实
1: 没有
0: 一定作用
1: 啊。
0: 嗯，
1: 哎呦，那个玻璃，那碎玻璃，那比那刀还锋利啊。
0: 嗯，确实。
1: 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吧。啊，骏马发来了信息了啊，他说来说说我的观点吧。他说我呀从来不点外卖啊。他说一，我觉得可能外卖卫生啊确实保证不了，品种比较单一；二呢比较费钱儿。他说我每顿呢都是自己做啊，肉啊鱼啊菜呀、啊、那都也得有。中午啊我这个小电饭锅里啊光这米就有十种米啊，这上屉有将近十种食材，自己做饭菜，哎，看着自己动手做出来，就像吃着自己的作品一样，开心快乐，
0: 对、啊，
1: 确实很好。
0: 但人和人不一样啊。
1: 其实这个医生啊，也是这个建议，就是多吃这些就是新鲜的制作的食材，就少买这种二次加工的产品。
0: 对
1: 对。
0: 但人和人不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毕竟您退休了，不是吗？对吧？有时间去做。
1: 年轻人有的时候比较忙，
0: 有很多上班族啊，六点才到家，是吧？忙了一天很辛苦很累，恨不得马上在沙发上一会儿躺一会儿，再加上有孩子需要照顾这那的，他也想做没时间呢。
1: 是，根据自己情况选择吧。
0: 对，
1: 但是外卖能少吃尽量还是少吃一点，
0: 对，这是对的，
1: 有机会多做一做。大家继续来参与参与吧。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哎，你买这个外卖比如说也是赠送了这个盘子碗的碟啊钢盘砂锅啊，你都怎么处理呢？大连都市之声啊，我们来聊一聊。
2: 都市，
3: 你在干什么啊？
2: 哇，新鲜事儿。
3: 什么啊？
2: 哇，都市新鲜事儿。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3: 嗨。
0: 都市新鲜事儿，最近全网炒翻了一个离谱的官司。看完大家心里边啊，同意只有四个字啊，意难平啊，
1: 意难平啊，啊，
0: 四个字没毛病，
1: 或者是真意难平。
0: 你想挑我毛病没门儿。这是苏州中院呢刚出的一个一审判决嘛，就这个奢侈品牌 LV 告网红奶茶茉莉奶白这个商标侵权的事儿，
1: 是啊，
0: 直接判赔了1030万。大家有没有关注最近这个茉莉奶白啊？全国很多门店人满为患，很多国人就是为了支持我们自己的国产品牌，然后就说你告行，我就把这钱我出了，就这个份上，
1: 就是你不判赔了这么多钱吗？
0: 啊，
1: 我把那个钱给你补上。
0: 对，我疯狂买你家奶茶。
1: 你看大家这个心情，
0: 就是要赌这么一口气，因为有这么一种说法嘛，说 LV 你这个四叶草的品牌你家垄断了，是不是啊？
1: 对呀、啊。
0: 那怎么我们中国有很多的类似这样的古文不能用了？你给我们，你把我们中国流传千年的古文样你给垄断了，那哪行？我必须支持一下网红奶白。
1: 对。其实大家对现在目前的有一些这个判决确实是有些不满意的，先给大家来捋明白啊，这个核心的矛盾点，整个事件的导火索啊，就是一朵四叶花，其实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聊了，这个 LV 啊，现在啊，它的个法务啊，天天一天到晚的不干别的事儿，
0: 就是溜达，
1: 满大街溜达，看这个牌匾呢，看这个盘子碗呢，看这个各种标志啊，凡是有这个四叶草的，马上拍照取证。然后法务部门就发着律师函，LV 啊，这个老花上标志性的四瓣花卉的图案，大家就翻史料一对比啊，瞬间就破防了，说这图案根本不是 LV 的原创，源头是咱们呢隋唐时期的宝相花。
0: 对，这个大家也查到了，而且一看哈，确实就是四叶草啊，这个花瓣。博物馆藏的这个唐代的五弦琵琶啊，敦煌的壁画，苏州园林的窗棂地砖，到处都是同款四瓣的对称花纹啊！就算是农村的厕所，它那个砖都是四叶草的。
1: 对，农村的就是水泥漆的那个公共厕所，然后通风的那个上面那个小窗户
0: 也是四叶草，
1: 水泥漆的也是那四瓣的嘛。
0: 是，
1: 就虽说不说一模一样吧，大概就是那个形状。
0: 那你说中国的汉厕流传多少年了？
1: 多少年呢？那隋唐时期
0: 也有汉厕呀，
1: 这种这个四瓣的花纹的古文样，那都多长时间了？流传千年了。有人说这属于全体国人共享的传统文化的文样，这属于公共美学资产，是我们的历史文化。结果呢，100多年前 LV 借鉴这类东方的纹饰，改良设计成了你们的老花的 logo， 早早的在全球全品类注册商标了，40年前在国内还完成注册了， 如今成了受到法律叫强力保护的驰名商标了。
0: 是，
1: 你这样一保护，
0: 其实
1: 我们上千年的这些东西呢，怎么
0: 归人家了？
1: 是啊，嗯。
0: 所以说，反观这个茉莉奶白呢，做这个奶茶品牌，杯子啊、门头啊，印了近似的四叶花，自己多次申请还不通过啊。当然了，明知道撞款啊，还全国几千家大规模使用。所以说呢，法院认定你是刻意蹭了大牌的流量，主观恶意侵权，千万赔偿就这么判下来了。
1: 是啊，
0: 如果从法律角来说的话，其实人家 LV 维权吧，确实站得住脚，这点咱得承认。毕竟你申请了，商标局给你驳回了，就说你先别用，你还非要用，还整了2000多家店，那就说不过去了。
1: 哎呀，反正这个商标法呀，它是讲究什么呢？谁先申请嘛，
0: 要证据啊，
1: 申请在先，
0: 嗯，
1: 哎，注册

0: 然后确定你的权益。
1: 嗯，
0: 实名商标啊，还有这个跨品类的保护，哪怕你是奶茶，对方做香包
1: 也不行，
0: 只要图案相似，那容易让消费者混淆，那就算侵权。
1: 但其实法律保护的呢，不是四叶花这个花纹的概念，而是 LV 啊，几十年了商用打磨出来，绑定了品牌商誉的这种啊专属的定型图案。单纯的古建筑文物复刻啊，原始宝相花随便用，便直接照搬了 LV 改良定型的标志做 logo， 那就是彩虹线了。
0: 嗯，可是呢，有人说这法理说得通啊，不过情理上让人呢别扭。哎，吐槽的段子全网都在刷屏。
1: 嗯，
0: 说老祖宗啊，当年呢就是没有学过注册商标，
1: 是
0: 那个时候也没有商标法呀，
1: 咱这多晚了发展，
0: 就吃了大亏了。
1: 嗯
0: ，LV 啊，吸收中国千年美学做品牌，转头拿法律锁死中国人用同样的这样一个纹样，
1: 就憋屈不？
0: 嗯，
1: 但自己的东西自己不让用，憋屈不？
0: 是，
1: 还是个外国品牌。
0: 对呀、啊，
1: 最扎心的是 LV 不止告奶茶店呢。就连咱们小商小贩的压线粉丝小吃铺、零食小铺，连这你也告，
0: 这就有点过分了。
1: 你这老百姓还活不活呀？
0: 嗯
1: 啊，只要包装门头上出现了近似的这个四叶花卉，通通批量起诉维权。
0: 嗯，
1: 一边呢，你靠着我们东方传统的纹样撑起百年奢侈品的招牌，是吧？多少国人花大价钱买你这个品牌，一边呢用商标壁垒却挤压了我们中国本土的小商小贩们。你这个操作很难不让人觉得这是文化圈地呀。
0: 对。所以很多人呢提出了灵魂的拷问，既然宝相花是中国的古纹样，能不能直接申请撤销 LV 的商标？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法律专家呀直接就泼冷水了，说这个难度极大，
1: 那叫极大，
0: 商标注册的时间太久了，哎，常年稳定商用早已认定为驰名商标了，光靠这个纹样啊源自中国古代这一条啊很难推翻现在的商标权。哎，咱们坐拥了几千年的海量传统的纹样啊，但是商标啊这个确权起步晚，大量的国风元素啊被海外品牌抢先改良注册了，形成了很难逆转的叫做确权时差。
1: 嗯，没办法，
0: 那其实啊也好办，把商标法改了呗。
1: 那一个法律哪那么容易改呀？
0: 法律改了呗，就是说你这个国外的这个品牌已经严重的侵害了国土，我们本土的一些国内的一些这个商家的这个利益了，影响我们老百姓了。哎，就这个就在这一条上改了。
1: 嗯，另外包括咱们一些传统的这种印花图案其实很多，包括你像我们那个迪奥你知道吗？
0: 嗯，
1: 迪奥那个包，它那种特别花花的那个花纹、嗯、其实很多人说也是我们那个就是国家就有的这样的花纹，
0: 嗯，
1: 但是我们有一些奶茶不也是用了迪奥那个包那个品牌那个图案吗？
0: 是，
1: 不也被迪奥给告了吗？
0: 对，
1: 就不让你用吗？
0: 所以有人说了，得分清两个误区啊，别极端的走两头啊。第一啊，不是说 LV 完全不能借鉴传统的纹样做设计，这个古今中外设计师啊，都是在各种公共传统文化当中啊寻找灵感，然后合理的二次创作。这个没有问题。
1: 嗯，
0: 第二呢，说也不能够怪这个茉莉奶白呀，说活该赔钱，忽略背后的文化痛点。这商家明知道那个商标被驳回，你就硬头皮硬使，这个商业层面呢确实是违规的。但这件事情也是撕开了行业巨大的一个漏洞。
1: 嗯，
0: 公共传统纹样没有专属的保护机制，我觉得这还是说在保护机制或者法律上的一种
1: 欠缺，
0: 对，一种缺失啊。
1: 是，
0: 哎，外来的品牌他抢先商用了。结果呢反过来咱们本土的一些设计却涉及到侵权了，
1: 不让用，
0: 对吧？那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漏洞啊。我们觉得就应该更应该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嘛。
1: 尤其这几年呢咱们这个国风啊特别的流行，那国风嘛，中国风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怎么样能够保护我们那些国风的东西，比如说祥云，
0: 嗯，
1: 哎，比如说回字纹，
0: 对，
1: 对吧，缠字帘，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纹样稍微优化那么一点儿，哎，有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撞上海外大牌的注册商标，所以很多国内的国货设计师啊都很焦虑，这咱老祖宗东西我不敢用啊，我做点国风设计像走钢丝一样，而人家呢靠资本提前布局了全品类商标，小微的国货没有雄厚的法务团队兜底儿，处处被动，
0: 可不是吗？
1: 自己的东西不敢用，
0: 你让咱们这个自己这个商标设计、创意设计，那怎么办？
1: 嗯，
0: 还反过来跑到外国去参考他们的那个设计吗？
1: 嗯，
0: 你说咱们这个文化底蕴，四大文明古国，
1: 是
0: 几千年的文化底蕴，
1: 嗯，
0: 有些东西不敢用了， 有些那个国家那建国才几百年，他们的文化底蕴很薄，
1: 但是确实
0: 弄得反过来，我们到人家这去参观，
1: 人有资本
0: 去学习去。
1: 所以说，咱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是怎么能够保护或者守住咱们本土的传统。

0: 啊，存证保留，
1: 嗯，
0: 哎，明确属于叫公共资源，你不能注册，
1: 你不能商用，
0: 你不能垄断。
1: 对，你垄断完之后，然后你做买卖，完你挣钱，
0: 不允许。
1: 完了，我们自己用的之后，完你反而告我们，
0: 嗯，
1: 那还得给你赔钱，这就不对了，对不对？哎，第二呢，就司法判决应该是更细化，更有标准，区分的那种啊，纯粹的公共的古文样和品牌专属的改良图形，
0: 嗯，
1: 也给我们一些国风设计师啊留出合理的创作空间。
0: 对，所以说句实在话吧，就知识产权保护这个初衷是鼓励原创传承文化，不是让资本把老祖宗的审美啊圈成了私人的领地啊。昨天那个热搜就是说 LV 垄断了我们这个图案，叫垄断，
1: 嗯，
0: 所以呢就是 LV 说是赢了这么1000万的官司，但是却输掉了大量国内消费者的好感。
1: 那当然，
0: 让人觉得很反感的话，我跟你说，你这个品牌就都给你的商标，如果我们国人不买你，
1: 嗯，
0: 你会损失大量的市场，甚至一旦你的口碑反转，当以前觉得哎呦背个 LV 啊还怎么怎么样，现在发现哎呦怎么怎么样，明白了吧？
1: 嗯，
0: 这一旦反转，我跟你说，国人可快了。一旦涉及到爱国这个领域来说，就完了。我告诉你，很容易你就下去。
1: 对呀、啊，你确实容易把我们国人给得罪了
0: 啊、哦，很容易。
1: 你可能会失去中国这块市场、嗯。
0: 对，国人的这个中国心呢，爱国心，这几年真的是极其强。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呢，一纸判决书啊，合规，无错。但是留给整个行业、整个文化领域的思考题，远比千万的赔偿啊更值得深思。

0: 再说说拉夫劳伦吧，另外一个品牌啊，今天299啊买拉夫劳伦的 polo 衫，跟大家来说清楚啊，这是海外奥莱清仓款，和国内的专柜啊是略有差异的，是奥莱仓来直发，资质是非常齐全的啊，因为没有中间商是层层加价，所以能给到一个底价，大家可以放心薅羊毛，花小钱儿能够穿大牌。
1: 嗯，专柜价呢是1199的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三种颜色可选，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非常的齐全，全覆盖了啊，男女同款。现在下单多买多打折，到手更划算，限量清仓福利，每款颜色不多，100件。登录大连都市之声，回复短袖，哎就可以了，选择你喜欢的颜色，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奖5块钱。
0: 嗯。现在市面上啊，很多人呢喜欢穿这个 polo 衫啊，但有的 polo 衫你看着还行，一上身露馅了啊，要么太修身了，那显肉，胳膊都不敢抬；要么就太松松垮垮了，整个人没有精神啊。有的这个面料还硬邦邦的，夏天穿一会儿啊，闷一身汗啊，粘在身上特别难受。但是今天我们推的这个拉夫劳伦经典的 polo 衫啊，是正肩宽松的版型，完全不挑人啊，正肩的裁剪，悄悄的修饰你的柳肩、窄肩、圆肩的问题。穿上身啊，线条非常的利落，整个人呢显得是挺拔，有精气神，宽松不松垮，该遮的地方给你遮住啊，小肚子呀啊，这个大臂上的白白肉啊，通通给你藏起来啊，穿起来啊还很显瘦。微弹的面料上身特别的舒服，洗完不容易变形，穿个3年2年的没有问题。夏天呢穿的透气吸汗，清爽不黏腻，哪怕是高温天也能是舒服自在。
1: 嗯，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毕竟原来1000多，现在299就可以拿下了啊。大连都市之声回复2个字短袖。另外呢，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的好物，也可以点击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有很多的限时的经典折扣、惊喜折扣，大家可以下单。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0: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啊！哈哈哈
1: 哈！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鱼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5: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苍蝇为什么总爱搓脚呢？
6: 苍蝇为什么爱搓脚
5: 啊？
6: 我知道
5: 啊，
6: 因为它感到了幸福。
5: 为什么呀？
6: 因为不说了吗？
5: 啊，
6: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5: 啪啪。
6: 苍蝇可能每当吃饭之前，
5: 啊、
6: 往那食物上一落，哎呦，好开心呐！
5: 啊，
6: 今天这块大西瓜皮都是我的了。哎、假如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哎，啪啪拍手。
5: 那他也不是拍手啊，
6: 然后开始吃，
5: 他是在那搓手啊，
6: 连拍带搓。
5: 搓完手之后还搓脑袋，甚至还把脑袋给搓掉。
6: 多虎的虎。
5: 有人说真假，苍蝇有把脑袋给搓掉的吗？
6: 有。
5: 啊，真有叫无头苍蝇吗？
6: 我觉得能搓掉脑袋的还有一个生物最危险
5: 啊，
6: 就是谁吗？
5: 啥呀？
6: 螳螂。
5: 哦，
6: 螳螂的手是刀啊，
5: 啊，
6: 它要一搓脑袋哈，
5: 滋儿掉了，
6: 至少俩口子，是啊，这脑袋嘎掉了。
5: 哎呀，在夏天的时候啊，除了蚊子，最令人讨厌的大概就是苍蝇。
6: 是，
5: 它一到夏天，苍蝇蚊子两兄弟必然出现，祸害咱们的日常生活。
6: 脏啊，这个东西、是吧？
5: 而且它讨厌，来回飞来飞去的，嗡嗡嗡的，一会儿往你脸上落，脖上落，哈，
6: 而
5: 痒痒。
6: 苍蝇啊，特别喜欢往脏的地方飞。
5: 是，
6: 哎，因此啊，在苍蝇的身上一般都会携带非常多的细菌。而这个苍蝇啊，又喜欢吃人们呢爱吃的饭菜、水果、糖果，所以说人们对这个苍蝇可以说是深恶痛绝。
5: 嗯，
6: 但是呢，有细心的朋友就会发现了，这个苍蝇啊，经常就会做一个动作，在某一个地方停留一段时间呢，哎，并且要利用休息的时间呢，哎，搓搓手啊，搓搓脚啊。你肾虚啊，手脚凉啊，没事总搓。有人说了，是给自己洗澡呢吗？
5: 反正小猫是那么干的。
6: 哎，轻轻这个手脚，
5: 小猫是舔舔完之后了，拿那个小手往里舔。
6: 对，它那是洗脸，有些毛也够不着嘛，把手掌舔湿了，然后抹擦毛。
5: 按照动作来看，跟猫的很像，但是意思却完全不同。
6: 那是为什么呢？
5: 首先，它们搓手搓脚的目的是为了减轻自己的飞行重量。
6: 哦，
5: 它飞它累呀、啊。
6: 为啥累呢？
5: 在他们到处乱飞的时候啊，身上啊难免会沾染很多的细菌灰尘、
6: 哦、
5: 这给他们造成飞行的时候啊巨大的负担，就需要他们呢用搓手搓脚来减负。
6: 所以说

0: 你说这玩意儿多埋汰
1: 啊、哦！
0: 他搁那搓泥儿呢。哎，你说你要看到身边谁往那一坐，夸夸就开始搓着搓脚、
1: 嗯，
0: 你是不是觉得哎呀妈，这是太不讲卫生，太埋汰了？苍蝇其实不就这样吗？到处乱粘，到处乱落，身上可能沾完了无数的细菌灰尘呢。他搁那搓手搓脚，他是搓泥儿呢，减轻负担呢。说这玩意儿啊，你看着他了、
1: 嗯，
0: 上去就是一个硬拍子，就是拿电蚊拍给他拍死，再拿硬甩抽他。
1: 嗯，
0: 其次啊。苍蝇啊，搓手搓脚的目的啊，也是为了使自己的味觉呀变得更加的灵敏。为啥呢？他们的感受器官长在了前脚上，
1: 嗯，
0: 拥有着强大的味觉和触觉的功能，就是鼻子
1: 嗯
0: 长脚上了。
1: 明白了，这样的话以后啊，在苍蝇经常落的地方，给它放点辣椒面儿。他那个脚往辣椒面上一沾，哎，正好味觉还那么敏感，直接给他呛着这么咳嗽，
0: 噗呲杵在辣椒面里。
1: 哎，
0: 但是是这样啊，人怕辣椒面呛，谁知道苍蝇这个器官和人一样不一样啊？
1: 嗯，
0: 他都能把鼻子这类东西长在脚上，
1: 嗯、
0: 你说我像完全不一样，你说他得多臭，天天闻自己脚。
1: 当他落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便会搓搓腿，再走几步来辨别东西是否能吃。
0: 嗯、
1: 如果能吃，他们便开始自己的进餐了，
0: 开始吃了
1: 啊，随时可以吃。
0: 对。另外呢，还得告诉大家呀，这个苍蝇的繁殖速度啊也是非常快的，一次交配就可以终生产卵。
1: 我的天哪，
0: 那多可怕！
1: 这简直了，
0: 交配一次，这母苍蝇可以一直生，一直生，
1: 太厉害。
0: 甚至说一年之内啊，可以繁殖10到12代。
1: 啊，
0: 所以我们家里啊，一定，尤其到了夏天呢，要注意卫生，别留一些变质的东西在家里，尽量减少苍蝇的引入。还有什么你知道吗？到了夏天还要注意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家里啊，比如说一些杯子呀、缸子呀，像你家里砂锅比较多哈，尽量别留水。
1: 哦，
0: 有些人晚上比如说喝一杯水没喝了，或经常嘛，比如放了半杯水。
1: 嗯，
0: 最近什么呢？好多的这个新闻和视频当中都说了，就是尤其一些南方的朋友说，第二天拿水杯刚要喝，发现水杯当中出现那种透明的像絮状的一些小东西，
1: 嗯，
0: 就不敢喝了。专家说了，这有可能就是蚊子的一些卵。
1: 嗯，
0: 蚊子产卵可快了，它就愿意在那个水啊潮湿的地方产卵、
1: 嗯、
0: 所以有一些这个杯子器皿当中啊，有一些什么果汁啊水啊，
1: 嗯，
0: 头一天喝不了啊，你就把它倒掉，杯子刷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0: 别给苍蝇蚊子留下繁殖的空间。
1: 是，苍蝇这个东西真的很厉害啊，它的这个眼睛啊，
0: 嗯，
1: 头上那个眼睛
0: 还是复眼是吧，
1: 有无数的摄像头。
0: 对，复眼嘛，360度转圈、
1: 无数摄像头。
0: 嗯，
1: 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很有意思啊，
0: 嗯，
1: 叫就是专门干演那个复仇的，好像是个印度片
0: 啊。你讲过一次
1: 啊，
0: 什么苍蝇人是吧，就是那人
1: 变成苍蝇了，
0: 投到苍蝇身上了。
1: 对，他变成苍蝇了，然后各种复仇
0: 啊、
1: 他把苍蝇的这个特性啊通过这个电影演绎的淋漓尽致。
0: 嗯，
1: 然后一个人在苍蝇面前毫无还手之力，最后死于苍蝇。虽然有点夸张，
0: 苍蝇那么可怕吗？
1: 但是就是看起来是很夸张，但实际上呢，他每一次出这个事儿都在情理之中。
0: 哦，
1: 就让你觉得吧，它不是假的，
0: 苍蝇的一些特性。
1: 对、啊、利用苍蝇的特性，它围着你闹啊，或者是有什么电源给你肿了，反正总之确实苍蝇这么干过，生活中有，
0: 嗯，
1: 然后造成了一系列的意外，最后那个人死了。
0: 嗯，来推苍蝇拍上链接。
2: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江津诗郎渡海东征定台湾。康熙22年6月14日，公元1683年7月8日，福建铜山港的晨雾还未散尽，海面却已翻涌着暗流。62岁的诗郎身披铠甲，立于平海间的甲板上，望着眼前整齐列阵的230艘战船、20000余名将士，花白的胡须在海风里微微颤动。这一刻，他等待了整整20年。自1662年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两岸因政权对峙分隔20余载。诗郎出身福建晋江的航海世家，少年时便随叔父出没于闽浙海域，练就一身识海情、通战阵的本领。明末清初，天下动荡，20岁的诗郎投奔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凭借勇猛善战，成为郑氏麾下的得力干将，甚至被郑成功视为左膀右臂。 1651

年，侍郎因与郑成功在战略决策上产生分歧，加之部下曾德触怒军纪，两人矛盾激化。郑成功下令逮捕侍郎及其家人，侍郎侥幸逃脱，父亲与弟弟却惨遭杀害。血海深仇让他与郑氏彻底决裂，转而投奔清廷。这一选择让他背负了叛徒的骂名，也让他在清廷的仕途步履维艰。满朝文武对这位降将始终充满猜忌。康熙初年，他甚至因与郑氏旧部有牵连被解除兵权，闲置家中长达13年，直到康熙亲政决心解决台湾问题，这位懂海之政的老将才重新被启用。1683年的春天，侍郎抵达福建后并未急于出兵，他首先做的是瓦解对方的心理防线，多次派使者向台湾军民传递只要归降既往不咎的信号。同时他严格约束部下，严禁骚扰沿海百姓，让台湾方面看到清廷的诚意。出发前夜，侍郎在军帐中写下出师即将闻，文中天为远播海近波宁的字句，既是对朝廷的承诺，也是对自己半生追求的注解。他明白这场战役不仅是为了洗刷降将的污名，更是为了让海峡两岸的百姓不再隔海相望。1683年7月8日清晨，侍郎一声令下，清军水师从铜山港出发，直指澎湖列岛。这里是台湾的门户，刘国轩在此部署了20000兵力、190艘战船，构筑了号称铜墙铁壁的防御体系。7月10日，两军在澎湖海面相遇，刘国轩率先发难，正式战船凭借熟悉地形的优势，以梅花阵包围清军前锋，炮火密集如雨点。侍郎亲率主力迎战，不料右眼被流矢射中，鲜血瞬间模糊了视线。他却一把扯下战袍包扎伤口，高喊今日乃报国之时，诸军何去。将士们见主帅负伤仍冲锋在前，士气大振，战船如利剑般冲破敌阵，激战持续了整整一天，海水被染成暗红。侍郎利用清军战船高大的优势，采取五船结一队专攻一敌的战术，将郑氏水师分割包围。到黄昏时分，郑氏战船被击沉159艘，死伤1.2万余人。刘国轩仅带着31艘战船狼狈逃往台湾。澎湖一战清军大获全胜，而侍郎并未乘胜追击，反而下令善待俘虏送还台湾，他要让台湾居民看到清军是仁义之师。澎湖失守的消息传到台湾，郑氏集团人心惶惶，郑克爽与冯锡范主张逃往菲律宾，刘国轩却力主投降。他在澎湖亲眼见识了清军的战力，更被侍郎既往不咎的承诺打动。1683年8月13日，郑克爽派人献上降表，台湾正式纳入清朝版图。当侍郎率军进驻台湾时，百姓夹道欢迎，有人举着两岸一家的木牌，有人捧着家乡的井水请他品尝。这位老人站在郑成功的祠庙前沉默良久，当年的仇敌如今却因收复台湾的共同功绩被后人并称。他没有报复郑氏旧部，反而上奏朝廷，台湾百姓皆我同胞，当轻徭薄赋，与大陆一体相待。康熙23年1684年，清廷在台湾设府，隶属福建省，从此台湾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侍郎这位历经三朝饱受争议的老将被封为巨海侯。1696年，侍郎病逝于家中，享年76岁。康熙皇帝为他题写墓碑忠勇信诚，这4个字或许是对他最好的评价。他用一场战役终结两岸分隔的壮举，也让7月8日这一天在历史的长卷中留下了国家统一的厚重一笔。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好了，看看时间，由金龙玉雷主持的早安九九一今天就到这里了，
1: 也感谢大家发来的信息，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吧。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啊，也欢迎各位登录大力云客户端。稍后的时间是高若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
0: 明天见，
1: 拜拜。中山西港。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5: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4: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5: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4: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5: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4: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7: 行吧，我来安排。
8: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8: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飞荡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Fine 无处不范儿。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3: 呼吸享受，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是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奇。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今天是2026年的7月8号星期三啊，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钟继续锁定 FM99.1 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三快乐，我是高若星。这个今天呢，我们直播间依旧还是可以通过抖音的平台可以看到直播间的现状啊，直接搜索我的账号高若星就可以了。今天直播间呢，这个依旧还是会有两位非常漂亮的小姐姐嘉宾，首先是李静南同学，
1: 嗨，
0: 然后是杨丹阳同学，
2: 嗨，大家上午好。上一周你上一次来做节目，你知道吗？有朋友说了，哎呦。你连上桌的机会都没有，镜头里竟然都没有你。
1: 嗯，他们是没看到你经常突然就窜出来。
2: 因为我们直播间呢，就是一个三角位嘛，
0: 嗯，
2: 所以说没有办法啊。
0: 这个让老少爷们儿给大家走个面儿，让杨南阳上个桌。今天呢，这个把两位小姐姐请到直播间啊，主要是想，哎，要说这个之前，我先跟你们说一个事儿。我昨天我发现豆包哈，
2: 嗯，
0: 它居然可以生成播客了。音频播客
1: 啊，把你的声音
0: 不后
2: 是把你的内容
0: 不是对，是把我的内容，就是后续你可以我估计可能会上传我们的声线啊什么的。
2: 嗯，
0: 我昨天啊大概就是想问问他对叛逆的看法，我俩先交流一下你知道吧，然后他就直接给我生成了一个播客，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他最神的是什么，他把人的那个
2: 是智能播客还是属于
0: 智能播客，他自己 AI 生成的，他居然把人的这个思考时间都放到里面了。就是之前那个韩国作家不是说 AI 和人最大的区别是他对没有思考人是瞬间他不会沉默吗，
2: 嗯，
0: 他现在会沉默了，
2: 就是豆瓣开始会表演了
0: 啊。
1: 咋沉默呀，就是他
2: 就是告假设，因为他要生成人格，就是这种景象式的嘛，
1: 啊，
2: 所以说他把思考的时间就像我们在想一边想一边翻白一边说一边翻白眼在想，
0: 哎，他会有情绪的起伏，他会有短暂的停顿。
1: 你知道最早是我跟丹阳说我让他下载 DeepSeek 你记得吗？
0: 嗯，
1: 我跟 DeepSeek 唠嗑给我自己唠哭了，哇哇
2: 跟我讲的我理解
1: 哇哇哭完，后来我让他看你知道。但是我跟你说我觉得豆包他是就是那个叫除了表演型人格之外，他只是讨好型人格。
0: 哦，这对对，承认承认错误的态度非常好。
2: 而且，知道我
1: 不要相信豆包。
2: 我们前一段时间就是那个聊过这个话题，嗯，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说，现在人工智能是一种拍马屁的生成。
0: 嗯，
2: 就是
0: 说，
2: 如果说
0: 他
2: 和你的意见思想相悖的话，他会在你的说内容当中采集点。然后甚至说，而现在他承认错误对他来说是零成本。
1: 不是，他认为如果他不迎合你，他老跟你对着干，你就不看他了。
2: 其实我觉得
1: 你就不玩了嘛。
2: 我今天的想法是我今天想下节目跟他吵一架，跟他看看能干到
0: 什么程度。吵不起来，吵不起来，他一直跪着跟你说话，
1: 他会一直安慰你。我今天看了一个你说的叛逆哈，咱今天主要讲叛逆哈，但咱们再讲 AI，
2: 别跑了，
1: 咱们再讲 AI。我说一个，那天我
0: 希望 AI 也叛逆一点，
1: 叛逆。对 AI 应该有点叛逆型人格，就像我们老跟一个人，他说什么他都同意，索然无味。
0: 对。
1: 你无论对一个男人还是对一个女人来说，他的对面那个异性，他对面那个伴侣是个索然无味的人，我跟你说都尝不了。
2: 哦，不不不，我希望豆包还也好，人工智能就是顺我
1: 者是
2: 因为我当中遇到过太多的叛逆，尤其是你在意的人跟你叛逆，哇，很让你抓狂。
1: 你不在意的人，你感受不到叛逆，你都看不到他。
2: Who care？
1: 看不到他，对对。
0: 所以今天为什么想跟两位小姐姐聊这个问题啊？因为最近流量特别好的不就是80后的这个。对，不叫老登叫什么？80后的老年人，
1: 80后叫老登，
0: 中年人哈，这对对中等，
1: 啊。那天我们一个小朋友你也认识，然后我们说你现在也是老登了，87年那小伙啊，87年那小伙，在岛上那小伙，然后我说你现在这个老登。然后他说
2: 他不承认，
1: 大姐，我跟你说，我承认我老，但我不承认我登。
0: 对，老这个事儿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要说我登，我也不太乐意，因为最近你看这个80后很多集体开始染黄毛嘛，
1: 嗯，
0: 然后呢又由此衍生出了很多东西，什么染黄毛啊、打耳洞啊、纹身啊，然后前两天又出来一个女的说啊，你们这个打耳洞、纹身、染黄毛有什么了不起？你们要是真叛逆的话，你把婚离了，从头再过一遍，找初恋去。
2: 哎，就是其实人生啊，一直处在这个。你没觉得叛逆本身这个词就是一种特别有情绪的吗？就是按理说叛逆是在年轻，为什么说现在80后开始叛逆？我觉得是在弥补人生的那一刻漏掉了。就像是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说一下课铃声一响，老师那个下雨啊，我把这10分钟给占用一下，你会发现这10分钟老是还不上，然后就成为你的人生阴影。
1: 你叛逆过吗？
2: 我叛逆，
0: 他一直在
1: 叛
0: 逆
1: 过吗？
0: 我叛逆的比较晚，我应该是在大三的时候叛逆了一次。
2: 这么说吧，姐叛逆的时候你们
1: 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才开始叛逆呢？我不懂啥叫叛逆。
2: 你没我其实我要说哈，我从我的客观的角度看你俩的叛逆是有条件的叛逆。
0: 对对，我还是给自己留后路的叛逆。
2: 就你俩的
1: 叛
2: 逆呢，像是那个、那个唐僧，然后那个孙悟空去取水，你知道吗？孙悟空去取水摘桃的时候，给唐僧画了一个圈，你俩的叛逆就在这圈里。
0: 因为出圈，我妈能把我腿打折，被妖精抓走了，我妈未必能救回来我，你知道吗？其实我想问个问题，就是
1: 你先说，你说，
0: 说叛逆和任性有什么样的区别？叛逆就是任性吗？
2: 我感觉哈，叛逆是有道理的，而且是
0: 我觉得叛逆它是一个对比吧，
2: 就是而且叛逆
0: 它
2: 是
0: 和顺从相对的，
2: 我觉得叛逆是不伤害别人的，但是任性，
0: 那些老爹染完黄毛孩子嗷嗷哭，怎么没受到伤害呢？
2: 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是呢，就是我任性是。没有道理。
1: 说话那是丹阳啊，因为那个他那边没有镜头，因为我们同时还在直播间里，还要面对这个广播的听众。
2: 妈，实在不行，我把我抖音开
0: 也行，
1: 开呀、啊，对、啊，
0: 行，
1: 对啊。
0: 然后
1: 我是抖音不行，才1200个粉丝。
0: 这个说有人说这个有点卡，我估计我把无线关了呀，我没有用我们单位的无线，我们单位无线
2: 能卡，我们现在都自带流量上班。
0: 对，你看这个空调都不好使了，用的信号不太好。
1: 这个我觉得那个。被鱼偷吃的猫啊，在我们的抖音上，抖音直播现在高若星的号正在抖音直播，丹阳你也开开了吗？
2: 我正在开。
1: 1.76米的大长腿，不是
0: 大丹阳，
1: 大丹阳，
0: 大长腿，
2: 1.76米杨丹阳
1: 啊，
2: 说三遍没说对，
0: 这友谊太脆弱，
1: 友谊太脆
0: 弱，
1: 太脆弱，
0: 太好了，幸亏有李静南陪我，要是我一个人说错了，靠杨丹阳的骂我一上午了。
1: 哎，他们说，你看，我跟你说这个滤镜好，这个滤镜是谁？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滤镜叫
0: 学姐，
1: 学姐，
0: 嗯，
1: 啊，就是你打开抖音有个滤镜叫学姐。
0: 我
1: 觉得好看，
0: 我一开始选个伪素颜，然后他选了个欧美，给大家整了，啪，眼掉上去了，
1: 掉起来了，
0: 像个妖精似的。后来他说他要选了个学姐。你刚才说什么？被鱼偷吃的猫说啥了？
1: 被鱼偷吃的猫，他说他60后没有比他更叛逆的了。年轻的时候丁克，就上次他跟我就上次说年过半百岁生孩子那个啊，然后觉得自己50岁之后才开始恋爱。

0: 不对，五岁之后恋爱是他吗？上次有一个人
1: 生孩子
2: 是
1: 吧？
0: 生孩子是吧？啊。
2: 然后小头目说下周就开家长会了，老师一看孩子叛逆，哎，找到根儿了，一看就是随家长是吗？
0: 我明天去开家长会，我都想好了，我就把我全家最漂亮的衣服穿上，要珠光宝气的去，嗯，拧拧哒哒把高跟鞋穿上，
1: 哎，可以可以。
0: 我女儿明天小学毕业，
2: 真好啊。嗯嗯。还有人问我这小猫 T 恤在哪买的，这应该是快十多年了吧，十多年前在百天城买的，百天城还没黄呢。
0: 我昨天看家柜了。嗯，然后阿贵穿了件衣服特别好看，他说这是他们家贵贵的，他
1: 儿子的。你知道就是就是现在很多人你没发现吗？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概念，包括老唐现在说到衣服长期主义嘛，现在不都是说是长期主义吗？
2: 我现在都开始捡杨家杨家老二衣服穿了，居然还合适。
0: 因为你的性别你的性别越来越模糊了。
1: 对，
0: 你就像那姜思达，你知道吗？你知道姜思达吗？
2: 我知道，我知道。最近搞了个新造型，我觉得比我还有女人味儿。
0: 我昨天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姜思达，我觉得他很有思想啊。我跟你讲，我今天写了篇文章，我这么写，我说我刚刚认识了一个网红叫姜思达，我也不知道他的另一半是他的男朋友还是他的女朋友。我觉得我这句话我特别想跟老唐讲，我觉得老唐现在性别越来越模糊。
2: 尼采说了，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的，你知道吗？我现在拥有一颗伟大的灵魂。然后刚才还有人说，十年前我是他的白月光，咋十年后咋的了？
0: 十年后
2: 月亮不亮了？
0: 这不就是老了吗？因为你的取向也现在不太明确。
2: 我很明确，我爱老爷们儿。
1: 我们要明确一下今天我们的主题。我也开直播了啊。
2: 对，可以可以
0: 看你的直播，
2: 可以搜一搜那个1.76米大南洋。
1: 杨丹阳，
2: 啊，对不起，1.76米杨丹阳。
1: 说三遍。
0: 你
2: 这就是属于一个寝室三个女的，然后两个群那种，你知道吗？一个寝室住三
0: 个
2: 人，两个群。然后这个优说爱国有先期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是两个 slogan 都能拼在一块吗？
1: 哎，你有没有觉得其实就是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是包括爱国有先期啊，然后包括姐妹向前冲啊，就那个时候我们的节目样态能够让我们那么就是丰富有个性，其实也是一种任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和绝大多数的广播节目不太一样，也是一种叛逆。
0: 你知道他不有句话吗？说有一个时代呢，他一直在装扮，就是他是一个每天在装扮的时代，所以我们允许每天盛装出行。但是其实在一个不装扮的时代，如何去盛装出行，这是每个人的课题。我觉得我们其实都经过了盛装的时代，就是经过了一个每天需要装扮的时代，你会劲儿劲儿的。
1: 而且我觉得人生是这样，就是说无论你盛不盛装，你要记住你的观，你有你可惜你允许有观众，但是不允许有裁判。因为你没觉得吗？人生当中啊，就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当中有太多，就是我们需要观众，但是裁判太多，给你不断的贴标签，你应该怎样，你应该怎样。我去，我不需要裁判，
2: 像你这样是裁判要给你套红牌的。
0: 是这样的，
1: 需要有观众，
0: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有观众的。
1: 对呀，就是我需要有观众，
0: 我
1: 不
0: 需要
1: 有
0: 裁
1: 判。
0: 对。
2: 你就有点像昨天这个埃及踢阿根廷那个世界杯一样，直接裁判把这个教练组一个罚出去了。
0: 哎，
2: 他说
0: 我
2: 属于那种
0: 脸，我在呀，我是脸大吗？
1: 你看我一个人拥有整个的我的镜头就好。
2: 他拥有他整个镜头，我俩是在屏幕里，是没问题的。
0: 咱俩在屏幕，这不在吗？
2: 然后这个我看看啊。还有人问说丹阳说话怎么变味儿的呢？
1: 啊，我变味儿了吗？
2: 你可能不是新闻台的那种感觉，你在都市很叛逆，然后你在新闻就很优雅。
1: 水瓶座的我都是我。
0: 用一下 WiFi 也行。
2: 不用，放心，我以前用过咱台的 WiFi 特别卡。
1: 那你哎，
2: 对，所以说我就把它关掉了。
1: 在我的抖音里有朋友说 Shooting Star 说了，我观众裁判都不需要。哎，其实我觉得可以啊，舞台是我，观众席也是我。
2: 哎，我想问一下，你俩干过所谓的最叛逆的事儿是什么？只能说一件啊。
0: 你能不能下来再上一下？
2: 不能，那就完全掉粉。
0: 明白了，明白了。重说。我卡了。
2: 你搞没搞清楚这是谁的主场？
0: 我断线了。你重说，我没听那句。
1: 他说呀，就是你干过最叛逆的事儿是什么？
0: 我呀，辞职嘛。
1: 哦，对，
2: 这算叛逆吗？
0: 我辞职，很多人不理解呀，大家都认为我疯了。
1: 对，
2: 没有，
0: 我辞职的时候是我们广电最好的时候。
2: 我很佩服他的选择。
0: 是，但是
2: 我觉得他肯定是有了更好的选择。
0: 其实你错，你对我不了解。
1: 那个时候他并没有。
0: 你对我不了解，我这个人不是因为有了更好的选择而放弃过去的
1: 选择。就是他是不问前路的人
2: 啊，
1: 他是不问前路的人，就是说衣服还没穿好，鞋还没穿好呢，先出门
2: 就逛薄就出去了，
1: 先出门。
2: 这，
0: 哎，我跟你说，就是我觉得真正的任性就是你并没有觉得你有更好的选择，你只是对当下的这个状态
2: 过够了。
1: 不，你我们要明确任性和叛逆，就是我觉得任性另外一种，
0: 他说还是太卡了，
1: 是不太一样。
0: 人家不走，让你重来一遍，没所谓，你没事你弄一点，弄一下
2: 啊，试试啊。
0: 对，
1: 大家掉线了之后可以上，可以搜索一米七六杨丹阳。
2: 你怎么可以这样？这再来一遍，
0: 怎么可以抢我们的视频视频呢？哎，你对吗？对对对。
2: 好，
0: 还是咱俩来什么？
2: 对呀、啊，重新上了一下，重新上了一下。
0: 现在怎么样？
2: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抖音的直播间看到我们直播间现场的这个广电直播间现场的情况啊，直接搜索高若星就可以，直接搜索高若星就可以啊。嗯、刚才说好的啊，重新下了以后重新上，不走了，不走了那些人哈，我一会儿看看看直播间里还有没有。
0: 你看这不刷刷上来了吗？这马上就12个了。
2: 那个啥，你接着说，你当时算是裸辞吗？
1: 裸辞
0: 是啊，
1: 裸辞，
0: 我是裸辞啊。
1: 我像我是他经纪人，
2: 他都弄得像你像你给人家窜的辞职似的。
1: 但是他整个的过程我都知道。
0: 我真的，我当时辞职的时候，我就特别清楚，咱们老大那个时候问我，那现在不让叫老大，就咱们、咱们的总监，
2: 嗯，
0: 我辞他不信吗？他老以为我会回来的。我6月辞职，他9月才给我办。我每个月回来，他都是不是
1: 给他的一个缓冲，
0: 给了我
2: 让你想一想，
1: 给了一个缓冲的时间
0: 啊、我真的，我这么多年，我一直把就是被挽留这件事情当成我出去吹嘘的。
1: 对，你知道啊，人生 啊，如果说在你某一个境遇当中，就你一个转身，然后还有人在你身后等你，
0: 对，
1: 我认为这就是对你人品最好的一个认可。
0: 我跟你说，其实我换工作其实并不多，反而是我创业之后我干的行业多。但是我就是实际上我从大学毕业到我辞职之前，我只干了咱这一份工作，对吧？
1: 我们都是啊，我
0: 也是咱们是一样的嘛，对不对？
1: 大学毕业，
0: 我干了16年嘛，我大学没毕业就在这里实习，然后我干了16年，16年之后我辞职，我辞职之后的人生倒是比较精彩，什么行业都感受过哈。但是在那之前，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每离开一个工作岗位就换一个岗位，那个领导都是挽留我的。
1: 所以说我说嘛，你一个转身，你身后还有人等你。
0: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被挽留的滋味，一直是我被吹，一直是我这么多年在社会上吹嘘的，就是
1: 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人生是有两个阶段，我感觉哈，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是你身后有人，无论你做什么事儿，你身后都有人，这也是值得你吹嘘。
2: 跟前男友分手的时候被挽留过没有？
0: 你想想哈，哎，我跟你说，我就第一前男友比较少，但是基本上。都是死乞白咧的不愿意
2: 啊，
1: 都是不愿意啊，
0: 都是对方，
2: 肯定都是他提的嘛，人家肯定都不能愿意啊。
1: 然后
0: 我不提我就没了，我收拾了。
2: 典型射手渣女，
0: 真的，我就实在是那什么，
1: 那老唐呢？你做最叛逆的事是什么？哎，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讲一
2: 下。我只能想起我第一次叛逆的时候，应该是我上大学，那时候赶上。考6级和期末考试在一起，然后那个时候心态就特别崩，只能选一个嘛，你要么就考6级，要么就是期末考试，你想两个都取得好成绩有点难，然后我就觉得不行，我得离家出走，我就带着我们寝室老六去了趟鞍山。
0: 你走得真远。
2: 那必须的。
1: 这是你干的最叛逆的事儿啊。
2: 第一件叛逆的事儿吧，所谓的第一件叛逆的事儿，然后要说最叛逆的事儿，应该算是自己选了这份工作，当时我爸我妈让我当会计，然后自己选了这份工作，家里你看他这份不屑的这个叹气啊，真的是。
1: 我觉得你是没有离，就是没有看清自己。我认为你做的最叛逆的事情就是
0: 没当会计。
1: 不是，我认为你做的最最叛逆的事情是你在情感当中始终没有看清自己。
2: 这叫叛逆吗？
0: 他那叫
1: 叛逆、啊、
0: 他那叫追随自
1: 我。
0: 我
1: 应该这么说，你总是在情感当中想拯救别人。
2: 我觉得这叫无知吧。这和叛逆没有关系，
1: 我认为
2: 叛逆是有主体性的，
1: 我觉得是一种叛逆，
2: 而且
0: 我觉得他在感情上只有一回叛逆，我们是都经历过的，谁都不同意，
2: 就这一开始的时候，
0: 对，你知道他就那什么，他的第一段感情，然后
1: 那个时候才叫无知，
0: 就他爸把他的他爸把他的手交给那个男人的时候，他爸哭了，你说这还不叫叛逆吗？
1: 然后那个有朋友在我的抖音里问说这是什么节目，这是来自大连。
0: 中国大连，
1: 中国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都市广播打开城市，主播是高若星，然后我是今天来做客的嘉宾。
2: 为什么不点自己的名字？
0: 我是
1: 杨振阳，
0: 我是 VVC， 哎，现在不有叫什么 VVIC。VIC
2: 是什么东西
0: ？VIC，ICU
1: 我知道
0: ，VIP
2: 我也知道
1: ，SVIP 我也知道
0: ，VIC 现在是讽刺那个就是 养马，就是爱马仕那个对 VIC 啊，他不就讽刺 center 吗？最中心的嘉宾
2: SVIP 我也知道，因为有些腾讯视频的这个最后大结局必须是 SVIP 的。来来，你刚才叹气叹那么多回，你。

0: 他说他以为我们天天直播呢，找了好几天，终于直播了。
1: 我们是看缘分，
2: 对，完全是取决于李京南什么时候回大连。
1: 我们三个人能聚在一起。
0: 对，我其实我是因为这几周我都是大概就是有这个工作日的时候回在家。
1: 对，
0: 我正常
1: 他不回来，我们就没
0: 正常我在深圳多一些啊，然后飞。哎，我跟你讲讲我的工作哈，我的工作是本身挺叛逆的
1: 啊。对，
0: 我上周五一早晨7:10的飞机飞广州。
2: 嗯，
0: 然后我本周日晚上回来的时候，其实我才走了整整三天，对吧？我一直以为我走了一周，因为什么呢？我在这三天内去了5个城市。
1: 就对于其实对于李京南来讲，他时间在他身上是没有刻度的。
2: 嗯，
0: 然后就是我的休息时间就是在飞机上，我一直在睡。
1: 嗯，
0: 你知道我还曾经有我另一个工不是另一个工作，我有一次坐飞机就是从深圳飞新加坡，我给大家讲过吧？我到了新加坡是早晨，然后就开始干活，等到晚上凌晨2点多的时候，有一班飞机回深圳，因为我第二天在深圳还有事儿，我当天又坐飞机从新加坡回来，回来之后到了深圳，正好这不是睡了几个小时吗？到了深圳9点开始开会，然后你知道吗？他们跟我说怎么的？说咱就差那一宿就住不起新加坡。
2: 我就典型的属于空中飞人，因为以前我要是这么飞的话，完全就是为了出去旅行。我妈说咋兼职干空姐了，完了我要是开车在大连街闲没事干瞎溜达溜达哈，看看这个城市，我妈说咋干巡警了，
1: 总有新的叛逆、啊、
2: 对对对对，经常、
1: 哎、那就在你俩看来什么是叛逆？
2: 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叛逆它的主观性会很强。
1: 你说叛逆之后就是叛逆做出来的事情回头来看会不会后悔？
2: 我的想法是宁可这个，
1: 对，
2: 我也没后悔过，我也没后悔。你现在就是还回到我之前那一段，我觉得我还是会那么选择，没有后悔。
1: 其实就是我觉得叛逆的过程
2: 就可以遗憾，但不要后悔。
1: 对，就是叛逆的过程，它是敲掉自己原有的外壳，然后要血淋淋的把你的肉身
0: 要挣脱嘛？
1: 对，就把你血淋淋的把你的肉身给拿出来，重新看一看你自己到底是谁。
0: 哎，我跟你讲啊，我昨天我看了那个姜思达，他的表达，其实我就在思考，其实跟这个人，其实我们挣脱原有命运这件事情，或者我们挣脱现有的壳这件事情本身，你可以用很多种词语来形容它。有的时候你把它形容成叛逆，有的时候你可以形容成就是我们对命运的不公、命运的不甘啊、等等
1: 挣脱。
0: 对，你就看姜思达他昨天提那个，我觉得其实讲叛逆，
2: 还有人说叛逆就是老板让我上班我就不去，那就叫作死。我告诉你咋的，这要辞职吗？
0: 那你老板给你钱，
2: 想好后路、
0: 啊、我跟你说，老板让你上班你就不去不叫叛逆，老板给你钱你就不要才叫叛逆。
2: 哎，对对对，这个我同意、
0: 啊、
2: 这个我同意，
0: 这才叫叛逆。老板让我上班我就不去，这叫什么叛逆？这叫不负责任。
1: 那你这种叛逆不是说老板给你钱你叫叛逆，而是因为你付出了努力，然后你觉得我这努力不需要。
0: 对呀、啊、就是我愿意嘛，不差钱叫叛逆。
2: 就是你让我上班我不去我能想到、给你钱你不要我想不到。
0: 对、
2: 哇，好叛逆啊。
0: 对对对，
2: 好有个性。
0: 你比如说你在一桌里面吃饭的时候，大家讲什么样的人对别人印象最深，说你这吃饭的时候一点菜啊，然后说你有什么忌口吗？大家说哎我不吃辣的，我不吃，这不叫。你说那个人说我不吃大米，
1: 觉得这是有个性。
0: 对啊，就你一定，你记住在这一桌里一定记住他，你
1: 记
0: 不住
1: 下回说就我不吃饭。
0: 不吃饭没事，不吃饭说可能是控制，我不吃大米这件事儿挺好玩的啊、就是说你在人群中一定会被记住啊。
2: 然后夜曲说老婆要离婚我就不离，要不叫叫不叫叛逆。
1: 哎，真的也问问大家哈，就是在你的人生履历过程当中，你觉得你自己做的最叛逆的事情，我们需要大家的一点激发哈。
0: 这个朋友说哈，说叛逆就是我不想看你们仨，但是我却没忍住。那你呢？是特别想看我们？
2: 这叫什么 ？Follow your heart，、对吧？
1: 跟着你的心走啊！
2: 你刚才说啥来？让我说一半，让
0: 我说姜思达。我觉得姜思达昨天那段话就是他哭吗？姜思达和鲁豫的一个对话，一个对谈，把我笑完了，你知道吗？就是。我特别想，我今天我一定要讲讲我的观点哈，我忘了，就是姜思达跟鲁豫的对话。姜思达问了鲁豫一个问题，灵魂叩问鲁豫哈，说我问你说，当你知道一段关系一定没有，一定不会永恒，你还会投入吗？你还会控制你投入的，你还会控制你的投入吗？问鲁豫啊。
2: 会啊，不会啊，就是会很投入，但不会控制。 嗯，第一个问题会溃，第二个问题不会、
0: 啊，就是投入嘛哈。然后那个姜思达一边说一边哭，知道吗？就、然后就用那个
2: 人家还
0: 纸巾，
2: 人家还没回答，他就先开始哭
0: 了，他就自己一边说一边哭。因为鲁豫讲的，鲁豫说我就是鲁豫说我会控制某一种关系，他可能讲的、就是大家其实已经不愿意把爱情这个词说出来，因为可能我觉得这么伤痛的这种关系没有永恒，大家一定是对爱情的这种。
1: 但是你知道哈、就是我觉得现在给我的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不美好，是不是？

0: 什么原因呢？就是原本我们觉得爱情是一种特别美好的事儿、
1: 嗯，
0: 但是呢，现在呢，就是总是要规避爱情，大家会觉得是爱情这个词、这个事儿是有毒，然后把它要现实化的变成一种社交关系，我特别不喜欢。
1: 是，
2: 嗯，
0: 就说爱情本身就是爱情、啊。
1: 他问这个问题不就是永恒吗？因为就是爱情和永恒，它就不匹配嘛。
0: 嗯、
1: 爱情它就不可能是永恒的。
2: 对的
1: 啊、嗯，所以他就问说到，其实他们讲的都是爱情。我认为啊，他们在讲一段关系
0: 的。那就是为什么羞于去表达，把这两个字说出来有什么呢？
1: 因为其实当你看明白爱情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世间的一切情感，
0: 如果说能看明白爱情，它就不是爱情。
1: 这世间的一切情感都谈不上永恒。
0: 那肯定了
1: 啊。
0: 就是、
1: 一切情感，我觉得咱们也不简单，
0: 精神都有腐朽的时候。
1: 是的，是。然后他就说，当你、
0: 嗯、
1: 你看我跟老唐想法是一样，就是说你丹阳，你也问你啊、
0: 嗯，
1: 当你明明知道，他指的就是用结果倒推过程，
0: 嗯，
1: 就是我们明知道一段关系不会有永恒，
0: 嗯，
1: 你还会投入吗？
0: 我会投入。
1: 你还对，但你会控制投入的力度？
0: 我会。
1: 好，你呢？
2: 我不会。
1: 我不会。
0: 我会。
1: 好，然后
0: 我
1: 就
0: 会及时止损。
1: 好了，我你看这是
2: 你别看着我说的四个字儿，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怎么了？
1: 然后我就
2: 老子输得起，
1: 老子也输得起，老娘姑奶奶我输得起，
0: 老娘这个李金南说的，
2: 是怎么？
0: 我不差钱是一样的道理。
1: 然后你知道吗？然后就是我后来我昨天写文章嘛，我就说我就作为女，我作为一个女人，我回答姜思达，因为姜思达讲这段的时候自己一在那哭，你知道吗？一个男的。
2: 嗯，
1: 然后就在那抽纸巾，就是我觉得鲁豫特别可爱。鲁豫当时说那边还有纸篓，就很多，就是有很多纸巾。姜思达一会儿鼻涕一会儿眼泪的，就是你看姜思达的这种叩问，其实代表着现如今很多男性的，就很多男人对情感的这种没有安全感。其实我跟你讲，这个时代确实是在发生转变。过去是女性对情感没有安全感，其实过去男人在感情投入上，我一直认为啊，男人在感情投入上是单次，不是单次，但投入速度极快，然后投入深度够，但时间不长。
2: 嗯，是的，
1: 对吧？对吧？
2: 同意。
1: 但是你看，现在男性在思考，当我明知这段关系不会永恒，我还会投入吗？
2: 那很多老爷们好说了，姜思达代表不了我们男性。
0: 就是他跟性别无关，我感觉他跟性别无关，他就是绝大多数情况之下还是跟个体有关系、嗯、和他曾经经历过的，甚至于和原生家庭有关系。
1: 好了，所以就是现在我们就讲啊，就是你对一段关系如何界定，如果我们讲的是爱情或者我们讲的是真情的话，这件事谈不上控制投入的力度、
0: 嗯、
1: 投入这件事控制不了，就是投入不是投资。
0: 嗯
1: 啊，对吧？投资是一定要回报的。如果我们认为一件事是投入，如果我们认为是投入，它就是你的本能是冲动，就它你投入那一刻已经有结果了，结果已经产生了，投入那一刻很兴奋，
2: 我对自己负责就行了，
1: 我结果已经产生了。但对投资，
0: 而且投入本身就是不理性的、
1: 啊、对对对，而且不需要理性、
0: 嗯、
1: 投入是冲动是本能嘛，投入那一刻结果产生、
0: 嗯、
1: 但是你要把投入跟问投资，那投资肯定要结果要回报。
2: 嗯，
1: 所以我特别期待就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千万不要粉饰自己的投资。当我们对任何事情希望它有回报的那一刻，你记住不要把它披上任何情感的外衣，包括友情。
2: 嗯，是的，
1: 是吧？包括友
2: 情、这个、
1: 包括亲情，一切跟真情相关的东西，那是发自我们的本能，发自我们的冲动，没有不计回报。
0: 你认不认为那是一种生理的、
1: 嗯、啊，对呀、啊，就是生理的嘛，一定是冲动嘛、
0: 嗯、
1: 本能嘛、
0: 嗯、
1: 所以其实就是姜思达这个回答，其实我就回答他，就是你问说，当你知道一段关系不能永恒的时候，你还会控制你的投入吗？呸，滚蛋。姑奶奶就不愿意听你说这话。
0: 然后那个在我抖音里有朋友还说了，哎呀，电风扇风不小，那吹起了我的长发。
2: 你是故意的吧？
1: 你看这个朋友说，我特别赞同男人现在没有安全感，男人真是没有安全感。 嗯
2: 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表达的方式好像跟女性还是不太一样，而且我觉得世人好像都安全感都是一个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但是只不过大家表现出来的这种态度是不同的吧。就包括咱们三个、
0: 嗯、
2: 你看杨丹阳好像是很强大，我觉得他
0: 也没有安全感，
2: 他也会没有安全感，但只不过他和我的这种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就我可能会、
0: 嗯、
2: 经常会让人觉得我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但是我觉得杨丹阳不会，
0: 就是、
2: 像你更不会，
0: 就是因为我觉得是每个人的点、
1: 嗯、
0: 在哪个点上失重、
2: 嗯嗯
0: 是不一样的。
1: 嗯
2: 而且我觉得就算是我、
0: 就是、跟在乎有关系吗？
2: 就算是我没有安全感，然后我找安全感的过程会比较漫长，然后我觉得你俩找安全感的过程好像会比较快速。
0: 不我
2: 就很容易把自己的安全感建立起来。
0: 我是属于找不着安全感我就不找了。
1: 我觉得我应该是天生有安全感，我安全感特别强的。
2: 嗯，
1: 其实你
0: 他是属于我，他一生都在给别人安全感。
1: 对，
2: 这是属于 风象、火象、
1: 火象
2: 水象、
1: 啊、对，
2: 就差个土象。
0: 对对对，
1: 然后。
0: 哦哦，你是火象，
1: 我火象，
2: 射手是火象，
1: 我是大射手啊，
0: 嗯嗯，因为我是水瓶座，
1: 而且我发现特别有意思，如果从这个星座讲啊，你知道就是你的太阳星座，
2: 嗯，
1: 你的太阳星座是你45岁之前你特别、
0: 嗯、
1: 特别主流的你的特点，嗯、然后你的那个上升星座是别人看你的样子，
2: 嗯
1: 啊，然后
0: 我上升是射手，
2: 我上升是金牛，
1: 对，挺像，你看别人，你看你贪财好色、
0: 啊，
1: 上
0: 升、啊，
1: 你在别人眼里的贪财好色的死出啊，然后呢，你的其实你的月亮星座其实是你45岁之后的主流星座，
2: 我月亮巨蟹，
1: 我月亮狮子。
0: 哎，我月亮是啥来着？
1: 来呀，
0: 我月亮是双鱼。我月亮
2: 你月亮是双鱼啊？
0: 双鱼
2: 完了，他肯定越老越摸鸡。
1: 所以其实你看，你越老你就有点
0: 谁越老？
2: 今天这个节目过程当中聊火好几个。
1: 姑奶奶，我
2: 你俩是一个灶坑崩出来的。
0: 你那个叫烟花烫，也不是纯的爆炸。
2: 那你这还得多爆炸？
0: 我就是纯的想爆炸。
2: 就像辣妹里头那个黑人小姐姐的那个大爆炸头
0: 呗，就是、那种
2: 小
0: 卷儿、啊，对，就是、
2: 啊、
0: 就是，但是
2: 张乔那个假发啊，明白了，明白了，
0: 什么原因？
1: 是老好看，
0: 什么原因呢？
2: 嗯，
0: 就是让我拦住了我自己，
1: 来来来，
0: 因为我是有美商的人
2: 啊，
0: 我就觉得是说我想烫，但是它不美，它不好看，
2: 那你就买个假发试一试呗，自己耍两天，然后再给他，
0: 我买了，
2: 怎么的？
0: 出汗太多了。
2: 我之前在网上看一个男的卖假发，我那男的卖那个假发，
0: 嗯、
2: 我简直，我寻思一个男的戴假发都这么好看，
0: 哎、
2: 我啪啪下单两单，你知道吗？
1: 那算什么？现在男的卖文胸，
2: 买回来还有睡衣，
1: 男的卖文胸，你知道吗？
0: 嗯，
2: 男的卖睡衣，那天举个睡衣，
1: 哎、把我笑的呢，我就
2: 小宝贝，当你买到这件睡衣的时候，哎，我怎么你给我听？后来我赶紧把它划走了，我就再听一会儿，我就要买了，你知道吗？
0: 哎呀，表现手法啊！
1: 但是这个师爷说我观了一下杨丹阳的面相，适合扎个高马尾。你
0: 是、哎、是的，
1: 我是靖南，我是靖南。啊、他说他说靖南很像女大学生，看不上有另外一种气质。谢谢你，谢谢你，云豆，谢谢你啊！
2: 这个刚才李靖南扎马尾的时候还是挺好看的，挺好看的。
1: 等一下，再扎上。
0: 有朋友说了不好看，别烫。啊、哦，我确实就是因为拦住我的，就是因为不好看。
1: 我给你什么好看报告？你弄上之后不好看，你再拉直嘛，有什么了不得？
0: 不是，我就买了个假发嘛。
2: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
1: 那、啊、你头发厚，你能行
0: 吗？对，
2: 女性对于头发的这个头型啊，或者说这个头发的这个选择，它是不是有的时候有一种换心的感觉？
0: 哎，我跟你
2: 我有的时候心情不好，我去剪个头，我心情就好了。
0: 哎，真的，
1: 哎，等我这个太多说主播呀，你身边那个男的找的像我前夫的儿子，
2: 咱踢出去，踢出去。快踢出去！
1: 对对对，是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你好，你说的主播应该是我对吧？然后我旁边这个男的确实，我旁边这个男的确实他特别像你前夫的儿子。
2: 你先让我看你前夫长啥样了，然后我再决定这事认不认。
0: 我忘了我要说什么来着。
1: 嗯
2: 啊，我也忘了你刚才说什么。我说这个女性啊，每次搞发型的时候，是不是都有一种换心的感觉？
0: 啊、我想跟大家，因为我身边我发现有一些人啊，
1: 嗯、
0: 对于自己的头发不会，就像我们以前说小朋友护头，他不会轻易的，
2: 嗯、
0: 他就觉得剪头这件事、烫头、改变发型这件事是一个大事儿，特别重大的事儿。
1: 我不是，
0: 我也不是，
1: 我确实是没有时间，
0: 而且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
2: 我就想
0: 霍
2: 霍脑。
0: 我这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在留头发，我想做人生最后一次长发，
2: 嗯、
0: 就及腰那种。
2: 嗯，
0: 然后我最喜欢的就是长发留到一定长度，咔嚓一剪子，
1: 嗯、
0: 剪的特别短。
2: 这事儿能让我来干吗？
0: 就是
2: 我来剪，
0: 觉得特别痛快。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1: 现在我的幸福感是我去剪我女儿头发，又厚又长又直啊！然后这位朋友说，我梦回20多年前的广播。
2: 你看，你就不应该辞职，
1: 嗯、
2: 要不要回来？
1: 我现在这不也回来
2: 了？你什么语气？你注意你的语气。
1: 没，我现在是不是也回来了？
0: 偶尔回来，
1: 偶尔。
0: 嗯。
2: 其实我觉得我之前我最近有一段时间我就特别想留长头发，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头发应该是比较长。
1: 好帅呀！我觉得我就好喜欢小男孩。
2: 闭嘴！
1: 哎，你是哪个朋友？你前夫的儿子。
2: 我说哪、啊、我说我前一段时间特别想留长头发，但是留到刚刚过耳朵的时候我就已经忍不住了，然后这不正好赶上夏天了嘛、
0: 嗯，
2: 后脖子就开始闷、
0: 哦、好热，
2: 我咔嚓咔嚓咔嚓，前两天就让我给剪了，剪完之后
0: 我
2: 觉得很快乐。
0: 长头发我如果是熬不过这个夏天、
1: 嗯、
0: 我就可能就会马上剪，太热
2: 了。理发师一边剪一边说、哎、不留了，真的不留了，
1: 回来讲叛
0: 逆叛
1: 逆
0: 叛逆
1: 啊，
0: 叛逆
1: 啊，接着说哈、啊。说完姜思达了吗？我昨天又发现，我觉得一个女性一辈子叛逆，活得成自我的一个角色，我必须要好好讲讲她。
2: 谁？
1: 庆奶。 刘晓庆、
2: 刘晓庆，
0: 庆奶，
1: 哎呦我天，
2: 哎，他年轻的时候我没那感觉，我觉得他到现在这个岁数哈挺有意思的。
1: 刘晓庆太漂亮了，长得刘晓庆年轻。

0: 她年轻的时候就很漂亮，因为我觉得她是什么，她已经超出了，就像我今天节目最开始说的，我们人生需要观众，但是裁判太多。我为什么我们觉得现在特别喜欢她，就是因为她要摁倒把每一张红牌都给了评判她的人。
1: 是，然后
2: 摔他脸上。
0: 对，
1: 我昨天是因为我刷到刘晓庆又演少女的短剧了，然后又演个少女的短剧，然后那个就他那个不是有那个，
2: 人家说了前夫的儿子不是重点，重点是帅。好，你讲吧，你讲吧。
1: 啊，但是确实我旁边这个小，我旁边这个小奶 dog。 啊，我接着讲哈，你看这个小朋友，哎呦，恐龙，恐龙在啊。
2: 他说庆奶旧金山的家离我家不远。
1: 可能我可能七月份或者八月份我过去啊找你啊，跟你商量大计，商量大事儿哈。
0: 叛逆
1: 说到叛逆啊，
2: 说庆奶，然后
1: 说庆奶，然后我就看到他那个演少女嘛，然后他又演了一个妃子，而他是演古装，要现代装演少女就不太容易，古装画的厚嘛哈，完了就很多人在底下骂他，然后还有一个人说他都70多岁了，他想干啥就干啥，而且他想干啥就干啥，他还能挣钱呢，那都不值得人。
0: 你不觉得70多岁还想干啥就干啥，这样的人就是值得你去欣赏吗？
1: 当然了，
2: 是
0: 我们可能到了一定的时候说我们有想干啥，但是你不一定能干出来了。
1: 对对对，
0: 体力。然后精力各个方面，就是硬件你已经不允许了。
1: 就是你看庆奶所有接受采访，她的表达，充满着极致的智慧。
0: 对，
1: 就是她的故事，就是庆奶这一生，她自己的剧本，就向大家诠释了，就是你不需要看得懂，我不需要你悟得到，
0: 对，
1: 我不需要你学我，因为什么？我不在意你。
0: 我又没邀请你来参与我的人生，
1: 而且在我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作为一个女人，我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我都活得无比精彩。
2: 是我之前看这个80后老登集体染黄毛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0: 啥？
2: 我要带我妈去染个黄毛。
0: 其实我认为姑姨就是她，就是有点像这种人，她不是很在意别人的看法吧？
2: 她不太在意，她在意我的看法，她除了我的看法别的看法都不在意，然后我爸活着的时候她在意我俩的看法。现在就剩我了。
0: 你知道有的时候人生的困境就在于身边人。
1: 哎，这个斌说
2: 有的时候还真是，
1: 作为我这个旁边小眼镜话咋那么多呢，我就是来说话的。我憋的呀，我这不是上小堂，我这不是上高热星这来找存在。
2: 还有人说右边这姑娘挺俊的，那这大学刚毕业，这我们实习生，
1: 对，实习生，
2: 这刚从这个东财借调过来的，哪专业的妹妹？
0: 会计，
2: 仿佛看到了我上大学的样子。
0: 然后有朋友在抖音里问我说，现在做哪个节目？我现在是那个103.3
1: 新闻，
0: 看
2: 立马就优雅了。
0: 新闻晚高峰，您下班路上的新闻收纳。
1: 哎，我
2: 凤凰卫视要他没去，
0: 没去。
1: 我昨天听说你们新闻的早间节目换了个主持人要。
2: 啊，
0: 是吗？
1: 我昨天听说的啊，把我
0: 9点钟的
1: 不知道，就
2: 我都不知道，他咋知道的呢？
1: 把我笑吧，不是因为我昨天不是跟那个咱那个20年前的这个对，然后他们就聊嘛，把我笑的呢。一会儿下了节目咱们接着说。
2: 太神奇了，我发现哈，这我就是属于那种，哎，那戴维那谁谁怎么回事啊？不知道啊，那戴维怎么的啊？是吗？
0: 戴维的事总是道听途说。
1: 我跟你说，我在单位的时候我就啥也听不到，什么也不知道。
2: 然后还有这个航说，这声音一下梦回18年前呢。说大学时候这个都听收音机，断电时候听收音机。师爷说爬山爬不动，看风景眼还花，70多还干啥？跳跳广场舞得了。
1: 人70多人像庆奶呀，演18。
0: 对，就是我们现在一切的努力是为了到70岁，我们想干啥就干啥。
1: 对，是的。
2: 我前两天就是
1: 你现在的努力，实话说，到70多也做不到庆奶。
0: 做不到。
2: 我前两天拍了个视频，然后就是正好要过生日嘛，那个，然后范佳瑞就说：“哎，你踩着滑板滑两步。”然后我就看我非常步履蹒跚，你知道吧？我说这样，我说咱俩换个镜头，咱俩能不能晚上去人民广场拍拍我跳广场舞？他说：“姐姐，我觉得你不应该是这样的。”我说：“你看，我说你们年轻人对于广场舞都有误解。”我说：“他真的是一个很好锻炼身体的方式。”我说：“而且人家大姨跳，你未必能跟得上。”
0: 哎，
2: 他就不跟我去。我现在晚上就可想去跳广场舞了。
0: 前几天我还看了是云南的一个民族大学的一个外教，他就是每天晚上跳那个广场舞，他已经在中国任教20年了，一直跳了20年。
2: 这不算啥，有一个挪威的大哥，他把广场舞带回挪威去了，
0: 是吧？
2: 在那个冰川脚下，然后带一群他家挪威人在那跳广场舞。
0: 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就是这种文化啊， 就是深沉到融入到生活的每个细节。以前我们都觉得是说，哦，那个凤凰传奇怎么怎么样，你看一看万人合唱，整个体育场包括广场舞，那里面都融着中国人的智慧。
2: 哎，现在广场舞好像不用凤凰传奇曲的吧？
0: 不用了，因为高级了
2: 啊，是吧？

0: 为凤凰传奇更高级了。
1: 嗯嗯，我今天早上过来的时候还遇到那个敏阳姐和李佳姐，他们去中山光公园去逛。我说天哪，你们还上中山公园走路，那全是跳广场舞。他们说很热闹。
2: 真的有一种很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0: 对，
2: 而且你去中山公园看一看挂在树上的那些征婚启事，你会对自己现在的一个位置有个非常明显的认知。
0: 哎，你们，
1: 但是我跟你说，到了广场舞这个级别的时候，我认为你是有可能跟广场大爷能够拿到100颗黄金这么个水平。
2: 我崩老头啊。不，我现在想的是等我到70岁的时候，我会在各大广场独领风骚，你知道吗？我的晚年会非常的
0: 瑜伽裤啊
2: 绚丽。别到那个岁数就别穿瑜伽裤了，这累挺。
1: 瑜伽裤也是分年的。
2: 我现在哈连紧身牛仔裤都不愿意穿，我就觉得运动裤老舒服了。
0: 对，
1: 哎，你看我现在，要不然我穿特别肥的裤子，就是我也觉得，我现在就是穿不了那种就是太不舒服的，包括鞋就一定要穿特别舒服。
2: 没问题，穿拖鞋来
0: 的。你看那个店里，就店里说了，说别瞧不起广场舞，现在80、90、00后能跟上来60后的节目节奏都不容易，
2: 很难的，很难的。
0: 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到，其实有的时候很有意思的，就是人生的一个错位。什么错位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体力跟不上叔叔阿姨。然后呢，就是我
2: 就是最废的一代，是吧？
0: 我们呢，现在工作的时候呢，就是以前就比较亲密的朋友之间的开玩笑，死相，就是实际上我们真的就是这种状态。
1: 因为我刚才不讲了吗？就是有一个大时代，它是每天都在装扮，所以人人都是盛装出席。那你在这个时代，它是有过程的，时代也不可能永远往上走，对不对？时代会有一个波峰波谷。在时代的这个波动过程中，当时代不装扮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人已经不会盛装出席了。
0: 所以我就认为，
1: 因为你感觉你没舞台嘛，
0: 因为不，那是因为是说我们觉得哦，换了一个时代的标准。就你无论是什么样情况之下，你不要跟着时代的标准走。
1: 还有你知道热爱工作这件事情，包括你看我们都是从事这个广播这个事儿的，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的人都是热爱。我现在认为有很多人从事这个行业，他并不是基于热爱，
2: 他就是个活儿，
1: 他是个活儿，
2: 就是个工作，
1: 或者觉得这个活儿挺轻松。其实我跟你说，任何一个活想干好都不轻松的。
0: 今天有好多外国的朋友，有一位
2: 外国的，
0: 有一位朋友就是 IP 在国外的，有一个朋友现在在波士顿，然后刷到我的抖音。
2: 哇哦！
0: 他说以前听我和贾闯的节目。
2: 波士顿现在几点？
0: 波士顿现在几点？
1: 跟我们差12个小时。美国东部。
2: 那应该是晚上
0: 晚
1: 上
0: 10点钟。
2: 晚上10点钟。
1: 对对。
2: 然后这个还有菲亚说40加以后穿秋裤都嫌累，可怎么办？
1: 所以不穿秋裤嘛，40岁之后我特别想就是冬天的时候可以去个暖和的地方待着。
2: 然后蝈蝈说，我这个60岁老头都还能蹦迪呢。然后刚才还有人说，那得我们先努力活到70。
1: 你看现在说现在这个活儿还谁还能当热爱，我觉得跟活儿没关系。我还是觉得就是如果就是还是回到刚才那话，就是你大家都装扮的那个时代，大家都盛装的时候，你也盛装，你是在整体的氛围里。但是其实人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你这一生100岁哈，你要经历5个波峰波段，就是20年一个轮回，20年一个轮回。你不能保证100年你永远赶上一个盛装的时代。
0: 对，
1: 对对，
0: 因为尤其是什么呢？你可能赶上了一个盛装的时代，但是你总遇到一些给你的工作情绪泼冷水的人。
1: 是，所以要做盛装的自己。我反而觉得哈，就是在我们那个在我们 TVB 那个时代哈，就是我们在991，我们在广播里得到最大红利的这个时代，我们都算啊，我们都是经历过。我反而觉得在那个时候我们热爱这个工作，也可贵。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
0: 我也爱工作。
1: 如果你还是
2: 我特别热爱，
0: 我还上班
2: 了，我简直现在简直热爱的都没有扛了。
1: 你们不觉得我是真的热爱吗？我每次都说，哎，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每次我都倒饬，你知道我特别洗个脸，
0: 特别喜欢上班。
2: 对，咱俩是属于本职工作，这个是属于真的是在家刚休息过来，然后就来上班了。
0: 其实我可以，
2: 这他是真热爱。
0: 就是、新闻台上节目，都市台也可以再上个节目，没问题。我特别爱上班，
2: 是是
0: 特别爱工作。
1: 对，
2: 哎，我觉得那行啊，要不是这样的话，你就直接过来跟我上节目得了。
0: 啊，
2: 你怎么的呢？我已经发出了诚挚的邀请
0: 了。
1: 你们俩是不是？你们俩是不是脸都不要了？你俩自己就定了，是不是？
2: 是
1: 你俩以为自己是 team leader 吗？
2: 然后师爷说给杨丹阳准备了个开场语：有虎又有狼，我是杨丹阳。来，陆柏说这一段是给领导听的吗？
1: 热爱，真
2: 领导一般不听俺们节目，领导日理万机，哪有空听俺们节目？
0: 就是
2: 关键就是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本职工作，你要干就干好，要么就别干，就很简单一个道理嘛，
0: 对
2: 不
0: 对？
2: 对，
0: 而且本身这是一个就是电台主持人吧，他本身是一个不断内容输出的一个
2: 来叛逆。

0: 点，
1: 怎么的？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对自己说的话做的事情负责，因为毕竟还是这个公众职业嘛，对不对？他不是说像这个私底下咱们随便唠嗑啊怎么都可以，所以我们多多少少还是注意了一些我们的边界。然后就像刚才说杨乃阳讲的哈，那都是这个能讲的，他还有一些不能讲的要在这里说。
2: 哎，你看你们说的
0: 饶手我也撕。
2: 我特别要为你们证明啊，我觉得就是你热爱你的工作本身，并不是说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其实是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做了充足的滋养，我们必须是带着脑子来上班的。
1: 而且其实
2: 我真的我不好意思说，其实我们有很多人，我真的你不能听，就是他不带脑子上班这件事特别可怕。我指的不光是咱们职业啊，我指的
0: 是
2: 任何一个职业，要不然你就别上班。如果你不带脑子上班，你不带着你的热情去上班，这你不就别上了。
0: 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个工作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每天内容都是不同的，
2: 对，
0: 它不像那种重复性的工作。因为之前我采访过一些嘉宾，例如说像老师啊，然后歌手啊，他成名曲就那一首，他肯定就反来覆去的那么唱。然后像老师，他每年教的，假如说他教一年级教语文，他翻来覆去就是那些课。
1: 对，
0: 我就曾经问过他们，
1: 我
0: 说你们不觉得枯燥吗？我们
1: 的工作内容是有新鲜感的
0: 啊，就包括虽然说咱们三个经常会在一起聊天做节目，但每次聊的话题也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工作的。对于我来讲一个偏得，我当时选择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对
0: 我讨厌重复，
1: 需要有新鲜感的人。然后有朋友还说的，哎，我听那事儿有像糖糖的。是的，
0: 哎，就现在就属于两个直播间大家互相乱窜嘛。
1: 然后呢，那个陈醉问说这是哪个频率，大连都市广播 FM 99.1，
0: 大家都不太相信 是一个电台节目是吗？今天其实主要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叛逆啊，想听一听大家这个人生当中的叛逆都干过一些什么样的事儿，然后同时想知道两位小姐姐这个叛逆到了一定的什么程度。
2: 我40岁的时候，我40岁叛逆了，我去了一趟酒吧。
0: 啊，我就李振南，就是这个事儿哈，这个时候我就要站在杨乃阳那面，就切。
2: 哎，我真的，我小时候，我感觉我小时候就
1: 你这个叛逆，
2: 我
1: 在这么大的时候就干了。
2: 哎，我跟你说，20岁
0: 我演一下，杨乃阳说他在这么大的时候就干了。
2: 你看卡的，你看卡的，你看卡的，
1: 卡到什么程度呢？
2: 你看这边卡，这边不行，你看。
0: 没说，然后呢？去酒吧，然后呢？
2: 啊，你看啊，我跟你们讲，你要这么说，我一生都在叛逆。20多应该去酒吧的时候没去过。
0: 还有人问说，38岁未婚未育算不算叛逆？不算，这是你有一个很坚定的选择，
1: 选择
0: 我觉得挺好。你只要不后悔
1: 就
0: 行。就
1: 是，所谓的叛逆呢，其实我觉得是什么？因为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大选择时代，没有什么是一定是对的。没有是对的，只要是说我们能承担自己选择因果，有因有果，有能承担选择的结果就 OK。
0: 人不说了，买定离手，认赌服输。是吧？
2: 对对对对 对, 对，
0: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李静南上次说的这个
2: 买定离手。
0: 我的眼瞅就要找书法家写成个横幅挂我家。
2: 行行行，就是买定离手，任何事儿都买定离手。
0: 你可以说酒吧，然后呢？
2: 你看
0: 有没有啥艳遇之类的？
2: 我就叛逆哈，就是说我40岁我进酒吧，
0: 嗯，
2: 然后我觉得哎呀太好玩了，你知道吗？哎呀，而且是那种就
0: 是
2: 那种是
0: 蹦迪的那种，
2: 对，特别土的迪吧，你知道吗？就是这边是就这边
0: 你不会去哪个什么唱跳俱乐部吗？
2: 什么叫唱跳俱乐部？就是那种
0: 这还不算叛逆，你有本事你去唱跳俱乐部，到了10点半以后，哇哦！
1: 我也好久没去那个啥了。
0: 我也好久没去，
2: 哎，
0: 我顶多去个民谣吧，听
2: 歌啥的。哎，我去过一个迪吧是那样的，就是它那个底下蹦迪那个地是动的。
0: 那我没去过，
1: 我也没去过。
2: 那个地是动的，你知道吗？就是所有人在里面蹦。
1: 叛逆的有点早，然后，
2: 哎，所有的人在里面蹦，像蹦床似的。
0: 不能蹦卡的吗？
2: 好像有卡在里面的，对，肯定是有的。
0: 不是，我想问一下，那天你为什么要去酒吧？
2: 我正好去，因为我去外地的一个城市，然后我的同学，我同学问我说，哎，那个楠楠，你这么多年你有什么事儿没干过？
0: 还有人说你们仨今晚去一下酒吧，完了我想说，酒吧合法呀，咋就叛逆了？那咋的非得干点不合法才叫叛逆啊？你这不对，
2: 他跟合法没关系，就是你想一个40多岁的姑奶奶，一个40多岁的老娘们儿，
1: 那我也觉得
2: 也是
1: 可以的。然后
2: 去蹦迪，不是，是因为我以前没蹦过。我真的我好兴奋，因为我
0: 好兴奋。哎，这个词儿真的，
2: 哎，我同学问我说你这么多年都什么没干过，我说我没去过酒吧，我又没蹦过迪，我说我没蹦过迪，就带我去了。
0: 然后呢？
2: 然后我就一顿蹦，哎，给我开心的呢。然后我就看周边全是18、19，你知道吗？全是露脐装，我穿个那个大风衣，
0: 不出汗吗，大姐？
2: 后来脱了，撇了
0: 啊！
2: 我一开心一兴奋，风衣咵就撇了。
0: 然后呢？
2: 没有了。 然后我同学给我安排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就像炮似的，哐一拧，啪往出扔，100块钱一个的那种。
0: 那么贵啊？
2: 嗯，
0: 那玩意儿能不能自带啊？
2: 不能，
1: 当然不能。
2: 我记得放了好几十个。
1: 你到酒吧自己带酒。

0: 啊，
1: 嗯，
2: 不是自己带炮仗，那玩意儿咱在淘宝上买不就是便宜了事儿的？
0: 对，你可以从酒吧出来，在门口放。
2: 对啊，干嘛在酒吧卖那么贵？
1: 这个朋友说，天门山汽车旅馆说，我不顾家人反对，我开了家民宿，我算叛逆吗？
2: 哇，这个好哎，
1: 算。
0: 算，
1: 嗯，就是说，
2: 这等哪天咱去住一下吧，嗯、
1: 行，
2: 感受一下。
1: 我们去一下，
2: 嗯，
1: 怎么样？你那个汽车旅馆主要是，
2: 还有人
0: 有汽车吗？
1: 得有特点，是住在汽车里吗？
2: 应该是吧。他说只能叫不对，他也有可能是那种露营地那种，是不是？
0: 然后那个辉煌哥说了，你们这节目到底谁为主？三个都为主。
2: 对呀、啊，
1: 我们这个节目呢，首先是高若星的节目，
2: 我的主场。
1: 然后我们俩被他请来，
2: 嗯、
1: 我们俩请来是干嘛来？难道不是来得？叨叨叨叨叨
2: 对，这我就是属于埃及，他俩是阿根廷，我2-0领先的时候，他3-2反超，这很正常。
0: 摁头打，
2: 对，这属于这个攻守平衡，对吧？互有进球。
1: 就如果按照以前来看呢，就是高若星和杨丹阳始终在这个岗位上，他们就相当于此刻的梅西，
0: 嗯、
1: 而我就像一个新生的姆巴佩，是姆巴佩吗？
2: 对对
0: 对，
2: 姆巴佩，
1: 我才25，真有意思。
2: 哈兰德吧，哈兰德26。
1: 说一会儿吗？
0: 哇，今年世界杯哈兰德的真的是，
1: 哎，谁会
0: 夺
1: 冠？谁会夺冠？
2: 其实
0: 我现在都开始幻想挪威了。
2: 对，我也有，
0: 但是我觉得很难。
2: 嗯，法国比较稳定，但是我不知道挪威会不会异军突起。
1: 阿根廷呢？肯定够呛了吧？
0: 阿根廷
2: 廉颇老矣那种感觉，
0: 嗯、
2: 而且
0: 你想，挪威今年连巴西都能干。
1: 嗯，
0: 还有什么？
1: 说如果
2: 而且英格兰就跌跌撞撞的，我觉得一点安全感没有。
0: 而且最开始的时候，英格兰多就是赔率也大、
1: 嗯，
0: 那个时候就说英格兰连鞋就剩裤衩了、
2: 嗯。而且我觉得今年世界杯梅西让两个门将虐的呀，一个是埃及门将，一个是佛得角门将，干踢不进的。
1: 梅西也跑不起来了，
0: 嗯、
1: 跑不起来了，就是终会老去。终会一代人年轻、
2: 嗯、
1: 我觉得每次看世界杯就是这段评价、
2: 嗯、
1: 世界杯每一个老将离开的时候、
2: 嗯、
1: 或者每一个名队就是失败的时候、我最愿意听的其实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的解说员
2: 贺炜啊、
0: 就是其实
2: 诸神黄昏好几届了嘛，是吧？
0: 对，这就是本身人生的这个交替啊，它就是华丽的、
1: 嗯、
0: 无论是退场也好还是登台也好、
1: 嗯、
0: 它都是华丽的、
2: 嗯、而且今天早上特别有意思，埃及2-0领先的时候啊，网友们
1: 埃及都领先了，
2: 埃及现在2-0领先阿根廷、然后网友们把视频都做好了，就是那个莫德里奇、C 罗，然后还有那个内马尔坐在飞机上跟机长说：“等会儿梅西马上就来了。
0: ”不，就这个事儿是什么？就是世界杯啊，我觉得和人生一样，就是你没到下一件事情的发生，
1: 嗯、
0: 都不能说上一件事情。
2: 还有人问说咋的？我摩洛哥没有牌面儿。
1: 摩洛哥也是世界杯的一个队伍啊。
0: 是。哎，你看哈、
2: 啊，要不咱今天就唠到这儿吧。他居然还不知道吗？
1: 我跟你说，我世界杯有一场，
0: 摩洛哥也参会了，
2: 参会了，
1: 有一场。摩洛哥不就北非的摩洛哥吗？
2: 完了，说要跟中国足球踢场友谊赛，然后球迷说你怎么恩将仇报呢？
1: 哎，说好比你和科比打你和科比投三分哈，梦想说的，就投两个，他手感不好没进，你蒙对一个只是偶然事件。哎，这就像、
0: 但是我蒙对一个，你别说是偶然，
1: 啊、
0: 但是我
1: 运气嘛，
0: 我可以在我的人生当中是100%。
1: 哎，我那天看网上一个数学老师哈，他高考数学打147分，然后他现在是语文老师，人家问他说、你那么高分，你为什么不当数学老师啊？他说我跟你讲，我一个147分的，我有什么资格当数学老师？他就讲他是清华的，你知道、他说我周边的同学全是150分的。他说我告诉你一个逻辑啊，就是一共150分，你能打147，而那些打150分的是，如果200分，他能打200。你觉得你俩是在一个水平吗？所以你说人生，你真的，
0: 我喝半斤，你喝半斤，你知道我能喝一斤吗？
2: 我就爱哈兰德，怎么的呢？
1: 所以我们人生就是我们要忠于自己的命运给我们所设置的那个主角，就是你别老看着别人当主角。就是你当主角的时候，你好好演，你得让观众尽兴，你知道吗？你在上面演的别别拉拉的，今儿这样明儿那样，特别矫情，其实是对观众的极其不负责任。
2: 哎呀，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节目时间让给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
1: 啊、是这样，这么快吗？
2: 我们可以
0: 华丽的退场，
2: 我们可以出去了，出去了，
0: 华丽的登场、
2: 对，我们可以出去了啊！这个抖音直播不停啊，然后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范憨憨带来的，就是这个范儿。
3: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4: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4: FM99.1，大连。

0: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梦想，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3: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能保护你，
4: 用我手中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7: 看晨星，
6: 伴随窗外清新的
7: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6: 呼吸，享受，奔涌，
7: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6: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7: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8: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9: 大连 City Radio。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大连都市之声。
12: 大连都市之声。
13: 大连都市之声。
14: 大连都市之声。
15: 都市之声。
1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8: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9: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20: 抗日山歌飞荡地。
19: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1: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2: 我是都市广。

0: 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在众多牙膏中，涵氟牙膏因其独特的功效而备受关注。可是你知道吗？涵氟牙膏不适合所有人群。氟化物是一种能够预防龋齿的矿物质，它可以与牙齿表面的珐琅质结合，形成一层保护层，增强牙齿的抵抗力，减少牙齿被酸性物质侵蚀的机会。此外，氟化物还能抑制口腔中细菌的生长，减少牙菌斑的形成。对于儿童来说，由于他们的吞咽反射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容易将牙膏误吞入肚，因此建议儿童使用专为儿童设计的低氟牙膏，以减少氟化物摄入过多的风险。而对于孕妇和老年人等特殊人群，也应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合适的牙膏。总之，涵氟牙膏作为一种有效的口腔保健用品，它的作用和选择都需要我们仔细了解，以便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口腔健康，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2: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1: 时代在飞速发展，
2: 人们要紧忙追赶。
3: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1: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2: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1: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2: 大千世界，
1: 万千姿态，
2: 我有我的范儿。
1: 我有我的范儿，
4: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依旧是要来先跟各位抛出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今天要来跟各位聊点什么呢？我们来聊点喝的吧。我不知道各位哈、啊、是属于在一年四季啊永远是保温杯里泡枸杞，是永远要这个喝热水，还是说一年四季无论何时我必须来一杯冰饮啊？这可能真的，哎呀，不得不承认吧，跟年纪是有关的。比方说在早些年的时候啊，就是无论何时何地，我是一定啊要有冰水的，就是那个水常温它都不行啊，就只有凉的才能喝。包括这玩意儿可能就是跟很多人喝酒一样，就是哎呀，常温酒那能叫酒吗？我必须要来上一杯冰镇的。然后呢，随着这个岁数的增长吧，那啤酒你给我热一热呗。没有这么夸张啊，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表示说了，哎呦，我真的是喝不了凉的东西了。但是啊，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来聊点凉的，属于那种无冰不欢。首先我要先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平时啊，尤其在外面点饮品的时候，你是会去点少冰，这个正常冰，多冰和去冰啊。

个选项，少兵、正常兵、多兵和去兵，你会怎么选择呢？曾经有段时间哈，这个瑞幸被大家吐槽了，就是简直就是拿冰中做了一杯饮料，就是指它这个冰块加的实在是太多了，引发了很多人的不满啊。但是可能对于我而言吧，我会觉得相对来说还好，因为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啊，喝得快。你会发现好多东西吧，好多饮品，就是你喝得慢，冰慢慢的融化之后，你的口味是越来越淡的。喝到最后啊，很多人现在就是流行点少糖不额外加糖，本身就没有什么味道的这个之余，然后冰再被稀释掉了，然后喝的简直就是跟那个淡水中稍微撒了一点点的这个调味料一样的。有人表示说了，那简直是太难喝了。所以可能对于我而言啊，还好喝得快，没等冰释这个化掉呢，一杯饮品已经干进去了。很多人都看完都懵了，你喝完你不拔牙吗？你头不拔得慌吗？我只能说还是火力比较旺盛哈、啊、就是必须要来整点凉的，而且是大口大口的喝才爽。然后呢，剩下的冰块我也绝对不会浪费，这也是我觉得冰啊加的太多也无所谓的一点。我干嚼嚼饼，各位能做到吗？总之能不浪费绝不浪费啊。而且无论是在夏天还是春天、秋天和冬天啊，一年四季这个饮料一定是要点这个凉的。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这两年慢慢的不行了啊。首先饮品一定是要点这个少冰的啊，就或多或少加点冰块意思一下，欺骗自己它是凉的可以了，这是第一点。其次呢，到了冬天的时候，更多情况之下还是要选择这个暖饮啊，捧在手心是暖的，喝进胃里是暖的。也有人说了，憨憨呐，咱一定得点饮料吗？曾经谁造谣我来着，说一这个出去旅游哈、啊，就是无论如何四杯打底，在此我要郑重声明，撑死三杯吧。所以其实今天想跟大家来聊的就是关于在饮料当中，如果你非要加冰的话，你会怎么选择去加冰呢？是多冰、少冰、去冰还是正常冰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现在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项目微光提到了，说了放冰块的那真是一点喝不了啊！这句话算是大连话吗？砸牙呀！很多人可能会牙神经比较敏感啊，或者说这个牙齿它确实接触不了凉物，尤其吃点冰块就感觉这个整个神经它都在疼。然后呢，也对于一部分人表示说了。哎呀，相比于牙神经，我更接受不了的是身体上的这个热啊，所以一定要及时的这个降温，哪怕是在冬天。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说东北人最厉害的点是在于冬天依旧能吃雪糕。然后又或者说呢，可能对于很多的年轻的朋友，或者说再小一点的这些青春期的孩子们来说哈，当年我印象深刻，就是我们班有一些男生特别爱逞强，我觉得他们是冷的，其实或多或少有点冷啊，但是呢永远就是在羽绒服里面穿短袖啊，就是为了一是显示出青春期的自己嘛，你知道总喜欢显示出自己是那种与众不同的，然后呢再有一点就是觉得说，哎呀，我能够证明自己，至于在证明些什么呢，你现在回过头来看根本看不懂，但是仿佛当时他们就是在证明自己啊。所以这也就是很多人表示说了，哎呀，冬天我也得稍微整点凉的，要不然浑身难受啊。然后刚刚还提到了一点啊，说这个出去旅游一天三杯饮料，我只能说那真的是年轻的时候了。我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他可能是随着一是身体和实际年龄的一个变化，二是很多人是随着风潮的变化，他真的是有转变的。从最开始的这个怎么说呢，完全糟糕的这样的一种饮食的环境，再到如今的养生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啊，再到慢慢的去了解到了自己身体的喜恶啊，不会因为其他的一些潮流而去影响自己，而进行了一些转变。其实这一点呢，同样也是体现在了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购买上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好像越来越喜欢去买这个自己小时候的那个东西了。同时也是哈，这个最近几年大家比较关注到的一点就是怀旧经济。怀旧经济呢，是在这些年来蓬勃发展的。比方我们举例子啊，在熟悉的这个我熟悉的摄影领域当中，你会发现大家不再追求的是这个新出的更高级的一些什么单反相机啊这种之类的，反而变成了这种 CCD 啊那种小卡片机，从电子废品变成了复古顶流。再包括像是最早一代的 iPhone 手机 iPhone 4，据说从100块钱左右的二手价，甚至都不一定二手了，七手八手价的，现在居然反过来了，炒至上千元了。而且大家在刷短视频平台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这个啊，我们接下来一起回到2000年或者20世纪初，我们一起来盘点2000年那些大家喜欢的音乐。而20年前的这种流行音乐确实也是占据着各大音乐榜单。除此之外，在这个服装领域，千禧年的穿搭 Y2K 的妆容也是再度的走红，所以承载一代人互联网记忆的天涯社区啊，据说也要正式的恢复访问了。很多人都表示说我的青春回来了，也有很多人表示说了，这是因为我们至死怀念那段时光，才让这个怀旧经济也受到了关注。不仅是在购买力方面啊，包括在网上的讨论度方面，比方说大家在刷这个某书的时候啊，或者是抖音的时候啊，有没有这个看到过一些话题，比方说你终于醒了，现在是2000年一个普通的午后，还有的是你可以回去但那里已经没有人了啊，终是梦河，这一系列的话题都是在多个社交平台走红。点开这些帖子呢，大多都是集合着十几二十年前的老物件和集体记忆，比方说上电脑课的机房，过去的楼梯的平房，报刊呐、QQ 秀啊，童年的零食玩具啊，经典的动画片等等，动辄就是收获上万的点赞。其实对于我这一代的印象啊，小的时候的回忆不仅仅是动画片，我觉得
嗯，现在也可能是太久没有看少儿频道了，也可能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哎，就家里电视都已经不交费了，不看电视了。但我觉得对于我印象最深的，除了动画片之外，就是小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中央少儿频道有好多特别有意思的公益广告。比方说家有儿女当中的那个小雨的扮演者尤浩然，当时演了一个公益广告，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印象，或者那句台词大家应该都记忆犹深吧，就是妈妈洗脚。再或者一个盲人的老爷爷感受不到春的气息，一群小朋友突然发现，哎，风车可以让风有了一个具象的声音表达，于是在整个大树上挂满了风车。再或者当时有一个踢易拉罐的，功德比赛从今天起正式开始。又或者是一个关于英文单词 family 的这样的一个演变。哎呀，这些童年

你看啊，那一段基本上就是90后的童年，或者是80年末的一些人的童年。那现如今呢，这一代人正在成为这个世界的消费主力了，而伴随着他们成长的物件啊、文化元素啊，也正在被开发为复古的商品、文化的 IP 还有情感的体验，所以这背后的怀旧经济也就在迅速的崛起了。有专业的数据调查显示呢，说2025年的怀旧经济市场的规模是突破了3500亿元，到2030年有望逼近6000亿元。同时呢，怀旧经济还带动了老字号的复苏、国潮产业的走热，以及小众经济的破圈，还有就是二手市场的火热。所以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家里在你长大之后有没有淘过一些老物件，都淘过什么样的东西呢？又或者说了，如果现在给你的机会让你去获取一个过去的老物件，你最想拿到的是什么呢？我想很多人的这个可能会把目光锁定在比方说大哥大 BB 机啊，我这里的007、突然就开始野狼 disco 起来了。你看这首歌它的走红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怀旧的点在里面的，有我们熟悉的物件，有我们熟悉的复古的这种 disco 的这种节奏。所以怀旧经济不仅是体现在了我们的物件上面，可能还体现在了方方面面，服装产业啊、音乐文化产业等等一系列的。那作为怀旧经济的消费大户呢，80后、90后甚至00后初的这一代人，也是通过去购买这些复古的产品啊，或者是体验复古的场景啊，去满足自己的情怀需求。而大家也愿意为了这笔钱去付费啊。那这股既老且潮的风潮背后呢，其实藏着也是当代人的一个心声，就是我们想要深情的去回望过去。而这种情感呢，在大部分人群当中它是相通的。我们可以试想一下这个情景啊，就是你身处繁忙的工作当中，复杂的社交当中，谁不想回到自己的小时候那一段简单无忧无虑的时代，对吧？我们怀念过去，也是想回到简单的童年，去追忆学生时代的那些情谊。可能有多少人就像歌词当中所这个唱的，消失在人海当中了。所以怀旧经济呢，可能恰好就是提供了一个情绪的临时庇护所，击中了不少人内心当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也作为一个新型的社交货币呢，连接起了不同的年轻人，让他们形成了这个去重庆的时候呢，在重庆的应该是18梯当中就有一个复古老学校的这样一个点位啊，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拍照的点位，但是呢，你会发现在那里真的能勾起很多人的回忆，因为当时是带这个我妈去的。然后我妈去到那儿之后呢，里面就是首先那个墙上的场景，虽然说山城和咱这儿这个差距也是挺大的，但是就那种复古的妆造感仿佛是全国统一一般，很多的记忆也是涌上心头了。然后呢，坐在了那个老教室里面，看着那个老破的这个木头的桌椅，然后前后的黑板，其实都不用说我妈那一代人，我都已经产生了一个深深的怀念。我恨不得，我觉得如果她当时有卖一些这个相关的产品的话，我一定是有这个购买欲望的啊，就只要它能够让我想到我的小时候。除此之外呢，往里走，它有一间教室，里面陈列着就是各式各样的老物件，比方说啊，各种老款的电话。再一个呢，可能对于我妈那一代人更有印象的是这个粮票啊，都在里面有展现。然后呢，可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笔记本这个茶缸啊，那个时候的水杯啊。你会发现现在的东西可能是越做越新奇了，越做越新鲜了，越做越鲜艳了，但是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你是真的回不到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啊，真的，如果我觉得他就在那儿卖啊这种复古的水杯、复古的水缸啊，或者是复古的钢笔啊，再或者说这个 BB 机啊这种之类的哈，我觉得一定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消费群体的。所以在共同作用之下呢，怀旧经济也成为了当下消费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啊。就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上海市发布了促进服务业提质增效和消费提振扩容联动发

发展的一个若干措施，其中就是明确提到了围绕假日经济、夜间经济、怀旧经济、二次元经济等场景，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开发适合新型消费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所以你看啊，怀旧经济也已经被列入其中了啊，假日经济、夜间经济这些的我们都知道哈，它肯定会很火，但是怀旧经济紧随其后。那为什么市场如此看好怀旧经济呢？我想可能它就是因为它不断的在这个代际之间反复接力，或者换句话说了，那这一波是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对吧？那下一波00后10后，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等我们这一代人长大，等下一代人长大了，现在还在上学的这一代人长大了之后，他们又会怀念什么呢？我觉得有可能是智能手机刚刚兴起的那些电子物件，有可能是现在流行的一些电子产品啊这之类的。所以怀旧经济它是做不完的，因为一代人他不断的在成长，那永远也有一些尘封的回忆可能就留在了过去。但是啊，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怀旧经济是要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部分，绝对不是随随便便的炒冷饭，而是真正能抓住一代人的共鸣和情怀的一个重要的要素。怎么说呢？就是真正把情绪价值给足了。如果你单纯的炒冷饭，你会发现那可能陷入到了又是同质风。比方说啊，现在很多的场景当中，大家最腻的是什么什么什么的风啊，吹到了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或者说我在哪哪哪很想你。最开始当有一个地方出现的时候，大家会感觉到新奇，但是当全国的景点全都立上了这样一个牌子的时候，不会再有人去那个底下拍照了，很少很少吧。就是大家觉得那我在哪不能拍到这样的照片呢，对吧？所以怀旧经济，你该如何去做你的产品，如何的带大家回忆服务的产品的这个质量本身，我觉得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全国都是千篇一律的怀旧的街区、同质化的二手市场、价格高昂的复古的零食电子产品，其实反而会影响消费者体验复古的氛围。同时还有一点，就是比方说在游戏当中哈，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游戏上了，应该是能有小半年的一个时间哈，然后呢我也是在朋友之间比较火，然后就下载了玩一玩，那个游戏叫做洛克王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的哈。等我现在再上号的时候呢，我看了一眼我的朋友圈列表啊，基本上7天前在线、7天前在线、4天前在线，就是大家已经没有刚开始玩的那种热闹的激情了。先跟大家不了解的朋友简单说一下这一款游戏为什么它会在年轻人当中在刚上线的时候就火爆了起来呢？其实它是源自于在10年前后，08、09年、10年前后吧，在我们当时刚刚开始玩电脑游戏的时候火起来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它确实是腾讯旗下的好像。所以它其实更多承载的是我们小的时候玩电脑的那种情绪。你想那个时候玩电脑是什么呢？争分夺秒啊，可能这边父母还在那计时呢，你还有10分钟你得下线了，你得去那个写作业了啊。然后每次我这局没打完呢，我再玩一小会儿，能不能再给我延长一点的时间。所以每天都觉得说玩那个时间太短了啊，所以上面的任务是做不完的，游戏是玩不完的。那我除了玩完这个，我可能再去玩点塞尔号啊，我再去玩点摩尔庄园、奥比岛啊，或者是4399啊，对吧？就是你会觉得，哎呀，那个时候真的是充满了小的时候对于渴望玩游戏的那种想法。等到长大之后，哎，我们终于可以自由了，我们没有防沉迷系统了，虽然当年也没有啊，但是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去玩游戏，没有人再去管你、再去约束你的时候，突然一个曾经的游戏出了手游，而且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情怀回忆走进你面前的时候，肯定一夜之间爆火呀，对于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可是玩的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它的任务做得越来越简单了，它的很多的剧情推展得太慢了，它的很多的机制实在是有问题的情况之下，那情怀对不起已经不足以支撑我们继续玩下去了。所以说啊，怀旧经济可以做，但是要想做得好，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不能单纯的把老物件啊，这个或者是老情怀、老游戏，
就单纯的成为了你挖掘金币的这样一个工具啊。所以当回忆与现实交锋的时候呢，商家们要找到谈情怀的一个正确的姿势，怀旧要彻底，但是也要足够的实用，只有做好这两点，或许才能站在当下怀旧经济的一个风口之上，打造出真正的爆款了。像微光也是提到了这个怀旧啊，说小的时候有一个游戏设施叫做玻璃弹珠啊，我们叫它溜溜蛋儿。小的时候，其实你想啊，现在如果说举办一些这个怀旧的游戏，我觉得这个是有效的怀旧，对吧？大家可以一起动弹起来，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呢，有越来越多的人去怀念小时候玩的这些东西啊，可能甚至还因此付费，我觉得大家是乐意的。但是呢，就同样一个什么道理，你不能天天玩，你不能天天收我费用啊，对吧？要有创新，但是不能同质化。问问大家，如果你回到小的时候的话，你现在最怀念的东西是什么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同时呢，也不要忘了我们今天主线互动话题啊，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喝的东西啊。你是会选择去冰、少冰、正常冰还是多冰呢？其实还有个选项啊，叫做这个加热。你的选择是如何的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周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是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啊来聊点这个关于喝的方面的话题啊，这是吃吃喝喝我的强项。三三两两说了说啊，完全接受不了凉的。哎，这怎么大家今天都不太能接受凉的？这是身体保护的这么好，这么健康吗？显得我太不养生了。但是在过去几年里啊，我觉得很多的消费者对于现在的这个茶饮品牌呀、咖啡品牌的吐槽最多的就是很朴素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花钱，你说我到底是在买喝的、买咖啡，还是在买冰啊？有好多的饮料一杯喝下去几口就见底了，剩下的都是硬邦邦的冰块，所以很多人第一反应，我是不是被坑了？而且直观的推断就是品牌会故意用冰块来填满杯子，以此呢来减少咖啡液和牛奶的用量，从而降低原材料的成本。这个推理呢听起来是顺理成章的，也因此呢在社交媒体上得到了大家非常多的这个共鸣和吐槽啊。但是呢如今啊，有很多年轻人表示说了，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改变策略了，我们开始要去水全冰的了。这是怎么一个回事呢？我们先慢慢的来了解啊。其实呢可能很多人忽略了一个行业的知识，就是不管消费者选择的是去冰、正常冰、多冰，还是最近流行起来的这个去水全冰，一些茶饮的啊这个固定用量的投放量它是不变的，尤其对于很多的大的连锁品牌，它是有固定量上面的要求的。小作坊我们可能先排除在外啊。固定用料指的是什么呢？是组成饮品基础味道的主要原料，比方说浓缩咖啡液啊、茶汤、牛奶或者是椰奶、糖浆、调味酱等等的。其实研发部门呢在前期反复测试之后呢，就会确定了每杯的投放量到底是多少，店员们呢根据这个用量来操作，所以也并不会因为顾客选择了不同大小的冰块而改变了它的用料方面的这个分量。换句话说，比方说啊，这个点了一杯生椰拿铁，所以不管你是要正常冰、少冰、去冰还是去水全冰的，其实店员给你倒进去的咖啡液和椰奶，我们最主要喝的这个东西，它的分量都是一样的。之所以在不同情况之下呢，比方说冰、去冰和热，一杯饮料的分量的不同，主要其实是因为总容量的构成方式不同。在正常冰的状态之下呢，一杯饮品的总体积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液体部分，包括的就是我们刚提到的什么这个浓缩咖啡液这之类的固定用料，再一部分呢就是冰块的部分。品牌在设计配方的时候呢，确定的是液体量的固定啊，而冰块呢作为填

成物加到满杯，比方说大杯容量450毫升，那在标准冰的状态之下呢，冰块的体积的占比普遍达到了35%以上，所以液体量的实际就是300毫升左右。冰块只是让它增加了，并不会因此而减少了。关键的点呢，还是在于去冰这个选项啊。很多人理解的去冰，那是不是就是常温呢？那我买着去冰，我就喝不到凉的东西了。但是要知道啊，很多人在这儿是有着误区的。去冰并不是意味着在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不使用冰块，它只是在最后一个步骤，把刚刚用到的冰块全都给它去掉了、滤掉了而已。它只是在你最后喝到口中当中，你不会感受到这个冰块碰撞你牙齿的这样一种感觉，但是不代表它就是常温的，它依旧是凉的。但是也有人提问了，你说那个当冰块在最后一步被滤除的话，如果不额外添加液体，那杯中的液体的体积必然是小于加冰状态的总体积啊。那为什么去冰之后不补液呢？对于很多的品牌而言呢，一杯招牌的饮品的茶汤奶糖浆等投放量其实都是经过反复测试的，形成了一个固定的风味比例。去冰之后呢，如果再擅自的给你加奶或者是加茶，把杯子填满了的话，这个比例就打破了，喝到的就不是研发部门给你最开始设定的那个味道。此外啊，咱实话实说，我觉得肯定也是有成本的考量，对吧？你额外这一杯加一点奶啊，一天卖出几千杯，那就是上万的成本了呀。如果单纯从喝到更多液体的这个角度衡量的话呢，消费者可以选择的是常温或者是热饮。热饮和常温饮品呢不使用冰块，所以不存在的是冰块占据空间的问题。一般来说呢，热饮的这个液体量是高于正常冰的状态。热饮状态下的杯子呢是被液体填满的，消费者拿到手的分量是最足的。那也有人提问了，既然固定用料不会因为冰块多少而变化，那为什么要加冰块而不是直接加水呢？你说满满一杯让人看上去不会更有这个获得感吗？其实这是因为在新茶饮的风味体系当中呢，冰块确实是扮演的难以替代的这样一个角色。一方面有些东西冰了确实是更好喝，科学研究显示呢，温度对于味蕾的感知各种味道的敏感程度是有着显著影响的。比方说对于甜味而言，最活跃的温度范围呢是在15度到37度之间。新茶饮呢一般添加果糖，低温反而会增加它们的甜度。然后低温呢，除此之外还可以掩盖的就是苦味的效果，这是在咖啡类饮品当中特别明显的啊。用大量的冰块急速降温呢，或者是采用冷水长时间萃取的冷萃工艺，能在不改变咖啡豆本身质量的前提之下，有效的去降低你入口当中的对于苦味的感知，让口感是更顺滑也更容易入口的。柠檬茶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温度越高，柠檬的白色内皮和籽中的这个涩味苦味就越容易被释放出来。我想没有人应该会去接受这个加热的柠檬水吧。加入冰块最直接的就是它的抑制涩味提高清新的方法了。所以呢，很多的柠檬茶品牌上的菜单都会标注着不支持去冰，或者说不能做常温选项。那也有人说了，好，那你正常水不行，你得用凉的，为什么不能直接加冰水呢？其实这是从制作工艺的角度来考虑的了。很多新茶饮的制作呢，往往是需要先用热水或者是温水将茶叶或者是咖啡当中的风味物质充分的萃取出来，比方说茶汤当中的这个茶多酚、咖啡碱、氨基酸、糖类等物质，在水中溶解的速度会随着水温的升高而加快，因此呢，水温越高，被萃取出来的物质就越多。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自己在家泡过那个冷泡茶或者那个袋泡茶，就是它既可以支持你用凉水泡，也可以用开水先给它冲开啊，再直接喝。而我每次呢，
都是先选择直接这个用冷水嘛，因为想快点喝，然后再给它放进冰箱。直到有一次家里正好刚烧完水，我说它热喝是什么味道的，用热水迅速的冲泡开那个冷泡茶的那个茶包，你会发现那个风味真的不一样，那种清新的口感，那种茉莉的花香在一瞬间就被激发出来了。然后呢，你再把那个茶包给它挑出来，等它放凉之后再放进冰箱，和你直接用凉水给它浸泡然后放到冰箱，味道完全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啊，他会选择的是大量的加冰块，而不是在最开始的时候直接用冰水。但是冰块比较多的还有一点大家可能比较讨厌的原因，我觉得就是有的人哎，这个东西我是用来买喝一天的，但是你冰块加的太多的情况之下呢，你会导致什么，就是那我越喝越淡，越喝越淡，最后就跟喝水似的，没有什么味儿了呀。所以在此呢，也是有很多人提出了一个建议，那你既然你不能做到的是去冰的话啊，你能不能你分开包装，就是你冰块给我单独装，我想往里加的时候我再往里加。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提议啊，每一杯咖啡配上都不用说多，就一小点这个冰块给它打包啊，专门做着冰块的打包盒。又或者说比方说你用这个五毛钱啊，一块钱，有一个多余的选项，就是额外装一盒啊，或者一杯冰，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一个不错的选择，对不对？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桃子说了，说我来了，我来了。哎呀，吃饭不行，吃冷饮那是一把好手啊，但是喝不行啊。说这个接受不了太甜的，放冰多了呢又觉得不合适，所以最后干脆就不买了。说买果茶不额外加糖，现在都觉得挺甜的了，回来都得兑水喝了。你看着啊，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我买回来之后，我说这玩意儿不行，太甜了，兑点雪碧喝吧。曾经的我啊，不是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减肥的我啊，这得备注一下子。苏然然也来打卡了，说加冰接受不了啊。以前逛街的时候呢，还会点奶茶和饮料，和夏天呢点温的，冬天点热的，但是现在不管去哪儿都是白开水了。夏天瓶装水，冬天保温杯，每次和朋友出去呢也得大家买水。闺蜜还说了，怎么现在和你在一起连杯奶茶我都喝不上了呀。我觉得挺好的，带动身边人慢慢的都戒掉这些奶茶，戒掉不健康的饮品。仔细想来也已经好久没有喝了，真的。怎么，我就是我不知道啊，是因为长久时间没喝了，还是说这个慢慢的随着岁数的增长，我同样都是点比方说五分糖，我前两天啊、他们因为这个出去干活的时候，这个请我喝了一杯，我喝完说我原来好像也是这么喝的，怎么没感觉这个这么甜呢？那一瞬间就觉得甜的自己有点不能接受了。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人做出改变的第一步，人迈向健康的第一步，挺好的。怎么说呢，在炎热的夏天啊，对于身体体质还不错的人来说，适当的选择一些冰饮其实是没问题的，但是一定要根据的是自身的体质去出发，能不能接受凉的啊？尤其对于很多的女生朋友们，你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阶段能不能喝凉的，自己一定要有自己的这样一个把握，切莫因为贪嘴而伤害了自己的身体啊。好了，那看这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这档精彩节目，更多一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3: 党之山歌，北党的。
1: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4: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5: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6: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5: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6: 国潮正当红。
5: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7: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

0: 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送别是古代诗歌当中最多的内容题材之一，送别诗呢，也是古诗词的一大类。仅仅唐代将近300年，40000余首唐诗当中，送别诗就超过数千首。在最为经典的唐诗选本《唐诗300首》当中，入选的送别诗也不下于30首。其中呢，有很多流传千古的佳作，也不乏脍炙人口的名句，比如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另外还有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还有像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等等。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在唐诗三百首当中摘录几首经典的送别诗，再来欣赏一些这些经典名作，品味其中的送别情。有人说，每一次离别都是往昔的一种死去。在原子化的今天，我们是否还能够真正的去感受别离呢？注意力不停转移的现代人，是否还有深入感受生命体验的能力呢？更进一步说，我们的语言是否还能够传达感官经验的多重真实呢？其实答案并不乐观。注意力涣散，感觉麻木，词语被概念化，被无关的意图窃取，这些都在成为普遍的现实。感觉和语言的双重贫乏已经成为了当今人类的共同处境。来说说王维的送别诗。王维呢，写过很多送别诗，他的《山中送别》表面上看非常的简单，寥寥数语，却说出了太多无法说出的意味，呈现出了人类所能体验的一种深刻情境。即使写于一时异地，这首诗仍然可以在当下打开自己，永远鲜活，不会过时。因为好诗是超越时空，也超越个性的。山中送别，王维。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这是一首五言绝句，描写送别友人，表达对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这个题材很普遍，但是王维的这首诗构思却是匠心独具，非常的有特色。他最显著的特点并不是在送别这两个字上做文章，而是琢磨于送别之后行动和思绪，并且他表达了诗人期盼来年春草再绿的时候能够和友人再次团聚的一种情怀。因为资料缺乏，这首诗创作的时间在什么年份，送别的对象到底是谁，现在都难以确证。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诗。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想象一下，如果此时此刻我们就是王维，送走朋友独自回来，正好暮色四合，你掩上柴门就停留在那一瞬，刚刚朋友的形象，送行时你们说过的话，归途的心情，在这一刻都在你心上。朋友走了，留下你在山中，可能你并不孤独，但是朋友的离去创造出了一种寂寞，就像这遍野的暮色。

相送罢，这个罢字太有力了，纵使是十八相送，长亭短亭，一中有一别，这一别就像是树枝的断裂，咔嚓一声，那个人就在视线当中消失了，你怅望他消失的方向，回头发现天忽然也黑了。柴扉就是柴门，但是呢不止于柴门，扉是门扇，我们在读这个字的时候声音很轻，这个字王维在诗中是常常用的，比如说他写于山里的山居集市，就说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灰，这个掩字呢也是一个赋予表情的词，柴扉虽然简陋，但是我们仿佛看到了诗人的动作是充满温柔的。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这后两句翻用了楚辞的语义，原文是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哀叹王孙不归，王维转为了疑问句，他不说尽，这样呢造语就更加的深婉，意味也更加的微妙。草绿自有定时，这里隐藏着更大的寂寞，聚散离合本就是人生常态，王维要说的不是这个，他真正想说的是暮色的寂寞，是人在世上到底在寻找着什么的那种寂寞。第三句还有一个版本是春草明年绿，在此呢取春草年年绿，明年绿当然也可以，然而明年好像太明确了，这时间就受了限制，而年年这个叠词它带来的时间是周而复始的，以及年华似水，无限感慨尽在不言中。王维闲居辋川山庄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常常去造访他，他就是崔幸宗，朋友都叫他崔九。崔幸宗呢早年终居终南山，他和王维陪笛游览赋诗，琴酒自娱，几十年的好朋友，交情自然深厚。崔幸宗年少的时候，王维还曾经为他画像一幅，晚年再拿出来看不觉得感慨交集，于是王维兴咏道，画君年少时，如今君已老，今时新时人，知君旧时好。崔幸宗呢大概是徘徊于仕隐之间，进不得志，退不甘心，他前往终南山隐居的时候，王维赋诗了一首送别，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知，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这字里行间微有劝勉，他似乎知道了崔九并不是真心的隐退，不过是一时的逃避罢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裴迪的一首送别诗，就叫做送崔九，不知道是不是写于同一时期，他年纪虽然小，但是说话非常的有见地，正所谓人生娇气无老少。裴迪呢语出诙谐，半开玩笑的对崔幸宗说，归山深浅去，须尽丘壑美，莫学武陵人，暂游桃源里。这首送崔九完整的题目叫做崔九欲往南山，马上口号与别。南山呢就是辋川南边的终南山，马上口号就是说在马背上顺口吟的这么一首小诗。那根据王维刚刚在送别当中所写的那一句君言不得意，终归南山陲，崔幸宗即将隐居的地方不在深山里，而是在山边上，因为陲这个字就是边缘地带的意思。所以裴迪对他说，归山深浅去，须尽丘壑美，意思就是说你既然决定归隐，那么不管是深林还是山边，你都应该去尽情地享受着丘壑之美，千万不要三心二意，既不在朝也不在野呀。最后这两句就非常的犀利了，裴迪劝崔九说，莫学武

0: 伶人暂游桃源里，武陵人入桃花源。现在我们对这个寓言故事的解读和演绎，其实呢会有一些常见的错误，就是我们会把武陵渔人当作是世外高人，实际上这也是个俗人，他只是误入桃花源。何以见得呢？其实我们再回忆一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你就会发现陶渊明早就写得明明白白了。武陵渔人偶然发现了这个世外桃源，他在那里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和信任，但是显然他不想久留，而且他没有信守不为外人道的承诺。因为在桃花源的那些人告诉武陵渔人说，这个地方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起，我们不想被其他人发现。那武陵渔人急切地回到了他熟悉的世界，但是这个人却一路上在做记号，很急切地向太守报告他的这个重大发现。当然后面的故事我们也都知道，太守随即就派人和他去前往搜寻，谢天谢地什么都没找到。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们在读这个《桃花源记》的时候，更多关注了桃花源的美好，但是没能深思陶渊明真正的寓意。他其实想告诉你的是，你如果是个俗人，即便和桃花源有一面之缘，你也永远不会懂得那里的美好，所以呢，你就会迫不及待地回到你自己的世界去，回到和你适配的那个世界里。也就是说，桃花源只属于心里有桃花源的那些人。这不就是王维在《桃源行》当中所写的，不宜临近南文县，尘心未尽思乡县。武陵渔人终非其人，陶渊明在文末更添了一笔，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归往，未果寻病终。桃花源像天国的倒影，从现实的世界隐去，这让人觉得有点失落。而最后一句，后遂无问津者，尤其痛心，因为这表明后来的人连那份失落也失落了。
1: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2: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1: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2: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

人这一辈子都在送别，要么送别他人，要么送别自己。因此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总是那么的缠绵悱恻，含情脉脉。杨柳岸，晓风残月，也总是那么的好景虚设，情深难诉。然而呢，总有一些人，他们是例外的，他们不受世俗的影响，不落俗套，他们不会哭哭啼啼，不会悲悲切切。离别在他们的眼中不是终结，而是下一次重逢的开始。他们看到了离别背后所藏着的未来，看到了此去经年良辰美景和大有可为。因此在送别朋友的时候，虽然有不舍，但是更多的他们送上了美好的祝福。而王勃的送别便是这般的乐观与豁达，站在歧路口挥手作别，深情勉励友人。唐高宗永徽元年，也就是650年，王勃出身于绛州龙门王室，是隋末思想家王通之孙、泽州长史王福志之子，写《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的王绩，那是王勃的叔祖父。王勃幼年时就已经展现了不同常人的天赋，据说他6岁的时候就能够作诗，9岁的时候读颜师古著的《汉书》之后，专门撰写了《指瑕十卷》，指出颜师古的著作所有的错误之处。10岁的时候，王勃博览六经，12岁到14岁跟随曹原在长安学医，先后学习了《周易》《黄帝内经》等等。到了乾封元年666年，16岁的王勃通过李长伯上《陈游东岳颂》一篇，应幽宿科氏及第，成为了朝廷最年少的命官。当然还有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王勃和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合称为初唐四杰，而且王勃被推为首位。可以想象这个时候的王勃，那简直就是一把出鞘的剑呐、光芒四射，意气风发，他得意地享受着周围羡慕赞美的目光。然而我们都知道，天才往往能够窥天地之奥秘，却难晓人心之微妙。才气勃发的王勃受到了和他差不多大的沛王李贤的青睐，召为沛府修撰。适逢沛王李贤和英王李显斗鸡，才气四溢的王勃为了助兴，细作了一首《袭英王鸡文》。王勃此举无非是为了展示一下才气，而且呢，也是为了一时好玩，所以才写了这样的一篇。他不懂人心为微，更不懂帝王心性，他也万万没想到，他一时觉得好玩的这篇文章的内容，居然触及到了唐高宗最害怕的隐私。因此呢，唐高宗李治读了这篇文章之后，觉得王勃的这篇文章夸大事态，挑拨离间，这会导致诸王之间产生矛盾，所以他非常生气，怒将王勃斥出了沛王府，干脆逐出长安。王勃凭借自己的才情和苦心经营刚刚打通的仕途，就这样毁于一旦了。他离开了长安，到巴蜀之地游历。咸亨2年671年秋冬，王勃从蜀地返回长安参加科选，他的朋友凌继友当时为国州司法，他说呢，国州药物丰富，他也知道王勃是一个食医之药的，所以呢，为他在国州谋得了一个参军之职。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这首诗就是在这个时期王勃所作。少府是唐代对县尉的称呼，当时一个姓杜的朋友要到蜀州去做县尉了，王勃在长安相送，临别的时候赠送了他这样的一首送别诗。那今天呢，我们再一次重温这首诗，来看一看
天才少年不一样的临别赠言。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首联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对仗非常的严正。诗从送别的地点落笔，不说离别，但是他描画出了城阙、三秦、风烟、五津等等，这些全部都是景象，一近一远，一明一暗，对比强烈，构成了一幅非常生动真实的送别画面，将送别情意藏在了景物描绘之中。送别，这真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话题了，几乎被前人说尽了，关于送别的美好句子也太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再写送别，怎么样才能不落俗套，翻陈出新呢？我们的天才王勃竟然只用了最简单的语言来描绘，一个辅字，这就赋予了三秦大地以人格化的力量。他生动地描绘出了三

秦大帝环绕长安拱卫京城的壮阔画面，既点明了地理关系，又烘托出了长安城的雄伟气势，这一下子就把送别这件事儿拉入到了一个很开阔博大的意境当中，奠定了全诗豪迈的基调。这不是一改前人那种一说到送别就是忧郁的伤感的那种氛围吗？你到读到这一句，我们才知道原来送别也是可以开阔，也是可以豪迈的呀。但是这种豪迈可不是铁石心肠，而是在豪迈之中包含着对友人的关切之情。一个望字，从长安跨越烽烟弥漫的千里之遥，去望远在岷江之上的五个渡口，通过视觉的延展，打破了我们地理的阻隔，在心理上拉近了两地的距离。用烽烟修饰五津，这既显示出杜少府任所的荒远，上任路上的艰险，也流露出了王勃对这位朋友的关切之情。颔联：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这一句呢，承接了送别场景，表现的方法也由写景改为了抒情。意思说的是什么呢？我和你离别，心中是怀着无限的情谊的，因为我们同样都是在宦海当中沉浮啊。在这儿呢，王勃把自己的处境和心情放到了和自己的这个友人同一个位置上，他把自己和杜少府的心贴近了，这不也把远隔千里的距离缩短了？用共情的方法来表达对友人的关切和不舍，暗含了一份凄恻之情。杜少府到底是谁？同样文献当中找不到明确的记载，那他为什么要到蜀州去做县尉？他这一趟到底是贬还是升？我们都不得而知。然而不管如何，我们要想一想啊，当时从长安到蜀州的路途可太不轻松了，他要经过后来李白所说的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所以这一趟定然是艰险的。出身世家未冠而仕的王勃却说同是宦游人，对要去蜀地上任的杜少府，是不是有点太轻飘飘了？是不是王勃站着说话不腰疼呢？当然不是，同是宦游人这句话分量极重，如整座泰山的厚土，可以说沉重到令人窒息。因为这个时候王勃刚刚经历了檄文事件，断送了自己的仕途，他被逐出了长安呐、到蜀地游历了3年，刚回到长安，他以不到20岁的身体，经历了从众星拱月的神童，一下子沦为到了被驱逐的人的这种变迁，身份变换得如此之快，大起大落于俯仰之间。所以他的宦游人的身份确实是沉重的，那换作一般人可能就会一蹶不振了，但是我们看到王勃他还有一份豪迈，这真的是难能可贵了。王勃的豪迈和苏东坡先生的乐观豪迈又不相同。我们知道苏东坡先生的豪迈是在生活的苦难当中不断地和自己和解，最终得来的风轻云淡，但是王勃的这份豪迈呢，是他天才的延续，其实是源自于一种天才的自信，因为他相信没有什么事情是自己不能通过自己的才能来解决的，即便有，那也只是暂时的，在这背后他是一种纯情。我们都知道天才往往都是心无旁骛不安世故的，他们不懂得迂回和妥协，纯粹的近乎天真。当生活的苦难撞到他们身上，并且掀起了惊天骇浪的时候，他们也许会手足无措，也许会慌不择路，但是在那之后，他们依旧会沉浸到自己的天才之中，相信自己的才华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王勃的这份豪迈不是未经人事的无知，而是经历了艰辛之后还保留着的一种天才的纯真，是没有一丝虚伪的真心。

0: 是无所不在的。想一想，在交通闭塞、生离极有可能就是死别的初唐，王勃一扫前人黯然销魂的悲剧色彩，以天才般的纯真和诗人的热忱，解构了地理空间的绝对权威。海内天涯，在当时人们的认知当中，这应该就是对距离的极限表达了吧。但是王维却用若比邻这三个字消解了这所有的固有认知。他相信知己关系一经确立，空间便可以从客观存在转化为心灵感知，这无疑会给他友人极大的鼓励和安慰。我们相信当杜少府每每思及友人的时候，他一定能从这简单的十个字当中获得莫大的力量，从而产生一种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奋斗，我还有一个远在天边仿佛近在眼前的知己，他和我一样，甚至他和我一起在奋斗的强烈共振。人生天地间不过百年尔尔，最怕的莫过于孤独，莫过于走过风走过雨，却发现自始至终只有我一个人。但是王勃的这十个字，他从心灵上彻底打破了这种恐惧，因为他构建了天涯比邻的知己形象，从而陪伴着天各一方的彼此，让分别的路不是那么的孤独和艰难。正是这样，这两句才成为了那些远隔千山万水的朋友之间表达深厚情谊的不朽名句。既然天涯若比邻，那么分离和团圆又会有多少差别呢？所以王勃接下来又说了，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咱们呐，不要在这儿分别的路口依依不舍，涕泪连连了，儿女情长不提也罢。言外之意，你快走吧，趁着这大好的时光去施展你的才学和抱负吧。你看，诗人在这儿不是单单的告诫友人当趁着大好时光努力奋进，其实他又不何尝是在勉励着自己呢？我也要趁着这大好时光再去拼搏奋进，成就一番真正属于自己的功业。面对即将离别的友人，他会用无为这两个字，其实这有点近乎于呵斥的口吻了，否定了某种应该有的情感和反应，就是告别嘛，就该哭哭啼啼的。但是王勃不要，他打破了分别需要用泪水来点缀的这种既有经验，他强调了真正的知己不要用眼泪去证明情感的深厚，这不是理性的冷酷，而是将离别升华成对知己关系的永恒确认。这也正是王勃这般天才中的天才所持有的天真和自信。
1: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谈起生辰贺诗，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古代社会的生辰祝寿礼仪和习俗，只是呢，两者虽然说密切相关，却并非同步。魏晋以前不为生日，南北朝时期生辰习俗逐渐在民间大众当中流行。这个习俗呢，应当是延续了事而礼而来，生日当天置酒为乐，既是庆生，也为了感谢父母。

生辰文学的出现始于唐代帝王对生辰习俗的权力介入。景龙三年，也就是709年11月15日，唐中宗李显诞辰，于内殿设宴款待群臣，连句赋诗。连句呢，就是中宗和群臣一人一句连缀而成，题曰十一月诞辰，内殿宴群臣，效百梁连句。开元十七年729年八月，唐玄宗开创性的将自己的生辰设为千秋节。从此之后，唐代诸帝圣节或至或不至，如肃宗天成、代宗天庆、文宗庆成、哀帝乾和等等。帝王降诞之日，四方贡献，群臣庆贺，内廷设宴庆祝，由此催生出了专门为帝王生辰祝寿的乐曲和歌词，比如《千秋乐大曲》《千秋乐》《千秋子杂曲》。只是针对帝王的生辰祝寿诗并没有涌现，究其原因呢，可能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唐代圣节从玄宗到晚唐一直没有成定制，官僚进献作品缺乏固定的仪式和渠道。第二点呢，就是唐代帝王祝寿他们有固定的时间，大部分就是重阳节或者冬至节，不必非得生辰这一天。现存的五万多首唐诗当中，大概只有30余篇祝寿作品。至于民间，那较之南北朝时，生辰习俗更加普遍流行，而生辰诗却比较少见。生辰祝寿作为一类新的诗歌题材，正是兴起于宋代。赵氏开国之后，继承了唐五代的圣节寿贺，并且继续发展完善，将之整合成展示皇权还有王朝统治的重要礼仪庆典。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读一读那些生辰诗词。古代呢，有很多诗人都曾经为儿女写诗填词，比如西晋的左思曾经写下过一首娇女诗，他截取了生活当中的几个场景，写尽了女儿的娇憨可爱。东晋时的陶渊明呢，则是以戏谑之笔写下过一首《择子》，整首诗是诙谐有趣，读来让人觉得哭笑不得。诗圣杜甫曾经在儿子生日这一天写下过一首诗，半是宠爱，半是教导，堪称是父爱典范。宗武生日，小子何时现？高丘此日生。自从都邑语，已伴老夫名。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孰经文玄礼，修密采衣清。雕寨言出志，七邪作不成。流霞分片片，涓滴救徐清。唐宋的很多诗人，要么像李白一样潇洒如风，要么像杜牧一般风流多情。面对红颜知己呢，他们往往是不吝啬笔墨，或是赞美，或是不舍，或是怀念缠绵。而杜甫就是他们当中的异类，不仅和结发妻子杨氏恩爱不移，生平无二色，而且呢，他的诗中所有的柔情几乎都给了自己的妻儿。他有表达对妻儿思念之情的，比如他的《月夜》：何时已虚晃，双照泪痕干。另外呢，还有描写闲适和安乐的家庭生活的，比如他的《近亭》：周隐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欲清江。另外呢，也有人嘲弄杜甫养不活妻儿，入门闻嚎啕，幼子饥已足。但其实杜甫的遭遇也只是安史之乱前夕的一个缩影罢了。
我们回过头来说这首诗，在诗题当中的这个宗武

就是杜甫的二儿子。诗歌呢，大概是写于公元762年。杜甫呢，十分疼爱自己的儿子宗武，这点从他取的小名季子当中就可以知道了。季是良马、好马之意，这两个字呢，寄托了杜甫对儿子的殷殷期盼。清朝查慎行有诗云：宗武学能传杜老，小坡才可寄眉山。说的是杜甫的儿子宗武和苏轼的儿子苏过，这两个孩子都继承了他们父亲的才华。后唐冯至的《云仙杂记》也有一段关于杜甫的儿子宗武的记载，大意是宗武将自己写的诗给了一位阮姓的兵曹看，这个兵曹呢回赠了他一把石斧，并且说：“玉子啄断其手，此手若存，天下失明，又在杜家矣。”可惜的是，宗武的作品并没有流传下来，这个也是一大遗憾了。我们来看一下杜甫这首诗歌的内容，开头两句：小子何时现，高丘此日生，这就点明了他儿子的诞生时间。高丘在古代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呢，自然就是天高气爽的秋天，第二个呢，其实是专指重阳节。我们知道古人以九啊，就是数字九为至极，所以九九重阳又有高丘的雅称。没有资料表明说这个杜甫的儿子宗武是生于重阳节，所以呢，在这首诗当中应该指的就是秋天。我们再来看后两句：自从都邑语，一半老夫名。其实杜甫在很多诗中都是不吝语言表达自己对儿子的这种思念啊、赞美啊或是爱护，比如说他的遣信当中就曾经写过：季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之人客姓，永得老夫诗。就把儿子的这种聪明好学、天真浪漫刻画得惟妙惟肖。在这个地方他是旧事重提，又开始夸耀儿子了，这字里行间充满了自豪，也写尽了父子情深。接着这一句：诗是吴家事，人传世上情。这一句是飞升诗坛的千古名句了，很多人在谈到杜甫他们家学渊源的时候都会说到这两句。当然了，杜甫说这两句话那是绝对有底气的。你要知道他的先祖杜预是魏晋时期著名的儒将，文才武略，出类拔萃，同时入文庙和武庙。另外呢，还有他的祖父，我们也非常熟悉，杜审言，这是初唐的时候数得上号的大诗人，律诗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代表作《贺晋陵鹿城早春游望》可以说千百年来广受好评，也入选了唐诗三百首。杜甫曾经说呢：吾祖诗贯古啊，就是说我们祖上的诗可以说是冠绝古今。可能吧，会有一点吹嘘的成分，但其实也体现了他对杜家诗书传家之风的这种自豪。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继续把这样的诗风传下去，所以才会要求他的儿子宗武熟经文选礼，体密采衣青。文选呢，就指的是南朝梁太子萧统他所编撰的《赵明文选》，那个是古代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而采衣呢，指的是古代有名的大孝子老莱衣，他七十多岁的时候穿着彩色的衣服扮成幼儿，逗他的父母开心。比起采衣娱亲，很显然啊，杜甫希望他的儿子能够继承家风，学有所成。最后这四句：雕寨言出至，七邪作不成，流霞分片片，涓滴救徐清。这描写的是杜甫为自己的儿子摆宴席庆生的场景。其实这里面最值得玩味的有两个词，那就是七邪和流霞。七邪呢，它是指歪斜着身子。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下呀，在他自己儿子的生日宴席上，是非常庄重又严肃的场合，但是杜甫没有办法端坐，他是斜着身子坐的，

0: 可见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已经是非常的虚弱了。而流霞呢，是指传说当中仙人所饮的美酒。李白在《九日》这首诗当中也曾经写过：携壶酌流霞，千菊泛寒荣。一边是代表着美好祝福的仙酿佳肴，另外一边呢是诗人病弱的身体。在这样的对比当中，就把杜甫对儿子的疼爱之情推向了顶端，读起来让人格外的动容。整首诗看来呢，既有对儿子的谆谆教导，又不吝对儿子的夸耀赞美，字里行间充满了宠爱，将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种种情感刻画得入木三分，语出自然，情字肺腑。正如《淮南子》当中所说：慈父之爱子，非为报也，不可内解于心。
1: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新时代，新广播。
0: 在电视剧《太平年》的第30集，钱红处亲临胡府市集，提到了初代钱王钱镠时期两大功臣，说罗秀才和顾和尚。那这个罗秀才呢，指的就是唐代诗人罗隐。谈起罗隐呢，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又陌生又有点熟悉。其实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就学过他的诗：不论平地与山间，无限风光尽备战，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另外呢，还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那句：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这都是出自罗隐之手。咸通年间，宰相郑田的府上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这个人就是罗隐，字兆建，民间称呼他为罗一先生、罗隐秀才。罗秀才以诗文佳作而著名，他的诗呢大多是咏史讽喻，思想尖锐，遣词独到。宰相郑田、李卫都非常欣赏他的才华。特别要提一下的呢，是郑田的女儿，一位才貌双全、眼高于顶的文艺女青年。据说呢，她读到了罗隐的一句：张华漫出如丹雨，不及留侯一纸书。当她读到这一句之后，简直是爱不释手。于是这位宰相郑田的掌上明珠就开始搜集罗隐的诗句，反复吟咏乃至茶饭不思。郑田看在眼里，也不动声色，他当然知道女儿的心思了。于是呢，他就以惜才为名宴请了罗隐、罗秀才。他其实呢，当然是想悄悄地安排这么一场见面会。于是老父亲在会客堂和罗隐谈天论地，而郑小姐呢就在侧堂的屏风外凝神窥探。她看到了什么呢？她看到的是一个貌古而陋、乡音乖刺，就长得不但丑，而且一张嘴是浓郁的杭州阜阳土音。而且罗隐这个人呢，性简傲，说的是他浑身散发着那种乖张气焰。据说从此之后啊，郑田的女儿再也不读罗隐的诗了。后来呢，还有举子拿这件事当面取笑过罗隐的容貌。罗隐良久之后回答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羽是谁呀？是孔子的弟子。据说这个子羽呢，就是容貌非常的丑陋不堪，所以呢他不被孔子重视。后来呢，这子羽成为了江淮名士，孔子也觉得非常的惭愧，就跟人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是罗隐的一个小故事。当战火染

红中原大地，当文人墨客在乱世当中颠沛流离，偏安东南的吴越国成了他们的避风港。吴越王钱镠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广纳贤才，让这些文人在这个地方找到了施展抱负的舞台。他们用笔墨和智慧共同书写下了一段波澜壮阔的传奇，让吴越国在历史的长河当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罗隐的原名叫做罗衡，他是杭州新城人，出生在一个寒儒之家。罗隐这一生呢，总共考过十多次的科举，但是我们刚才也讲了嘛，因为他的相貌不扬，个性孤傲，而且呢说话又到处都是讽刺，得罪了很多的当权者，所以始终是榜上无名。还有一个典故说的就是罗隐时尚不第，于是他干脆把名字当中的衡改为了隐，之后数年游历四方，广结好友，以此为生，想要在愤懑当中郁郁不得志。但是没曾想到，当他南下回到杭州，投奔吴越王钱镠的时候，命运的齿轮开始悄悄转动。钱镠这个人呢，非常赏识罗隐，他亲自迎接，将罗隐奉为座上宾。这位曾经被权贵视作眼中钉的刺头文人，在吴越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罗隐在钱镠麾下历任钱塘县令、驻作令、镇海军长、书记、节度使、判官、谏议大夫等职。罗隐在这儿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他也用自己的智慧和才情为乱世当中的吴越国百姓撑起了一片安宁的天空。在这儿呢，再讲几个小故事。吴越国尚没成立之前呢，吴越政权内部的政治斗争和权力博弈特别的复杂。有一次，钱镠带着领属臣们一块儿去巡视刚刚建设完毕的罗城新城，罗隐呢就指着一个楼橹，楼橹是干嘛的呢？是用于瞭望和攻击用的高台。他就问呢，说这是什么呢？钱镠就反问他说，那您难道不知道这个是用来和敌军战斗的吗？罗隐回复说，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不朝着城内建造呢？数年之后，曾经被钱镠接纳的宣州叛族，在指挥使徐婉的率领之下发动了叛乱，差一点儿就倾覆了吴越政权。这个事件就印证了罗隐的预判，所以在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认为罗隐这个人他是有先见之明的。罗隐还非常擅长劝谏。当时呢，吴越国有一项课政，名为使宅鱼，他就规定呢，西湖捕鱼者每天都要向上缴纳鱼数斤。以此谋生的百姓们，由于这项政令，生活就变得非常的拮据，常常是入不敷出。有一天，钱镠让罗隐来做一首诗，罗隐呢，见这个画中的姜太公直钩垂钓于渭水之井，心中一动，写道：吕望当年斩妙魔，直钩钓国更谁如，若叫生在西湖上，也是虚共使宅鱼。这钱镠看后就大笑，于是呢干脆就免掉了这个苛捐杂税使宅鱼的政令，让杭州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罗隐的这番作为既达到了安民的目的，也没有折到君上的面子，可以说方法是委婉而有效，这就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情商。罗隐才华横溢，处事干练，除了脍炙人口的诗词，现在我们看到不少吴越国的文告表记都是由他来执笔的。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建立了五代的第一个王朝，就是后梁。当后梁太祖的诏书到达杭州的时候，罗隐痛哭着劝钱镠举义讨贼，匡复大唐社稷。他对钱镠说，纵无成功，犹可退保杭越，自为东帝，奈何骄弊弑贼，为钟鼓之羞乎？
这个时候呢，罗隐投钱镠已经是超过了20年。20年来，钱镠一直以为罗隐对大唐是怀恨在心的。你想一想啊，这20多年他还有过时不上帝，就考了那么多次都没有考出功名来，那为了这个王朝一直在蹉跎岁月，他怎么会不恨这个国家呢？可是没有想到，罗隐的内心依然是念着大唐。如此意识，钱镠自然是即闻其言，虽不能用，心甚异之。虽然不能按着罗隐说的去做，但是他在心里非常佩服这个人。当朱温封罗隐为谏议大夫的诏书到杭州的时候，罗隐也是断然拒绝，大义侃侃。次年恰逢钱镠生日，罗隐写了一首诗祝寿，叫《钱上父生日》。钱上父生日，大卯分光降斗牛，兴唐宗社做诸侯。一魁事业扶千载，韩白鸡谋冠九州。桂城上池龙节月，延长英绪贺春秋。锦衣玉食江河豹，更似庄春一举头。这首诗呢，是作于钱镠的生日之际，罗隐作为他的幕僚，用星宿比喻人来开篇，卯星分也对应的就是钱镠将士，奠定了他兴唐宗社的诸侯地位。中间两联呢，他是把钱镠和伊尹、魁，这是舜的一个贤臣，还有韩信、白起，这些全部都是文武名臣呢。那罗隐呢，直接把钱镠和这些名臣并举，称赞说他治国谋略冠九州。那后四句呢，通过龙节月来彰显的是权势，贺春秋自然就是祝其长寿了。末句用了庄子当中大春的典故，他期盼的是钱镠如神树一般长寿。整首诗的典故密集却层次分明，在祝寿当中其实暗含着对于藩镇政权的认同，折射出了晚唐中央衰微地方强盛的时代特征。其实从星象学角度来看，大卯分光这个融合古代天文分野说，他就把这个钱镠出生神化成了星宿转世。韩白鸡谋，这是用兵家的典故凸显钱镠的这种军事才能，这符合钱镠平定战乱的一个事实。在诗中呢，一魁韩白文武对仗，龙节月贺春秋，这是器物隐喻，形成了多维的赞颂体系。作为幕府文学的代表作，这首诗既体现了文人依附藩镇的政治选择，也反映了唐末诗歌用典繁复、辞藻典丽的特点。在罗隐心中的钱镠应当作为一位兴唐的诸侯，因为他有着韩白鸡谋当作一魁事业复兴大唐。只不过这是罗隐的一厢情愿。一年之后，罗隐病重，当时呢，钱镠也是亲自到罗隐的住宅去探望他，而且呢，还跟他说：“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代应难继此才。”你看，对他的评价这么高，对他的才干真的是万般依赖。只不过还是那句话，关于罗隐心中所想的就是兴复唐室，这钱镠是绝不认可的。公元910年正月，罗隐在杭州辞世，享年78岁。飘零半生的罗隐终归是叶落归根，和他理想当中的大唐一起尘归尘，土归土。

0: 1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fun, fun, fun, fun, 无处不范儿。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4: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3: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4: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3: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4: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

0: 旗，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0: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4: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驱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5: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开始呢，还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小暑，随后。

小暑中期啊，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也就这样开启了。因此这个节气的到来也意味着咱们这个天啊会真正的热起来。从常年我市的情况来看呢，小暑的平均的温度水平啊也是位居在全年的第三位。市区的平均天气是23到23.7摄氏度，湿度呢是明显增大的，市区平均相对湿度可以达到83%，排在全年的第二高位，闷热感可谓是与日俱增。小暑首日呢，降雨云系再度汇聚，白天我市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了分散性的降雨，其中庄河东部的栗子坊镇局部还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那么预计呢，像是昨天晚上啊，包括这一两天呢，也都会出现这样一个比较大的雨量，比如说小雨啊到中雨啊，那么部分地区呢可能还会有短时的强降水，以及局部地区暴雨和雷雨大风的天气。那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未来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啊。首先呢，我们了解到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多云转阴，阵雨或雷阵雨，24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75%到100%，西南风转南风，14到5级。7月9号星期四，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22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75%到100%，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7月10号星期五，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4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75%到95%，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那么未来这几天呢，可以说是雨水常驻滨城，阵雨或雷阵雨多发。白天呢，天气会以一个多云为主，局部地区会出现阵雨。那么到了夜间，降雨范围会扩大，并且会延续到星期四，星期五也会有雨，降水的区域呢也会比较分散。双休日啊，我是会以一个阴天为主，星期六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

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做一个节目的预告啊，来看一下今天我们都要聊到哪部分内容。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和各位来说一说巴黎女人的街拍。往期呢，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给大家讲到的一些街拍其实都是国内的，大家有没有看腻呀？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讲一讲国外的街拍。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巴黎。前两天特别逗啊，我在那个朋友圈里面发了一张打网球的照片，然后搞了个梗，我说哎，你说我万一要是打进了法网，这巴黎的气候啊，我能适应吗？当然肯定，就我这个水平就肯定是别说法网了，大连中山区的网球比赛我应该都数不上数，就是玩一个梗啊。但是这也说明巴黎确实是很多女生心目当中的一个时尚之都啊，时尚圣地。每次刷到巴黎的街拍，我都会忍不住感慨，就说哇，巴黎的女人怎么这么会穿呢？无论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女生，还是四五十岁的熟龄女性，她们都可以穿出一种让人特别舒服的优雅和高级感，非常的有气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会和大家来去总结一下巴黎女生的穿搭技巧，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感兴趣的朋友呢，我们不要走开。另外呢，我们今天还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不会穿搭到底是为什么。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穿搭吧，你也说不出来哪里对，也说不出来哪里不对，但是有的人穿的就是很舒服，很像他自己。有的人哪怕全身大牌，甚至和博主穿的一模一样，但是呢，就是会觉得哪里不对劲。区别在哪呢？是风格、氛围感、配色技巧。其实 sometimes 啊，我们刚刚提到过的那些，它往往是表象，核心区域就在于审美层次。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和大家来聊聊审美层次这件事儿。最后的最后呢，我们再给收音机前的电子闺蜜一个过得更快乐的小 tips， 就是多读书多运动。哎呀，生活吧往往是不容易的，工作的事儿一件接一件，回了家还要切换成妈妈模式，领导还会在群里喊话，孩子一天妈妈妈妈上百遍，一天下来真的是做好多件事儿，但是又没有一件是为自己做的。就是现在抖音啊，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 KTV 我，他还是在干什么，他会有的时候会说，想问一下很多的这个中年的女生，你们白天要上班，晚上要辅导孩子作业，那你们的人生的能量到底是从何而来呢？我也不知道从何而来，我也不知道，但是好像是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模式，而且现在有

由于互联网过于的发达，就是你没有办法真正的逃离。你说你真的逃离这个工位了吗？你从工位上离开，你就是下班了吗？不是，群里可能会随时蹦出信息。你说孩子放学了之后，你要把所有的这个和学校需要对接到的东西让他自己去处理吗？也不是，因为有的时候你还会看到各种学习的群里面蹦出各种各样的信息，对吧？所以你好不容易躺到了床上，可是你的脑子还在转。哎呀，明天要交的 Excel 啊，下个月要报的发票啊，孩子本周要交的手工作业呀，你翻了个身，拿起手机刷半个小时，你说给我一点垃圾时间吧，但是越刷越空虚，因为有很多活你还没干完。你不是不快乐，但你就是真的，你不知道哪个时间是给自己留下的。所以呢，我也想和大家说一句蛮实在的话，就是多读书、多运动，不是喊口号，是我自己有试过，有比较管用。我大概是在5月份之前的时候，由于就是我长时间的，大概有多长时间呢，姐妹？大半年的时间吧。我可能就是从去年开始，就一直是晚上吃完饭就马上坐在那儿给孩子陪读。然后有的时候是坐着，有的时候是躺着，因为他的那个学习桌的那个部分，如果我要是也坐下的话，我会觉得那个空间稍微有点局促。我是一个蛮喜欢大空间的人，就我不喜欢和他并排坐在一个1米2的那个学习桌那儿。然后呢，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就是躺在那儿，然后这就导致我吃完饭可能就马上就固定了一个体位，我就没有办法去运动，所以我的胃后来就开始不运动了。就是他胃动力就明显的不足，不足到我哪怕只是喝了一小碗粥，我都会觉得特别撑，然后这个胃就非常的难受。当我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就是开了中药喝，然后医生给我的一些建议，就是我吃完了饭，我一定要上楼下去走步。然后呢，我从 get 到这个信息之后，我就基本上每一天吃完饭之后，我都无论如何要下楼去走半个小时。不要小看这半个小时，就是姐妹，真的，这半个小时能够让你做什么呢？能够让你该打嗝打嗝，该那个噗噗就噗噗，就是它会让我觉得，哎，气儿一点点就好像是串过来了，就顺过来了，胃肠胃可能就是动起来了。你听上去，尤其是年轻的姐妹听上去会不会觉得说有点可笑，这不就是人生当中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吗？当然其实不是的，因为后来你就会发现什么饭后百步走这一件事儿都蛮奢侈的，因为你就固定一定要做一些事情，可是后来你又说哪有那么多一定啊，你不做也就不做了，不做又能如何，也不会怎么样的，总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还是要运动的。那么至于读书，我认为读书这一件事儿吧，最好是看纸质书，退而求其次你就去看电子书，再退而求其次你就去听书，就是以上的这三种方式我们都可以给它归类为读书。然后如果就是说你实在是读不下去啊，我给大家一个我个人的一个小小招儿，就是我蛮喜欢看一些历史类的书籍，比如说什么明朝的啦，就反正最近可能我也是在比较喜欢看这种历史类的，什么康熙大帝，什么雍正王朝，还有那个大明1566等等，就是你在看这些书，就是不同的年代的这个朝代的一些书，你看不下去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找这个年代的剧，就是在讲这个年代的剧，配合使用。哎，你就能还有点意思，然后你又能把这一大部头的书给啃下来，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你比方说我在看明朝那些事儿，其实我在看到就是嘉靖附近的时候，我就有点看不下去了，因为我是一个蛮喜欢看爽文的人，我更喜欢看朱棣那个部分啊，在看到嘉靖甚至嘉靖前面的那个部分，我就有一点去就看不动了，然后我就在网上开始去找什么1566之类的历史剧去看，就配合着能够把这一部分的书给读完，然后你可能还会捎带通过这个1566，可能我会捎带着又去看了一下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天道吧，就是天道这部剧的原型的那一本书，我也有点忘记了，好像叫什么救世主还是叫什么的，我就记不得了啊。但是我也是可能书啃一啃啃不动了，我就去找这个剧去看。所以无论你是看书看电子书还是听书都是有益的啊，只不过这个益处不是你眼下就能感受到的，但是它一定是有益处。再不济，再不济啊，
就是你说你听书也不太愿意听的话怎么办，我推荐你看历史剧，就是这种历史类的剧目，正剧啊，你也不一定完全是历史啊，就是正剧，你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剧来看。但是真的最下策是去看短视频平台，因为短视频平台你刷一刷，就我也是这样的，两个小时刷一下就过去了，过去了之后你再回望一下这两个小时你干了什么，你完全没有任何的收获，真的没有收获。那有的人说我去看那个什么五分钟剪辑，五分钟讲完一部剧和三分钟看一个电影那个，怎么说呢，我也不是很建议。我现在更喜欢看那种解析，就比方说什么大明王朝1566，然后它本身是一个三分钟的小 part， 一个小片段，但是它会给你解析这个人物这个动作是为什么，他说出这句话是为了什么。我更喜欢把五分钟拆成15分钟，而不喜欢把一个小时变成5分钟，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你看了书，你学了东西，你有了新的认知，你的这个时间才没有白过。我经常会在听书的过程当中，听播客的过程当中，看书的过程当中，去发现一些灵魂碰撞的地方，就是我会觉得哎呦真对呀。然后呢我也会触碰，就是让我的一些观点发生一些变化，我也会有我自己的一些思路在里面。就可能我生活当中我是一个 I 人，我已经不太喜欢去社交了，也不太喜欢去交新的朋友。你如果不去交朋友，你没有办法进入一个 deep talk 很深度的交流的时候，其实你有很多的大脑的那个神经元就是闭合的。那你在听书看书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说你在看很有深度，也不能叫很有深度，比较有深度的剧的过程当中，它是会刺激你的大脑，让你的大脑去思考的。哎，这个就是呢我跟大家说你一定要读书的这个地方。所以 OK，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当中为你准备到的内容啊。我们这个引子说的都有点长，预告的有点长了。那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哦。在微信当中呢，你可以搜索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了。好啦姐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共同听歌了。首先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魏如萱和窦靖童，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0: 哎，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的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在大连就听991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今天节目最开始，我们来首先说一下巴黎的女人。巴黎的女人啊，太会穿搭了，就是她们穿搭有个核心的逻辑。其实很多的姐妹穿衣服说，哎，我怎么就穿不出高级感呢？往往是因为自己被框住了。

己，也不会认为说少女感就一定要需要花哨甜美的款式去堆砌，他们适配自身的状态的搭配才是最贴合自己的一个穿搭方式。那可直接复制的巴黎风的穿搭的实操技巧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单品要少而精。我们看巴黎女人的穿搭就会发现她们的衣服真的好简约哦，而且她们不会去追求时尚而买很多的衣服，她们反而会去比较注重衣服的质感，就是少而精就可以了。衣服的质感主要是要看面料的选择的，所以我是会比较推荐姐妹们选择那种高级的亚光质感的一个天然的面料，比方说夏天经常穿的什么棉麻啊、真丝啊、薄牛仔啊这一类的面料，穿上身是会非常舒服，还具有一定垂坠感的。有垂坠感的话，就可以在视觉上去拉长身形，还不会直接的贴在腿上去造成那种比较尴尬的效果。那我会建议大家一定要避开那些反光容易起球、洗完了之后就褶皱变形的廉价面料。如果说我们衣柜里面有这些衣服，我们就要果断的舍弃，因为他们不管说款式多好看，其实都是会有一点点廉价感的。就是我跟你讲，如果说咱真的就是哪个衣服起球了，你特别喜欢它，你在穿它之前一定要先把那些球刮掉，就是那个球它就是会产生一种廉价感。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夏天不都是穿那个 T 恤吗，那你的 T 恤如果你的领口洗变形了，什么叫洗变形，就你一穿上去之后你那个领口折折巴巴的，或者说还带着那么一点点黄渍，那你一定就不要再穿了，你就是非得穿你就拿漂白水给它漂一遍，总之就是那种就不变形了呢，你就不要穿，它真的会让你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你过得不好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们穿衣服不一定要穿贵的，但是我们不能穿那种让我们有就是给我们的精气神往下压的啊，我觉得不行，我没有办法穿那种衣服出门。我的衣服可以便宜，但是一定要干净整洁和得体。再有呢，就是巴黎女人比较少穿那种花里胡哨的，她们更愿意选择干净啊简约的基础款。咱们也可以按照她们的选择去精简衣柜啊，就比方说低饱和配色。其实你看一下巴黎女人的街拍啊，她们选择的颜色都不会太杂乱，一般呢是不会超过三种，而且还会避开那些刺眼的高饱和度的颜色，不会说想着亮眼一点就去选择一些乱七八糟的颜色去撞色，反而是一个整体的色调统一。你总结一下他们最喜欢用的技巧，就是用中性色去搭配各种各样的彩色，只要呢彩色去占全身的30%以内，就可以穿出层次感，就不会显得过于浮夸。那如果说你想要穿的温柔一点，你可以用莫兰迪去进行一个搭配配色啊，很简单，采用同色系的搭配方式方法就可以啦，这样呢也可以很好的去衬托肤色，凸显出你个人的气质。所以不管咱们几岁，都要尽量的去避免那些暗沉又死板的纯黑啊、深灰啊，就是这种全套的穿搭很容易显得沉闷又老气哦。那另外呢，咱们也说了，就是松弛不要紧绷，就是在版型的选择上还是要注重松弛有度这一点。你像日常穿搭的话呢，就避开紧身的款式，太束缚的话是比较容易暴露你身材的缺点和短板的。但是也不要盲目选择过于宽大的版型，你就记住上松的话怎么样啊，就是下紧，对吧，上紧的话怎么样啊，哎，就是下松。你这是一个万能版型的法则，基本上就是可以做到扬长避短，平衡上下身的比例啦。所以如果我们要想要身材的比例更好一点的话呢，你的腰线是要明确出来的。你像巴黎街头的女人一般会把上衣的下摆塞进下装里，这样就可以把上半身比例缩短，去拉长你下半身的线条，显高又显瘦了。那么最后呢，就是一点细节小心机，就是光泽感的小丝巾、小巧精致的首饰、有质感的包包，哎呀，就这些。我以前真的不当回事儿，姐妹，我不骗你，你看我在这叭叭给你讲哈，我以前的穿搭就是那种毫不在意细节的，我没有丝巾，没有首饰，也很少背包，就是冬天我一般什么钥匙之类的我就揣兜里啊，那个手机揣兜里，夏天没办法了我就放车上，我就提了个钥匙出门。但是后来你就会发现包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应该有一个的，就是和你的全身去进行搭配一下的。然后女生总是分为几个阶段，可能第一阶段就是你比较虚荣的阶段，就是你很想拥有各种各样的包，但是你在过了那个阶段之后，你就进入到极简风，你恨不得拎个塑料袋也能出门。再过一个阶段，你可能就会说我有品质。

0: 我的选择那么一到两个包可以去搭配全身的那一种。哎，你只要是掌握好这个几点，你的穿搭就会上升好几个档次。所以呢，我真心的建议大家要精简你的衣柜，学一学巴黎女人的穿搭密码，说不定可以遇到那个更加美丽的自己哟。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回来。
1: FUN FUN
2: FUN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FUN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D Radio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的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2: 大连就听991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你在穿搭的时候，你发现啊，老是不对，这个不对呢是有问题的。就因为你觉得我已经跟博主一模一样的照穿了呀，我也去研究了配色技巧了呀，我也搞了什么氛围感啊，风格啊，可是为什么我还是就感觉这一身穿的很别扭呢？其实往往在穿搭这件事情上吧，技巧只是表层，就好像经常我们听到的苹果型身材，你就得把腿露出来，黄黑皮呢

那你要避免这个避雷荧光色，上短下长的话你要打造三七分等等。你说这些有用吗？有用，但是他们都是穿搭里面的加减乘除，是基础运算。问题就是只会加减乘除你是当不了数学家的。市面上的穿搭内容 90% 都停在了这一层，你刷了三年技巧学了一大堆，依然搭不出有感觉的衣服。因为技巧能帮你不出错，但是给不了你美感。技巧往上呢是视觉原理，真正这才是穿搭，就是真正开始变得好看的地方。眼睛觉得舒服呢是有底层规律的啊，举三个最实用的。一，黄金比例，0.618这个数字啊刻在人类基因里面。为什么长大衣加短内搭就比全身一样长要好看呢？为什么袖口卷两圈露出手腕就会显得利落呢？其实是你的眼睛在自己自动的去做一个比例的切割。第二，视觉重心，一套穿搭一定要有一个锚点，要么是颜色，要么是配饰，要么是结构。没有重心的穿搭，眼睛就不知道该看哪儿，就会觉得散。而高手的一身，你一眼就知道重点在哪儿。第三呢是节奏感，紧松紧，亮暗亮，繁简繁，就它好像就是音乐一样啊，有起伏，全身一个松紧度，一个明暗度，那就太平了，没有记忆点。所以呢，技巧是碎片，视觉原理就是把碎片穿起来的线。到了这个层次，你开始能自己去设计穿搭了，而不是复制粘贴了。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舒服感和高级感的来源到底来自于哪里。其实视觉原理之上就是美学原理了，这个听起来是蛮务虚的啊，但是实际上你认真想一下，它又有点具体，就是和谐。和谐呢，我们硬要拆分的话分为两种。第一种，内在和谐，你穿的和你的长相气质体态是一致的。一个长相冷感的人硬穿甜美风就是违和，不是衣服不好看，是衣服在和你打架。二是外在和谐，你的穿搭和你出现的场合是搭的。海边穿西装别扭，不是因为西装不贵，而是因为它不属于那里。所以大部分人买衣服就只看说，哎呀，这件好不好看呢，并不去看这件跟我合不和谐呀，这件跟我的生活合不和谐呀。这就回到了我们之前和大家说过的，风格其实是人和衣服的匹配度。美学层次的核心能力不是会挑，而是会匹配。另外就是价值传递，你穿的是你想成为谁，穿搭审美最高的层次啊，是你传递出来的价值观。什么是价值观呢？就是你是谁，你想成为谁，这个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层。你有没有注意过那些有真正的风格的人，你看到的不只是衣服，你看到的是他的态度，他的生活方式和他相信的东西。简约到极致的人，他传递的是我不需要用力证明什么。内心平和的人传递的是我的世界丰盈且有序，哪怕一件白 T 扎进了牛仔裤里，如果状态对，传递的也是我很自在。所以衣服呢，穿到最后穿的就是价值观了，这个不是玄学，而是你选衣服时候的每一个决定都在替你回答，我想被这个世界怎么去理解。如果你不清楚怎么开始搭配，第一步你就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气质的一些关键词儿，就是审美具体到人身上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你也可以去看一看一些穿搭很厉害的女明星和博主，然后去拆解她的审美逻辑，再看放到自己的身上是否适用。好吧，那也特别期待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穿搭。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韦礼安、于文文，《那么爱你为什么》。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0: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过着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
1: 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

哎，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

0: 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好了，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啦，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99.1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再见。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2: 党之山歌为党听，
1: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4: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那今天啊，又非常开心非常高兴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相约在电波当中。那这几天呢，跟大家陆陆续续啊讲到了我们应该怎么吃饭，应该怎么吃菜，平时啊用一些什么样的小秘方能够呢解决自己身上的这些小问题。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吃饭这个事儿啊很重要。这个如果呢我们不该吃的东西吃多了，这就超标了。如果应该吃的东西少吃了，我们就会造成营养不良。如果说呀是小孩子这一块，因为小孩子呀他这个吸收率啊特别特别的强。有一个10岁的小孩和一个70岁的老人家，他吃一样的饭菜，这吸收率就不一样。要不怎么说越到老了我们吃的这个东西啊要越精细，我们人需要的这些养分呢都是从饭菜当中来的。那你呢为了节省，为了过苦日子，我们每天呢喝粥吃咸菜，我告诉大家，你感觉你这样是在养生啊，少吃，实际上啊会造成很多的营养啊矿物质的缺乏，反而会拖累疾病。那你说吃饭吃菜这个事儿重要不重要呢？那绝对很重要。那今天呢咱们聊过了吃饭吃菜，咱们换一个。我跟大家说啊，这个第二重要的是什么呢？日常的这个运动啊更重要。你发现没有啊，现在这个公园里面呢，尤其是到了一早一晚，哎，这里面呢年纪大的占到一大半啊。在这里啊咱们说生命在于运动，那每天的这个日常运动啊能够增强我们人体的代谢，从而呢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些废气废物就给排出去了。咱们虽然说运动重要啊，但是呢记住一个词叫过犹不及。你看年轻人跑跑跳跳没什么事儿，咱们呢年纪大了，咱们要扶老啊。你年轻的时候你扛200斤的粮食健步如飞，你今年呢都70多岁了，你别说扛200斤呢，你扛个50斤的上个楼，你的腰啊都不得劲了，你脚步都晃了，那咱们呢到什么年龄说什么话。虽然说有一些个别的老同志啊，人家的身体真的好，70-80了什么毛病没有，那锻炼起来呀、啊、那在单杠上嗖嗖飞。你看这个呀毕竟呢是少数，对不对？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有的人他明明得了绝症了他都有自愈的可能，这种啊确实是有，虽然说少。所以咱们呢不要跟少数人看齐，咱们呢跟绝大多数人看齐。那如果说对老人来说哪种运动最合适呢？我告诉大家，就是慢慢的散步。你别小瞧这慢慢的散步啊，第一不伤腰不伤腿，第二呢体力消耗不大，第三啊你这么活动开了之后啊，这筋骨的僵啊硬啊直啊都能够舒缓一点。而且啊你每天慢慢的散步在多少呢？6000-10000步，实际加起来啊就相当于你在外面走路走了半个小时的量就够用了。散步是最科学的。我告诉大家，有2类到3类的运动是最不提倡的。哪3类呢？ 第一个乒乓球，第二个羽毛球，第三个跳绳。我告诉你啊，这三类运动啊，它都属于急促性运动，很容易就造成什么？造成你血管上的斑块的脱落，危险系数很大。老人家呀，这几个是绝对不做。还有老人家喜欢干什么？踢毽子。这个呀，说实话，对年轻人来讲，他都受不了。因为你这左脚右翻，右脚左翻，你呀，平时这膝盖啊，是前后运动。结果你这一踢毽子，加上左右再磨你这半月板，造成了你四面损伤，对你这骨骼的磨损呢，非常的厉害。那老人家什么运动最科学呢？第一个就是散步，第二个就是什么？半躺在床上，把这脚啊抬起来，空蹬自行车。哎，你这脚啊就像有个自行车一样，你这脚悬空，咱们这么悬空的蹬，然后手呢假装扶在车把上。哎，这个动作呀又不累，又不伤腰，又不伤腿，特别的科学。如果说有人说，那我能不能做点别的呢？孟非老师，你再给我推荐一个。有什么呢？伸展手臂，足底按。

按摩，这个如果说你要是找个对照的，那就什么？广播体操。这广播体操啊，你慢点儿，别着急，你不一定跟着他那节拍，你每天做上3遍广播体操，运动幅度呢不用很大，你只要能坐下来，时间长点没关系。这广播体操啊，是最科学、最有效的运动方式。那还有一些老人家说：“孟非老师啊，我腰疼、脖子疼，这体操啊、运动啊，我做不好啊。这个我一坐到那个位置上，我这胳膊就伸不开，我这脚啊就伸不直，有没有什么办法替代呀？”我告诉大家，有。你怎么来呢？我给你学个姿势啊，你听听，看看能不能领会。你呀，站直了，然后呢，两个腿的膝盖呀，微微往下弯一点，哎，不用多，弯下去一点儿，然后呢，这两只手啊往后背放，伸直啊，不是说放到后背上，往后拉直，拉直的角度是多少呢？就是一半啊，40-50度就可以了。然后你上身呢板直，这头啊使劲的往后仰，你看这是不是像开飞机一样啊？是不是？两腿微屈。双手往后拉，脖子往上抬，这个呀就像开飞机一样，又叫小燕儿伸，就是小燕儿要学飞的时候啊，就这个姿势。我告诉你，这个姿势厉害，这个姿势干什么呢？第一，拉筋，手臂的筋、脖子的筋、腰的筋、腿的筋、脚的筋全拉了。然后呢，第二步，你这脖子往后仰，哎，脊柱是伸直的。这个时候啊，缓解你的颈椎疼痛、脊柱疼痛特别的好。你每天呢一次做上半分钟到1分钟，时间长了坚持不住。然后呢，一天呢你有空了就做一下，有空了就做一下。哎，我告诉你啊，你做上个10几天，你就会感觉你的颈椎变软了，这比任何运动来得还轻松，效果还好。你看，这在我们单位里就这种运动多了很。基本上你看吧，这老人家自己在房间里歇着的时候，你不信你去看看，有一些房间啊，是人家这些患者特意要求的，说你们呢，在我这房间里可以装监控摄像头，我呢没有隐私，我就注意一个事儿，安全，我有任何小情况，你们呢都能第一时间发现，这样的人我们通过摄像头就能看到，这在房间里人家可乖了，人家一有空就像小燕儿这么飞一下。一次飞个半分钟、1分钟，你问吧，时间久一点，都说这脖子减轻了，腰疼都减轻了，你看是不是个好事啊？是不是？这第一说吃饭吃菜，咱们第二啊说这个科学的运动方法，这些呀都是我们单位里康复疗法当中的一部分。你看我在节目当中说过，我说我呀慢慢的把这些好方式、好方法。都教给你们，你看孟非老师啊，说到做到，咱们呢说话言而有信，对吧？那说完了运动，咱们再说说第三个事儿。这第三个事儿啊，就关乎到未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的身体啊到底能怎么样？我给你们讲一点啊，这个国际医学的前沿。孟非老师呢，先后3次在这个德国。瑞典还有这新加坡出国，我们作为交换生啊，就跟国外的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和我们国内的作为交换，相互之间呢观摩学习，学对方的技术。我呢被派过3次，这3次啊在国外确实是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同样呢，这国外的这种康复医生啊，到了咱们中国呀，也让他们大为感官。哎呀，很羡慕咱们中国有经络疗法、穴位疗法、药浴疗法、针灸疗法等等，这是他们不具备的。他们看了大为震惊，很神奇。可是呢，咱们不得不承认呢，就是国外的这种医学技术的发展呢，就这短短的几百年的时间呢，真的叫突飞猛进。我呢，作为一个医生来说呀，我从来不分哪个医术。我更不会说中医好、西医好、藏医好、蒙医好。我的观点永远只有一个：哪个医学能治病，
能治好病。

就是好医。我没有门户之见啊，什么医学的典籍我都看，我也愿意学。可是到今天呢，作为一个本土中国的医生来讲，我不得不承认啊，在某些领域方面，我们呢跟别人还是有差距。你看，我们以前就说过，说落后啊就要挨打，科技的落后啊你就要赶超。你看现在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国际上面的这种营养医学和生物医学呀，就是势不可挡，而未来的医学呀，更是有了标杆，就是一定未来的医学就是生物医学，而生物医学的崛起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一个潮流。在未来啊，这生物医学能够发展成什么样子呢？换句话来讲，孟非老师不是说话就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啊，可能说未来在10到20年之后，整个国际的主流医学都得是生物医学，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是没有办法能够替代的。到那一天啊，这生物医学的崛起，治疗任何疾病都是水到渠成，简简单单，包括现在的绝症疑难杂症，到那个时候生物医学可能都能治好。你看，我给大家说个案例啊，也就是说现在有些人心衰，或者是肾衰，或者是这个肝脏衰竭，咱们需要换器官。我们这个器官置换呢都是捐献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这个捐献者，那咱们只能等死。可是呢，这生物医学呀就打开了一个新领域。什么意思呢？它有个词儿叫器官再造和器官再生。我们人呢是不具备肢体再生能力的，我们人呢有一个地方还真能再生，哪里啊？肝。我们把一个人的肝脏啊切下来1/3到2/3，把这肝脏呢捐献给别人，然后呢这一人半个肝，过上6个月每个人半个肝，这半个肝啊过上6个月就能够长成正常大小的肝脏。你看人本身呢所有的脏器里唯独这么一个肝脏是有再生能力的，那这一点呢就跟这个壁画还能再生是一个道理。那这种再生啊就用到一个技术，就是什么干细胞的技术，而这个干细胞的技术就属于生物医学。可能说在未来几十年后，我们就用人体的一个干细胞组织就能够定向的培养出来你的心脏、你的眼睛、你的肾、你的肺。你说到那一天，我们自身移植、自身培养的可能就在一个玻璃罐里用上2-3个月就能够再造一个人体病变的器官，从而换个新的。我们到时候把身上所有的病变器官，肝心脾胃肾、肠子肚子胆都换了之后，而且是自身的，你说没有排异反应的话，我们人是不是从里到外透着年轻？骨骼再换了，脑子再换了，你说我们人是不是真能够有一天实现长生不老啊？而这种要想能够达到，只有生物医学能达到。你看我们中国呀实际上就有研究器官再生的这样的一个人，我就不提名字了，因为这个人呢现在早都死了。怎么回事呢？也就是说他曾经用这个自己的技术让一个人断了一截的手指头长出来新的，这属于中国的再生医学里面的一个特别有名的人。可是啊，可惜。怎么可惜呢？当时在世界引起了轰动，最后啊在美国进行演讲，当时的美国总统还是克林顿，美国总统克林顿都亲自接见他。之后啊，接见之后的3个小时，这个人突然之间心脏病突发，几下就死了。你看就这个事儿啊，在国内啊就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所以你说这个再生这个事儿啊，未来是一定能达到的。那在这里呢，我这里郑重的就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就记住一句话，换句话也叫奉劝大家，医学的发展呢和科技的进步是分不开的。而我们真正的治病啊，你发现没有，现在什么120万的抗癌针，或者说更先进的疫苗啊，咱们现在越来越多了。你像那个

啊，宫颈癌那个疫苗是不是？包括降血脂的疫苗、降血压的疫苗都出来了。现在的科技是层出不穷，也就是说我们的治病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这些医生要再不进步，那未来几年呢，那真的就要落后了。以后啊，就有两个为主题，哪两个为主题呢？第一个就叫再造，你哪个器官衰竭了，再造一个，造一个新的。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各类疾病啊，能够做到一个治愈。现在治愈不了的，你像什么瘫痪呢，或者是失明啊，现在治愈不了，不代表以后治愈不了。你看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国外的杂志，包括国际顶尖的医学杂志《柳叶刀》里面就说了，包括以后啊，我们这个眼睛啊、心脏啊、肝啊、肾啊、肺啊、手指啊都能够做成新的。它是两方面，第一个做成机器类的，就是机器的心脏、机器的肝、机器的肾、机器的眼睛来代替人体的。第二个呢，就是用动物的，就是把这个猪啊、猴子呀、这些上面的器官移植到人身体上。你看现在咱们在哈尔滨就做这方面的实验了。哈尔滨有一个医生啊，做了一个什么实验呢？叫头部移植啊。他现在把猴子的脑袋都给换了，这猴子的脑袋换了，活了一个多小时。你看这叫不叫医学的进步啊？也就是说，第一个替换脏器是做机器的，第二个就是把动物的那个基因给它裁开，跟人体的基因合适，移植到人体的。包括猪的角膜啊，让人能够失明的看见，包括猪的肾脏和心脏啊，现在都有这方面的临床。然后这是两个了吧，第三类就是人体自身的再造，也就是说未来啊，在十几年后治愈疾病这个事儿就不是梦了。什么癌症的治愈啊，心脏病的彻底治愈啊，脑血管的彻底治愈，偏瘫的彻底治愈啊，这些事儿在不远的将来都不是梦想，都是能够达成现实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单位呢，不能说是国际一流，但是我们始终啊跟国际上的这些科技进行接轨。世界上最尖端的东西，我们永远都是第一批引进的，只要是技术成熟的、公开的，我们都引进。你看到现在为止啊，我们单位为什么能做到两点，就是第一，想死都难，第二，就是只要到我们这儿治疗慢性问题的、慢性病的，都会最终有改变、有效果，就是因为我们这里跟国际接轨。你包括说未来啊，什么血栓通不开的，我告诉你完全能通开，以后都能。为什么？现在就研究出来了，跟什么？跟头发丝儿一样细的机器人，就顺着血管钻到你脑子里面去，到那个地方像电钻一样钻你那个血栓堵的那个地方，然后呢它再释放药物给你化开。你看原先化不开，机器人进去了，就像钻隧道一样钻你这个毛细血管，它比头发丝儿还细的机器人就出来了。这就是技术，这就是科技。包括未来什么半身不遂的，这就是脑子里的神经萎缩了，以后有这种传导型的神经传导机器人，这个半身不遂的人是完全有可能站起来。你看包括现在啊，癌症，现在癌症的治愈率是越来越高了，那现在都能达到，未来的科技发展呢，我跟你说是日新月异啊，你想都想象不到的高科技都会有。你看现在在国外啊，就已经是成习惯了，就是什么，就是那些超级富豪啊，基本上都能够活到100岁以上了。什么原因？就是人家掌握了最先进的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的方式方法，人家已经用到自己身上了。那你说这个东西一定是一小部分人用，他们用过了之后，慢慢慢慢的这个东西的价格就降下来了。你打个比方来说，大家还记不记得最早以前呢，这一个电视机多少钱，一个 VCD 多少钱，你看看现在这电视机便不便宜。那原先一个 VCD 啊，刚出来的时候啊，那九几年的时候啊，好几千，四五千一个，你看到现在一个 VCD DVD 200块钱你都嫌贵。什么原因？科技发展了，这个技术啊就已经是被淘汰了。等到人家富豪们用的这些技术成熟了，价格低的时候，到我们老百姓这儿
那价格。

0: 个也就便宜了，我们也能用得起了。你说再过个十几年，这种真正能够把病治愈的方式和方法普及开来，那到那一天我们活到100岁容易不容易啊？为什么说我们这个节目叫健康百岁直通车呀？也就是说我们是真的有希望带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真的能够到100岁。这个事情啊，咱们不能说做到100%，但是呢让一大部分人活到100，我们是有信心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各种各样的技术实际的成果和科技的结晶带给大家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啊实际是在一天一天变好的。你说你身体在变好，疾病是不减轻，疾病在减轻，健康程度提高，你的寿命自然就会延长。这就是咱们这个节目的初衷，这也就是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三维立体咱们健康呵护的方式方法教给你，就在这个事儿。所以啊，我呢诚挚的真心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声，你们记住啊，你们现在就干一个事儿，干一个什么事儿？好好活着，哎，好好活，慢慢拖，退休工资一年还能领上几万多，是不是？你说你多幸福啊！咱们就这样保持住身体状况不严重，再把各种好方法用上，减轻病痛，咱们熬上十几年，科技一发展，可能你这个病就有了彻底治愈的方式，到那一天咱们100岁真的就不是梦了。你说这样的话未来是不是越来越好啊？你可能现在感觉难受，等到有一天突然这个病治好了，你瞬间就舒服了，到那一天一切都是美好的，天都是天清气爽的，地都是地阔方圆的，世间一切都是美好的，你看谁都顺眼，你看自己都舒服，你自己都知道100岁稳了。你看看你这种感觉是不是最幸福的感觉呀？对吧？所以你们就干一个事儿，保护好自己，好好活着。咱们现在立个基础目标，我用10年的时间我把基础打好，后10年好方法出来，我这病就能治好了。你看你有这个信心，你有这个信念，那咱们无往不利，咱们一定能够达到咱们的目标，争取咱们真正的超过100岁大关，咱们做一个新时代的健康老人。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如果说我们立下了目标，我们就想活到100岁，有什么基础条件没有啊？孟非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呢？好嘞，那我今天呢，就从两个角度给大家来说一说。你听好啊，如果说按照中国传统医学来说的话，那咱们就做到两点，我们人呢，基本上就能活到100岁了。做到哪两点呢？大家听好啊，就是正气要足，血气要旺。什么意思呢？咱们有句话呀，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我们血气要足，血气要旺，来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生病。这从中医、藏医、蒙医、唯医的角度来说，这讲的是什么呀？这讲的是气和血之间的关系，阴阳平衡之间的关系。那如果从西方医学的角度来讲，他们也有句话，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说人和血管同寿。我再说一遍啊，中医、藏医、蒙医认为，只要气和血阴阳是平衡的，那我们人呢就少生病不生病，就能够长寿。而西方医学呀，他们认为说人和血管是同寿的，也就是说西方医学认为啊，

骨头来，你听好了，骨头里虽然没血管，那你说骨头需不需要血呀？骨头也需要血液的滋养啊，对不对呀？那骨头里面也有神经啊，神经也需要血液的滋养啊。那这个血从哪来呀？它骨头里面没有血管，它骨头外面有血管啊，而且骨头那个轴那个地方里面有血呀，是不是？我们吃那大骨棒，你发现没有？砸开了，中间空的，里面是骨髓。骨髓的两头啊，那块的骨头比较密，尤其是大骨棒两头那块，你把它砸开，你看看里面是不是发红？那个地方生血，骨髓里面是有造血干细胞的。为什么说这个移植骨髓造血干细胞啊？那不就在这儿吗？是不是治疗白血病，移植骨髓造血干细胞？那是骨髓里面也生血的。西医认为是骨髓生血，中医认为是脾生血。你看，他们虽然治疗方式不同，殊途同归，都能治，只是方法不一样。那你看，骨骼里面造血，外面是血管，所以啊，骨病跟血管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你气从经络来，血就从血管来呀。要不是说所有的病跟血管都有关，就在这儿。你看，我给你打几个比方，你听一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你说糖尿病跟高血压跟血管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有大关系啊！你高血压，你就是血管硬了，弹性不好了呀，是不是？这跟血管弹性有大关系。无论说是你血管紧张了造成的血管变硬，还是说动脉硬化造成的血管变硬，最后的结果都是高血压。你说高血压跟血管有没有关？有关系。你只要让血管好了，有弹性了，这高血压解决了。你放心，只要你的血管弹性恢复正常，你血压自然就好了。这不是孟非胡说，这是事实如此，全世界医学公认的。你看你的降压药就是解决血管弹性的。你有一个降压药叫利尿剂，血液被过滤了，形成尿排出去了，血液减少了，堵塞那种左右顶血管的压力减低了，是不是也在降压？是不是？还有个叫神经组织抑制剂，那就是干什么的？我们人呢，这一紧张了，血管紧张素就来了。血管紧张素一来了，血管就收缩。你看，吃这个抗血管紧张抑制素的，你说是不是就让血管的紧张减少，弹性舒缓？这是不是也是解决血管弹性的？那你说高血压跟这个血管有没有关？有关呢。那咱们再说糖尿病，糖尿病跟血管的弹性也有关。那血糖是啥？血糖是不是血毒啊？对不对？这种血毒就好比什么？就好比你拿个水杯，你放里面30毫白糖，然后你再加上点热水调一调，你把这杯白糖水喝完，你再摸摸你这个杯黏不黏，是吧？我小时候我都记得啊，我也喜欢喝白糖水啊。那时候家庭条件不好，能喝杯白糖水都好幸福，是吧？哎呀，偷偷的喝，小孩子还生怕放的糖少不甜，都多放点。结果这一放完呢，小孩哪知道喝完糖水了要洗碗呢，是吧？不知道。结果啊，家里头回来人了，一洗碗一摸那碗黏的，就知道喝白糖水了。哎呀，不管嘛，无所谓了，是不是？可是你大家知道啊，血糖就这个样啊，你的血糖也是黏的，你在你血管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这么黏黏的东西粘到你血管上，是不是让你血管里香了一层？你想想，一个碗里再镶一层碗，这装东西是不是就少了？再镶一层碗，装的就更少了。那血管里一管套一管，一管套一管，血管里面又套了一层血糖的管。那你跟我说一说，这个新加的这层黏黏的血糖这个管儿，它黏不黏？血糖黏完了，你猜猜啥样？就跟咱们做那个拔丝土豆啊，拔丝地瓜呀。那丝刚拔出来的时候是糖，是黏的，凉了呢，干了之后呢，那是不是就变硬了？糖时间长了是变硬的。为什么说糖尿病的人容易眼睛瞎？为什么糖尿病的人容易手脚溃烂？什么原因？就是这个糖啊，在初期它是在血管上粘一层，越粘越多，越粘越多，糖就硬了，这一硬就堵死了。
一

死这面过不了血就干巴了，这一干巴你这块的手指头脚趾头包括脚掌甚至包括眼睛就坏死了，这一坏死失明就来了，这一坏死手脚溃烂截肢的也就来了。你说糖尿病跟血管有没有关，是不是？然后咱们再说心脏的冠心病里面有一个问题叫心绞痛，还有的什么心慌胸闷，你告诉我这什么原因，这就是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管腔变细了，血管变硬了，这个时候供血量供氧量少了，心脏就发报警信号了就疼。那什么原因，这不就是心脏的血管吗出问题了。你看这个病是不是也跟血管有关，糖尿病跟血管有关，高血压跟血管有关，心绞痛胸闷跟血管有关。来再说脑袋，我们经常头晕的头疼的，你告诉我跟什么有关，一定是跟脑血管有关呢，是你脑血管本身就细就容易堵，堵的多了过血量少了它也发信号，血管就抽搐就痉挛，这一血管痉挛呢你脑袋就一蹦一蹦的疼。有没有发现有的人是两边疼，有的人是太阳穴疼，有的人是后脑勺疼，疼着疼他还串着疼，有的时候像个帽子扣到脑袋上疼。你别管脑袋咋疼咋晕，你就是脑血管供血不好了，你告诉我跟这个血管有没有关，是吧？然后咱们再说，你说有没有一个病叫血管的静脉曲张，那血管为啥曲张，别人的血管啊就跟筷子尖儿那么粗，你看你腿上的血管是不是跟什么一样粗，跟一根烟那么粗，甚至跟手指头那么粗，啥情况，那血管不鼓起来了吗？血管的静脉曲张啊，你把它切开你看一看，那里面是一条条一节节一段一段大血栓呐，这个东西啊堵在那儿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堵血管上粘血管上了，跟啥有关，是不是也跟血管有关呢，是不是？包括长那个斑块，那斑块长哪儿了，是不是长到你颈动脉上了，是不是长在你脑血管里了，是不是长在你心脏里了，是不是长在这个地方都是贴着血管的呀，你无论是斑块还是梗塞还是心梗还是脑出血，实际上都是血管病，咱们是血管上出了问题了。包括你什么肾衰竭肝衰竭的心衰的，你自己想想怎么衰的，缺血了营养来不了了，这个地方才开始衰竭。所以说人和血管啊同寿，这句话说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可是啊在中国来说这个事儿就是个难题。为啥是难题呢，那你说血管硬了咋办，咱们是不是要逆转这个事儿啊，不能让它越来越硬啊，那怎么解决呢，那就得让这个血管啊想办法给它软下来。在中国呀就对这个事儿就麻烦，为什么呢，你看有中医有蒙医有唯医有姚医有离医有藏医，这中国的医学流派呀众多，可是呢咱们得实话实说，不论是哪个医，只要是中国本土的医，没有一个医能够让血管软化。我再说一遍，孟非老师本身就学的中医藏医，我都得承认中国本土的所有的医没有一个医能够让血管软化，没有一个，包括我也不能。怎么说呢，这些中国的什么中医藏医蒙医只能通通血管，没问题，你哪儿堵了给你通一通，血液里面脏东西多了给你排一排，这个绝对没问题，随便哪个中国的医都能做到。但是呢要想软把这血管软化了做不到，为啥做不到，因为老祖宗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啥情况，老祖宗那时候都是血管堵了，咱们几千年都是治血管堵塞，什么栓塞啊中风啊都治这个，没有一个老祖宗知道血管会变硬，这是咱们中国的所有的医学流派里面没有遇到过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老祖宗就没有留下过这样的方。你无论什么这个千金药方啊，还是伤寒杂病论啊，包括这医林改错呀，包括本草纲目啊，包括神农本草经和这个
黄帝内经没有一本书里面提到过让血管变软。这血管变软呢，也就是最近这100多年才出现的一个新词儿。那个时候我们老祖宗都没研究过啊，那个年代也没这个病。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新时代了。新时代的中医啊，有点跟不上，没有创新。在这里面，孟非老师不是抨击我们中医，你发现没有啊？就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你们吃的药，你看看有新药方吗？有吗？要不然就是老师傅传下来的方，要不然就是中国古代的名方，要不然就是单一的一种药材精加工之后出来的方，要不然就是某一种东西中国本土就有的，被国外发现了中国借鉴的方。我在这里说一句话呀，哎呀，这个是什么？真的是没有创新。你就包括孟非老师治病也30来年了，你说我有创新吗？我是继承，我真的没有说研发出来我自己的方。如果说在我们单位里，我也算是有名气的，包括到现在都是以顾问的身份，我也没拿出来一些我自己的新方。你就包括我学过一个很有名的方，叫十味千方熏明汤，一个药方我能算出来几百个，我现在能做出来413个方。可是这些自古就有，也不是我创新的，是不是？这不得不说呀，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些本土的中医藏医蒙医苗医确实有点悲哀，都是吃的老本，老祖宗留下来的，没有老祖宗留下来的自我创新的太少了。你像我们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个屠呦呦前辈啊，人家这个也是用现代技术，换句话来讲，在青蒿素里面发现的青蒿素。这青蒿啊是药材，这青蒿素呢也确实是从药材当中提取的，可是你不得不承认这是西方的技术啊，是不是？所以呢，外国的医学呀一直在突飞猛进，不是中医不行，是西医发展的太快了。我在这里啊真的是强烈的呼吁，咱们呢一定要进步，一定要跟国际接轨，咱们把中医也好藏医也好科技化现代化，要不然早晚有一天呢会替代全世界的医疗体系，就是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呀。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个是实情啊。所以在这里啊，孟非老师真的呼吁，呼吁什么？我们越来越多的人来学习我们中国的中医藏医蒙医等等这些民族医学和少数医学，让我们这些东西啊能够传承下去，加上科技的创新，永远保护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民族的子孙后代传承下去，这才是咱们要干的事，对吧？那说了这么多，既然说咱们本土医学解决不了这个血管的问题，不能软化只能通，那什么东西能够软化血管呢？是不是？那我跟大家说，记住了啊，血管要想软只有一个东西能解决。我给大家说一说，你听一听啊，你看看。如果说咱们拿个什么东西当比方呢，咱们拿一块干干的特别干的一条板筋，咱们拿这个说吧，是不是？动物身上都有这个板筋。好了，这板筋你拿出来晾干了，那晾干了之后你把它放在那里，咱们想个办法让它变软。那咱们怎么变软呢？第一个，咱们是拿水给它泡上，第二个，咱们拿油给它泡上。来吧，收音机前可爱的听众朋友，咱们猜一猜哪一个能给它变软快点。你猜猜是用油泡着它能够化得软得快，还是说用水泡着它软得快？哎，我相信有的人猜出来了。你记住了啊，这一类的东西啊，像板筋它就硬，它其实跟我们人体的血管很像，血管跟板筋的材质都很像，只是没有板筋那么厚。我告诉大家，一定是用油来泡，它软化的快，而且呀是能够泡的特别特别的软。这就是什么？你听好，人的血管它属于肉，是不是？那这一类的东西要变干了变硬了，你拿水泡，你猜猜你的血液是不是就是水啊？你拿水泡它都不软，那拿什么呢？听好了，要想这个硬了的血管给它泡开
只有一个东西，用油，用油来滋润，用油来泡，哎，就能够把这个血管变软。哎，我告诉大家，只有油行，用别的都不太行。那你看，包括血管上长的这些脏东西，是不是也是血液当中的油的沉淀物啊？你血栓里面是不是胆固醇、甘油三酯，这都是油啊？是不是？血管只要是软的，它就有弹性，哎，就光滑。可是我们身上这血管啊，都用了几十年了，你想想啊，这里面光滑不光滑呀？它不光滑了，缺油不缺油啊？缺油，它缺好油，不缺坏油。什么是坏油？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是坏油。化学的毒素，这是坏东西。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坏油。你就吃的一块蛋糕里就有不饱和脂肪酸，你吃了一块炸鸡里就有不饱和脂肪酸，这些东西进来都属于坏油。这坏油会凝结块，它可不软化血管，它不只让你血管不软化，还让你的血管变硬。这些东西啊，是罪魁祸首。那怎么办？我告诉你，这类的情况必须要逆转，必须让你的血管变软。你听孟非老师一句话有意思，什么呢？你去发现啊，只要是长寿的人，血管弹性都好，只要是活到90多岁以上的人，你去问吧，几乎心脑血管疾病都很轻，甚至都没有。你听好，人只要过了92、3岁，他要奔着100岁就很容易。其实90岁是一大关，你只要能够活到90岁，反倒不一定有什么病了。哎，病都少了，只是衰老了。人最难过的就是90这一关，你只要过了90，咱就是初步胜利。我告诉你，过90到100就容易了。为啥说老百姓常说73、84这两个坎儿呢？是不是？我跟你说，这很科学啊，这两个年头身体要解决不好，后面一下子就出大问题，也容易再见。你呀，就记住了，你只要跟长寿老人学，长寿老人的血管是软的、光溜的，人家就几乎不得心脑血管病。你看什么广西的巴马呀、湖北的恩施啊，这些地方那长寿的100多岁的老人，你去查去吧，几乎没有一个心脑血管有病的，人家死亡都是自然死亡。发现吗？要想百岁，首先一个血管不出病，血管软的，血管只要软的有弹性，不挂脏东西，就不得血栓，不得血栓就没有心梗、脑梗、半身不遂。你看看，这是不是就生活能够自理，就不瘫痪在床？这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对吧？你听孟非老师这么一说，你发现没有？你找着诀窍了。找着什么诀窍？只要有好的油，这好的油啊进入身体，不止不伤害血管，还能够帮助血管变软。血管只要一变软，血压自然就降。血管只要一变软变光溜，你这血管的弹性一恢复，脏东西啊就再也不沾了。脏东西不沾，你梗塞的风险就降低了。哎，血栓挂上就少了，咱就不得梗塞了。你告诉我，你说你是不是找到问题的关键了？是不是？要想让血管弹性变好，必须用油，好油。什么样的油能够软化血管呢？有人说豆油行不行？不行。有人说花生油行不行？不行。菜籽油行不行？不行。哎，葵花籽油行不行？也不行。有人说，那孟非老师，我听说还有一种油叫棕榈油，行不行？也不行。那我告诉你啊，不是油不行，是有的油不行。那你呀，如果说感兴趣的，想活到100岁，知道用什么样的油科学的，你赶紧拿笔拿纸，孟非老师告诉你，什么样的油能够软化血管，什么样的油能够让血管弹性恢复啊？赶紧拿笔拿本，我给你们说，你们听啊，来听着。能够软化血管的有两种油，哪两种油呢？第一类叫植物油，第二类叫动物油。听着啊，这植物油里面哪些油能够软化血管恢复弹性，我给你说，你慢慢记，看看你家里有没有啊。来，第一个亚麻籽油，第一个亚麻籽油，
哎，这个可以。

第二类，沙棘油，沙棘油。第三个，牡丹籽油。第三个，牡丹籽油。第四个，元宝蜂籽油。第四个，元宝蜂籽油。第五个，橡胶籽油，橡胶籽油。第六个，火麻油。第六个，火麻油。第七个，罂粟籽油。第七个，罂粟籽油。第八个，紫苏油，紫苏油。第九个，橄榄油，橄榄油。第十个，山茶油，山茶油。我再给你念一遍啊，亚麻籽油，沙棘籽油，牡丹籽油，元宝蜂籽油，橡胶籽油，火麻籽油，罂粟籽油，紫苏油，橄榄油，山茶油。哎，这一类的属于植物类的油，它们能够软化血管，这就比你说什么什么大豆油啊、花生油啊、啊菜籽油啊，那好的不是一点半点。如果你家里有这些油的，你可以用一用啊。哎，听好，先你要是家里没有，先别着急买。听好了，这类的油啊，琳琅满目，参差不齐。我呀，慢慢给你讲，你也不差这两天。等我都给你讲明白了，教会你们选什么样的，你们到时候再自己选，别着急啊。记住了，买这类的东西千万别贪便宜，便宜没好货，这是实话。这是第一类，植物类的。我再给你们说第二类的油，是动物类的油。第二类的是什么？是动物类的油啊。这动物类的油里面呢就不多了，我给你介绍啊。动物油里面能够软化血管的，不是什么牛油、马油、羊油、鸡油、猪油啊，这都不行。什么油呢？第一个，海豹油。第一个，海豹油。第二个，鲸鱼油。第二个，鲸鱼油。第三个，鲨鱼油。第三个，鲨鱼油。第四个，磷虾油。第四个，磷虾油。第五个，深海鱼油。第五个，深海鱼油。来，再说一遍啊，这动物油啊，能够软化血管的，恢复血管弹性的，让你啊以后远离心梗脑梗的，咱们血管变好，血压降低的，什么油呢？海豹油、鲸鱼油、鲨鱼油、磷虾油、深海鱼油，这五类都可以。那说到这里啊，就得说一说，说为什么只有油才能够化掉油呢？那这里面有什么说法呢？我跟大家讲，血管它本身属于肉，肉里面它一定都有油，而这个油啊，只是特殊的油才能让这个血管软。你就打比方，就像什么，就像汽车里面你得加机油，那这个机油是润滑的，润滑这个机器金属的，你这里面加豆油行不行啊？不行啊。你加豆油虽然也能润滑，就着火了，是不是？一样油干一样油的事儿，你这样油就解决不了其他油的作用。你就像炒菜，你放豆油行，你放点鸡油试试，那能吃吗？它一个油有一个油的作用，是不是？解决血管软化，让血管有弹性，这个油啊，它必须具备几个特点。什么特点呢？第一，这个油啊，它一定是游离的，它不能沉淀。第二个，这类的油啊，它不能聚集成块。第三，这类的油啊，进入我们身体还不能起到坏作用，该用到的时候用，不用的时候赶紧排出去。你必须具备这样的特性，才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才能够让我们的血管重新恢复有弹性。说到这儿，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一下子就心里，哎呀，我高兴啊，我今天听到孟非老师讲这个，我太开心了，我一下子知道该怎么解决高血压，该怎么预防心血管梗塞、脑血管梗塞，我是豁然开朗。我只想说，你别开朗，你开朗早了，那你还没听明白你就豁然开朗。

0: 你早了，为什么呢？我告诉你的这15种油啊，有动物油，有植物油，这么多都能够软化血管，都能够让你的血管弹性有所改变。可是呢，咱们讲啊，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运动会要争名次的，这些油哪个排第一，哪个排第二，哪个用得多，哪个用得少，哪个作用快，哪个作用慢。哎，这里面是有讲究的。你说，就以我们单位为例，你猜猜，我们单位里需不需要给我们的患者软化血管啊？那解毒排毒必须做，软化血管那也是要做的。这么多年龄大的老同志到我们这儿来治病，你说他们的血管能好吗？最年轻的都50多岁，超过40血管就动脉硬化。那你说50多岁的人了？血管不硬吗？是不是？那怎么办？要给他软化血管。在这儿啊，为什么说你们不要高兴呢？大家听着，有人说：“哎呀，我感谢孟非老师，我今天终于找到从病根上来治疗心脑血管病的好东西了。原来啊，外国医生也很先进，只要把你说的这15种油里面挑出1种2种，我吃一吃，我是不是就能够从根上解决心脑血管病，解决三高了？”我家里条件好，我把这15种油啊，我都买了，我都吃，我是不是就好得快点啊？大家听好，听话听音儿，你听事儿啊听真儿，你一定把我说的听清听明白了，你到时候再去做，你别只听个开头，没听个结尾。你说你到那个时候你用了没感觉，或者没达到你的预期，你说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啊？是不是？我就告诉大家吧，在我们中心里这么多油，我们只选用其中的1种到2种。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做过对比的。而且今天孟非老师还给你们泼一瓢冷水呀、啊！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讲的这么好，我必须用这种油。我挑挑你们单位用啥油，我也开始用。大家听好，别盲从，这个事情一定要慢慢说，说清楚。为什么？你们不要认为说把这1、2种油用完了，你的血管永远就好了，你用上几天血压就降了，用上个10天半个月心脏就舒服了。不是，大家听好，用这个油啊一定是长时间的，你用上个10天半个月，甚至用上1个月2个月没感觉。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你这个血管是几十年硬化的，那你必须给它足够的时间给它变软。我告诉大家，要想软了你这个血管，让你的血管变软，基础周期，我跟大家听好，基础周期是6到12个月。你以为说用上个几天就软了？没有那样的，是不是？你把一个晾干的东西泡，你都得泡好几天呢。你何况你的血管都硬了几十年了，你想几天给它化开，不可能。我告诉你，想软化血管最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让它变软，你却没感觉。越用完了没感觉的，我告诉你，反倒是有意思的，反倒是有用的。你不要认为说吃上几天这类的油就感觉特别好，没有，不是这样的，那样的反倒是它往里添加别的东西了。你知道现在的个不法商人心多黑吗？是不是？所以你不要听了这句话，你就说我去想办法，这10种油我都买了，15种都买了。不是，孟非老师都没讲完，你们不要慌，不要急。咱们以后的时间多呢，我一点点给你讲，你多做笔记，多做记录，反正你也不着急，你时间方便，我也方便呢。我给你讲，你呀，就等我给你讲好、讲清、讲透，咱们再付之于实质，咱们再做就行了，好不好？哎，各位老同志，我呢又不跑，每天都给你们讲，你们呢天天都在，咱们每天学，讲的多了吧，你记不住，再有啊，讲的多了你听乱了。我是慢点讲，一点点给你讲，这时间过得多快，又这么长时间了。今天给你卖个小关关，是不是？咱们这样，明天呢，咱们这个时间，我给你们详细的讲一讲，怎么挑，怎么选，用哪个最合适，有什么好的方法，怎么吃，我都教你们。别着急，孟非老师愿意跟你们讲啊。好了，时间呢，咱们也过得很快，今天呢就到这里，咱们呢相约明天吧。 明天咱们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给你们讲怎么软化血管，怎么逆转血管，怎么让人变年轻，怎么活到100岁。咱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央央，
3: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4: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3: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4: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3: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4: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3: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4: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3: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4: 防汛知识记心间。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5: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7: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8: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7: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9: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10: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9: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11: 我能保护你，
10: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9: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6: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6: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6: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6: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6: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6: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6: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6: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那今天啊，又非常开心，非常高兴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相约在电波当中。那这几天呢，跟大家陆陆续续啊，讲到了我们应该怎么吃饭，应该怎么吃菜，平时啊，用一些什么样的小秘方，能够呢，解决自己身上的这些小问题。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吃饭这个事儿啊，很重要。这个如果呢，我们不该吃的东西吃多了，这就超标了。如果应该吃的东西少吃了，我们就会造成营养不良。如果说呀，是小孩子这一块，因为小孩子呀，他这个吸收率啊，特别特别的强。有一个10岁的小孩和一个70岁的老人家，他吃一样的饭菜，这吸收率就不一样。要不怎么说，越到老了，我们吃的这个东西啊，要越精细，我们人需要的这些养分呢，都是从饭菜当中来的。那你呢，为了节省，为了过苦日子，我们每天呢喝粥吃咸菜，我告诉大家，你感觉你这样是在养生啊，少吃，实际上啊，会造成很多的营养啊、矿物质的缺乏，反而会拖累疾病。那你说吃饭吃菜这个事儿重要不重要呢？那绝对很重要。那今天呢，咱们聊过了吃饭吃菜，咱们换一个。我跟大家说啊，这个第二重要的是什么呢？日常的这个运动啊更重要。你发现没有啊，现在这个公园里面呢，尤其是到了一早一晚，哎，这里面呢年纪大的占到一大半啊。在这里啊，咱们说生命在于运动，那每天的这个日常运动啊，能够增强我们人体的代谢，从而呢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些废气废物就给排出去了。咱们虽然说运动重要啊，但是呢记住一个词叫过犹不及。你看年轻人跑跑跳跳没什么事，咱们呢年纪大了，咱们要服老啊。你年轻的时候你扛200斤的粮食健步如飞，你今年呢都70多岁了，你别说扛200斤呢，你扛个50斤的上个楼，你的腰啊都不得劲了，你脚步都晃了。那咱们呢到什么年龄说什么话，虽然说有一些个别的老同志啊，人家的身体真的好，70-80了什么毛病没有，那锻炼起来呀，那在单杠上嗖嗖飞。你看这个呀，毕竟呢是少数，对不对？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有的人他明明得了绝症了，他都有自愈的可能。这种啊确实是有，虽然说少。所以咱们呢不要跟少数人看齐，咱们呢跟绝大多数人看齐。那如果说对老人来说哪种运动最合适呢？我告诉大家，就是慢慢的散步。你别小瞧这慢慢的散步啊，第一不伤腰不伤腿，第二呢体力消耗不大，第三啊你这么活动开了之后啊，这筋骨的僵啊硬啊直啊都能够舒缓一点。而且啊你每天慢慢的散步在多少呢？6000到10000步，实际加起来啊就相当于你在外面走路走了半个小时的量就够用了。散步是最科学的。我告诉大家，有2类到3类的运动是最不提倡的。哪3类呢？ 第一个乒乓球，第二个羽毛球，第三个跳绳。我告诉你啊，这三类运动啊，它都属于急促性运动，很容易就造成什么？造成你血管上的斑块的脱落，危险系数很大。老人家呀，这几个是绝对不做。还有老人家喜欢干什么？踢毽子。这个呀，说实话，对年轻人来讲，他都受不了。因为你这左脚右翻，右脚左翻，你呀，平时这膝盖啊是前后运动，结果你这一踢毽子，加上左右再磨你这半月板，造成了你四面损伤，对你这骨骼的磨损呢，非常的厉害。那老人家，什么运动最科学呢？第一个就是散步，第二个就是什么？半躺在床上，把这脚啊抬起来，空蹬自行车。哎，你的脚啊就像有个自行车一样，你的脚悬空，咱们这么悬空的蹬，然后手呢假装扶在车把上。哎，这个动作呀又不累，又不伤腰，又不伤腿，特别的科学。如果说有人说，那我能不能做点别的呢？孟非老师，你再给我推荐一个。有什么呢？伸展手臂，足底按摩。这个如果说你要是找个对照的，那就什么广播体操。这广播体操啊，你慢点儿，别着急，你不一定跟着他那节拍，你每天做上三遍广播体操，运动幅度呢不用很大，你只要能坐下来时间长点没关系。这广播体操啊是最科学最有效的运动方式。那还有一些老人家说，孟非老师啊，我腰疼脖子疼，这体操啊运动啊我做不好啊，这个我一坐到那个位置上，我这胳膊就伸不开，我这脚啊就伸不直，有没有什么办法替代啊？我告诉大家，有。你怎么来呢？我给你学个姿势啊，你听听看看能不能领会。你呀站直了，然后呢两个腿的膝盖呀微微往下弯一点，哎，不用多，弯下去一点儿，然后呢这两只手啊往后背放，伸直啊，不是说放到后背上，往后拉直，拉直的角度是多少呢？就是一半啊，四五十度就可以了。然后你上身呢板直，这头啊使劲的往后仰，你看这是不是像开飞机一样啊？是不是两腿微曲，双手往后拉，脖子往上抬，这个呀就像开飞机一样，又叫小燕儿伸，就是小燕儿要学飞的时候啊，就这个姿势。我告诉你，这个姿势厉害。这个姿势干什么呢？第一，拉筋，手臂的筋、脖子的筋、腰的筋、腿的筋、脚的筋全拉了。然后呢，第二步，你这脖子往后仰，哎，脊柱是伸直的。这个时候啊，缓解你的颈椎疼痛、脊柱疼痛特别的好。你每天呢一次做上半分钟到一分钟，时间长了坚持不住，然后呢一天呢你有空了就做一下，有空了就做一下。哎，我告诉你啊，你做上个十几天，你就会感觉你的颈椎变软了，这比任何运动来的还轻松，效果还好。你看这在我们单位里就这种运动多了很，基本上你看吧，这老人家自己在房间里歇着的时候，你不信你去看看，有一些房间啊是人家这些患者特意要求的，说你们呢在我这房间里可以装监控摄像头，我呢没有隐私，我就注意一个事儿，安全，我有任何小情况你们呢都能第一时间发现，这样的人我们通过摄像头就能看到，这在房间里人家可乖了，人家一有空就像小燕儿这么飞一下，一次飞个半分钟一分钟，你问吧，时间久一点都说这脖子减轻了，腰疼都减轻了，你看是不是个好事啊？是不是？这第一说吃饭吃菜，咱们第二啊说这个科学的运动方法，这些啊都是我们单位里康复疗法当中的一部分。你看我在节目当中说过，我说我呀慢慢的把这些好方式好方法都教给你们，你看孟非老师啊说到做到，咱们呢说话言而有信，对吧？那说完了运动，咱们再说说第三个事儿， 这第三个事儿啊，就关乎到未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的身体啊，到底能怎么样？

我给你们讲一点啊，这个国际医学的前沿。孟非老师呢，先后三次在这个德国、瑞典还有这新加坡出国，我们作为交换生啊，就跟国外的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和我们国内的作为交换，相互之间呢观摩学习，学对方的技术。我呢被派过三次，这三次啊在国外确实是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同样呢，这国外的这种康复医生啊，到了咱们中国呀，也让他们大为感官。哎呀，很羡慕咱们中国有经络疗法、穴位疗法、药浴疗法、针灸疗法等等，这是他们不具备的，他们看了大为震惊，很神奇。可是呢，咱们不得不承认呢，就是国外的这种医学技术的发展呢，就这短短的几百年的时间呢，真的叫突飞猛进。我呢，作为一个医生来说呀，我从来不分哪个医术，我更不会说中医好、西医好、藏医好、蒙医好。我的观点永远只有一个，哪个医学能治病、能治好病，就是好医。我没有门户之见啊，什么医学的典籍我都看，我也愿意学。可是到今天呢，作为一个本土中国的医生来讲，我不得不承认啊，在某些领域方面，我们呢跟别人还是有差距。你看，我们以前就说过，说落后啊就要挨打，科技的落后啊你就要赶超。你看现在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国际上面的这种营养医学和生物医学呀，就是势不可挡，而未来的医学呀，更是有了标杆，就是一定未来的医学就是生物医学，而生物医学的崛起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一个潮流。在未来啊，这生物医学能够发展成什么样子呢？换句话来讲，孟非老师不是说话就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啊，可能说未来在10到20年之后，整个国际的主流医学都得是生物医学，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是没有办法能够替代的。到那一天啊，这生物医学的崛起，治疗任何疾病都是水到渠成，简简单单，包括现在的绝症、疑难杂症，到那个时候生物医学可能都能治好。你看，我给大家说个案例啊，也就是说现在有些人心衰，或者是肾衰，或者是这个肝脏衰竭，咱们需要换器官。我们这个器官置换呢都是捐献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这个捐献者，那咱们只能等死。可是呢，这生物医学呀就打开了一个新领域。什么意思呢？它有个词儿叫器官再造和器官再生。我们人呢是不具备肢体再生能力的，我们人呢有一个地方还真能再生，哪里啊？肝儿。我们把一个人的肝脏啊切下来1/3到2/3，把这肝脏呢捐献给别人，然后呢这一人半个肝，过上6个月每个人半个肝，这半个肝啊过上6个月就能够长成正常大小的肝脏。你看人本身呢所有的脏器里唯独这么一个肝脏是有再生能力的，那这一点呢就跟这个壁虎的尾巴再生、蚯蚓切2段再生，还有这个水蛭啊切成几十段还能再生，是一个道理。那这种再生啊就用到一个技术，就是什么？干细胞的技术。而这个干细胞的技术就属于生物医学，可能说在未来几十年后，我们就用人体的一个干细胞组织就能够定向的培养出来你的心脏、你的眼睛、你的肾、你的肺。你说到那一天，我们自身移植、自身培养的，可能就在一个玻璃罐里用上2-3个月就能够再造一个人体病变的器官，从而换个新的。我们到时候把身上所有的病变器官，肝心脾胃肾、肠子肚子胆都换了之后，而且是自身的，你说没有排异反应的话，我们人是不是从里到外透着年轻？骨骼再换了，脑子再换了，你说我们人是不是真能够有一天实现长生不老啊？而这种要想能够达到，只有生物医学能达到。你看我们中国呀实际上就有研究器官再生的，

这样的一个人，我就不提名字了，因为这个人呢现在早都死了。怎么回事呢？也就是说他曾经用这个自己的技术让一个人断了一截的手指头长出来新的，这属于中国的再生医学里面的一个特别有名的人。可是啊，可惜，怎么可惜呢？当时在世界引起了轰动，最后啊，在美国进行演讲，当时的美国总统还是克林顿，美国总统克林顿都亲自接见他。之后啊，接见之后的3个小时，这个人突然之间心脏病突发，几下就死了。你看，就这个事儿啊，在国内啊，就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所以你说这个再生这个事儿啊，未来是一定能达到的。那在这里呢，我这里郑重的就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就记住一句话，换句话也叫奉劝大家，医学的发展呢、和科技的进步是分不开的。而我们真正的治病啊，你发现没有，现在什么120万的抗癌针或者说更先进的疫苗啊，咱们现在越来越多了。你像那个打宫颈癌那个疫苗，是不是包括降血脂的疫苗、降血压的疫苗都出来了，现在的科技是层出不穷。也就是说我们的治病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这些医生要再不进步，那未来几年呢，那真的就要落后了。以后啊就有两个为主题，哪两个为主题呢？第一个就叫再造，你哪个器官衰竭了再造一个，造一个新的。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各类疾病啊能够做到一个治愈，现在治愈不了的，你像什么瘫痪呢、或者是失明啊，现在治愈不了不代表以后治愈不了。你看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国外的杂志，包括国际顶尖的医学杂志《柳叶刀》里面就说了，包括以后啊我们这个眼睛啊、心脏啊、肝啊、肾啊、肺啊、手指啊都能够做，做成新的。它是两方面，第一个做成机器类的，就是机器的心脏、机器的肝、机器的肾、机器的眼睛来代替人体的。第二个呢就是用动物的，就是把这个猪啊、猴子呀、这些上面的器官移植到人身体上。你看现在咱们在哈尔滨就做这方面的实验了。哈尔滨有一个医生啊做了一个什么实验呢，叫头部移植啊。他现在把猴子的脑袋都给换了，这猴子的脑袋换了活了1个多小时。你看这叫不叫医学的进步啊？也就是说第一个替换脏器是做机器的，第二个就是把动物的那个基因给它裁开，跟人体的基因合适移植到人体的。包括猪的角膜啊让人能够失明的看见，包括猪的肾脏和心脏啊现在都有这方面的临床。然后这是两个了吧，第三类就是人体自身的再造。也就是说未来啊在十几年后治愈疾病这个事儿就不是梦了。什么癌症的治愈啊、心脏病的彻底治愈啊、脑血管的彻底治愈、偏瘫的彻底治愈啊，这些事儿在不远的将来都不是梦想，都是能够达成现实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单位呢不能说是国际一流，但是我们始终啊跟国际上的这些科技进行接轨，世界上最尖端的东西我们永远都是第一批引进的，只要是技术成熟的公开的我们都引进。你看到现在为止啊，我们单位为什么能做到两点，就是第一想死都难，第二就是只要到我们这儿治疗慢性问题的、慢性病的都会最终有改变有效果，就是因为我们这里跟国际接轨。你包括说未来啊什么血栓通不开的，我告诉你完全能通开，以后都能。为什么？现在就研究出来了跟什么跟头发丝儿一样细的机器人，就顺着血管钻到你脑子里面去，到那个地方像电钻一样钻你那个血栓堵的那个地方，然后呢它再释放药物给你化开。你看原先化不开，机器人进去了就像钻隧道一样钻你这个毛细血管，它比头发丝还细的机器人就出来了。这就是技术，这就是科技。包括未来什么半身不遂的，这就是脑子里的神经萎缩了，以后有这种传导型的神经传导机器人，这个半身不遂的人是完全有可能站起来。你看包括现在啊癌症，现在癌症的治

0: 是越来越高了。那现在都能达到，未来的科技发展呢，我跟你说是日新月异啊，你想都想象不到的高科技都会有。你看现在在国外啊，就已经是成习惯了，就是什么，就是那些超级富豪啊，基本上都能够活到100岁以上了。什么原因？就是人家掌握了最先进的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的方式方法，人家已经用到自己身上了。那你说这个东西一定是一小部分人用，他们用过了之后，慢慢慢慢的，这个东西的价格就降下来了。你打个比方来说，大家还记不记得最早以前呢，这一个电视机多少钱？一个 VCD 多少钱？你看看现在这电视机便不便宜？那原先一个 VCD 啊，刚出来的时候啊，那九几年的时候啊，好几千，四五千一个。你看到现在，一个 VCD、DVD 200块钱你都嫌贵，什么原因？科技发展了，这个技术啊就已经是被淘汰了。等到人家富豪们用的这些技术成熟了，价格低的时候，到我们老百姓这儿，那价格也就便宜了，我们也能用得起了。你说再过个十几年，这种真正能够把病治愈的方式和方法普及开来，那到那一天，我们活到100岁，容易不容易啊？为什么说我们这个节目叫健康百岁直通车呀？也就是说我们是真的有希望带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真的能够到100岁。这个事情啊，咱们不能说做到100%，但是呢，让一大部分人活到100，我们是有信心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各种各样的技术实际的成果和科技的结晶带给大家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啊，实际是在一天一天变好的。你说你身体在变好，疾病是不减轻，疾病在减轻，健康程度提高，你的寿命自然就会延长。这就是咱们这个节目的初衷，这也就是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三维立体咱们健康呵护的方式方法，交给你就在这个事儿。所以啊，我呢诚挚的真心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声，你们记住啊，你们现在就干一个事儿，干一个什么事儿？好好活着，哎，好好活，慢慢拖，退休工资一年还能领上几万多，是不是？你说你多幸福啊！咱们就这样保持住身体状况不严重，再把各种好方法用上，减轻病痛，咱们熬上十几年，科技一发展，可能你这个病就有了彻底治愈的方式。到那一天，咱们100岁。真的就不是梦了。你说这样的话，未来是不是越来越好啊？你可能现在感觉难受，等到有一天突然这个病治好了，你瞬间就舒服了。到那一天，一切都是美好的，天都是天清气爽的，地都是地阔方圆的，世间一切都是美好的，你看谁都顺眼，你看自己都舒服，你自己都知道100岁稳了。你看看你这种感觉是不是最幸福的感觉呀？对吧？所以你们就干一个事儿，保护好自己，好好活着。咱们现在立个基础目标，我用10年的时间，我把基础打好，后10年好方法出来，我这病就能治好了。你看，你有这个信心，你有这个信念，那咱们无往不利，咱们一定能够达到咱们的目标，争取咱们真正的超过100岁大关，咱们做一个新时代的健康老人。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如果说我们立下了目标，我们就想活到100岁，有什么基础条件没有啊？孟非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呢？好嘞，那我今天呢

这从中医、藏医、蒙医、唯医的角度来说，这讲的是什么呀？这讲的是气和血之间的关系，阴阳平衡之间的关系。那如果从西方医学的角度来讲，他们也有句话，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说人和血管同寿。我再说一遍啊，中医、藏医、蒙医认为只要气和血阴阳是平衡的，那我们人呢就少生病不生病，就能够长寿。而西方医学呀，他们认为说人和血管是同寿的，也就是说西方医学认为啊，几乎所有的都和这个血管有直接的关系。有人说，孟非老师，这话到底有没有道理啊？我告诉大家，有道理啊。那有人可能就说了，不对吧，孟非老师，这骨头里有血管吗？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骨头里没血管。那你看，有人就说了，那孟非老师你说错了，骨头里都没血管，怎么人和血管同寿呢？你听好了，骨头里虽然没血管，那你说骨头需不需要血呀？骨头也需要血液的滋养啊，对不对呀？那骨头里面也有神经啊，神经也需要血液的滋养啊。那这个血从哪来啊？它骨头里面没有血管，它骨头外面有血管啊，而且骨头那个轴那个地方里面有血呀，是不是？我们吃那大骨棒，你发现没有，砸开了中间空的里面是骨髓，骨髓的两头啊，那块呢骨头比较密，尤其是大骨棒两头那块，你把它砸开，你看看里面是不是发红，那个地方生血，骨髓里面是有造血干细胞的。为什么说这个移植骨髓造血干细胞啊？那不就在这儿吗？是不是治疗白血病，移植骨髓造血干细胞，那是骨髓里面也生血的。西医认为是骨髓生血，中医认为是脾生血。你看他们虽然治疗方式不同，殊途同归，都能治，只是方法不一样。那你看骨骼里面造血，外面是血管，所以啊，骨病跟血管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你气从经络来，血就从血管来啊，要不是说所有的病跟血管都有关，就在这儿。你看我给你打几个比方，你听一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你说糖尿病跟高血压跟血管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有大关系啊。你高血压，你就是血管硬了，弹性不好了呀，是不是？这跟血管弹性有大关系。无论说是你血管紧张了造成的血管变硬，还是说动脉硬化造成的血管变硬，最后的结果都是高血压。你说高血压跟血管有没有关？有关系。你只要让血管好了，有弹性了，这高血压解决了。你放心，只要你的血管弹性恢复正常，你血压自然就好了。这不是孟非胡说，这是事实如此，全世界医学公认的。你看你的降压药就是解决血管弹性的，你有一个降压药叫利尿剂，血液被过滤了，形成尿排出去了，血液减少了，堵塞那种左右顶血管的压力减低了，是不是也在降压？是不是？还有个叫神经组织抑制剂，那就是干什么的？我们人呢，这一紧张了，血管紧张素就来了，血管紧张素一来了，血管就收缩。你看吃这个抗血管紧张抑制素的，你说是不是就让血管的紧张减少，弹性舒缓，这是不是也是解决血管弹性的？那你说高血压跟这个血管有没有关？有关呢。那咱们再说糖尿病，糖尿病跟血管的弹性也有关。那血糖是啥？血糖是不是血毒啊？对不对？这种血毒就好比什么？就好比你拿个水杯，你放里面三勺白糖，然后你再加上点热水调一调，你把这杯白糖水喝完，你再摸摸你这个杯黏不黏，是吧？我小时候我都记得啊，我也喜欢喝白糖水啊，那时候家庭条件不好，能喝杯白糖水都好幸福，是吧？哎呀，偷偷的喝，小孩子还生怕放的糖少不甜，都多放点，结果这一放完呢，小孩哪知道喝完糖水了要洗碗呢，是吧？不知道。结果啊，家里头回来人了，一洗碗一摸那碗黏的，就知道喝白糖水了。哎呀，不管嘛，无所谓了，是不是？可是你大家知道啊，血糖就这个

样啊，你的血糖也是粘的，你在你血管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这么黏黏的东西粘到你血管上，是不是让你血管里镶了一层？你想想，一个碗里再镶一层碗，这装东西是不是就少了？再镶一层碗，装的就更少了。那血管里一管套一管，一管套一管，血管里面又套了一层血糖的管儿。那你跟我说一说，这个新加的这层黏黏的血糖这个管儿，它黏不黏？血糖黏完了，你猜猜啥样？就跟咱们做那个拔丝土豆啊，拔丝地瓜呀，那丝刚拔出来的时候是糖，是黏的，凉了呢，干了之后呢，那是不是就变硬了？糖时间长了是变硬的。为什么说糖尿病的人容易眼睛瞎？为什么糖尿病的人容易手脚溃烂？什么原因？就是这个糖啊，在初期它是在血管上粘一层，越粘越多，越粘越多，糖就硬了，这一硬就堵死了，一堵死这面过不了血，就干巴了，这一干巴，你这块的手指头脚趾头包括脚掌甚至包括眼睛就坏死了，这一坏死失明就来了，这一坏死手脚溃烂截肢的也就来了。你说糖尿病跟血管有没有关？是不是？然后咱们再说心脏的冠心病里面有一个问题叫心绞痛，还有的什么心慌胸闷，你告诉我这什么原因？这就是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管腔变细了，血管变硬了，这个时候供血量供氧量少了，心脏就发报警信号了，就疼。那什么原因？这不就是心脏的血管吗出问题了？你看这个病是不是也跟血管有关？糖尿病跟血管有关，高血压跟血管有关，心绞痛胸闷跟血管有关。来再说脑袋，我们经常头晕的头疼的，你告诉我跟什么有关？一定是跟脑血管有关呢，是你脑血管本身就细，就容易堵，堵的多了，过血量少了，它也发信号，血管就抽搐，就痉挛。这一血管痉挛呢，你脑袋就一蹦一蹦的疼。有没有发现，有的人是两边疼，有的人是太阳穴疼，有的人是后脑勺疼，疼着疼，它还串着疼，有的时候像个帽子扣到脑袋上疼。你别管脑袋咋疼咋晕，你就是脑血管供血不好了，你告诉我跟这个血管有没有关，是吧？然后咱们再说，你说有没有一个病叫血管的静脉曲张？那血管为啥曲张？别人的血管啊就跟筷子尖儿那么粗，你看你腿上的血管是不是跟什么一样粗？跟一根烟那么粗，甚至跟手指头那么粗，啥情况？那血管不鼓起来了吗？血管的静脉曲张啊，你把它切开你看一看，那里面是一条条一节节一段一段大血栓呢，这个东西啊堵在那儿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堵血管上粘血管上了？跟啥有关？是不是也跟血管有关呢？是不是包括长那个斑块，那斑块长哪儿了？是不是长到你颈动脉上了？是不是长在你脑血管里了？是不是长在你心脏里了？是不是长在这个地方都是贴着血管的呀？你无论是斑块还是梗塞还是心梗还是脑出血，实际上都是血管病，咱们是血管上出了问题了。包括你什么肾衰竭肝衰竭的心衰的，你自己想想怎么衰的？缺血了，营养来不了了，这个地方才开始衰竭。所以说人和血管啊同寿，这句话说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可是啊，在中国来说这个事儿就是个难题。为啥是难题呢？那你说血管硬了咋办？咱们是不是要逆转这个事儿啊？不能让它越来越硬啊。那怎么解决呢？那就得让这个血管啊想办法给它软下来。在中国呀，就对这个事儿就麻烦。为什么呢？你看有中医，有蒙医，有唯医，有姚医，有离医，有藏医，这中国的医学流派呀众多。可是呢，咱们得实话实说，不论是哪个医，只要是中国本土的医，没有一个医能够让血管软化。我再说一遍，
孟非老师本身就学的中医藏医，我都得承认，中国本土的所有的医，没有一个医能够让血管软化，没有一个，包括我也不能。怎么说呢？这些中国的什么中医、藏医、蒙医，只能通，通血管没问题。你哪儿堵了，给你通一通；血液里面脏东西多了，给你排一排，这个绝对没问题。随便哪个中国的医都能做到。但是呢，要想软，把这血管软化了，做不到。为啥做不到？因为老祖宗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啥情况？老祖宗那时候都是血管堵了，咱们几千年都是治血管堵塞，什么栓塞呀、中风啊，都治这个，没有一个老祖宗知道血管会变硬，这是咱们中国的所有的医学流派里面没有遇到过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老祖宗就没有留下过这样的方。你无论什么这个千金药方啊，还是伤寒杂病论啊，包括这医林改错呀，包括本草纲目啊，包括神农本草经和这个黄帝内经，没有一本书里面提到过让血管变软。这血管变软呢，也就是最近这100多年才出现的一个新词儿。那个时候我们老祖宗都没研究过啊，那个年代也没这个病。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新时代了。新时代的中医啊，有点跟不上，没有创新。在这里面，孟非老师不是抨击我们中医，你发现没有啊？就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你们吃的药，你看看有新药方吗？有吗？要不然就是老师傅传下来的方，要不然就是中国古代的名方，要不然就是单一的一种药材精加工之后出来的方，要不然就是某一种东西中国本土就有的，被国外发现了中国借鉴的方。我在这里说一句话呀，哎呀，这个是什么？真的是没有创新。你就包括孟非老师治病也30来年了，你说我有创新吗？我是继承，我真的没有说研发出来我自己的方。如果说在我们单位里，我也算是有名气的，包括到现在都是以顾问的身份，我也没拿出来一些我自己的新方。你就包括我学过一个很有名的方，叫十味千方熏明汤，一个药方我能算出来几百个，我现在能做出来413个方。可是这些自古就有，也不是我创新的，是不是？这不得不说呀，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些本土的中医、藏医、蒙医、苗医确实有点悲哀，都是吃的老本，老祖宗留下来的，没有老祖宗留下来的自我创新的太少了。你像我们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个屠呦呦前辈啊，人家这个也是用现代技术，换句话来讲，在青蒿素里面发现的青蒿素，这青蒿啊是药材，这青蒿素呢也确实是从药材当中提取的，可是你不得不承认，这是西方的技术啊，是不是？所以呢，外国的医学呀一直在突飞猛进，不是中医不行，是西医发展的太快了。我在这里啊，真的是强烈的呼吁，咱们呢一定要进步，一定要跟国际接轨，咱们把中医也好，藏医也好，科技化、现代化，要不然早晚有一天呢，会替代全世界的医疗体系，就是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呀。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个是实情啊。所以在这里啊，孟非老师真的呼吁，呼吁什么？我们越来越多的人来学习我们中国的中医、藏医、蒙医等等这些民族医学和少数医学，让我们这些东西啊能够传承下去，加上科技的创新，永远保护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民族的子孙后代传承下去，这才是咱们要干的事，对吧？那说了这么多，既然说咱们本土医学解决不了这个血管的问题，不能软化，只能通，那什么东西能够软化血管呢？是不是？那我跟大家说，记住了啊，血管要想软，只有一个东西能解决。我给大家说一说，你听一听啊，你看看。如果说咱们拿个什么东西当比方呢？咱们拿一块干干的、特别干的一条板筋，咱们拿这个说吧，是不是？动物身上都有这个板筋。好了，这板筋你拿出来晾干了，那晾干了之后，你把它放在那里，咱们想个办法让它变软。
那咱们怎么变软呢？第一个，咱们是

个特点。什么特点呢？第一，这个油啊，它一定是游离的，它不能沉淀。第二个，这类的油啊，它不能聚集成块。第三，这类的油啊，进入我们身体还不能起到坏作用，该用到的时候用，不用的时候赶紧排出去。你必须具备这样的特性，才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才能够让我们的血管重新恢复有弹性。说到这儿，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一下子就心里，哎呀，我高兴啊，我今天听到孟非老师讲这个，我太开心了，我一下子知道该怎么解决高血压，该怎么预防心血管梗塞、脑血管梗塞，我是豁然开朗。我只想说，你别开朗，你开朗早了，那你还没听明白你就豁然开朗，你早了。为什么呢？我告诉你的这15种油啊，有动物油，有植物油，这么多都能够软化血管，都能够让你的血管弹性有所改变。可是呢，咱们讲啊，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运动会要争名次的，这些油哪个排第一，哪个排第二，哪个用的多，哪个用的少，哪个作用快，哪个作用慢，哎，这里面是有讲究的。你说就以我们单位为例，你猜猜我们单位里需不需要给我们的患者软化血管啊？那解毒排毒必须做，软化血管那也是要做的。这么多年龄大的老同志到我们这儿来治病，你说他们的血管能好吗？最年轻的都50多岁，超过40血管就动脉硬化，那你说50多岁的人了，血管不硬吗？是不是？那怎么办？要给他软化血管。在这儿啊，为什么说你们不要高兴呢？大家听着，有人说，哎呀，我感谢孟非老师，我今天终于找到从病根上来治疗心脑血管病的好东西了。原来啊，外国医生也很先进，只要把你说的这15种油里面挑出一种两种，我吃一吃，我是不是就能够从根上解决心脑血管病，解决三高了？我家里条件好，我把这15种油啊，我都买了，我都吃，我是不是就好得快点啊？大家听好，听话听音儿，你听事儿啊听真儿，你一定把我说的听清听明白了，你到时候再去做。你别只听个开头没听个结尾，你说你到那个时候你用了没感觉，或者没达到你的预期，你说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啊？是不是？我就告诉大家吧，在我们中心里这么多油，我们只选用其中的一种到两种。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做过对比的。而且今天孟非老师还给你们泼一瓢冷水啊，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讲的这么好，我必须用这种油，我挑挑你们单位用啥油我也开始用。大家听好，别盲从，这个事情一定要慢慢说，说清楚。为什么？你们不要认为说把这一两种油用完了，你的血管永远就好了，你用上几天血压就降了，用上个10天半个月心脏就舒服了。不是，大家听好，用这个油啊一定是长时间的，你用上个10天半个月，甚至用上1个月2个月没感觉。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你这个血管是几十年硬化的，那你必须给它足够的时间给它变软。我告诉大家，要想软了你这个血管，让你的血管变软，基础周期，我跟大家听好，基础周期是6到12个月。你以为说用上个几天就软了，没有那样的，是不是？你把一个晾干的东西泡，你都得泡好几天呢，你何况你的血管都硬了几十年了，你想几天给它化开，不可能。我告诉你，想软化血管最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让它变软你却没感觉，越用完了没感觉的，我告诉你反倒是有意思的，反倒是有用的。你不要认为说吃上几天这类的油就感觉特别好，没有，不是这样的，那样的反倒是它往里添加别的东西了。你知道现在这个不法商人心多黑吗？是不是？所以你不要听了这句话你就说我去想办法，这十种油我都买了，15种都买了。不是，孟非老师都没讲完，你们不要慌不要急，咱们以后的时间多呢，我一点点给你讲，你多做笔记多做记录，反正你也不着急，你

0: 间方便，我也方便呢。我给你讲，你呀，就等我给你讲好、讲清、讲透，咱们再付之于实质，咱们再做就行了，好不好？哎，各位老同志，我呢又不跑，每天都给你们讲，你们呢天天都在，咱们每天学，讲的多了吧，你记不住。再有啊，讲的多了你听乱了，我是慢点讲，一点点给你讲。这时间过得多快，又这么长时间了，今天给你卖个小关关，是不是？咱们这样，明天呢咱们这个时间我给你们详细的讲一讲，怎么挑，怎么选，用哪个最合适，有什么好的方法，怎么吃，我都教你们，别着急，孟非老师愿意跟你们讲啊。好了，时间呢咱们也过得很快，今天呢就到这里，咱们呢相约明天吧，明天咱们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给你们讲怎么软化血管，怎么逆转血管，怎么让人变年轻，怎么活到100岁，咱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3: 唱支山歌飞当地。
2: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4: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孩子呀，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6: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5: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7: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8: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7: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9: 我们保护你，
8: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7: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1: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1: 防汛知识记心间。
1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14: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无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各位的聆听。大家除了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呢，也可以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华语乐坛从来都不缺耀眼的台前歌手啊，但是总有一批隐于幕后的音乐人用音符撑起了一个时代的青春。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一位呢，就是台湾三大音乐教父之一小虫。小虫是手握2000余首音乐作品的人啊，曲风横跨武侠、国风、抒情、R&B 等等多种类型啊，样样都精通。他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当顶流的明星，但是却凭借一己之力改写了无数歌手的演艺命运。最经典的段子莫过于他凭借一首歌，把当时还在片场打杂、事业岌岌可危的任贤齐一路捧上亚洲天王的宝座。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聆听小虫笔下的那些传世金曲啊，读懂他旋律背后的故事和情怀。

你总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啊！这样的歌词会精准地戳中普通人在感情里面的优柔寡断，默默的内耗的状态啊。没有华丽的编曲，也没有非常炫技的唱腔哈，就是用最真诚的表达，但是它却成为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这绝对是小虫职业生涯里面最具色彩的作品啊，传奇色彩，对吗？那这个时候的任贤齐事业是陷入低谷的，距离解约只差一步啊。那正是这一首《心太软》力挽狂澜，专辑全亚洲销量突破了2000万张，创下了华语男歌手单张销售记录啊，也直接让任贤齐从无名小卒一跃成为家喻户晓的亚洲天王。

这首歌是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专属主题曲啊，也是国民度拉满的武侠金曲，是不是到现在 KTV 的武侠歌单里面也是你的常驻嘉宾呢？你看以往武侠作品的配乐哈，大多是偏向铿锵刚硬啊，那小虫就会另辟蹊径啊，将江湖豪情和儿女情长柔合在一起。人生短短几个秋，不醉不罢休，这样朗朗上口的唱词，再搭配着李丽芬醇厚又大气的声线，就是把江湖侠客在江山情义爱人之间的抉择哈、演绎的淋漓尽致，也是没有刻意的嘶吼，但是却能道尽江湖百态。时隔近30年，依旧是大家心中无可替代的国风经典。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是华语乐坛治愈系的情歌标杆之作啊，传唱了30多年，温暖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多数失恋情歌都在哭诉纠缠的年代啊，小虫就写下了最温柔的祝福，抛开了狗血的情绪宣泄啊，只留下一句真心的期盼，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个歌也是完美的契合了钟镇涛那种温润儒雅的形象啊，也重新定义了情歌的表达方式，爱不是占有，而是放手后的成全。那这一份通透和善良，让歌曲拥有了跨越时光的力量。

0: 亲密爱人，解锁了天后温柔的一面啊。也是凭借这首作品呢，梅艳芳拿下了当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国语歌，也成为她国语作品里面的代表作啊。因为大家印象里的梅艳芳都是那种气场强大啊，飒爽果敢啊，可是呢小虫却独具慧眼，用这种舒缓轻柔的旋律，然后细腻婉转的歌词，挖掘出梅艳芳嗓音深处的柔软和缱绻。而整首歌也是情绪起伏，没有那么的大起大落哈，也没有浓烈的爱恨纠葛，只是静静地描绘相爱的两个人朝夕相伴的甜蜜和安心，一字一句都勾勒出亲密爱人之间独有的温柔氛围。
1: 江湖笑，恩怨了，

这是继刀剑如梦之后，小虫和周华健联手哈，又打造出又一首武侠金曲《江湖笑》。这歌也是自带古典韵律哈，荡气回肠的，将金庸的武侠世界里面的江湖格局、恩怨情仇尽数描摹，刀光剑影、人情悲欢都融在这一首歌里面，听过就好像仿佛置身于快意江湖里面啊，这也是无数武侠剧爱好者心中的经典。耳边这一首歌也是刚柔并济的女性心声，我可以抱你吗？

张惠妹的歌我可以抱你吗、啊、那这张专辑全亚洲销量也是突破了千万张啊。那这一首歌也是斩获了当年十大中文金曲优秀国语歌曲奖。小虫也是精准地捕捉到了现代女性在感情里面的复杂状态啊。外表很坚强很独立，但是内心呢却也有脆弱无助的时刻。所以呢他也没有要求张惠妹展现出标志性的高音爆发力，只是引导她用细腻温柔的唱腔来诉说心事。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这样简单的问句藏着万般不舍和依赖，也唱进了亲密关系里面的柔软瞬间吧。接下来仍然是任贤齐的一首歌，只爱你一个人。

这首《只爱你一个人》也是延续了心太软的那种治愈曲风啊，歌词也是汇聚了爱情里面专一和执着，任贤齐的演唱当中也是温柔着带着一点点心酸，把陷入单恋之风的隐忍深情纠结演绎得入木三分啊。在快餐式爱情盛行的当下，这份只爱你一个人的纯粹执念啊，显得格外的珍贵啊。小虫的笔触总是这样细腻啊，也是描摹出我们普通人最真实的爱恋意境吧。

这也是一首传递豁达人生态度的金曲啊，也是跳出了小情小爱的框架，充满人生智慧的歌词，倡导笑看红尘，随性自在的生活方式。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怎么说着说着就唱起来了呢？啊，然后呢，这首歌也搭配着李丽芬开阔的声线哈，洒脱感就会扑面而来。你失意的时候听听它啊，就仿佛所有的烦恼都能够烟消云散啊，这是歌曲流传至今的魅力所在吧。接下来这一首歌，依靠。

这是主打陪伴和慰藉的一首歌啊，迷茫无助的时候总有人可以成为你的依靠，温柔又有力量吧，也是治愈了无数孤单的心灵。那细数这些金曲啊，横跨数十年的时光，风格也是各不相同，却首首都出圈。你想了2000多首作品啊，多元的曲风也是信手拈来，他捧红了一位又一位的歌手。小虫真的是用实力诠释了什么叫做乐坛真大神啊。他和罗大佑、李宗盛齐名，位列台湾三大音乐教父啊。但是小虫呢，却始终偏爱幕后，他从来都不追逐台前的鲜花和掌声，只是安心和音符为伴，用心打磨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他懂得歌手的声线特质，也懂得影视作品的内核，更懂普通人藏在心底的喜怒哀乐。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从来都不是靠一位明星独自撑起来，而是像无数像小虫一样坚守匠心、默默耕耘的幕后音乐人，用热爱和才华搭建起的音乐殿堂。他们把自己的才华化作星光，照亮了台前的歌手，也装点了一代人青春的岁月。愿我们都能够在这些老歌里面重拾旧美好，也能像这些音乐匠人一样坚守热爱，不忘初心。给你留下一首，仍然是任贤齐，好不好？任逍遥。这里是991都市之声广播，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请关注大连云客户端，明天见，拜拜。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和袋鼠的育儿袋不同，考拉的口袋十分隐蔽，而且开口是朝后的，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当然是方便宝宝吃便便。考拉小宝宝在出生时还处于早产状态，需要自行爬进妈妈的育儿袋中一段时间才能长大。长到6个月左右时，小考拉就能从育儿袋中爬出，开始进入断奶期。在这一阶段，他们会享受一种十分特别的断奶食品，妈妈排出的软便。这种软便和考拉平时排出的高度脱水的便便不同，含水量相对比较高，呈现出一种半流质的状态，不是拉稀，真的不是。通过吃这些不完全消化的便便，考拉宝宝能够获得妈妈消化道中的细菌，然后逐渐建立起能够消化分解纤维丰富的桉树叶的肠道菌群，这时向后开口的育儿袋就立功了。小宝宝只需探出头来，就能轻松享用到这些绿色食品。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0: 都市下午茶，
1: 聊聊天，
0: 听听歌，
1: 省钱购物
0: 也开心。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
1: 在九九一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呀，这个感谢大家伙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尤其每天这个点儿，其实我觉得无论你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饭的时光，能听听我们的节目，对于我们做这份工作来说就是一份最大的一种支持了。
0: 对，
1: 咱们有很多的听友这个打电话订购我们节目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产品，有的时候电话挺多的，我跟一都会帮我们导播接接电话啥的。
0: 是啊，
1: 哎呀，有的时候我们一看这位听友，哎呀，就是好几年没出现了，然后忽然间出现了，因为我们都有订购记录，来电话的时候我们电脑都同时会显示出来了。
0: 是，
1: 哎呀，22年，哎呀，21年，哎呀，阿姨叔叔，你这几年跑哪去了呢？
0: 这是怎么不跟我们联系呢？
1: 挺，就是没买东西，没打电话买东西。
0: 对，
1: 有的话，哎呀，这几年不在家，然后帮我儿女照顾孩子啥的，
0: 是，
1: 你知道吗？没有太多的自由时间听广播。
0: 嗯，
1: 然后我就说，不管。就是打不打电话订购东西，只要听，就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支持。
0: 没错，
1: 我们都感恩戴德的呀。
0: 是是是，
1: 是不是啊？
0: 真的。
1: 再换句话说，我是觉得，就是作为儿女们啊，子女们来说，能有父母的帮助，那真是烧高香了。我跟你讲，
0: 最大的福分了。
1: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对，
1: 对吧？有多少子女，比如说在外地，父母不能在身边的，接孩子、送孩子、照顾孩子的各个方面的，
0: 只能是自己，
1: 对吧？
0: 嗯，
1: 你只能自己。有的话，你双职工的怎么办？
0: 对，
1: 你就得自己想办法，又托管又干啥的，
0: 是，
1: 对吧？有的说条件还是相对来好一点的，然后可能其中，然后这个在家全职的，对吧？另一半就得努力。
0: 对，
1: 对吧？你就得更努力，是不是？所以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生活其实都不容易。
0: 对，
1: 你别看他过得光鲜亮丽，我跟你讲，其实他的生活也是一粒鸡毛，
0: 只是你没看见而已，
1: 对不对？所以你也不用羡慕谁，对吧？然后我们也不用轻视自己，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你就过好你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0: 没错，
1: 对不对？只要你记得哈，你呀。过得开开心心的，咱们有多就多花，有少就少花，
0: 是，
1: 没有就不花，对吧？你看看，比如说在农村生活的，对吧？我也是农村出来的孩子，
0: 对，
1: 那在农村的话，没有我们这么富有的，然后人家的生活也没有我们这种丰富多彩的，
0: 人家一天也挺乐呵，
1: 幸福感是用很多金钱能衡量出来的吗？
0: 衡量不出来，
1: 不是这样的，我觉得真是，对吧？就我觉得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对不对？
0: 真是这样。
1: 好，节目一开始我们俩依然要跟大家聊点有用的，唠点有用的哈。今天我准备来说说啥呢？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大家很多人都有过敏的这样的情况。
0: 确实，
1: 对不对？哎，那么怎么说呢？我接下来说的这些常见的过敏的表现，就是常见的这些现象，其实它就是过敏的表现，但是被很多人会忽视掉。你看看你中几招，
0: 好的，
1: 好不好啊？
0: 自查一下。
1: 对，第一，吃完水果你就嗓子疼。大约16%的过敏是由于水果引起的。第二条，一运动就浑身痒，我就自查了一下，这个就跟我挺像的。
0: 这个就是过敏。
1: 对，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有一段时间，你不运动了，比如说跑步啊，比如说像我在家经常跳绳啊，
0: 是，
1: 比如说你。打个比方，你过个10天半个月，你不跳绳，你再一跳
0: 就容易全身，
1: 就容易，你就会发现哈，就越跳浑身越痒的那种感觉。我总是感觉的话，是不是就是这个出汗啦，或者你的皮肤毛孔打开了，对吧？其实就是你自己可能对汗有过敏的这样的情况，
0: 对自身的汗过敏，
1: 因为汗液中含有少量的蛋白质，可能会引起一型的超敏反应。那么第三条就是吃完面食你有腹泻，有这个腹泻的情况，或者胀气儿的这样的情况，那可能不是你吃多了，而是过敏了，
0: 是，
1: 因为小麦是国际公认的八大过敏源之首。
0: 哦，
1: 哎，小麦就是面粉，
0: 是，
1: 哎，那么第四条就是晒太阳之后你会发红发痒，
0: 嗯，
1: 这个可能是跟日光性皮炎，涂防晒霜，做好遮挡，不仅能够防晒伤，还能防过敏。
0: 嗯，对，
1: 明白了吗？
0: 日光过敏的，
1: 哎，那么第五条就是裤腰带勒的皮肤痒，
0: 嗯，
1: 局部皮肤受压，血管通透性增加，
0: 嗯，
1: 导致压力性荨麻疹。
0: 嗯，
1: 是吧？
0: 对，
1: 有吗？其实我觉得感觉好像有，
0: 肯定有人有，
1: 就是记的那种，记完了之后的话，然后就挠，没事就挠一挠，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有吧？
0: 嗯，
1: 哎，还有就是第六条，一吹空调皮肤就起疙瘩，这个大有人在，
0: 哦，哎，这个还挺多呢，
1: 是冷风和尘螨的双重刺激导致你会有这样的过敏的症状发生。
0: 嗯，
1: 所以你看看，就这些症状，你不要认为的话，其实就是个例呀，或者你自己自身的情况，
0: 嗯，
1: 然后嗯，就是偶尔出现的，不是，它是一种过敏的现象。
0: 对，
1: 所以的话，你要是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你就要避免，
0: 尽量回避它。
1: 对对对对，其实过敏是什么？就是自身免疫力的一种下降嘛。
0: 对，
1: 对吧？
0: 它也是种变态反应
1: 啊，没错的，
0: 嗯。
1: 所以你看，在医院的话，这个科叫什么科？
0: 变态反应科。
1: 对，是。好了，品味生活百般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一给我们上生活麻辣烫。
0: 最近哈，有一个网友呢发了个帖子，说自己90多岁的奶奶微信上全都是广告营销群，未读消息有77万条。这两天啊，他就发现上次已经删干净的微信又冒出3万多条未读的。家人呢把奶奶的微信切换成未成年人模式，才暂缓失控，花了40分钟。

0: 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而且更让人担忧的哈、是男的微信呢还潜伏着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其中呢有的自称是孤儿，然后跟老人呢姐弟相称，每天嘘寒问暖的求打赏。奶奶不相信自己是被骗了，但是账单显示她已经不知不觉中转出了大量的钱款。后来呢有记者向微信平台了解到哈，最近3年这位奶奶添加了1200个企微账号，最近一年被直接拉入了1900多个群聊，
1: 多少个群？
0: 1900个群，就直接拉进去的。
1: 手机不卡吗？
0: 我的天哪，77万条消息，主要是来自短剧推广和保健品两类企业。微信承诺下一步呢，将对这个行为存在异常的企业微信上线拉群时，强制要求被拉确认这样的功能。
1: 你看咱们的群，你要是加群的话，正常好像100个的话，你可以直接拉。
0: 对，
1: 对吧？但是我们说个人的聊天群，
0: 对，
1: 如果要是你超过了100个，是超过了200个，好像是、
0: 需要确认的，
1: 需要你自己确认，
0: 有的时候还需要群主确认。
1: 对对对对、但是企业群好像
0: 就不是、
1: 企业微信群好像就不需要这样的话，或者说他即使他需要的话，他也可以在有限的人数的限制之内的话拉群吗？
0: 对，
1: 小范围的，然后的话，就这种被骗的话，1900个群。你看他1900个群，
0: 多可怕！
1: 哪个你说就这个群的话，就这些群是不是？就是说不定哪个群的话你就中招了，
0: 没准各个群你都中招了。
1: 其实，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咱们一些叔叔阿姨、老年朋友哈，用老年机也挺好的，
0: 对，远离网络哈。
1: 对。好嘞，大家听我们节目别忘了跟我们俩互动一下啊，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闲着你也是闲着，对吧，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然后把你电话号码发过来，我们俩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择一个，在4:30左右我们导播会主动把电话给你，接了我们的电话，咱们唠两句叫个朋友，我们还会送出5份实实乎乎的礼物。
0: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元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元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昆雅美甲提供的价值398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1: 我接下来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这样才可以发电话号码跟我们互动啊。先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你给它点开，找到添加朋友，你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你在里面输入汉字第二种生活。
0: 第二种生活。
1: 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啊，二是2横杠的2，你搜索一下，搜索到了你就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就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啊。发的电话号码就等着我们的电话啊。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是第二种生活，现在赶紧搜索关注吧，等着你发电话号码过来。
0: 好了，接下来是张一的茶歇时间，我们先聊聊有趣的事儿，听点好听的歌，稍后依然是茶水小王为您带来的福利秒杀环节。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皮肤干燥，起皮屑，还会冒出几个红色的小丘疹，时不时呢可能还会有小水泡，抓破之后还会有浆液渗出，好痒好痒好痒，甚至呢痒到让人难以入睡，这个时候你可能是得湿疹了。不同类型的湿疹呢，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常见的表现，比如说皮肤发红、有红斑，上面呢可以看到一些针尖或者是粟粒大小的小丘疹，或者是丘疹啊、丘疱疹，它是容易渗水的，瘙痒感呢非常的明显，然后呢会结痂、会起屑，皮肤呢会变得粗糙、色素沉着等等。所以这个湿疹是可以自愈的吗？短期出现的湿疹啊，有可能会自己好，比如说轻微的一些接触性的皮疹呐、汗疱疹呀，慢性湿疹呢就很难自愈了，比如说手部的湿疹或者是淤积性的皮炎。有一些湿疹呢，它会好了之后再复发，经常是难以彻底痊愈的，比如说特应性皮炎或者是泛脂性湿疹，就是干性湿疹。慢性湿疹呢是反反复复发作，瘙痒难耐，然后呢也是很长时间都不治愈，非常的痛苦。但其实呢，通过专业皮肤科医生对症诊治，它是可以有效的控制的。所以如果说你有一些湿疹的症状哈，还是要趁早去找医生。总体来说呢，湿疹对于治疗反应比较好，基本上可以控制，尤其是一些短期出现的湿疹，它是可以做到控制甚至是根治的。湿疹反复总不见好，怎么样才能防止复发呢？第一个就是要防护，做好防护工作是治疗的基础，需要避免可疑的因素和一些不利的因素。第二个呢就是保湿，勤用一些保湿霜，对大多数湿疹来说呢都是有辅助作用的，尤其是一些特应性皮炎、干性湿疹和手部湿疹等等。第三个呢就是要用药，有效的控制湿疹的常见手段，一般皮肤科治疗湿疹哈，外用以皮脂类固醇制剂为主，根据病情阶段选择不同的外用药，内服呢一些阻断过敏、止痒的抗组胺类的药物。所以一定要记好啊，如果您得了湿疹不要乱用偏方，得了湿疹一定是要正规就医的。

0: 李宗盛，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不得闲，不懂周杰伦，不懂青花瓷里早已埋下莫吉托的伏笔，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不懂为什么。
1: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新民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飞姐，你说咱说到健康啊，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共同困扰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呢？
0: 就是湿气重
1: 啊、哦、
0: 对吧？
1: 对，
0: 你看哈，很多人明明没干什么重活，说一天到晚的哈就感觉浑身发沉，
1: 是
0: 啊，一点也不爱动弹，是不是？
1: 这就是湿气重。
0: 对呀、啊、
1: 嗯，
0: 还有早晨起来咱说头重如裹，就是咱说像头上裹了一块湿毛巾一样，
1: 哎
0: 呀，昏昏沉沉的，无精打采的，
1: 嗯，
0: 是不是？
1: 还有胸闷的，肚子胀的，
0: 嗯，
1: 吃饭也不香，食欲也不好，
0: 对，那个脸上啊头上啊天天出油，毛孔粗大，瘙痒，起湿疹呢，对不对？
1: 晚上愿意做梦的，盗汗的、
0: 啊，
1: 越睡越累的。
0: 哎，你再一照镜一看，哎妈，那个舌头哈，又胖又大，边缘还全是齿痕，对不对？
1: 哎，对，
0: 舌苔还又厚又腻。
1: 你可以把舌头伸出来看一看、啊。
0: 对呀、啊，上厕所、嗯、大便也不成形。
1: 那这是典型的
0: 啊，站马桶是不是？
1: 嗯、
0: 冲好几遍，咱说都冲不干净。
1: 这就是湿气重
0: 啊。再加上现在来到这个季节，那湿邪咱说一层一层的往身体里就钻，
1: 湿气更重了、
0: 啊、外湿、内湿、寒湿、热湿、痰湿，那真是防不胜防啊，对不对？
1: 对，
0: 咱说你身体里面的湿气是越来越重，对不对？
1: 没错，
0: 这个老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说你湿气就跟泥巴一样站在我们体内，时间长了咱脾胃运化不动，新陈代谢变慢，那你虚胖、水肿、小肚子减不下去，气色也会越来越差、
1: 嗯、
0: 小毛病也越来越多，
1: 嗯，
0: 甚至还容易长各种增生啊、结节啊，对不对？
1: 哎妹，现在你去体检哈、
0: 啊嗯、
1: 几乎都有增生啊、囊肿啊、结节 啊
0: 对，
1: 都有啊。
0: 哎，我跟你讲都非常值得注意啊，包括身体还有异味
1: 啊，
0: 口气重到人家都离你老远了，对不对？哎，减肥难上加难，怎么也减不下去，所以这个我跟你讲，厨师真的不能不当回事儿，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其实现在我们大家伙都知道要给我们身体排湿除湿，对不对？
1: 是啊，
0: 也都明白说湿气重的一些危害，对吧？
1: 那怎么办呢？
0: 嗯，平时咱用的方法是什么？
1: 红豆薏米粉，
0: 对，
1: 祛湿茶，
0: 哎，对，
1: 对吧？
0: 但是
1: 办法
0: 既不好喝，吸收还慢，效果一点也不明显。
1: 嗯，
0: 你关键咱说哈，你又冲又煮还麻烦，你像一些年轻人你根本坚持不下来，对不对？
1: 那拔罐呗，
0: 嗯，
1: 拔罐、刮痧、
0: 嗯、
1: 泡脚，
0: 但是当时你舒服，可能你不能天天去吧，对不对？而且的话你还心疼钱儿呢，对不对？
1: 嗯，
0: 湿气咱说去了又来，反反复复，总也断不了根儿。
1: 那怎么办呢？
0: 哎，我跟你讲啊，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真正能解决所有湿气这些问题的好东西，来自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植萃排湿丸。
1: 哦，
0: 哎，
1: 专门排湿的。
0: 我跟你讲哈，这个你每天吃一粒儿就能轻轻松松给我们身体除湿了。
1: 嗯，
0: 当然咱说一款祛湿产品有没有效果，最主要的是要看什么，飞姐？
1: 看它的成分啊。
0: 对，那么咱这款排湿丸它是九味天然植萃，高浓度高吸收，真正做到通化排三部曲，就是让我们身体像天气一样能放晴不潮湿。
1: 那好东西。

0: 西。
1: 啊，这里面一共有9种成分，
0: 嗯，
1: 全部都是好东西，
0: 哎，
1: 而且全部做到了精准配比的高含量。
0: 嗯，
1: 一人提取物200毫克。黄精粉2毫克，蒲公英提取物6毫克，桑叶提取物14毫克，肉桂提取物14毫克，陈皮提取物12毫克，
0: 嗯，
1: 姜粉12毫克，胡椒提取物8毫克，鱼肝子提取物4毫克。
0: 你看看，
1: 这些全是祛湿的好东西。
0: 对，9种药食同源，精华科学搭配，就是强强联手，清湿、健脾、温阳3效合一。然后它能分4步，把我们湿气彻底的给你清干净、排彻底。咱给大家来一步步说一下，好不好啊？
1: 好。
0: 它第一步就是核心除湿，你看里面的薏仁加上蒲公英提取物，就是可以利水渗湿、清热利湿，双管齐下排除我们身体多余的水分，缓解咱们身体水肿啊、皮肤油腻这样的情况啊。
1: 第二步是健脾固元，
0: 嗯，
1: 黄精、陈皮的提取物可以增强脾胃运化，从根源杜绝湿气再生。
0: 嗯，第三步温阳散寒，肉桂加上姜粉加上胡椒提取物，它们是可以温暖脾胃、驱散寒气，然后兼顾这个寒湿体质，清湿不寒凉。
1: 第四步就是辅助调理了，桑叶鱼肝子提取物呢，可以改善湿气引发的咽喉不适、消化不良，全面缓解湿邪困扰。
0: 你看我们说的这款排湿丸，它遵循了千年药典配方，就像那个慢火暖阳一样，徐徐来蒸化我们体内的这个湿浊，
1: 嗯，
0: 祛湿加上排湿再加上温阳，3通路来并行的，
1: 嗯，
0: 能做到根源祛湿不反复，温和调理不伤脾，真正实现什么呢？无湿一身轻啊，是不是好东西？
1: 这个无湿真的一身轻，
0: 是不是啊？
1: 我们通常都说湿气太重了，
0: 嗯，
1: 哎，不舒服，
0: 对，身体还容易长各种东西，是不是啊？
1: 你这个刚才说这是进口的呀，
0: 对，
1: 那得挺贵吧？
0: 接下来我们就得说说价格了，还是要再次强调一下，咱这款排湿丸它是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啊，它一瓶呢是足足100粒的超大量啊，
1: 哦，
0: 而且你每天吃一粒就够了。那么这一粒能顶喝一桶红豆薏米粉的除湿效果呢？
1: 嗯，
0: 你想想啊，
1: 嗯，
0: 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还记得吗？
1: 买一瓶送一瓶。
0: 对，两瓶当初的秒杀价多少钱？
1: 398。
0: 你看，记等等的
1: 啊，
0: 因为我们都买过，这个价格其实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对吧？
1: 对。
0: 但是菲姐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啊，我们跟他们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再降50块钱。
0: 菲姐，你老瞧不起我，我就觉得我的实力你不知道吗？一降到底，今天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我们的秒杀价现在变成298了。
1: 天啊，大家赶紧抢啊！298，
0: 别着急
1: 啊！
0: 我们节目的风格是啥呀？
1: 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啊。
0: 对呀，我得要赠品呢，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这个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太好了，能再送一瓶呗。
0: 哎，我这是必须的，我跟你讲，茶水小王讲价的实力摆在这儿的，前100个打进电话的今天听好了，每个人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1: 太给力了啊，今天就是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
0: 对，
1: 一共是3大瓶，秒杀价只需要298，
0: 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1: 嗯，
0: 一瓶它是100粒的超大装啊，咱一天吃一粒就够。那3大瓶你算算，足足就是
1: 10个月呗。
0: 啊，
1: 将近吃了一年
0: 啊。
1: 啊，
0: 就这个价，你还用心疼钱吗，菲姐？
1: 那一年298
0: 啊？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我就跟谁急。真的，我跟你讲，来吧，做好准备抢先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啊！
1: 那大家真需要。
0: 哎，对了啊，菲姐，你看哈，如果你总减肥减不下来，
1: 嗯，
0: 你说明明什么也没干，哎妈，我就觉得累哈。再比如说你消化不好，大便不成形，不好冲，站马桶，还有就是那个头发爱出油，脸上也是老是油光锃亮的，是不是？
1: 啊，
0: 爱长痘，爱长斑。皮肤3天2头愿意过敏、
1: 湿疹
0: 啊、起小红疙瘩等等吧。
1: 对对对，
0: 就这些症状其实都是跟我们身体里面的湿气太重有关。
1: 嗯，
0: 说你怎么办？ 赶紧把咱这个排石丸给它吃上啊。
1: 对，刚才我们说了啊，咱们这款排石丸集合了薏仁、蒲公英、黄精、陈皮、肉桂、姜粉、胡椒、桑叶、鱼肝子，你看都是名贵之萃。
0: 对，九种呢哈，一粒全包含，
1: 好东西。
0: 就是不管你是水肿啊、湿气重啊、脾胃差呀、大便黏呐、皮肤油啊、犯困乏力呀、小肚子大呀、睡眠差呀等等嘛，就是你吃它都特别对症啊。
1: 哎，
0: 更厉害的是什么呢？它采用了现代细胞科技缓释技术，四大优势让厨师更直接更有效。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好不好啊。
1: 嗯，第一大优势是效率倍增。
0: 嗯，
1: 它把一次性轰炸变成匀速补给
0: 啊，
1: 吸收率大大提升。
0: 那么第二大优势是什么呢？持久守护。这个东西它的效果持续8到12个小时，全天候滋养。
1: 第三大优势是温和适配，它能像涓涓细流般温和供给，
0: 哎呀，
1: 温和不刺激肠胃，肠胃敏感的人也能安心吃。
0: 那么第四大优势就是这个东西精准靶向，它是可以智能识别吸收环境的，就在我们肠道正确的位置来释放这些成分，精准透送。你说厉不厉害？现在的科技太厉害了。
1: 是，
0: 就咱这个排石丸，你坚持吃一段时间，你就会感觉身体上会有很大的变化哈。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头发不爱出油了。你脸不爱出油了，哎，舌苔不会像之前那么厚了，你说你眼袋也会感觉变小了，睡觉也更踏实了，便秘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1: 嗯，
0: 还有就是水肿它消了，你小肚变平了，身体就明显感觉轻快了啊。
1: 啊，真的啊。更重要的就是减肥效果也会很明显。
0: 对
1: 啊，相信大家都知道肥胖主要原因是什么？体内湿气过剩，
0: 这个都知道，
1: 新陈代谢不好，
0: 哎，
1: 吃的多排的不好，
0: 哎，
1: 那你那肥能减下去吗？
0: 所以想减肥首先要干什么？费姐，
1: 厨师。
0: 行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排石丸它是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它一瓶是足足100粒的超大量啊，咱一天吃一粒就够。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当时啊两瓶的秒杀价只需要398，因为这个东西大家伙都需要，当时就电话都打爆了，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对吧？
1: 嗯嗯。
0: 但是今天呢，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他们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今天的价格还有优惠。
1: 这必须夸一下你
0: 啊！
1: 我以为能便宜个20-30的，
0: 哎呀，
1: 没想到直接降了100。
0: 哎，对，凑整，也就是说今天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另外，你别忘了，飞姐，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哎，必须得挂了点，是不是？哎、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又跟他们代理商要了赠品。
1: 你看，价格便宜了，还有赠品，
0: 必须的啊！你就咱节目的实力摆在这儿，对不对？
1: 嗯嗯。
0: 你20来年的节目了，是不
1: 是？
0: 哎，我跟他们代理商说了，你找我们节目做宣传，要送咱就大大方方点，要降你就实实在在点，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前100个打听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1: 也就是说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一共3大瓶，秒杀价才298，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啊。刚才咱说了，这款排石丸咱一天吃一粒就够，一瓶100粒呢，3瓶可就是足足10个月的量啊，
1: 将近吃1年了
0: 啊！真的，就咱这个排石丸，我跟你讲哈，咱都应该人手一套，对不对，费姐？
1: 是，
0: 就做儿女的必须给父母买上2套。
1: 妈呀，做儿女的自己也应该买2套。我觉得现在中年人也有湿气重。
0: 对呀、啊
1: 哦，
0: 因为排石丸它并不多见呐，
1: 是不是？
0: 正常卖的都挺贵的。你今天咱这个价格这么便宜，中老年人最会算账了。你听到的话，我觉得你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
1: 给身体除湿是非常重要的
0: 啊，
1: 能防止你体内增生啊、长结节啊。
0: 对呀、
1: 啊，东西啊，
0: 当然除湿，刚才费姐说人人都需要。
1: 嗯，
0: 你有几个人该说我没有湿气？费姐，
1: 对，排便不好，身体爱出汗，脸上头发爱出油，大肚子大腹翩翩的，
0: 对，
1: 口气还重。哎呀，
0: 身上还一股那个蒜不鸡溜的那个味儿，是不是？
1: 哎，
0: 这些症状是不是都特别普遍？我们说你是不是都有？所以赶紧把咱这个排石丸给它吃上。
1: 因为你吃完了之后，你去除湿气，你真的很舒服。
0: 因为它真能够对症解决这些实际的问题。
1: 你可能会觉得我好久没这么轻快
0: 了。对、3大瓶足足能够吃将近1年的排石丸，我们才200多块钱，298。所以你还寻思啥呀？能打进电话，一定要多订2套，对不对？因为像这种加拿大大品牌来我们节目一次太不容易了，我跟你讲哈，下次来真不知道猴年马月。 月了，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

0: 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2: Con el viento y sentir que se para el tiempo y pintar。
0: 现在导播间的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啊，一定要耐心拨打啊！我跟大家说哈，这款排湿丸真的是家家必备，人人适用，对不对？
1: 是，你看上班一族，天天是不是久坐不动？
0: 对，
1: 湿气重，
0: 嗯，
1: 减肥减不下去的，虚胖水肿的，喝水都长肉的，
0: 对，还有长期熬夜、睡眠差，咱说湿气堆积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还有很多宝妈生完孩子之后体虚脾胃弱的，对不 对,
1: 对
0: 啊？
1: 还有先天脾胃不好的呢，消化差，大便不成形的
0: 啊。尤其现在这个季节，除湿更是正当时啊，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效果比其他任何时间段都要更好。只要你湿气重，这款排湿丸我跟你讲就特别对症啊。哎，费姐，你说有很多人说，哎妈，我也祛湿，我怎么感觉也没啥效果呢？
1: 那就是方法不对，产品不对呗。
0: 嗯，
1: 对吧？每个人的体质它也不一样啊。
0: 对呀、
1: 啊，有阳虚体质，有痰湿体质，有很多种体质啊。
0: 一共从中医上说有九种体质呢。
1: 对呀、啊，
0: 嗯，
1: 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喝什么红豆薏米粉啊，喝祛湿茶呀、啊、这样的东西说都祛湿。
0: 嗯，
1: 因为你不对症，体质不一样，喝它就没效果。
0: 对
1: 啊、嗯，
0: 而且这样的东西它纯度低，吸收差。还偏寒凉，
1: 你不能长期吃。
0: 对呀、啊
1: 嗯，
0: 你不光的话，你吃的可能不除湿，越喝脾胃可能还越虚。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咱这款排湿丸它就适合所有体质，
1: 嗯，
0: 就是谁都能吃。
1: 没错，
0: 薏仁、蒲公英、黄精、陈皮、肉桂、姜粉、胡椒、桑叶、鱼肝子，你看看九种名贵植萃，高浓度提取，温阳配方，不伤脾胃。而且刚才飞姐讲了，它采用的是什么呢？
1: 缓释技术，
0: 哎，
1: 特别好吸收，
0: 哎，
1: 每天吃一粒儿，很方便，很省事儿。
0: 对呀、
1: 啊，啊，你是老人呀、啊，还是说你平时特别忙啊，
0: 啊
1: 或者我就是懒，你再懒，你一天吃一粒儿，能做到吧？
0: 都能坚持，
1: 是不是？
0: 啊，
1: 而且它能真正做到痰湿、寒湿、湿热三种问题全搞定。
0: 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植萃排湿丸，一瓶是100粒的好量装啊！咱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就是足足三大瓶，共用将近一年的量，一共才只需要
1: 298。
0: 现在导播间跟我们说了，电话都打爆了，对不对？我们俩也能看到啊，很多朋友都是两三套那么定啊，那么囤呢、啊
1: 嗯，
0: 因为它保质期三年呢、啊，就是完全你可以放心囤货，对不对？
1: 对，
0: 这个东西我跟你讲，你就是长期吃，对我们身体特别有好处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回来了，导播间的电话炸线了。湿气这个东西啊，不除真不行啊，飞姐，对不对
1: 啊,
0: 啊？
1: 湿气重啊，总结下来就是四个字儿
0: 啊，
1: 重、浊、黏、滞。
0: 嗯，
1: 哎，你这身体沉呐、啊，懒得动弹呢、啊，总感觉乏力，这就是重
0: 啊。
1: 大油脸、大眼袋、皮肤爱过敏、长斑长痘，这就是浊
0: 啊。
1: 你头发油都打绺了，痰也多，大便那个爱粘马桶，这就是黏、
0: 啊、
1: 还有气血不畅的，代谢变慢的，小肚子那个肉啊，怎么减也减不下去，这就是滞，
0: 停滞的滞。
1: 对，
0: 刚才说了湿气重，你看男人啤酒肚下不去，
1: 嗯，
0: 一张嘴有口臭，
1: 嗯，
0: 浑身没有劲儿
1: 啊，
0: 对吧？
1: 有的女人脸上爱出油，爱长斑，虚胖，浮肿
0: 啊，对，老人睡眠差。嗯，大便不畅，
1: 还有特别是那种是便秘很严重的、啊，
0: 哎，对，就是常见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关节还沉重，对不对？拿不动腿啥的，
1: 嗯、
0: 是不是啊？就连孩子湿气重都容易变成小胖墩啊，飞姐，
1: 对
0: 不对？
1: 对，精神状态也不好，
0: 哎，
1: 皮肤也不好，
0: 嗯，嗯所以不管男女老少，只要你湿气重，你都应该好好调理调理。对不对？哎，把身体的这个湿气给它除一除。我们俩要特别说的是哈，咱这款排湿丸它保证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哈，因为它的成分是超级牛的啊。
1: 嗯，
0: 我们再说一下哈，
1: 嗯，
0: 它集合了薏仁、蒲公英、黄精、陈皮、肉桂、姜粉、胡椒、桑叶、鱼肝子，就是九种名贵植萃，一粒全包含，
1: 高浓度高吸收，
0: 嗯，
1: 清湿健脾温阳三效合一。你说 外湿、内湿、寒湿、热湿、痰湿全搞定。
0: 哎，它是一百粒的大瓶装，就每天一粒就够了。市场价498一瓶，咱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

0: 足足三大瓶够吃将近一年的厨师丸，秒杀价才只需要298。
1: 我觉得今天都应该订两组，你家就你一个人十七重吗？
0: 对呀，
1: 对不对？
0: 你看导播跟我们比的哈，现在打进电话的都是两组三组这么订啊。
1: 对对对，应该多囤一点。
0: 对，
1: 因为这个你家里人人都需要，刚才说老人小孩都得用。这个湿气没了，身体就不容易长增生啊，不容易长这些结节。
0: 这个太重要了，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来说，对不对？
1: 哎呀，关键是我刚才说，你看身体很轻快，肥也能减下去，上厕所也舒服了。
0: 对，
1: 皮肤和头发也不那么出油了。嘴里身上也没有味儿了，整个身体都变得很松快，你还寻思啥呀？
0: 对呀，再等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啊！厨师，你记得人人都需要，对不对？
1: 对，
0: 不仅能够让你变得好看，更重要能让你身体的内在环境变得特别干、特别净。对不对？让你不得各种的疾病，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的，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1, 2, 3, 好，来到茶室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莉莉霞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继续省钱啊！说现在饮食的新观念是什么呀？宁吃水里游的，
3: 不吃地上走的，
1: 要多吃鱼
0: 啊！对，常吃鱼哈。所以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给大家带来的是好吃的，而且又非常有营养的金枪鱼罐头。
3: 哇，现在我家里就有，
0: 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哎，
0: 这是咱家里有啥常备的东西，是不是啊？
3: 但是我跟大家讲，我第一次吃这个罐头的时候，一开盖，我真是吓着。
0: 为啥呢？
3: 量老足了，满满当当的，全是一大块一大块那个
0: 金枪鱼肉哈。
3: 罐头的品质非常好，
0: 对，而且它没有碎肉的那种感觉哈。咱说到金枪鱼啊，是深海鱼，咱说它除了好吃，还特别的有营养哈。当然，咱说金枪鱼这个东西卖的不便宜啊，
3: 是不是啊？哎，
0: 而且你发没发现，吃金枪鱼啊，你感觉哈，它有点像吃肉的感觉，就很像，而且略微带点甜的那种口感，特别好吃。
3: 是是是，我昨天买了一块那个鲜的金枪鱼，就大概这么样，
0: 贵不贵？
3: 就是一片130块钱。
0: 你看看，但是我跟你讲，今天听节目的大家伙有口福了，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好吃又有营养的金枪鱼罐头。什么概念呢？以后在家想吃，咱就随时吃上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金枪鱼真的是非常好，它有大量的优质的蛋白，还有欧米伽三系列不饱和脂肪酸，同时还有 DHA 和 EPA 的成分。因此常吃金枪鱼对比方说中老年人心脑血管、儿童的智力包括视力发育都非常有好处。
0: 对，而且金枪鱼啊被称为是什么呢？水中珍品，海底小牛肉。你看看多有营养，是不是？有了咱今天这个鱼罐头，我跟你讲哈，打开罐直接就能吃了。你还可以用这个东西，你比如说哈，做个盖饭，做个沙拉，
3: 做三明治，
0: 哎，对，尤其早晨就个粥吃，都超有营养哈。反正啊，金枪鱼罐头哈，比其他的鱼罐头的吃法要多，它的用处更多，所以咱就不用多讲了。现在很多人肯定关心，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什么样的？
3: 对，金枪鱼我们都知道是好东西，关键看多钱。
0: 所以咱们得请帮手，咱节目的首席选品官啊，钟晓。
3: 你好，钟晓。
4: 哎，丽丽好，小王好啊！今天呢，给大家带到咱们深海的这个软黄金，就是金枪鱼罐头。咱们这个壮阳海品牌这个金枪鱼罐头呢，是我们目前啊，就是我们家大数据，我们有个数据库嘛。就是它的点击率和回购率和好评率，都是最高的。知道吧？但以往很多的朋友出去买，一个字儿，
0: 贵，
4: 对不对？
0: 对。
4: 完了，你花好几十，你买的基本都是100克的。
0: 对，
4: 但是呢，咱家这个金枪鱼罐头，我跟大家说哈，可不是80克，可不是100克的啊。我185克的，
0: 超大罐
4: 了吗？
0: 185克，超大罐啊，
4: 分量特别足。第二点是什么呢？今天我所有的金枪鱼是去皮去骨的净肉。懂不？
0: 明白。
4: 净肉。第三点就是，你以往买那个金枪鱼一般怎么样？

0: 就实贼的，用咱们大连话说，就面糊糊的，就是没有那个鱼味儿，没有那个嚼劲儿。
1: 对，
0: 咱们今天这个金枪鱼，首先鱼肉整着，
1: 嗯，
0: 你实贼的，我告诉大家，真正能逮到那个鲜味儿。
1: 对，我吃这个金枪鱼罐头啊，跟我吃其他的金枪鱼罐头不一样的，就是它真正有点那个新鲜的金枪鱼的那个 Q 弹的口感，而且它的鲜味儿特别足，它不像外面卖的那个金枪鱼罐头，它那个罐头味儿覆盖住了鱼的鲜味儿，它不是这种感觉。
0: 哎，小王，我再告诉你一点啊，这金枪鱼罐头哈，大家千万不要买那个香辣味的。
1: 为什么呀？
0: 能听懂我意思不？
1: 啊，
0: 金枪鱼啊，咱一定要吃那个原汁原味的，因为香辣味呢，它整个那个调味料会把整个金枪鱼本身的味道给掩盖住。
1: 啊，就是鱼肉新不新鲜的话不知道。
0: 对，
1: 因为金枪鱼毕竟是进口过来的，如果它比如说冷冻的时间超过好几年，它就做成香辣味的了，它就新不新鲜的你就不知道了。所以你会发现咱们家的金枪鱼罐头就品质好的基本都是油浸和水浸这样的口感，对不对？
0: 卖的是最好的，
1: 是这么回事。
0: 而且大家回家在二次再加工的时候，这两个口味是最好操作的
1: 啊，因为它没有带额外的味道。
0: 对，
1: 哎，我想问一下钟晓，正常咱们专柜价多少钱一罐？
0: 咱卖多少钱呢？29.8这一罐。
1: 你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福利？
0: 这样，咱不用这么贵啊。今天我直接给大家多少？买10罐我送10罐，行不行？
1: 那么原价其实20罐的话得500-600块钱，咱们今天298，这个价格其实正常挺给力的啊。但是是这样的，钟晓哈，这个价格的话，你能不能再降一降？有没有讲价的余地了？来我们节目当中的话，你得给点力呀、啊。
0: 小王，今天我这个298这个价格我死活动不了的
1: 啊。
0: 但是呢，我告诉大家，今天我是带着口号而来的。
1: 什么口号？
0: 不为赚钱，只为回馈，懂我的意思吧？
1: 赔本赚吆喝，是不是、啊、这个意思？
0: 所以说，小王，今天我再次给大家送五罐，我再送五罐，
1: 就是298，买10罐送10罐，再送5罐，我去！哎，这五罐正
0: 185克的啊，
1: 这五罐正常也得就是100好几十呢。
2: 那可不，
1: 你这五罐说送就送了。
0: 啊，对呀、啊，完了可以定了。
1: 别定，李霞，
0: 什么意思、
1: 啊？你觉没觉？25罐不太好听。买10罐送10罐，如果他能变成再送10罐，你说说你多大气显的，对不对？
0: 不是，咱这是直播，
1: 对，
0: 直播，咱
1: 是直播，是直播。我们节目就是真实，所以大家伙愿意听。你就与其你就都来做宣传了，我觉得你不再差那5罐了。咱讲实在的，钟晓，要不这样。我承诺你，我给你多加2期节目，然后你再多加5罐。
2: 哎，这个行。
1: 你再多加5罐。这样的话你们也不赔，对不对？
0: 哎，那这样小王，我给你送点别的鱼罐头得了。
1: 别
0: 你要金枪鱼。
2: 你就要金枪鱼。
1: 你买金枪鱼罐头，你送别的鱼罐头，你这不玩我们吗？
0: 不干。
1: 不行。我都给你加档了，你就再多送5罐，行不行？
2: 这可以有。
1: 可以有，对呀。我跟你讲，还是你们占便宜。
0: 不是小王，你三百三喝一罐都不到。
1: 我告诉你哈，现在你对不到。
2: 多点宣传，吃好了还回购，
1: 对，多好啊，好不好？
0: 不是这样，我再加一个条件哈。两档广告是两档广告的事儿，
1: 就
0: 咱俩在后谈。今天呢是这样啊，就100个名额，行不行？
1: 限量100组哈，行。那我跟丽霞给大家捋一下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品牌的金枪鱼罐头啊，是185克的超大装啊，不是市场上那种100克和110克的哈，咱们今天是185的超大罐哈。那么市场价
2: 金枪鱼呀
1: 对，29.8一罐，我们今天是买10罐送10罐，20罐中小带来的秒杀价是298，原价500，但是我们又给大家要了赠品，不送5罐，
2: 不是1罐，不是2罐，
1: 也不是5罐，再送10罐。
2: 哦，
1: 什么概念呢？就是买10送10，再送十，
2: 30罐，
1: 一共30罐，原价800多块钱，我们今天秒杀价298。
2: 哇，限量100组！
1: 这个我跟你讲哈，这不是一般的道鱼和鲅鱼罐头啊，超市里100克的小罐还10好几块钱一罐呢，咱今天一罐不到10块钱，185克的，同志们，你还等啥呀？就这力度哈，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开始响起来了啊！金枪鱼啊是名贵的深海鱼，刚才我跟丽霞也跟大家说了哈，肉嫩鲜美就是好吃，关键营养丰富，对不对？怎么吃？我跟你讲啊，盛一碗大米饭，做个金枪鱼盖饭。
2: 对啊，我一般给孩子吃都是那个大米粥
1: 啊，
2: 稍微厚一点，然后就直接把鱼罐头拌进去，
1: 拌进去
2: 啊，
1: 也稍微带点那个汤哈，孩子哈现溜溜还爱吃哈，
2: 嗯，爱吃，
1: 嗯。
0: 再一个，我跟大家说几个小王哈，就是咱这个金枪鱼啊，全都是原汁原味油浸和水浸的啊，
1: 嗯嗯，
0: 你就去买那个手擀面，你知道吧？
1: 嗯，
0: 跟那个面条一裹，我告诉大家哈，特别入味，其他调料不用放。再一个呢，特别是拌那个大米饭，
1: 嗯，
0: 是吧？拌大米饭，小王我不知道吃没吃过，我在家经常吃。
1: 嗯嗯，
0: 你拌完之后呢，大米饭啊，
1: 嗯，
0: 它融入汤汁之后啊，用，嗯，咱大连话说就是油沫沫的，你知道吧？
1: 哎呀，
0: 就使那个嘴
1: 咸溜溜的哈。
0: 哎呦妈，我告诉你，这一口鱼肉，咱那个鱼肉啊，就是金枪鱼，大家知道。嗯，100%是去骨的，
1: 嗯，对对对，
0: 你家里给孩子做辅食，嗯，包括我孩子从1岁到现在6岁了，
1: 嗯，
0: 就一直吃这个东西，
1: 对，
0: 咱老祖宗说的好，
1: 嗯，
0: 始于臭名，那么鱼当中点击率最高的肯定是金枪鱼，
1: 对，
0: 知道吧，
1: 它富含 DHA 和 EPA 的成分，脑黄金的成分特别好，
0: 对，咱，做辅食没问题，但是回家哈，
1: 嗯，
0: 愿意做寿司的，
1: 对，
0: 做三明治的。
1: 金枪鱼罐头确实贵哈，咱们很多家长哈，就是自己不舍得吃，都是买给孩子做辅食吃。包括很多中老年朋友特别注重身体健康的，我给您讲哈，如果要吃鱼的话，一定要多吃金枪鱼啊、三文鱼这样的鱼罐头，是不是啊，
2: 嗯？
1: 我跟你讲，预防老年痴呆，对心血管还特别好，还降低胆固醇。好，仲晓，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不多唠了哈。有没有什么临别赠言送给我们大家？
0: 咱家金枪鱼啊，我还是那句话，就放心定吧，就确实是好，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啊贵，咱把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你定就完了。
1: 嗯，对，
0: 这样呢，我这个人有一个原则，什么呢？
1: 嗯，
0: 东西一定要好，
1: 好东西还便宜，这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哈。行，感谢仲晓哈，
2: 量给我们备足啊，
1: 再见啊。哦，我们也跟大家说了，金枪鱼是深海鱼，营养价值也是一般普通鱼不能比的。金枪鱼当中的 DHA 呀，堪称大脑的保护神，所以很多家长买回去都给孩子当辅食吃，对不对？
2: 对 对, 对。
1: 包括我们平时，比如说在家拌个沙拉，早餐的话夹个面包，做个三明治，好不好吃？
2: 嗯，
1: 对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金枪鱼罐头是185克的大罐装，不是超市卖的那种100克、110克的小罐哈。
2: 嗯，
1: 正常29.8一罐，我们今天买10罐送10罐，20罐正常的秒杀价是298，但是今天连线中小了，人家给我们带礼物来了哈。一开始是要送5罐，我跟丽丽霞商量来商量去，通过广告置换给大家变成送10罐了，就是买10送10再送10，30罐金枪鱼罐头，原价800多，咱今天一共298。这是超有营养超好吃的金枪鱼啊，
2: 就是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有这个现场连线中小，
1: 嗯，
2: 然后现场砍价的这个时间真是不多，嗯，
1: 对，
2: 虽然我家里边没吃完，我想再备一组，
1: 哎，非常有必要，因为罐头的保质期长啊，都2-3年呢，对不对，嗯，
2: 对，
1: 咱说今天你花几块钱买一大罐185克的豪量装的金枪鱼罐头，我跟你讲不是我们节目，您真的你上哪找这好事，你派着良心你自己想一想，对吧，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好，大家伙都知道吃鱼好，但是我们不能天天做，你更不可能天天做金枪鱼，对不对？
2: 嗯，
1: 金枪鱼又好吃又有营养，平时早餐咱就个粥吃，上班单位你放2罐，中午吃，
2: 你出去玩，
1: 哎，都必带的哈，大人孩子都爱吃，30罐200来块钱，我说实在的，买金枪鱼罐头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哈，嗯，如果你真的没有吃过金枪鱼罐头，今天买回去尝尝呗，对不对？尤其给孩子做辅食多好啊，孩子爱吃还特别有营养，健脑益智啊，叔叔阿姨更应该多吃金枪鱼罐头，是不是啊哈，别忘了哈，只有100组，买10送10再送10，30罐哈，组合翻倍再翻倍，只此一档节目，现在电话一直在占线，大家伙坚持打哈。行了，最后我们俩再说一下抢购电话啊，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
4: 不如锁定，
3: 不如锁定。
4: 锁定
3: 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
4: 说
3: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好了，来到这一时段的茶水小忙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依依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了啊。
1: 嗯，
0: 这个说到红烧肉这道菜呀，大家伙是不是都爱的？
1: 哎，这个无论像饭店还是家庭聚会，你上一道绝对是一道硬菜呀。
0: 对，那么在全国最最最有名的红烧肉，那
1: 湖南的毛氏红烧肉，
0: 哎，都会抢答了，看看去
1: 是不是？而且湖南红烧肉哈，大家都知道。嗯。

0: 这个
1: 提到这儿我就饿了，你知道吗？
0: 咱这个红烧肉它是真空锁鲜包装的哈，
1: 嗯，
0: 就是你打开袋就可以吃。
1: 对，
0: 当然你还可以用它来做个炖菜。
1: 对，
0: 你比如说你炖个豆角啊，
1: 炖个茄子呀，炖个白菜呀，炖个酸菜呀，炖个土豆，炖点粉条都能吃啊。
0: 不光好吃，
1: 吃法还特别多样。
0: 买回去怎么吃都行，是吧？哎，在2018年呢，中国菜正式发布，毛氏红烧肉被评为中国菜湖南十大经典名菜。
1: 嗯，
0: 它被端上了国宴的餐桌上，
1: 真厉害。
0: 那么毛氏红烧肉之所以好吃，其实有两点很重要哈。
1: 对，其实一个啊，就是它所用这个原料就是猪肉，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烹饪工艺。
0: 那我们就先来说说毛氏红烧肉最重要的原材料之一，
1: 嗯，
0: 湘潭沙子岭土猪肉。
1: 哦，
0: 2010年呢，这个沙子岭土猪啊，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证书。
1: 嗯，
0: 那么咱今天这个毛氏红烧肉用的就是沙子岭土猪肉。
1: 嗯，
0: 而且它的制作工艺还是来自毛氏红烧肉的传承人徐大斌。
1: 哎，徐大斌啊，他是中国烹饪大师，嗯，是毛家菜传承第一人啊。
0: 哎，
1: 所以咱这个红烧肉哈，一开袋呢，真的是会让你口水直流的，色泽红亮，晶莹剔透，
0: 哎，
1: 吃起来呢，真的。但是香而不腻，入口即化。
0: 对，
1: 就算你是小到3岁吧，上到80，咱都能吃。
0: 对，绝对不会塞牙哈，而且吃起来这个肉一点不柴。
1: 嗯
0: 啊，馋不馋？
1: 你觉得我馋不馋？
0: 哎，想吃的话，接下来咱赶紧来联系一下厂家的于经理。今天咱还有非常给力的秒杀活动呢
1: 啊！你好，于经理。
2: 哎，主持人，你们好哈。
0: 嗯，
2: 刚才啊，你们也说了哈。咱家这个红烧肉啊，它是得到了这个毛家菜的传承第一人哈，中国御膳国宴大师徐大斌的这个技术指导。它这个原料啊，全部选用的是精修的啊，就是一级五花肉，而且采用的是小锅明火先烹工艺哈，无限的这个还原了传统炒制红烧肉的糖色和锅气儿，所以这个红烧肉吃起来就跟刚做出来的是一样一样的啊，你就吃吧，这是绝门的。
0: 哎呀。就是一到吃的，张毅就是满脸挂饭盒啊，
1: 真的特别高兴。
0: 那这么好吃的红烧肉，于经理，咱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好不好啊？
2: 好嘞，咱这个红烧肉哈，
0: 嗯，
2: 一袋净重是250克，足足半斤重啊。
1: 嗯，
2: 市场价38元一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5袋再送你5袋，就是整整10大袋。你听好了啊，只需要299块钱，小王给不给力？
0: 妈呀，
1: 这个价格可以啊，
0: 这相当相当给力的哈，
1: 真的。
0: 但是于经理啊，我们节目的风格哈，你也有所耳闻，
1: 嗯，
0: 就是得讲讲价啊。这个价格啊，在我们俩这儿通不过呀。
1: 是，
2: 小王，就这价格，目前你就线上线下你就全国找吧。
0: 嗯，
2: 是购物你就找吧，
0: 嗯，
2: 最低价格了。
0: 那我们能跟别人一样吗？
1: 就是，啊，
0: 我们节目的影响力得多大？
1: 我们节目就是还得再低一点。
0: 对，所以降一点。
1: 嗯，
2: 小王，我真是没想到哈，你还能跟我讲价，
0: 嗯，
2: 真的。你说现在我要是给你便宜个20-30，
0: 嗯，
2: 你肯定不能满足，
0: 嗯，
2: 我还觉得我挺抠的。
1: 是，
2: 嗯，你都涨回嘴了。这样哈，我就直接给你降50块钱，怎么样？
0: 降多少钱？降50。
1: 50。
0: 哎呀妈呀！降50的话，那相当于250，你这不骂人吗？这个价格不好听，
1: 不好听，
0: 对不对？
1: 是啊。
0: 再一个，一你说来我们节目了，我们有降50这一说吗？
1: 从来没有。
0: 最低降价得降多少钱？
1: 100块钱，
0: 打底儿。所以，
2: 等会儿，降多少？
0: 降100。
2: 你可真敢讲啊！
0: 那有什么
2: 不是直播吗？
0: 对，就是直播才好意思讲价。你看，
1: 就是啊，
0: 一讲价你下不来台，一下不来台你就同意了。再一个，于经理哈，我是这样觉得哈，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就是做广告宣传的，让我们大家伙哈，今天用不心疼钱的钱，然后尝尝咱家这个红烧肉，
1: 嗯，
0: 长好了之后都是咱家的回头客，以后再买呗，对不对？
1: 对，
0: 这不就你是来我们节目的一个目的吗？所以我觉得降100，降。好吧，
2: 小王，
0: 嗯，
2: 这样我也想个办法。你要是这个价格的话，我就必须限量了。
0: 行，
2: 我只能限量100组，然后这100组我给你降100块钱。
0: 199，
1: 100有点少啊。也行吧，先尝尝再说。
3: 有毛不算兔啊，
1: 就是，
3: 要什么自行车呀，啊？是不是？
1: 也行。
0: 也就是说，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199。哎呦我去，小心情没起来喽！来，于经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送赠品的环节。
2: 等会儿，小王，
0: 嗯，
2: 怎么还要赠品？我不是已经买5袋，我都送你5袋了吗？你怎么还要赠品呢？
1: 那个不是你送我们的吗？
0: 我们俩不是还没要吗？张会嘴的话，你好拒绝吗？
1: 就是啊，
0: 对不对？送吧。
2: 你俩哈
0: 有没有什么赠品？
2: 过分了。说实话，我来之前，你俩可一句话也没跟我说这事。
1: 我俩要是说。

0: 你就不能来了。
1: 我也没有赠品啊。啊，我只有红烧肉，我送啥呀？我啥也没准备呀。
0: 咱就送红烧肉啊。
2: 就这个的话，现在是最招人稀罕的。
0: 对，
2: 送红烧肉。
1: 我的天哪，你知不知道我这一袋红烧肉是正规，我哪送得起啊？嗯，我要是送你一袋，按你的性格，肯定不满足。
2: 啊，
1: 是你的风格，我看出来了，都是坑啊！真的，你这样啊，咱也啥也别讲了，我就大大方方送你两袋，行不行，小娃？
2: 哎，你看看，这就懂套路了，是不是啊？
1: 哎，
2: 你等会儿，一，你看啊，买五袋送五袋，他又送了两袋。哎，于经理哈，我有个想法哈，你看行不行？咱现场商量一下，就是我能不能送你一期节目？你呀，大大方方再多送几袋。你看，你比如说哈，你看买五袋送五袋，再送五袋。
0: 哎，这就是上口，你知道吧？
2: 好听，
0: 主持人也好说，
2: 对，说起来不蹦蹦卡卡的，
0: 对。
1: 再送几袋，几袋？五袋。
0: 五袋，
2: 对，行不行？你说我一期节目值啊？
1: 我呀，小王，你这真是有点抓鼻子上眼。
2: 哎呀，为了听众啦，要什么脸呐？
0: 都不重要，都不重要。
2: 对，
1: 我觉得哈，你一期节目肯定是不行。我有个想法，
2: 你又有想法？
1: 你呀，送我两期。反正呢，我是来这儿宣传的。你好，我好，大家好，你就送我两期，我就送你五袋，你敢不敢接？
2: 你好，我不好，大家好。
0: 那我觉得茶水哥，你这个性格你能接？啊、
2: 就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0: 对，
2: 是不是？
0: 牺牲你一个幸福
2: 千万家，
0: 对，多好。
2: 我跟你讲哈，我必须得接，我要不接，听就好怪我了，对不对？
0: 是啊。
2: 所以于经理，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咱俩就派了，我同意了。
1: 行。
2: 我
0: 哎，这事儿过了，是不是？
2: 你看他占便宜了，你看他打脸，他这么痛快呢？你看看，也就是说
0: 他合适了。
2: 现在的话，我送你两期节目，你再多送我们五袋，对不对？
1: 对。
2: 好了，于经理，我就见好就收了。这样的话，咱们就再见了，拜拜。我把他反悔呀，你知道吗？
0: 可以呀、啊，这个价格、啊。
2: 来来来，我们俩给大家捋一下啊。
0: 啊、
2: 咱们今天带来的这款毛氏红烧肉，它一袋净重是250克，
0: 足足半斤。
2: 这可是熟的啊。
0: 嗯。
2: 市场价38块钱一袋，咱今天正常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五袋再送五袋，整整十大袋。我们正常秒杀价多少钱？
0: 299。
2: 这个价格的话，虽然已经很便宜了，
0: 但是我们不满意啊。
2: 对呀、啊，大家也听到了，刚才我们现场连线厂家代表于经理了，我们给大家讲价。对不对？
0: 对，
2: 由开始的降50块钱，我们讲到了再直降100块钱，
0: 就是说咱现在这个秒杀价格已经变成199了。
2: 惊喜还没完呢，
0: 是
2: 我们俩的话能满足吗？
0: 不可能。
2: 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你没听到了对不对？
0: 嗯，
2: 哎，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今天还有加送。
0: 嗯，
2: 不是再送你一袋两袋啊，今天的话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加送5大袋一模一样的红烧肉。
0: 咱捋一下，捋一下 啊，就是说买五袋送五袋、然后前100个名额每个人再送五袋，
2: 对，
0: 就是足足15大袋正宗的毛氏红烧肉。
2: 嗯，
0: 咱今天秒杀价格199块钱。
2: 哎，没错哈，原价500-600块钱呢，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咱可是开袋就能吃的，
0: 咱这个是熟的红烧肉啊。
2: 对，而且除了你开袋直接就能吃，还可以用蒜菜呀、豆角啊、
0: 土豆啊、茄子呀、粉皮呀、什么都行。
2: 哎，然后跟这红烧肉一起炖着吃，吃法就特别多。是不是？
0: 是啊，
2: 很多人有的时候懒得做饭，这红烧肉用处就太大了，对不对？
0: 开袋就能吃，
2: 没错哈。所以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8830，
2: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说到红烧肉这道菜，很多人可能都不会做。
0: 我就不太会做，而且炖不好，就炖糊了。
2: 哎，所以咱在家也很少做啊，基本上都是上饭店会点上一道。
0: 但是饭店你知道卖多贵吗？48、58、68、78都有。
2: 对，像咱今天带来的还是湘菜的传统名菜哈，毛氏红烧肉，它用的肉呢都是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认证的沙子岭土猪肉。
0: 是啊。
2: 而且得到了中国御膳国宴大师徐大斌徐大厨的技术指导。
0: 对，所以说它这个味儿哈，你自己在家是真的做不出来的。好吃咱就不用说了，关键是货真价实，真空包装锁鲜呐、
2: 一袋足足250克，咱说开袋即食，一顿我跟你讲哈，这一袋的话就足够了，
0: 超级实惠。
2: 哎，市场价38一袋，

0: 今天是买五袋送五袋，前100个名额再送五袋，也就是说整整15大袋红烧肉。我们今天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199块钱。
0: 真的，我跟你讲哈，就这个价，就这些钱，你买生肉你都买不下来，
1: 真买不下来，
0: 对不对？
1: 所以你还寻思啥呀？
0: 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回了，电话抱歉了。
1: 哎，我跟你说，咱今天这个红烧肉哈，特别的烂乎，然后它还不腻，有的时候像不爱做饭呢，开袋就能吃，快手菜呀。
0: 没错哈，早上给孩子做碗红烧肉盖饭，老人懒得做饭，你就用它跟白菜炖一个，酸菜或者豆角啥的一起炖着吃，再加
1: 点粉条。
0: 哎呀妈，简直了！我跟你讲哈，又有肉吃了，又让这个菜也变得更好吃了，对不对？
1: 对，你说过节呀，家聚个会啥的哈。你开一袋加热一下上桌，你是不是灯硬灯硬的那种菜？
0: 还真是哈，
1: 咱今天这个价格太实惠了。你想它一袋净重250克，半斤是不是？咱今天是买五袋送五袋，前100个名额再送您五袋，足足15袋啊！一共多少钱？
0: 199。
1: 哎，你说你再等的话，你还有赠送吗？
0: 对，100多块钱还能骗你咋的，对不对？
1: 就是、
0: 买回去咱留着慢慢吃呗。保质期1年呢，家人们。
1: 全都是好日期的。
0: 对了哈，我跟你讲哈，这个红烧肉不用放冰箱，不用放冰箱，听见没？常温保存就行啊。
1: 对，它是真空锁鲜的，
0: 对，
1: 常温就能放。
0: 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家人们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最后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5: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4: 偶尔约上3-5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5: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4: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5: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4: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6: fun 无处不范儿。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6: 都市之声广播。
7: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大连都市之声，
12: 大连都市之声，
13: 都市之声。
14: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5: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6: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991。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欢迎大家通过调频 FM 99.1啊，每天傍晚的时候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也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好有时间想要跟我们互动的话，非常欢迎啊！大家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直接留言参与节目的实时在线互动啊！当王子被发现，我们向前冲吧。现在是2026年的7月8号的晚上17:12了啊，在两个小时之前吧，差不多啊。2026大连中考的成绩就开始公布了啊。
1: 是
0: 成绩的查询入口，包括成绩复核方式，大家可能也都掌握了啊。
1: 不用咱多说了。
0: 对，家有考生的家长可能早就迫不及待的，现在手里拿到了最新鲜出炉的分数。
1: 另外今天就是在大概10分钟之前吧，8年级的地理和生物学的考试成绩也公布了。
0: 这个地生会考啊，哎呀，确实也是挺牵动人心的啊。
1: 你看初二的初三的这个家长今天也都揪着一个心，
0: 可不是吗？有的时候我在想，你说考试是什么，它既是什么也不是什么。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人生我们会面临很多很多次的考验。我们也把它当做一次考试，对吧？大考呢有高考有中考，小考其实你说每天我们不都在经历一些考验吗？
1: 还真的是这样，就是哪怕你步入到社会当中了，遇到了一些事儿，对你来说都是一个考验。
0: 是这样，
1: 你能不能考核过关，对吧？有的是分数呈现的，有的可能是人心呈现的。
0: 说的对，
1: 是吧？就是你这些东西很难去判定，但是你作为孩子来说，可能这个喜忧可能参半。但是对于家长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0: 我们是成年人呢，
1: 我们走过来的路。
0: 对呀、啊、
1: 是吧，
0: 我们是经历过这些事儿的呀。
1: 想当年你考试考那些，现在你那么样、你想当年呢那样，你现在不也那样吗？
0: 我把我自己真实的经历和大家分享。
1: 别
0: 来。怎么的呢？要就给大家开怀一下嘛。
1: 要确实能鼓励一部分人，那你就说，
0: 绝对有鼓励的这个因素在里面。
1: 说
0: 孩子，你每当刺瞪他的时候、你瞧不起他的时候，甚至
1: 你
0: 觉得，不用你想，孩子就会怼你了。
1: 你呢？
0: 你当年呢？你那么厉害，
1: 你咋不
0: 一套一套的？你考多少分啊？你上哪个学校啊？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啊。叫啥呢？就是虎得卧着，是龙得盘着。
1: 哎，
0: 开玩笑啊，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作为家长，家有考生的话，我觉得此时此刻啊，我觉得不管考得好坏，都应该给孩子一个大大的拥抱。
1: 是的，是的，
0: 他很不容易，
1: 很辛苦，3年呢，努力呀、
0: 那可是3年，
1: 没日没夜呀，
0: 那就9年呢？
1: 那哪是9年？从刚出生啊？
0: 那。很多年啊，
1: 拥抱的时候不光孩子辛苦、父母也都很辛苦，
0: 是这样，
1: 就是搞得今天晚上都得吃点好的，出去溜达溜达散散心，天儿多好呀，
0: 应该
1: 还有一句话叫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哎，对喽，就是
1: 这个时候家长你就得用你的实际行动给呈现出来。
0: 哎，所以在这儿啊，期待着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啊。哎，我们的节目开始了，各位通过微信平台可以加入到节目的聊侃和互动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啊。

0: 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
1: 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
0: 我冲，我冲，我冲！

0: 好，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各位跟我们一路同行，欢迎大家。其实有的时候哈，你看我们在这说，大家在那头听，对吧？我们希望给大家呢，不能说叫思想按摩吧，至少要找到一些特别有共鸣的，能够共情的点。
1: 或者说哪怕有那么一个事儿让你的就是心思稍微动了那么一下，
0: 哎，对对对，
1: 哎，就哎，我也去想想这个事儿，你可能就放松了，
0: 哎，是这意思。包括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我们每天都很辛苦，
1: 嗯
0: 啊，我们给自己叫什么叫脆皮的中青年人，
1: 叫什么
0: 脆皮儿啊，
1: 最近雪糕我挺愿意吃带脆皮儿的，
0: 不是巧克力脆皮儿，是我们每个人都很脆皮，
1: 每个人都很脆皮，
0: 不觉得吗？
1: 以前的时候咱用那个词儿叫什么玻璃心，现在又脆皮儿了，
0: 哎，对，
1: 里外都怕碰，
0: 特别怕。哎呀，想想是这么回事儿啊，
1: 咋整的呢，怎么就脆皮儿了，
0: 就是总遇到点什么坎儿啊，
1: 嗯，
0: 难呢，
1: 哎，我跟你讲，人是这样的，你越是什么大难大坎儿大事儿的时候，反倒你觉得它非常的坚韧
0: 啊，
1: 就有一些哈，你就觉得这个事儿就是事儿大不大，个案不个案，恶心不恶心，就是，哎，你有点受不了，
0: 哎，受不了怎么办呢？就得自己爱自己，
1: 嗯，
0: 就得自己心疼自己，
1: 嗯。
0: 于是乎，现在的脆皮中青年人怎么来安慰自己或者保护自己，
1: 嗯，
0: 疼爱自己呢？
1: 嗯，
0: 就是我们可以集体过上三无生活。
1: 什么叫三无生活？
0: 三无是哪三无呢？
1: 嗯。
0: 无糖无烟无酒精
1: 啊，就从嘴上来说呗，
0: 哎，对喽，
1: 无糖，
0: 嗯，
1: 无烟无酒精，烟是咖啡因，
0: 哎，对，咖啡我要无烟的，可乐我要无糖的，啤酒我要无醇的，
1: 不是，
0: 哎
1: 啊，无糖无烟无酒精不是说我不吃糖不喝咖啡不喝酒，
0: 哎，我得喝，可该喝喝还得喝，
1: 喝酒但喝无醇的，
0: 哎，对喽，
1: 喝咖啡喝没有咖啡因的，
0: 哎，对喽，
1: 喝饮料但喝无糖的，
0: 哎，对喽，
1: 啊，
0: 哎，就这样，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现在就是这样。你看
0: 你能不能过一天无饭的生活。啊，
1: 就是怎么说呢，我也不忌口，
0: 不忌口，
1: 对吧，
0: 你是真不忌口啊。
1: 早晚一杯咖啡，
0: 哦，咖啡
1: 中间可乐六缝，
0: 你看看
1: 是吧，就是那个就是酒精饮料也有一点存货，
0: 嗯，
1: 对吧，就这样的，好多人也说哎呀你可真行啊，但是你看我也买可乐，买无糖的，咖啡喝那个低音的，或者上咖啡店去点个不带咖啡的，然后整点酒精都是无醇的，或者喝点那样的带葡萄味儿的无醇的，嗯，
0: 葡萄味儿的无醇的，
1: 嗯，
0: 还得这味儿还得固定下来呢，
1: 无醇起泡葡萄酒，无醇的吗，你喝完了之后你说哎呀挺愉悦自己，也用高脚杯
0: 啊，
1: 不上头不上脸呢，啊，对吧，你看现在是不是好多人都这样，冰箱里可乐无醇，咖啡无因，啤酒无醇，现在的无醇啤酒老多了，什么果味儿的，
0: 嗯，
1: 这个味儿那味儿的，哎呀我看卖的可畅销了，所以你看你说的这三无生活可能就是当下大家也是这样吧，我今天想问问大家，嗯，你是这样的吗，
0: 你是三无生活之一吗，
1: 你过上了这样的生活吗，
0: 要是二无呢，一无呢，一无所有。
1: 不是，就咱是新中年的三件套，
0: 哎，
1: 三无生活，
0: 三无生活啊，嗯！今天我说这三无叫无糖、无烟、无酒精，
1: 嗯，
0: 好像都和喝的东西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对吧？因为人嘛都是水做的嘛，
1: 嗯，
0: 对不对？因为现在大家平时喝的东西太杂了，
1: 是，
0: 然后选择也太多了。但有些人说，那我要是三无，我怎么觉得这生活好像明天就不用过了似的呢？
1: 嗯，
0: 太没滋没味儿了，
1: 嗯。
0: 但是又想一想。为了心疼自己这种脆皮的体质，是不是可以这样来做？所以今天问问大家哈，大家平时像咱说的喝咖啡啊、喝饮料啊、喝酒啊，
1: 嗯，
0: 现在有没有注重这种三无的要求？
1: 那肯定有，
0: 是不是？

0: 是问问大家啊，有没有那么特别刻意的追求这种三无生活？
1: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抽空愿意跟我们互动的话，编辑文字发送过来，能看到啊。

0: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1: 换这个
2: Let's go，
3: 姐妹向前冲，
0: 李萌李霞主持，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个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脆皮中年人集体过上三无生活的事儿啊。说完之后，有不少的朋友说什么是三无生活呀？
1: 新中年三件套，你是没到新中年，还是不拥有三件套？
0: 选 B。
1: 你新买的三件套吧？
0: 不是，关键有朋友不理解，说你们刚才说那个三无生活，那你说人都到中年了，我喝两口可乐我还得喝无糖的，我喝点八加一我还得喝无醇的，我要是说我喝咖啡是为了啥？为了提神，对不对？
1: 对呀、
0: 那都咖啡都没音了，我因为啥喝它呀？
1: 你都不用提神，你喝咖啡干啥？
0: 可不是呗，
1: 对吧？你说哦，我不喝咖啡，喝酒，喝两口无醇。酒类爱好者说，哎呀，你喝那啥呕吐物啊？
0: 你怎么说这么恶心呢？不是你这玩意儿，你过滤完了之后就无醇吗？
1: 无醇还有酒味儿。
0: 那
1: 你说，那我喝饮料喝无糖的，年轻人可能觉得说那跟洗涤灵子有啥区别呀？
0: 哎，你说这对了，就是饮料无糖的，我到现在也接受不了。
1: 我没喝出区别，关键呀。
0: 以可乐为例，那你这嗅觉、味觉也太差了。这个可乐我上去咋滴一口，我就知道它是有糖还是没糖，
1: 能喝出来是可口还是百事。
0: 哎，那个啊，能，
1: 有爱好者人家也能喝出来，
0: 我也能，我也能。主要就是它不可口啊，太难喝了。
1: 哎呦我的妈！
0: 无糖的都太难喝了。
1: 你是怎么这么费劲吗？
0: 那个、特别费劲，
1: 嗓眼儿比海关还严吗？下点东西，把控这么严。
0: 你这个比喻我不知道该怎么解。我是说严还是不严？
1: 就是你或许不信，现在的中年人也曾有高昂的基础代谢做后盾，
0: 有、
1: 对吧？我们曾经、喝不醉，吃不胖，
0: 是 是
1: 来吧，成宿干。
0: 哎，
1: 年龄四舍五入，一到三十八四十，就这么个年龄段
0: 吧，三八二十四吧，
1: 一切就变了，
0: 变了。
1: 年少的时候手拿把掐，像甜水咔咔喝，对吧？轻则干扰体重，重则干扰睡眠。
0: 哎，
1: 你要是不慎连喝两顿，外强中干的生活秩序就彻底摧毁了。
0: 那可不是呗。
1: 曾经，哎呦，一天早中晚三杯咖啡，
0: 是不是？
1: 现在你这么说吧，我哈抿两口，就是一天好心悸啊。
0: 我吧抿一口，就是正眼整一宿。关键是你要是喝了半杯，那心就跟机关枪似的，加特林。
1: 哎呦我的妈呀！
0: 突突突突突突突，
1: 这还是上午，你要下午喝呢。
0: 哎呀，
1: 脆皮中年人可能都得进急诊。别笑，真的
0: 太吓人了，
1: 就是这样的，
0: 不敢碰。
1: 曾经啤酒当水喝，
0: 有过
1: 白酒都能对瓶吹，
0: 必须的。
1: 你进入中年之后，你啥样来？一个大绿棒子，可能脸就红了，是吧？你这。还有一些，消化良好、代谢恶劣的朋友们，是吧？你盯着各家奶茶店新品，哎呀，眼神啊，怎么说呢？就像盯着非法移民，
0: 哎呦啊，
1: 生怕他们一到肚子里就赖着不出来，是吧？就是总是在力不足之后，心才开始有余。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这话说的对。
1: 完了之后，朋友几个聚一起，啥想当年啊，开始回顾光辉岁月了，然后才明白，哎呀，人呐，不会同时拥有青春。和那个对青春的感悟，
0: 是吧？
1: 是的，
0: 就是难道就没有人卖一种丹药叫返老还童丹吗？
1: 你又做梦了。
0: 因为我觉得中年人好可怜呢，
1: 中年人不光想返老还童，还想长生不老。
0: 那可不是呗。
1: 嗯，
0: 反正现在就是你会觉得确实力不从心了。然后呢，当你带着满身酒气猛吹那个酒精测试仪始终显示合格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你拦我干啥呀？而且拦你的交警同志他也是懵的。
1: 这么大岁数回家这么晚，从饭店出来
0: 一口酒不喝，一点吹不出来。

0: 哎，你后边那个车主兄弟可能也是错愕的，前面怎么是催那么半天没带走，
1: 是因为大哥不想放口我再催一次呢警察叔叔你再让我催一次啊，
0: 然后你还得保有你中年人特有的复杂的笑容
1: 啊、
0: 是吧，然后、没问题哈
1: 这没问题吗，你今晚上没会
0: 没有问题
1: 啊，我喝的确实是无醇的
0: 我有一回从澡堂出来让你拦下了，
1: 怎么事儿？
0: 可能是脸太红了吧
1: 我这个
0: 不认了一下我的精神状态，说你走吧，
1: 我这是真的，
0: 我
1: 手
0: 不催一下吗感受一下呢，你快走，
1: 教练说你别催了啊，
0: 嗯，
1: 就你这样一看就是泡糖子什么的头发还滴个水呢，
0: 哎没落着，没落着催，
1: 哎呀太难了啊、所以以后啊就是离人那个检测也别往前靠了，
0: 嗯，
1: 没有什么用对不对就你已经三无了，那你就不要再浪费人家警力了，
0: 哎呀，所以现在你真的跟以前你就没法比了，
1: 嗯，
0: 对吧，你喝那个无醇的酒是吧，你用一杯低音的什么咖啡，
1: 嗯，
0: 然后你在家里完成你的那个什么这个文档那个文档的、
1: 哎、
0: 然后你带着微笑顺滑的进入梦乡，
1: 嗯，
0: 是吧，你就怎么说呢，
1: 哎，人有一个比喻、
0: 没空去想，
1: 说人生啊就像开新能源车，
0: 怎么说呢，
1: 在领略过速度之后总会开始担心续航的问题
0: 啊，
1: 你看这比喻多恰
0: 当，哎，你再说一遍，我学说好像挺好。
1: 人生就像开新能源车，
0: 嗯，
1: 你在领略过那个速度的感觉之后，就开始担心续航的问题。
0: 你看看，你总得想想别的问题，
1: 哎，
0: 往后想啊。
1: 哎呀，怎么办？
0: 嗯，
1: 是吧？就是我的保质期没有那么长了
0: 啊，
1: 很可能就快过期临期产品了。
0: 真的，如果你不信的话啊，就大家如果你好信了，你去调查一下，就是你身边那些保质期超长的高质量的中年人，
1: 嗯，
0: 就你就会觉得说，哎呀，我有个朋友哈，谁哈，讲俺们有个同事哈，哎，你就感觉可年轻，一点都不像多少多少岁。这些看起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冻龄中年人，
1: 嗯，
0: 让旁人误以为年轻态就是他的一种静态的天赋，
1: 难道不是吗？
0: 你上他包里看看
1: 有什么，
0: 你上他抽屉里看看
1: 又有什么，
0: 你再上那个就他架你去看看
1: 床头上呗，
0: 哎，床头柜里头
1: 有什么，
0: 辅酶 Q 十啊，什么水肺剂啊，软骨素啊，你看哗哗哗全掉出来了，还有各种小药盒放在一起，一天吃一包什么的都有，每天可能还得敷两片面膜，敷的同时可能还得做一做治疗脖子就是短粗的那种体态练习，
1: 嗯，
0: 你就别说喝的水不带颜色了，
1: 嗯，
0: 就你连撒的尿有颜色都得紧张一会儿，
1: 哎呦我天，最近不是有一个大家都探讨的话题吗、说这个法拉利老了
0: 还是法拉利
1: 是吧，特别是看 C 罗，
0: 嗯
1: 啊，越老越像，是不是？
0: 哎呀，
1: 有些明星好像越老越有味道
0: 啊！光看人家说，哎呦，年龄好像，时光在他们的脸上驻颜了。
1: 哦，你有没有考虑到人家 C 罗背后是怎么保养的呀？你知不知道他光四人健康团队每年花多少钱？50万。
0: 没劲，
1: 没劲啊！
0: 对对对，人肯定得没劲，
1: 对不对？人家是一个团队。我这两天看那个谁。汉兰达，汉兰德、
0: 你说的是个人儿，是个车，
1: 像车一样那个人儿，汽车人儿。哎，我去，那个真盛行啊！哎，
0: 你说的我还分不清是车是人儿。
1: 我说的不对吗？哎、老盛行了，就是很猛啊！说生吃牛心牛肝，一天一头牛呢。
0: 哎呦
1: 啊！哎呦，是真厉害啊！哎，没有，我眼前哈，
0: 一只鞋生吃一头牛，
1: 我的眼前还
0: 是两种状态。
1: 就是你知道，人家的背后不光是有什么健康团队的打理，每日一只一日三餐，什么卡路里都给你合理搭配，好像说车一天吃6000大卡，
0: 哎呦，
1: 还是每一顿吃6000大卡啊？
0: 那得消耗下去多少呀？
1: 关键是，你先别管消耗，你能吃进去吗？
0: 嗯，
1: 对不对？另外，人家还有什么专门的团队，给他干什么呢？打理发型。
0: 嗯，
1: 就是保证他在每一场比赛的时候，他的这个人设立得住，
0: 嗯、
1: 外形都是一致的。
0: 嗯嗯，
1: 他还不用住在那个团队宿舍。

0: 对，
1: 嗯，还批准他女友可以跟他住同一个屋，
0: 完事之后也不用坐大客，坐自行车。
1: 哎，对对对，
0: 嗯、
1: 是、啊、是、啊、是、啊，你也关注了，
0: 嗯，
1: 人家过的可不是散无生活，
0: 人家是自律到变态的程度。你看日常，朋友们
1: 啊、哦，那倒是，
0: 你感觉人越老越香了，
1: 嗯、
0: 越那啥了，
1: 嗯、
0: 是吧？就是咱尽管说比不上那些有钱有渠道的叫禁欲超人，
1: 嗯，对对对，
0: 那普通中年人怎么办？嗯，你就是自律到就是你能想到的办法呗，
1: 嗯，
0: 喝点散无饮品，对吧？就是你力所能及范围之内最大的努力
1: 啊，
0: 对、哦、吧？最无糖无醇无淫，对吧？切中了中年人随着岁月慢慢妥协成的养生观。
1: 哎呀，这种养生观呢，咱得慢慢接受。
0: 但是不可否认，在这里边，就是你既然还能选择无糖、无醇、无因，说明你现在有一个逐渐走高的经济水平，
1: 哦、
0: 要不然喝什么喝？
1: 你说太对了，
0: 你有的选。
1: 就是这个三无饮品，其实也在悄悄地收割中年人的钱包。
0: 对呀、啊，
1: 对吧？它是咱们的安慰剂，但是商家也都瞄准这一块了。
0: 嗯，
1: 我们已经被商家背刺了，有没有发现？
0: 嗯，
1: 就是你看。零添加酱油，零糖酸奶，
0: 嗯，
1: 这三无饮品当中的无，它其实不是一个具体数值啊，
0: 哦，
1: 它只是一个含量低的那么一个范围，
0: 它标的是一个范围，但是在中年人眼里看到的这是什么呀？
1: 没有，零，压根儿就没有，一丁点都没有，就是没有。
0: 它能让我驻颜，它就是返老还童丹，
1: 是。
0: 对吧？你看酒类饮品市场上吧，只要酒精含量就是小于等于0.5%，就可以标注无醇或者无酒精。
1: 但其实你说它有没有？
0: 就是大多数无酒精的酒，就只要你喝的够多，还是会喝醉的。
1: 那肯定还会有嘛，
0: 嗯，
1: 对不对？而且那个这么说，什么无糖啊、零糖啊，也不是咱们想象当中的百喝不胖，
0: 嗯，
1: 对吧？常规的那个单糖含量是什么？小于等于0.5克。每100毫升啊，
0: 嗯、
1: 小于等于0.5克，
0: 你就可以算无糖。
1: 哎，就商家上面就标无糖，
0: 嗯，
1: 但你说它是100%无糖吗？
0: 那可不行，你要是感觉到100%平替的话，你经常喝的多，你还是有一个原版的效果，
1: 对不对？
0: 该胖还得胖嘛，钱也花了，也胖了，心理上得到点安慰，最后全乌龙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安慰剂有点太大头了，买的。
0: 对，你要说这个是安慰剂，你还不如选低因咖啡，是一种安慰剂。
1: 低因咖啡有没有含量上的要求？
0: 国内啊，朋友们，其实并没有无因咖啡，
1: 嗯，
0: 只有低因咖啡，
1: 也没有完全没有的，对不对？
0: 咖啡豆的那个咖啡因含量小于等于0.2%，冲泡之后的咖啡液咖啡因的含量是小于等于5毫克，就100毫升小于5毫克，
1: 嗯，
0: 就符合低因标准了。但是很多商家为了吸引顾客，
1: 嗯，
0: 就会把像什么零糖宣传一样，把低和零的概念给你偷换了，
1: 嗯，
0: 是吧？其实，尽管咖啡因含量比常规的要低个，比方说，低到了1/4左右吧。
1: 怎样？
0: 对于那些咖啡因敏感的体质
1: 啊，
0: 或者是你还依然想尝咖啡的，它被刺的就是一刀又一刀啊，
1: 是不是？
0: 嗯，
1: 这个挺吓人呢。
0: 对。
1: 现在我在想，那你说这三无产品？它不光是一种安慰剂，其实我觉得它就是诈骗。
0: 哎，说中了，中年人还最擅长啥你不知道吗？
1: 被诈骗了，
0: 擅长换位思考。对吧？你这越到这个时候想，你看他也是为咱好，出的是散无的。
1: 哎呀，
0: 对不对？你就低咖啡因，对吧？我为了证明我年轻，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你整什么 PPT 开会的时候，我也得拿一杯咖啡。那我选低音的呗，
1: 你看看
0: 那怎么整？那我喝什么？我喝麦如镜啊，跟咱一起做。
1: 你还挺难买了，
0: 不好买，不好买。
1: 我来一杯高乐高。
0: 啊，那我就上芝麻糊。开会开到一边说，谁要添水，我这来一点，来来来，干了。我需要细试一下，头一头，
1: 后嗓子。哎呀，不能喝这个玩意儿啊！
0: 不能喝，不能喝，
1: 不能喝啊！
0: 嗯，
1: 所以今天讲完这个之后啊，大家伙儿呢得引发思考。
0: 嗯，
1: 我们对三无饮品啊，就你换还是不换啊，自己心里得有个数。
0: 嗯，
1: 这个我们对三无产品的热情啊，我觉得需要降一降。刚才说完了之后，我都觉得他们确实是偷换了概念。
0: 嗯，
1: 然后呢，赚了咱的钱，
0: 嗯，
1: 还背刺咱。你要是天天就喝这些三无饮品。 我们说的可是三无。

0: 那大家伙儿，你想想，对身体其实积少成多的话，没有啥好处。
1: 那肯定的呀，这个就好比跟中年人做事说就是慢热是一样的。
0: 嗯，
1: 你等我进入状态，黄花菜都凉了。
0: 对哈，
1: 对呀，而且现在你说中年人对这种三无饮品的这个热情有没有？有，大大的有，都反映在市场上了，
0: 是不是？
1: 哎，说这几年无糖饮料市场的这个增长速度是成倍的上升啊！
0: 你看看
1: 啊，没有酒精的酒市同样繁华呀，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就大家伙儿都慢慢接受了，
1: 对，
0: 甚至说赚得盆满钵满的，然后咱自己心里还找到了安慰。
1: 嗯，
0: 你说这商家挺厉害哈，他就拿住了咱的七寸。
1: 所以就是中年人是这样，中年人他对于得到某种东西的欲望就变得足够克制的时候，或者说佛系的时候，
0: 嗯，
1: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塑造的仪式感就会慢慢的变成这件事情本身，
0: 是吧？
1: 朋友聚在一起必须喝酒，对吧？
0: 嗯，
1: 那我现在我喝不了啊，我这身体我还担心呢，吴纯，我是不是得拿一杯？
0: 得有、啊，
1: 你不能上水吧？
0: 嗯，我得举起来，
1: 我能上高楼高吧？
0: 那色儿有点是不太一样。
1: 所以你看这不就是这样的吗？
0: 嗯
1: 嗯，
0: 所以这叫啥呢？叫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1: 哎，
0: 就是最佳安慰剂，
1: 两情相悦，
0: 对吧？然后呢，三无饮料我们也跟他和解了，就好像是跟三无情绪和解了一样。
1: 嗯，
0: 大家都彼此心照不宣。
1: 嗯，
0: 对吧？酒无醇，咖啡低音，牛奶脱脂，豆浆低嘌呤，奶茶低 G 糖。
1: 哎呀，
0: 我说的都对哈、
1: 啊、
0: 嗯，你看这些咱都尝试过了吗？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关键是当初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时候，那也找茬那个阶段咱都没提出过这种要求。
1: 现在不是年龄增长了吗？
0: 啥要求都出来了。
1: 对 对
0: 甚至看上去好像还非常贴心的要求。
1: 而且它是一个慢慢的过程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是你看你先咖啡从双倍换成普通，从普通换成低音，最后退化成苏打水，
0: 哎，
1: 或者靠气泡冲击让自己的上颚清醒一下。
0: 说的好文艺呀、啊、
1: 就那样吗？
0: 有意思啊。
1: 啊，
0: 今天我们看平台上也有不少的朋友在给我们发就是挺无奈的一些感受啊，都懂都懂
1: 啊。我觉得有个人说的挺好，就别说名了，他说年轻的时候啊，谁饭桌上要是少喝一点或者换点水什么东西的哈，大家都揭发，
0: 瞧不起，
1: 狠狠的罚，
0: 肯定、啊、
1: 现在好像就是默认了，
0: 说哎呀行啊，就这样样吧，
1: 就是根本就是忽略了，不在乎，
0: 无所谓了，
1: 就哪怕你酒杯里往外冒热气都不互相揭发。
0: 没你别烫着啊。
1: 你就那个稍稍自留一口，
0: 嗯
1: 啊，要不撒舌头。
0: 反正就是喝不到位也无可厚非了。
1: 完事儿了之后一想说，哎呀，我这个应该也来一杯带气儿的哈，带气儿的白酒，
0: 就是你那个是热乎的，我也
1: 来，我上一个55度以上的带气儿。
0: 哎呦喂，
1: 冒气儿的啊，
0: 冒液气儿的啊。所以正常，都理解都理解啊、
1: 嗯、
0: 就是真正的健康啊精力也好得留给生活和自己了，脆皮中青年人了朋友们啊，
1: 哎呀
0: 就别轻易的缩溜了。那要是巧克力脆皮啊，本来天热就容易化啊，自己再缩溜没了那就不好吃了，就是这个道理啊。希望未来的某一天咱们再见面的时候手里拿的都是三无饮品，
1: 然后每个人都能够大大方方的，
0: 哎，来干一杯呀，
1: 走一个
0: 走一个。

0: 别把脑子闷坏了，听一听比奶茶还有料的节目吧。冷知识、热梗、人间清醒、大实话，没有接不住的话题，只有笑不停的你。姐妹向前冲，李萌、李霞主持。
1: 大家好，我是杨坤，堵车别堵心，听听李萌、李霞。

0: 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说说夏天买短袖啊。夏天是不是希望有一件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的衣服？那就得是 polo 衫啊。上商场专柜去买一件 polo 衫，随便一件叫得上名字的牌子，起步可能就得七八百，稍微好一点的就得破千了。买一件呢，哎，还觉得挺心疼的。今天哈，给大家推荐一款大牌简陋福利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让你不用花大价钱，轻松穿出老前锋的高级感啊。大家现在呢就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把关键词短袖打上来，你边看听着我边跟你说啊，这样呢就有一个这个画面感了。拉夫劳伦啊，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从巴黎纽约到北上广，核心商圈必有它的一席之地。那你路过橱窗可能忍不住也得多看两眼，胸前就是那个马球刺绣标的，辨识度啊非常高，很多衣品在线的明星日常穿都它啊，不踩雷。现在入手一件，三五年之后拿出来还是经典有质感。那小马 polo 衫搭配着休闲裤、小白鞋，领口一翻，你见客户约会逛街底气都不一样哈。不是说炫耀说我有钱，而是那种就是超有品味，哎，有一种松弛感。专柜价1199块钱，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告诉大家价格啊，只需要299。这价格怎么样？普通 polo 衫的价格啊，拉夫劳伦的 polo 衫不到三折，入手国际大牌，你就是在薅羊毛。三种颜色可以选：黑色、藏青色、白色啊，百搭款。尺码呢，从 S 码到 2XL 全覆盖，男女都能穿。你现在下单多买多折，到手更划算。限量清仓福利，朋友，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现在要做的就是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短袖就可以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了。别忘了添加客服微信，朋友还能再减5块钱。现在呢，商城的大牌奥莱季啊，全都是全场折上折的，低到93折，还有买赠好礼、优惠券等等吧。点击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底部有一个菜单栏，进入到商城就可以了，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赶紧抢购下单。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99.1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解读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

0: 播 WCD Radio。
1: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2: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2: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2: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林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林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4: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在南极的冰冷世界中，生活着一种可爱的生物企鹅。你可能不知道的是，雄性企鹅在求偶时会送上一份特别的求婚礼物，一颗漂亮的石头。这颗石头并非随意挑选，而是雄性企鹅精心寻找，经过严格筛选的。他们会在冰川、雪地中寻找那些色彩鲜艳、形状独特的石头，以此来吸引雌性企鹅的注意。一旦发现合适的石头，雄性企鹅会小心翼翼地衔在嘴里带回巢穴。在求偶季节，雄性企鹅会将这些色彩斑斓的石头展示给心仪的雌性企鹅看。如果雌性企鹅对这份礼物表示满意，那么两只企鹅就有可能结成伴侣，共同繁衍后代。这种以石头作为求婚礼物的行为，在动物界中可谓是独树一帜。在企鹅的世界里，这是一种重要的社交和繁衍策略，是不是让你增加了对企鹅行为多样性的认识呢？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5: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6: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5: 他温柔善良，
7: 怎么可以欺负我，怎么那么可爱。
5: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8: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5: 他
9: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5: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1: 这里是恋爱情侣之行动信号站，
5: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世界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认识很多人啊，看条件呢都是非常的优秀，但是这些优质的单身青年为什么还是单身呢？之前曾经接触过一个男生，他是上海人，然后硕士学历，长得很帅，家里三套房，工作也不差，他就一直是单身。这个人呢就属于是那种你看条件哪哪都挺好的，但是有一点，就是他经常会在网上的各个评论区发表一些比较刻薄的言论，当然不是脏话，毕竟人家受教育程度是在这儿摆着，不至于说有多么的粗鲁，但是那个语气哈，就怎么说呢，很有攻击性，大概率就是在座的各位都是。我估计女生要是跟他谈恋爱呢，先不说这个恋爱能不能谈上哈，但是大概率会心梗的。而且男生的择偶呢，他既会要求一些硬性的条件，比如说身高、学历、家庭等等，他也会要求一些性格上的。我个人是觉得性格上能够忍受他的，他看不上，而他能看上的呢，跟他门当户对的，人家又凭什么忍他呢？你说他是一个好男孩吧，确实也算是，因为他条件很好，然后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为人也很正直，但是你要说他单身那也是应该的，属于是凭实力单身了。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优质单身的好女孩是没有人追呢？这个应该又是另外的一种情况了。一般来说呢，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哈，男生在择偶方面呢，他是会比较理智的。这种理智从挑选对象这个阶段其实就已经开始了。他喜不喜欢一个人，跟他会不会追那个人，这个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他是两回事儿。喜不喜欢那个是个人感受，纯主观的，没有办法去控制，但是要不要追，这个就是思考之后的结果了。决定要不要追的其实也只有一个考量的因素啊，那就是追上的几率是有多大。毕竟大家都是奔着找结婚对象来的，不会在这儿跟你玩情深深雨蒙蒙那种琼瑶式的拉扯。我投入的时间、精力、金钱、感情，最后是要给出一个结果的。那如果从一开始就预判我大概率会是没有结果，那完全不会开始啊。所以那些很优质的好女生没有人追，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追上的几率不大，所以呢哪怕再心动，索性就直接放弃了。而那些条件比较好的男生呢，那些能追上这些优质女孩的人，他们大概率也不会来追这些女孩啊，或者说那种男生他们谁都不会追，他们自会有人贴上去啊。所以你看现在确实有一个趋势，就是男生他就是不怎么去追女生了，能看上的你不用怎么追，你往前迈一步，女生就会向你回应一步，两个人呢自然而然的就在一起了。而那些看不上的你再追，其实他意义真的不大的，就算最后是在一起了，你也不会开心，最后大概率还是会分开。这些年呢，大家活的都是越来越现实了，你再好再优秀，你不是我的，那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好的女孩啊反而被剩下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活得都挺透明的吧，就不管是短视频平台呀，还是各种媒体呀，其实都会告诉你要好好的去爱自己，要多爱自己。而当真心被伤害的越多，大家呢就不会再去相信所谓的真心了，可能大家相信更多的是门当户对，相信馅饼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会掉到我的头上。

相信有回报的付出才算得上是有价值的。所以往后啊，追这个事儿呢，可能只会变成一个历史。知道自己能追上的那个不叫追，叫给个仪式感。等别人追，终究不如自己往外多迈一步哈。没有追不追，只有是不是。

很多女生呢，属于那种在感情当中觉得自己好像挺理性的，但是又没有理性明白。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就是彩礼。很多女生呢，会把这个彩礼问题归结于是态度问题。你要是不给我我要的那个数目的彩礼，那就是你不爱我。男生呢可能会很不理解，那十万就是十万嘛，二十万就是二十万嘛，那个就是实打实的钱，它跟态度有什么关系呢？你说彩礼28万8，那我说我感觉有一些多了，要不少一些呢？不然的话我这边的经济压力也会很大的。这个事儿就是大家有商有量的，是没毛病的吧。但是呢，到这些女生的耳中可能就会觉得啊，这怎么不可思议，我跟你结婚，我这是一辈子呀，结婚是多大的事儿啊，你怎么竟然还能跟我讨价还价呢？你怎么还能跟我算计多了少了呢？那我要的不是彩礼啊，我要的是你一个态度啊。所以男生可能就更困惑了，这怎么就成算计了呢？这个不是眼前实际需要我们共同去解决的问题吗？那钱也可以。

也留着以后我们两个过日子来用啊，可以把日子过得更好啊，这个不也是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儿吗？然后就是很多情侣啊，他是会在结婚前因为彩礼这个事儿闹得非常的不愉快，甚至是关系破裂。但是这个问题呢，是如果理性去想的话哈，女生其实她是有无数种的方法来得到这个彩礼的，毕竟你们都结婚了，那如果非要拿个什么所谓的态度让另一方低头，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呢，这个有一些得不偿失哈。但是这个可能也是所谓的女性思维吧，就是经常听女生对男生的要求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真诚。但是你看，很少有男生对女生的需求当中有这个真诚。真诚啊，他怎么说呢，他就是一个既实实在在的，然后又虚无缥缈的东西。男生可能更多的是在乎这个女生好不好看，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然后性格温不温柔，脾气好不好，懂事不懂事，顾家不顾家，他会不会轻声细语的叫我哥哥，我喝醉之后他会不会接我回家，会不会照顾我，那在外面的时候呢，会不会给我留个面子。哪怕哈，这些都是装出来的，但是男生他好像其实也并不在乎。这样的例子呢，在现实当中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差距比较大的哈。那你说那个男方他能不知道对方是图他的钱吗？他有些是知道的，但他不在乎。男性思维呢就是这样的，就是我看结果，我不在乎什么真假，我能找到年轻漂亮温柔贤惠的，这样就很好啊，这样就可以啊。至于我是怎么找到的，我是因为什么找到的，我靠的是人格魅力还是超能力，这个不重要。我不关心这顿饭他是怎么做的，他是为谁做的，只要最后是我吃上了，这样就行。但是女生呢，她就不是。就像之前看电影《前任三》里面，王子面对那么好的孟云啊，心里耿耿于怀的，就是因为孟云她之所以能那么好，全是前女友让她变得那么好的。所以最后呢，王子就退出了，因为他接受不了孟云内心的深处还藏着他前女友的影子。所以你看，女生的心理呢，就是我不光要吃这顿饭，我还要这顿饭它是完完全全为我做的，不然我就吃得不香，这个就是所谓的真诚。当然啊，真诚是必须的，只是女生理解的真诚呢和男生理解的真诚它好像不太一样。两个人对不起这种颗粒度全按照自己的标准来，那自然就谈不到一块儿去啊。可能你总觉得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真诚的男人的，那是因为他的真诚和你要的真诚不是一回事儿，不是一种真诚。男性的真诚呢，就是我反正就是这样的，那你能看上我你就看上，你看不上我那就拉倒呗，对吧？我就是有这么些钱，你要多了我也没有，但是你在这个限度之内呢，只要你让我觉得你跟我是真的，那我都可以给你。咱们两个过日子，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也不要搞那些花里胡哨的。当然如果你能天天对我好，然后冲我微笑，还能崇拜我一下子，那我肯定全都给你啊。所以啊，男人的真诚他就是个毛坯，毛坯房他只能给你看地段，看户型，看面积，看采光，暖气给你铺最热的，墙面给你做最好的，防水给你防得死死的。至于你想要的那种一眼看上去就可以拎包入住的那种梦中情房，那没有。所以很多女生以为的真诚啊，就两个字儿：装修。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你的真诚不要的付诸东流哈，其实很简单的，你就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嘛。女生也要考虑考虑那些看不见的东西，然后男生呢也可以搞搞这些面子上的东西，这样不就皆大欢喜了吗？单纯的不理解，单纯的去指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可以真诚，但是不要真犟。

0: FUN fun
1: far fun
2: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5: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5: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5: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2: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3: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4: 听众招募令，寻找1000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5: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4: 读心、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6: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7: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6: 他温柔善良。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8: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6: 他，
9: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6: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1: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6: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前两天哈，我一个女性朋友，然后因为跟男朋友聊性别议题聊崩了，最终就分手了。女生说呢，她虽然很爱我，但是她不会在乎我读什么书，关注什么话题。当我对社会事件感到愤怒的时候，她甚至觉得我是不可理喻的。她说她爱我，但是她好像并不懂我。对于异性恋女生来说呢，这种期待有个异性能够完全理解我、欣赏我、目光始终悬停在我身上的渴望，最早呢可以追溯到小的时候那种爱情小说或者看过的偶像剧。故事当中呢，男主永远都是能看懂女主的伤痛，理解她的坚持和脆弱，甚至在她开口之前就可以给出一个完美的回应，哪怕那个男主一开始是有多么的冷漠疏离或者是桀骜不驯，最终呢他也一定会被女主独特的光芒所征服。但是回归到真实的现实的关系当中啊，这种渴望呢似乎就变成奢望了。我的朋友还是很不甘心地问我啊，说相互理解这个不是爱情的前提吗？为什么男性似乎没有这样的期待，是我们

太缺爱了吗？被全然理解的需求啊，它究竟是亲密关系当中的必需品，还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被不断的灌输和强化的一种幻想呢？其实在我们谈论伴侣不理解自己的时候，这个背后涉及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能不能共情，另外一个就是愿不愿意共情。心理学研究认为说，共情能力它是分为两个部分的，第一个就是认知共情，它是理解他人情绪状态产生的原因，比如说你知道一个朋友他失恋了，就可以推测出他是会难过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情感共情，就是产生跟他人相似的情绪体验，比如说啊，你看到朋友伤心，自己也跟着心酸低落。在实验中发现哈，通常女性呢更多的是会使用情感共情，而男性呢更多使用的是认知共情。也就是说，男性他并不是没有办法理解别人的情绪，他们理性上是知道你为什么难过的，但是很难真正做到感同身受。而且呢，共情它不仅仅是能力的问题啊，它是动力问题。有一项实验就发现说，如果给予金钱奖励，那男性的共情能力是会显著提升的。准确性和受到金钱激励的女性，她居然是没有明显差异的。而且呢，当女性被告知说自己正在进行一项跟人际关系相关的测试的时候，即使没有任何的额外的奖励，也会表现出更高的共情度，而男性对这个呢就并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这样就可以说明啊，共情力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个体的动力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女性呢，普遍是有更强的动力去理解他人的情绪，经营好人际关系，因为这个跟所谓的女性气质是紧密挂钩的。而男性呢，则会认为说这个跟我的认知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他就很少主动的去共情。那除了动力之外呢，共情力还受到一个关键因素的影响，就是是不是有相似的经历。共情的本质呢，就是通过观察他人的情绪，在自身的记忆当中去寻找类似的经验，从而激活相应的情绪共鸣。所以如果曾经经历过类似的事情，那我们大脑共鸣呢就会更加的强烈。这个在认知和情感层面上都在发生。比如说两个都曾经经历过失恋痛苦的人，其中一个人倾诉失恋之后的那种悲伤失落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他就可以凭借自身的经历深刻体会到对方现在的这个心情。反之，如果说一个人他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类似的痛苦，他没有失恋过，那这个共情就变得非常的困难。这个也是为什么在性别议题、情感关系这样一些话题当中，男女之间的理解障碍往往特别特别的明显。因为呢，男性他就难以理解女性遭遇到的一些性别歧视啊，或者是对社会安全问题的恐惧啊，那女性呢也是很难真正体会男性在社会中承担的经济压力、身份认同焦虑，或是在情感表达上的困境。所以很多时候啊，伴侣之间的不理解不光是缺少能力和动力，还有经历的差异，也是会让彼此的世界存在着一些天然的信息鸿沟的。

很多女性呢，从童年时期开始啊，她就是被浪漫爱情故事包围的，几乎所有的叙事都是在强化一个很相似的模板，总会有一个理解你、欣赏你、全身心关注你的完美男性，他强大有力又不失体贴。女性只要能获得这样男性的爱，那你的人生才是圆满的。所以这种对理想伴侣的幻想啊，并不是源自女性的天性，而是文化长期塑造的结果。阅读浪漫小说的作者呢，他也曾经指出说，浪漫小说的存在对于女性来说呢，是起到了补偿性满足的作用。女性受困于现实生活，长期处于为人妻、为人母这样的压力当中，只有在阅读浪漫小说的过程中，才可以逃避那种一成不变的生活。在看见女主获得爱的过程中，女性呢也是会间接的在想象层面上获得情感上的养料和关怀。他认为说，小说中的男性角色呢，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爱人的形象，他还满足了女性的前俄狄浦斯期望，就是跟母亲共生的渴望。这个也就是说啊，小说中温柔、共情、会照顾人的完美男主，他承担的功能是母职。我们渴望有人能无条件的接纳自己，时刻的给予我们关注，就好像婴儿期待从母亲那里获得的一样。但是这个带来的是更加深的结构性匮乏。女性从爱情故事当中汲取希望，但是呢，又会在现实中发现，这样的男性根本就不存在。男性被教导的是先要追求事业和成功，而并不是情感上的细腻共情。甚至男性的温柔特质还会被打上软弱这样的一些烙印。于是女性就总是困扰于男性不懂自己，而男性会想，我哪里还做得不够好吗？就好像张爱玲在留言中写，像我们这样的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是先读到了爱情小说，然后后知道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都是第二轮的，是借助于人为的戏剧，所以难免就会在生活和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就很难划分。卡伦霍尼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对这一点呢，也是有着很精准的描绘的。在我们的文化中，爱被高估成了一种至关重要。

的需求，它成了一个幻影，用来掩饰各种与爱全然无关的愿望，以至于人们陷入了需要大量爱但是又难以得到爱的困境。所以你看，女性啊，她看起来需要的是爱，其实她需要的是资源，是权利，是尊重。当我们将所有的匮乏都归结于因为缺爱的时候，那真正的一些问题往往它就是被蒙蔽了，被遮蔽了。你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的跳脱通过爱来填补一切这样的一种迷思，去寻找更加稳固的自我支撑。

愿意来理解我。所以在现实生活原因并不是你不理解我，而是你甚至不愿意来理解我。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全然的理解并不存在，但是只要双方都能保有愿意试着去理解的态度，就已经算是足够好的理解了。理解呢也并不是一个终点啊，它是持续发生的过程。我们没有必要执着于去寻找一个完全理解自己的人，而是可以主动的去创造被理解的时刻。首先呢，可以主动的表达，而不是默认对方应该懂。伴侣之间他是会存在一些透明度错觉的，就是一方可能觉得自己明明已经表达得很明显了，或者如果你爱我你就应该懂我呀。但是作为截然不同的个体，我们经常需要手把手的去教对方他究竟应该怎么做。比如说可以主动表达，就这件事儿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够听听我的想法，而不是一直的反驳我。或者是我现在我真的很难受，我不需要你解决问题，但至少希望你能陪陪我。再有就是，就算我说的你可能暂时还是很难去理解，但是我希望你至少能够保持尊重。关系当中呢，最容易让两个人渐行渐远的，其实往往并不是争吵，争吵它也是一种沟通，只是一个比较激烈的沟通。最让人渐行渐远的呢，其实是反正我说的你都不懂，那我懒得说了。所以没有必要对完全的理解有执着哈，也不要因为暂时的没有办法理解就放弃沟通。每一次的主动表达呢，其实都是在为这段关系留一扇门，让对方是有机会踏入门后的世界来看一眼的。第二个就是要接纳视角的差异，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啊、社会角色呀、身份认同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即使是再亲密的伴侣，他也不可能完全共享同样的视角。接纳视角上的差异，这个是可以让我们用更加成熟的眼光去看待关系，让彼此的世界有所交汇，而不是相互对立。你对某个社会议题非常的愤怒，但对方却无感，这个不一定意味着说他就是一个很冷漠的人，而可能是他缺乏相应的一些经历或者是认知背景。你因为某个日常细节感到很委屈，对方不能理解，也不一定是他不关心，而可能是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儿对你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像你习惯通过深度交流来建立亲密感，而对方更加倾向于通过日常的陪伴来表达爱，这个也不是说他就不想了解你，就可能是相处模式是不太相同的嘛。拓宽理解的来源，而并不是局限于亲密关系。在实际生活当中呢，我们对于关系的需求其实很难在同一个身上得到全部的满足。有些人就适合一起来吃吃喝喝，有些人呢适合聊一些深度话题，还有一些人他虽然不常来跟你交流，但是他是可以在关键时候给予你支持的。不同的关系都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些重要支点。那伴侣呢，他可能不是最适合跟我们去探讨社会议题的人，但也可以是最懂得你的生活需求的好搭子。某一些朋友呢，可能没有时间相互陪伴，但是你们有共同的话题和爱好，是可以在线上经常倾诉和理解的。还有一些人虽然平时聊得不多，但是他很愿意照顾你，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可以安心的当一个被照顾的傻子。当我们不再执着于在伴侣身上去寻求全方位的理解，而是从多元关系当中去获取滋养，这个就不仅能够减轻伴侣的压力，也能够充分的满足我们自己。还有就是要发展自我看见哈，我们期待被理解被看见，但是如果自己的情绪价值只能依赖外部的认可来获得验证，那么这种需求它确实是很难获得真正的满足的。真正的安全感呢，是来自我们自身的自我看见，也就是你要接纳自己的内在体。

验、想法和感受。自我看见呢，它是包含三个部分的。首先是要承认，就是你要承认当下的感受，而不是去批判它、评判它。比如说我现在感觉很沮丧，那我就是很沮丧。第二个就是要允许自己体验这种情感。比如说，虽然现在这个情绪让我很不舒服，但是我允许自己沮丧下去。最后呢，就是第三个部分哈，理解，尝试去理解当下感受产生的原因。比如说，我为什么会沮丧呢？我沮丧是因为这件事情它对我很重要，但是我又觉得自己没有把它做好。平常呢，可以练习一些自我看见，这个就意味着说，即使世界暂时没有办法看见你，你依然是可以稳稳地看见自己的。可能很多人终其一生啊，都是在寻找深度的理解。我们是渴望被读懂的、被共鸣的、被无条件接纳的，但就像是一封寄往世界的长信，期待着某个人能在遥远的彼岸写下回信，这样不痛苦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其实它就是像潮水一样的，时远时近，偶尔交汇，有时错过。而真正决定一段关系的，往往不是能不能彻底的理解彼此啊，而是愿不愿意在不理解的时刻，依然选择向对方靠近。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何子为您带来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你播出的是《都市好医生》。就像我们广告语说的那个样子啊，《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贺子。那在今天的这个都市好医生这个节目第一个环节当中呢，还是想跟朋友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啊，我们身边呢经常遇到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话题。你就甭管谁吧，一见面，尤其是这个上了点岁数呢啊，这个朋友，这个见了面之后呢，现在问的更多的是这个健康的问题啊，最近身体怎么样啊，都不问其他的，什么儿女呢，人家都不问。啊，就关心的就是一个身体，你身体怎么样，胃口好不好，吃饭怎么样，你看永远是把这个胃啊放在第一位。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胃。有一个细菌的这个名称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您在做检查身体的时候呢，也经常的要做这一项的测试，叫什么来着，幽门螺旋杆菌，是吧，我们都要测这个。是用什么呢，用二氧化碳啊，这种这个试剂吧，或者是碳十四啊，来进行这个测试，看看你呼吸当中呢一些这个成分，然后来判断你胃内是不是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呢实际上呢在整个这个业界吧啊，就是大家一直觉得就是说经常你有胃炎什么的是吧，有了胃炎啊，经常发炎啊，然后呢慢慢的就演变成了这个慢性的胃炎。慢性的胃炎呢慢慢的又演变，因为这个胃部呢总是在发炎，老也不治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极有可能就是反复发炎，经过多年的累积，最后呢会诱发，还不能说它就是这个治病的啊，致命的这个原因，它会诱发什么胃癌。所以大家呢就一听到这个好像就跟这个癌症呢连在一起啊，其实也不必那么紧张。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开篇的时候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幽门螺旋杆菌啊，幽门螺杆菌啊，我们一般就是简称嘛啊，以前呢叫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幽门螺杆菌它的英文的简写呢是 HP， 它是慢性胃炎的主要的病因。在消化性溃疡，包括呢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发生当中呢，是起着重要的作用。根除它呢，不仅能够加速溃疡的愈合，还能明显的降低溃疡的复发率。幽门螺杆菌呢，还与胃癌的发生呢是密切相关，所以很多人一听到这个呢，就特别的紧张。它已经被列为胃癌的一类的致癌源。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成年人当中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为40%到60%，这量可是够大的啊，这就需要呢大家呢给予高度的重视。那我们是如何感染上的这个幽门螺杆菌呢？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据统计呢，全世界有超过50%的人本来他就携带幽门螺杆菌。发展中国家的感染率呢是高于发达国家，这可能跟饮食有关，居住卫生环境呢有关。幽门菌的传染的途径呢一般是口粪口途径，而我国的家庭共餐制使幽门螺杆菌很容易在家庭成员当中的传播。此外呢，亲密的接触、进食被污染的食物和水都有可能被感染。有研究就发现，城市饮用水中幽门螺杆菌的检出率呢是4%，且在蔬菜等食物的表面也能够检测到。然而，大部分人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没有明显的症状，那也可能呢不会发病。那么，怎样才能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呢？那需要进行幽门螺杆菌的检测。检测的方法呢通常分为创伤性和无创伤性两大类。
创伤性检测包括快速的尿素酶试验。

病理染色检查、细菌培养，还有医生需要在胃镜检查时多取出一块胃黏膜组织进行进一步的化验。快速尿素酶试验呢，因为简单迅速，在临床上呢经常被使用。做完了这个胃镜，患者呢即可以知道自己呢是否患有啊，或者是否被幽门螺杆菌呢所感染。无创伤性检测呢，包括抽血、大便化验和呼吸试验。抽血化验细菌抗体，结果阳性仅表示曾经感染幽门螺旋杆菌，而现在呢不一定感染，尤其是不能用于治疗之后的随访。呼吸试验方法呢非常简单，在临床上呢是经常被应用到。其原理呢就是幽门螺杆菌可产生高活性的尿素酶，当受试者服用碳14标记的尿素之后，如果胃内存在幽门螺杆菌感染，胃中的尿素酶便可以将尿素分解为氨和碳14标记的二氧化碳。碳14标记的二氧化碳通过血液经呼吸排出，定时收集呼出的气体，通过分析呼吸当中的碳14标记的二氧化碳的含量，即可以判断患者是否存在幽门螺杆菌感染。目前临床常用的方法也是用于判定治疗后幽门螺杆菌是否根除的首选措施。好了，现在问题就来了，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是否需要进行根除治疗？第五次全国幽门螺杆菌感染处理共识报告当中指出，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之后难以自愈，所以幽门螺杆菌感染者应当进行必要的根除治疗，除非有权衡方面的一个考虑，这近乎是在告诉大家，一旦感染了，那就应该呢做根除治疗。大家都知道什么三疗啊，还有这个四疗的这个治疗方法，大家不清楚的情况下可以上网上呢去查一下啊，然后呢在不是说我查完了之后我自己就可以当医生了，那医生没有那么好干的啊，你查完了之后呢还必须呢到这个什么到医院啊胃肠科呢去做进一步的这个问诊啊，由医生给你开单子，这样是最好的。但是我国成年人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呢是高达40%到60%，感染人群基数庞大，抗生素滥用显著，幽门螺杆菌耐药率比较高，根除率下降或者是显著下降，共同进餐的饮食方式让幽门螺杆菌再感染率提高，不正规使用抗生素根除幽门螺杆菌治疗问题比较突出，基于上述的原因，幽门螺杆菌的根除依然需要指正。那什么时候是复查幽门螺杆菌是否已经根除呢？由于不能保证根除幽门螺杆菌，所以治疗幽门螺杆菌必须进行复查，如果仍然呈阳性就需要再次治疗，这个就不要怕麻烦了啊。那有些人刚刚完成了治疗这个疗程就跑去医院呢进行复查，这个时候检查结果呢其实并不准确，主要呢考虑到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幽门螺杆菌呢只是暂时的被抗生素给抑制住了，一些耐药性极强的漏网之鱼很可能会再次袭来，第二就是质子泵抑制剂、胃黏膜保护剂都会影响检查的结果，因此最佳的复查的时机是在停药一个月之后，这个时候到医院做呼吸试验啊，就是吹气儿啊。那什么时候这个复查啊，这个我们刚刚讲完，那么如果说我这个复查完了之后呢依然还有啊，我经过了一个疗程的这个治疗，你不管是三联还是四联的这个治疗方法，治疗完了之后呢我一复查还有，那到底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是大家呢是最闹心。要是最近呢这几年呢我一直呢跟医院的接触很多啊，说啊何思你是卖药了，我不是卖药了。啊，包括自己也好，包括自己的家人经常上医院。我以前呢是特别的讨厌医院啊，现在我渐渐的爱上了医院。也就是说你是爱生病吗？没有，不是这种概念。

那不是，人自己呢，不得一场大病的话，你是不会喜欢上医院的。我这说话呢，可能有点重，但是得过大病的人都知道。哦，一开始，哎，我都不知道我医院的门朝哪开。但是你得了一场大病，进了医院之后，你渐渐的会喜欢上医院。这个医院呢，它就有天生的那样的一个气场。你走进去之后呢，你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它能给你带来安全。啊，有医生有护士啊，你不论你住多长时间的医院，你就会觉得医院能给你提供安全。这你得了一场大病之后呢，你离开了医生，你就会觉得你像汪洋当中的一片叶子。很多人对我这句话呢，肯定是没有切身的感受，尤其是一些年轻人，还觉得这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你不能永远年轻啊！你到了五六十岁、七八十岁，肯定有那大大小小的病啊，他就找上你。人说我从来不得病，千万千万别这么说。有人觉得就是，哎，我牙疼了，牙疼你拔了就可以了吗？啊，牙疼还算病吗？对吧？哎，有一些小病越拖越久，最后呢变成了一场大病。这个大病的时候呢，你就这个时候你就开始后悔了，我怎么不早一点？然后你就去医院，对吧？然后呢，你一开始呢心情呢是特别的压抑、灰尘。等你到了医院之后呢，医生呢给你开了什么药，或者是给了你一个什么样的诊疗的一个方案，你按照这样的一个方案进行这个治疗，然后你的病啊越来越轻，越来越轻，越来越轻，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你自己重新的活过来一样。而你说，哎，这个我没治好病啊，然后我又复发了，没关系，你还得去医院。是吧？你再找一个大夫，然后呢，接着去治疗。治疗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好，这个时候你的心情也会越来越好。这个时候你就再也不会什么去讨厌医院了。你说医院那破地方，我才不愿意去的。有一天你会去的。哎，我说这话不是诅咒，说大家这个得病。其实，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呢，有一件特别特别不好的这个事情，这是我们文化当中最不好的一个糟粕。得了小病，我们没事儿，啊，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在这个朋友之间呢、熟人之间的这种聊天，然后最近没有看着你，哎呀，这个得了一个小病，什么小病？啊，这个随便说吧，啊，我这个下巴上长了一个息肉，啊，或者这地方鼓了一个疖子，啊，上医院去了，给我拉了几刀，啊，得小病没事儿，啊，说，哎，你这个听你这声音怎么不好？哎，我感冒了，你看这样的病啊。没事儿，我们随口而出。一旦我们得了一个大病，比如说绝症，我不说呢，大家都清楚。第一件事儿就是瞒着。似乎呢，我们觉得我们得了绝症，就是老天在惩罚我们。我们骂人当中的最狠的一句话是什么？你不得好死。然后我们经常骂人啊，就是没两个人吵起来之后呢，骂的最狠的一句话，你不得好死。这里有两种，第一种是横死，是吧？天打五雷轰，出门让车给撞了，这是最狠最狠的一个诅咒，这都不是咒骂，这是诅咒，带有诅咒上的这种东西。而我们的文化当中呢，还有一个内容啊，还有一个内容，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点，啊，你不得好死，还有一个就是说。还这里面还隐含一个什么呢？你得了绝症，老天都救不了你。什么叫绝症？比如说癌症之类的。所以呢，对于很多人来讲，包括自己的亲人，哎呀，说得了这个癌症，哎呀，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讲，害怕别人知道。因为我们文化当中有一种不好的诅咒，就是什么？你看看他得癌症了，这就是什么呢？这就跟那个什么，你不得好死，你被车撞死。是一样的一个效果，这是我们文化当中的这个最不好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得了这样的一个绝症，我们都不好意思说，我们都不好意思说。每一个你会发现，我们身边的有很多的人，他们得了绝症之后，我们都是从旁人那儿知道的。当然了，我们也没有必要就说，哎，我得了一个绝症，然后我告诉，哎，我得癌症了啊，我得癌症了，好像你跟人要钱似的，但是你。大家呢，仔细的想一想，啊，仔细的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互相瞒着，是吧？
瞒不了了，然后我们。

才说，因为我们觉得得了绝症就是老天遭天谴啊。还有一个骂人的话，你会遭天谴的，老天不会放过你的。我们恨一个人啊，老你总有一天会有报应的。哎，你听说了吗？他得癌症了。好嘞，你这坏事做绝，所以呢老天没放过他。你看看我们这个文化，人吃五谷杂粮怎么不会得病啊？这不是太正常了吗？你不管是内伤还是外伤，怎么小病就是病，大病就是被天谴了呗，遭天谴了呗。我劝大家一定要放弃这种想法，真的，这是我们文化极其糟糕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是随便多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所以我这些年我爱上了这个医院，爱上了这个医院，医院能给，真的能给大家提供这种安全感，医生也好啊，护士也好啊，等等等等啊，都是如此。而说这个好像这大家觉得是一种玩笑，真的不是。无论怎样，就是我的意思，就无论怎样，你多多少少呢，哎，你都会跑进医院那么一趟。我年轻的时候呢，我也认为啊，我身体怎么会得病呢？我健健康康的啊，绝对不可能。哎，得了一场病，还就必须得上医院。哎，我觉得这个是，你还就必须得跟医生的好好聊一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呢，我们身体上呢得了病，我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呢，在告诉你什么呢？爱护自己的身体。无论你身体哪一部分、哪个器官、哪个组织有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这都是什么通知书，告诉你要爱惜自己的身体。有人说我挺爱惜自己的身体啊，我吃的好好吃的，吃各种补品啊，我还经常健身啊。其实这都不完全是，这都不完全是。还有的就是我要告诉你是什么呢？不是你吃的有多么的好。第一呢，随时要监察自己的一个健康的情况，比如说定期的体检啊，等等等等啊，发现一些病痛啊，一些啊，及早的去上医院问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特别反感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有很多人对医院呢有一种偏见，他们都是骗钱的，那大夫往死里开药，没有这回事儿，真的是没有这回事儿。我绝对不相信的这个大夫呢，就他有多么的坏，大大小小的医院都是如此。很多人说，哎，现在的医生呢都是见钱眼开，你去看病，是吧？你说医生能坏到什么呢？治不好你的病，同时呢还要把你的钱骗光，你说这样的人这得多坏啊。所以我对人性是绝对不悲观的。那要说有没有那样的人，有极少数。还有呢就是非正规的啊诊疗机构，那是另外一回事呢，他本来就是骗子嘛，是吧？啊，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啊。不要对医院啊，什么一级三甲的医院有任何的偏见啊，还有任何的这种黑，这都不好。你觉得医生这个不好那个也不好，你自己也包括你的亲人患着重病的时候，你告诉我你去哪儿？难道是求神仙吗？求神仙那是封建时代留下的这个什么呢？这个糟粕。好，我们继续来说啊，就是有一些疾病呢，它会经常有反复啊。我们继续还讲跟胃有关的这个幽门螺杆菌。幽门螺杆菌根除了之后还会复发吗？完全有可能。确实呢，有部分人在根除了幽门螺杆菌之后复发。这里所说的复发包括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根除的不彻底，残留在体内的少量的细菌呢有死灰复燃。这种情况很多是发生在治疗成功之后的一年之内。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再次的感染新的幽门螺杆菌。因此呢，曾接受过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的患者要定

期的复查。如何预防幽门螺杆菌感染及复发呢？那么根据这个诊疗的这个手册，根本的办法就是改善整个社会的生活及卫生条件，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目前呢，所能做到的主要是有以下几点。第一，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感染非常常见，我国的共餐制很难做到每人使用固定的碗筷餐盘，所以如果有条件，餐具器皿应当进行定期的消毒更换，尤其是一些划痕严重的餐具，缝隙内易藏匿细菌要及时的检查并更换。此外，家庭成员应该同时定期检测是否发生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如果已经有亲属确诊为幽门螺杆菌感染，则与其生活的家庭成员阳性率是非常高的，这个时候一定要检测或者是及时的治疗。第二，初次治疗的时候选用正规的抗幽门螺杆菌的方案，尽量的要干嘛，治疗彻底一些。第二，研究表明幽门螺杆菌还可能存在于人的口腔当中，所以在治疗胃部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时候，同时去检测并治疗口腔内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第四，治疗之后呢，要定期的复查，如果复发就再次的治疗，不要怕麻烦啊！很多人怕麻烦，哎呀，治不了，反正也死不了啊，反正也没什么大问题，千万不要这样想。很多的一些这个重症啊，都是什么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的，哎，没事儿啊，不疼不痒不碍事儿啊，不妨碍，拖了时间长之后呢，终于会出问题的。那以上的资料呢，是来自于人民卫生出版社主办的《生活与健康》杂志，不是我瞎说的，也不是在网上随便找一点的这样的一些资料啊，在这里呢告诉大家啊，好吧，说这么长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同放松一下，来听一首歌。

好，欢迎朋友们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你播出的是都市好医生。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好，继续进行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刚才我讲到了这个幽门螺杆菌啊，这是讲胃口的。我觉得这个关心一下胃口呢，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前些日子呢，有人问过我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说这个大家都用冰箱嘛，说这个冰箱里放药好不好？你们说好吗？是把药放到这个冰箱里。还说这个以前去看这个打疫苗啊，这个活性的疫苗啊，还有什么灭活啊，叫灭活疫苗，都发现呢，说那个都是在冰箱里面啊。其实呢，有很多的药啊，也的的确确呢是放在冰箱里，它也要有一定的这个温度啊来保存。但是你说作为这个药片儿、药丸也好，或者是胶囊也好，放到这个冰箱里可不可以？大家想一想这事儿可不可以？它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说，哎，我这个我买一个冰箱专门装药，那也不对啊。有空呢啊，我要讲一讲这个事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讲一讲关于吃药的事儿。而吃药多简单呢，一日三次，是吧？一次两片儿，啊，药品说明呢经常有这个问题。还记得前两天的这个我说过，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对文盲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吗？你还记得吗？对文盲的定义已经不是在过去了，说认识这个不到300个字，不能正常的使用母语啊，这个交流和写文章的啊，我们都称之为这个文盲。那是过去的老一版的这个文盲的一个定义。那真正的一个定义呢，现代的文盲是什么？看不懂药品说明。说每日三次，该药啊服用方法每日三次啊，这个每次1到2片，说这个东西都看不懂。真的是有一些真的是看不懂，不是说那这个文盲看不懂那药品说明，那个药品里有那个化学分子是还有这个特殊的这个命名的啊，不是指那个，说连这个都看不懂的，那就很糟糕。比如说药品当中还有很多的一些禁忌症之类的啊，就是咱们经常所说的一些副作用，有的人连那个也看不懂。说真有人看不懂吗？真有人看不懂啊。那个是文盲，看不懂药品说明的是文盲。我们讲讲吃药的事儿。说吃药多简单 啊，我刚才讲了，一日三次，一次三片儿，啊，喝水就冲下去就可以了呗，啊，那另外呢，会有一些中药，它的这个服用的方法呢比较特别，啊，这个我就不具体讲了。但是呢，我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一讲关于这个吃药。如果你吃药这个喝错了水啊，是不是就等于白吃了呢？啊，说吃药喝水呢也是大有讲究的。比如说有很多很多人啊说这事儿，说这个吃抗生素啊你不能喝茶水啊，啊他俩相克啊。后来我就具体的问过了一些药剂师，还有一些这个大夫，没那么严重啊，茶水怎么了啊？非得就是白开水，茶水呢也可以吃药的。没有一篇论文，就是医学上的这个论文啊，说这个茶水这个用茶水这个吃药啊会造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反应的，没有一篇的这个论文是这样的，都是别人想象的。当然了，中草药呢是另外一回事儿啊，中成药是另外一回事儿啊，那个我就不用说了啊，它肯定是它对喝水啊什么的，它会有这个要求的。那这个是跟这个西药的这个成分它是两回事儿。说不少人吃药的时候呢，哎，随手呢就抿一口水，甚至是直接干吞。其实呢，我们说饮水量和方法，它会直接影响这个药效。
甚至会造成一些什么脏器的损伤。那在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个啊，这个医生啊给出的一个正确的服药饮水的一个正确的方式。有些药是不能喝水的，哎，有意思啊，那还真得需要这个干吞。什么药呢？胃黏膜保护剂啊，前几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说过，比如说呢，铝碳酸镁，还有这个硫糖，它需要药物在胃壁上形成一个保护膜。喝水呢，会直接呢就把这个膜给冲走了，就冲走了这个药物，就相当于没吃。那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服药之后呢，30分钟之内呢，最好不要喝水，最好不要喝水。你看有意思吧？好，我们再来说这个含片，比如说这个西瓜霜，哎，其实西瓜霜我觉得真的挺管用的，啊，除非那些这个剧烈的咳嗽啊，它需要在喉部形成一个保护层，你喝水的时候呢，会稀释它的浓度，哎，使这个药效呢就降低了。那怎么办呢？含服之后呢，憋5分钟，啊，这个时候呢不要喝水。西瓜霜现在都是有那个喷剂啊，它实际上是喷的是那个粉状的那个物质，那个药粉，你就往嗓子眼里啊多送一送，然后噗噗噗往里喷一喷，哎，憋一会儿，啊，憋一会儿，这个效果是最好的。还有这个什么口崩片，比如说呢，利培酮，口崩片，有人说利培酮是什么药物？别乱吃啊！千万别乱吃，你听这名字啊，越稀奇古怪的这个名字啊，越是那个什么的啊，它属于精神类的药物啊，利培酮啊，精神类的药物，比如说对一些这个是不是癫痫之类的啊，应该不是啊，它属于这个叫什么镇静剂之类的啊，镇静剂之类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利培酮。有一些什么情感障碍之类的啊，它属于精神类的这样的一个药物，利培酮这个口这叫口崩片，它遇水的时候呢会迅速的溶解，喝水呢就等于呢让这个药呢提前下班。那么怎么办呢？哎，就是直接在口腔里溶解，然后呢慢慢的吞咽。而这些药呢是不必要喝水的。啊，这在这也告诉大家，那有些药呢就必须得多喝水，抗生素，左氧氟沙星啊，磺胺类之类的这样的一些药物，磺胺啊，就是都是老的这个方法。比如说在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前啊，就是解放前啊，磺胺是最好的消炎药啊，尤其是这个战争期间呢受到了这个伤害啊，就是这个伤员这个受伤，磺胺的效果呢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好啊。但是现在的抗生素类药物呢是一代迭代啊，一代一代的不断的迭代啊，这个创新啊已经有很多很多了啊。好，就是这个呢，就是每一次呢至少要喝300毫升的水，每天呢要2

千毫升以上，否则呢可能会接近伤肾啊。所有的抗生素啊之类的这个药物都需要大量的这个喝水啊，但也不是说呢成桶的喝啊，四个矿泉水瓶就是2000毫升啊，基本上是没事啊，对吧？其实人体呢每天呢正常的饮水量呢就是在2000毫升，这里面包括什么呢？包括菜汤、你吃的水果等等。所以大家现在想一想，你喝的水够不够啊？尤其是这个大夏天，更不能不喝水。有人喝饮料不好，真的不好，好吧？还有就是解热镇痛类的药物，比如说布洛芬啊、对乙酰氨基酚等等这样的一些药物。对乙酰氨基酚就是这种药物呢，它属于那个，比如说那个一般是抗感冒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药物，感冒啊、头疼脑热、喉咙痛什么的，一般都吃这个药。包括布洛芬缓解疼痛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服药的时候呢，需要200毫升的水打底儿。服药之后呢，继续补水，加速代谢，防止肝肾损伤，稀释浓度来保护胃黏膜。还有就是抗痛风类的药物啊，这边就有很多很多了。痛风大家都知道吧？痛风类的这样的一个药物啊，什么苯溴马龙啊等等。每天呢至少需要3000毫升的水来冲走尿酸，否则肾结石警告啊。这些药物呢是禁用热水啊，但热水呢它这个溶解的这个药片呢它比较快啊，这样是不好的。然后这些东西呢最好呢不要用热水，而是开水不行啊，好不好？你看我刚才讲过了吗？是吧？这里就没有提到这个抗生素类的这个药物呢，啊，茶水行不行？完全是可以的，而且需要大量的喝水啊。还有益生菌类的一些药物，益生菌类的药物呢，含有活性益生菌，不耐高温，用开水冲泡或者是送服会杀死有益的菌株，从而失去了治疗作用。临床常用的药包括乳酶生片，还有枯草杆菌、二联活菌颗粒，还有第一芽孢杆菌、活菌胶囊、双歧杆菌、三联活菌片等等。这样的一些药物呢，它含有这个什么呢？活性的益生菌的菌株。你要是那个什么服用不当的话，那肯定是不好的啊。它你特别是用的这个开水。茶水，你这就不好了嘛，对吧？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服用这类的药物的时候，用40度以下的温水，或者是凉白开啊，直接送服，与抗菌药物同服，应该间隔1-2小时。这个大家明白吧？你这边吃了这个益生菌类这样的一个药物，那边再来一片专门杀菌的这样的一个抗生素，等于没吃啊，而且呢还降低了什么？药效，本来是杀别的这个细菌的，结果呢你把有益的益生菌你给干掉了，那肯定是不好的。刚才讲了这个，还有这个消化酶之类的一些这个药物。消化酶类的药物呢，主要成分有胃蛋白酶、淀粉酶、脂肪酶，这些酶是有活性的蛋白质，在适宜的温度之下呢才能保持活性，遇热之后呢会发生变性凝固，导致活性下降或者是丧失，影响疗效。最好的办法，临床常用的药包括复方胃蛋白酶颗粒、复方乙酶散、胃蛋白酶合剂等等。服用的时候呢，最适合用这个用跟人体接近的这个温水啊，这个送服是最好的。36度到37度的这个水是最好的，啊，就是不烫手，不烫手，啊，就是最好的。说烫手了，基本上就是38、39了。要么是我们的手，就是小孩一发高烧的，大人都爱用手背儿啊去碰一下。然后人体的温度36到37度，是吧？你高于这个温度，我们基本上就觉得，哎呀，这孩子发烧，这就是有经验的这个老人啊，就是这样的。还有就是含阿莫西林颗粒剂，阿莫西林颗粒剂啊，这也是一个什么？这也是一个抗生素之类的啊，包括一个分散片，还有这。

一个混悬剂。阿莫西林属于青霉素类的抗菌药物，它的结构当中的那个字儿应该是什么？贝塔吧？啊，应该是贝塔啊，贝塔内酰胺环对热酸碱都非常敏感，随着温度的升高啊，水解速率呢会加快，60度以上的分解会加速，水解之后的物质呢，不仅会失去抗菌活性，还会增加过敏反应发生风险。最好的办法，服用的时候呢，把这个药粉呢倒入到低于40度的适量的水中，晃到匀了，然后呢，一饮而尽，避免与温度过高的液体呢接触。还有水溶性的维生素类的药物，水溶性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C 啊、B1、维生素 B2，遇热不稳定，容易发生化学变化而失去效应。最好的办法是怎么样呢？服用这些这个药物啊，就是维生素之类的啊，应该用凉白开或者是温水送服。VC 泡腾片建议用冷水或者是温开水，水解之后呢立即饮用。止咳糖浆之类的药物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小时候我就爱喝这个止咳糖浆啊，甜兮兮的。哎呀，嗓子这个一疼的时候呢。又痒又疼的这个时候，咳嗽的时候呢，喝上一勺特别舒服啊。现在还有这个中草药制剂的啊，什么这个，枇杷，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什么什么叫枇，什么川贝叶呀，还有什么枇杷叶啊等等。说一个水果啊，就是这个枇杷啊，枇杷的这个。这个水果呢，那是真的很好。云南有一位朋友啊，有一阵子就得了这个，就类似于就是上呼吸道之类的啊，这个感染。哎呀，咳了很长时间，抗生素也用了挺多的。你想，抗生素只能用6天或者是7天，一般都是这个7天，你就吃一周不好，你也得挺着。哎，他没有办法。后来呢，这个朋友呢就介绍他说：“你吃这个枇杷吧，好吧。”一天干了5斤啊，这可能有点悬啊，反正是一天干了不老少，2-3斤是有了。想起来就吃一颗枇杷，想起来就吃了一颗枇杷。他说我吃了20斤，然后就好了。有人说你前面都已经吃药了，没准是药物的这个好处啊。不管怎么样吧，毕竟呢有一些抗生素类的药物呢，它只能吃一周啊。对不对啊？那你不好，你也得停啊，啊！所以呢，你看，我就记得有这个，川贝什么枇杷膏之类的，这都是止咳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当今世界上比较流行的一个碳酸饮料，不说名字啊，不能说。当今世界上最流行的碳酸性的这个饮料。它的前身就是糖浆，止咳糖浆，啊，甜兮兮的啊，这个喝起来挺好的。后来呢，这个药剂师发明了这个东西呢，卖的不太好，就被一个什么呢？就被一个这个小贩儿，那就是卖饮料的一个小贩儿发现了，说你把这方子卖给我吧，啊，我给你点钱，给你点专利费啊，还是怎么样的啊？我卖给他了。他买下去之后呢，他兑上水啊，兑上了的这个二氧化碳啊之类的，就当饮料来卖。没想到一个夏天卖的特别好。后来呢，又有一个卡车司机说：“哎，这个东西好啊，说咱们一块儿合伙干吧啊。”然后又成立公司，又是怎么样的啊？具体我就不讲了。就这卡车司机呢，就把这个东西呢运到了美国各个州，后来就成为了非常著名的碳酸饮料啊。好了，这个。稍微讲一点啊，讲一点这个知识。人说网上有吗？网上没有，网上没有啊。那你这个公司做的越来越大之后呢，他就把有很多的这个黑历史啊，他就给隐藏了。就是他们有这个公关部啊，还有这个法务部嘛，对吧？啊，后来你就做成了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公司。
巴菲特呢，当年呢买入他的股票20年没动，然后呢就让他挣了很多钱啊。大家自己去找一下相关的这个资料。后来这个公司呢又裂变啊，又裂变成啊有其他的这个公司了啊，与他分庭抗礼啊等等。配方呢5个人持有啊，5个人持有之后呢，就是他可以就是据说呢这个放在秘密的地方。后来呢就是每个人只有一个成分，每个人只有一个成分，必须这5个人到场啊，然后呢这个方子呢才齐全啊。单个的就比如说我知道我的这个配方，但我不知道别人那个配方是什么，5个人凑到一起之后呢，哎，这个配方你才能凑全了。后来呢有3个人啊，他们不就是5个，就是有5种主要的成分吗？一个人只把持一种，后来有3个人还是2个人啊，他们3人凑到一起，3人凑到一起呢就有3个物质了嘛，就是有3个主要的配料，他们就知道了。3个人就把这个啊拿出来之后呢共享啊，又变成了另外一家有名的碳酸饮料的公司。我讲这段历史，网上一点资料都没有，网上一点资料都没有。人说你从哪知道呢？有时间我再讲，好吧？有时间我再讲。哎，你比如说这个，还有一个世界500强的一个企业，不是，也不说名字啊，不说名字，非常有名，非常非常非常有名，很多的新生儿的用品都是这家公司生产的。100多年以前，这家公司是干什么的？谁都想象不到。棉签你知道吗？是这家公司的专利。说棉签那东西有什么了不得的？哎，就是了不得。100多年以前，有人用这个小木棍，然后呢做成了这个棉签，这就是专利。这家公司的第一桶金，就是这个专利。啊，给他挣的钱。后来这个公司越做越大，啊，作为这个新生儿洗护用品的这一家大的公司是越做越超牛了啊。这个，有人问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的这个内容？有一本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哎呀，我那是20多年前，好像世界上100个大公司的这个故事。啊，就类似于100个公司的什么故事，就是品牌的故事啊。这本书很难找，大家去找一找吧。20多年前找的这本书，哎，我看了很多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这个公司的这个起家，比如说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石油公司壳牌公司啊，因为我们经常叫壳牌啊，也叫壳牌，就是地壳的壳，地壳的壳啊，就是那个壳 shell 啊，就是那家公司。那家公司也非常有意思，你看他们的这个发家史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励志的，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好，这个就不说了，我们接着说这个止咳糖浆啊。你记住了啊，有一种啊碳酸饮料啊，它的前身就是止咳糖浆。为什么你咳嗽的时候呢，你喝一口冰镇的，哎，你会觉得哎呀特别舒爽，哎，这个嗓子也非常爽。为什么喝第一口你会觉得它有一股草药的味儿呢？啊，原因就在这儿，找到了啊。这个止咳糖浆的服用之后呢，会在咽部的黏膜它形成一层保护膜，它减轻炎症对黏膜的刺激，从而呢缓解咳嗽症状啊。如果用热水冲服的话，会稀释这个糖浆，降低粘稠度，破坏了保护膜，那止咳的效果就会越来越差。那么常见的药物呢，有极之糖浆、复方甘草合剂、川贝枇杷膏。你看到底说出来了，枇杷。有人说光吃枇杷可不可以了？你得大量的吃，你别说哎，我吃5颗就好了，你得吃1斤啊，好吗？哎，效果还是不错的嘛。但是止咳的效果呢，还有一个，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止咳糖浆跟什么像？黏黏稠稠的，像什么？像蜂蜜。哎，蜂蜜也是功能性的食物食品，功能性的食品，它不是治疗的啊。就是你咳嗽特别严重的时候呢，哎呀，就你都能把肺给咳出来的那种感觉，哎，弄一小勺这个蜂蜜啊，慢慢的抿下去，
抿，用抿的那个词啊，抿下去，哎，这个止咳的效果呢也非常不错啊。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喝这种糖浆的时候呢，半个小时之内不要喝水啊，就在嗓子眼那个地方啊，就那么含着啊，这个效果非常非常好。再一个就是蒙鲁啊，叫啊孟鲁斯特克利尔啊，这个药我们没有听说过啊。就是说这种药啊叫孟鲁斯特，它的稳定性呢特别的差，在氧化啊光照高温的条件下呢都会产生降解，所以呢打开包装之后呢应该在15分钟之内呢必须得服用。最好的办法，孟鲁斯特克利尔服用的时候呢，可以与一勺室温或冷的啊，跟这个室温相等或者是稍微冷一点的软性的食物呢混合服用，或者是溶解于一茶勺啊室温或者是冷的婴儿配方奶粉或者是母乳呢来进行服用。再就是琥珀酸亚铁颗粒，这种药物呢是二价铁离子，也叫亚铁离子，形式在12指肠和空肠上上段吸收，但是亚铁离子呢具有较强的还原性，其水溶液与空气接触之后，亚铁离子会被氧化成三价铁离子，高温会加速氧化反应，氧化之后的三价铁离子吸收差，药效呢就减弱了。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用不超过40度的温水冲服啊，不要用热开水冲服。哎，说到了啊，服药的时候呢，切忌浓茶，以免什么这个鞣质沉淀啊。什么叫鞣质？什么叫鞣质沉淀？大家自己去查一查吧。鞣质沉淀，就是这话应该哎，有时间我再讲了啊。还有就是胶囊类的这个药物，胶囊类的这些药物呢，最好的办法就是，餐前半个小时用这个凉开水送服。啊，为什么要这个样子？说这个餐前呢？哎，它这个你想，它外面包了一层那个胶囊嘛。你跟你说这个胶囊融化呢，还需要一点的这个时间。这个胶囊呢是什么做的？有人说是不是塑料？我曾经的接触过一个人，说那玩意儿不就是塑料吗？你知道他吃那个药怎么吃？他把那个胶囊给掰开，把药粉倒出来，然后胶囊扔了。他认为那是塑料，啊，可融化塑料，不是，蛋白质做的。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十几年前呢？曾经有一起案子，用这个什么，啊，用这个破皮鞋啊做的那个，还原成了这个胶原蛋白，然后做成什么？做成这种胶囊，那个案子还特别大嘛。我们再来说一个吧，驴皮膏是什么？阿胶呗。阿胶硬不硬？很硬很硬很硬的。纯正的阿胶那真的是跟玻璃差不多啊，真的是比玻璃差不多，比那个水果糖还要硬啊。其实它里面呢就是什么胶原蛋白嘛，啊，这个胶囊就是这个胶囊蛋白啊，就是个胶原蛋白做的，就是所谓说的我们说各种动物的皮革啊，熬成动物啊，然后呢再进行的这个晾干啊，熬一点水分都没有了，就变成了那个不是塑料。我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个胶囊呢，这个胶囊它就是这样的，它这个它融化还得需要一段，外面那层壳融化就需要一点时间，再融化那个药物也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呢必须得空腹。很多的胶囊都是什么空腹1到2个小时，就是我吃完药了之后不能马上吃东西啊，你等它完全的这个融化了之后，哎，再去吃东西啊，就是这样。胶囊类的这个药物呢就是如此。那还有一些这个挥发油的这个中成药啊，比如说茴香啊、藿香啊、干姜啊、薄荷啊、冰片呐、啊荆芥啊等这样的一些药物，挥发油性呢它不太稳定，所以最好呢是用热水冲服，水温不要超过40度。啊，微微烫口啊就可以了，啊，我们说呢，很多的这个正确的服药的姿势，那很多的这个食管，灼伤啊、胃痛啊、药效差，这都是姿势不对导致的啊，应该
站立或者是端坐或者是直立服药，服药之后呢要保持直立10到10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2: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4: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5: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4: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6: 我能保护你。
5: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4: Go！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7: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夜色抹去了最后一缕残阳，夜幕就像剧场里的绒幕慢慢的落下来了。晚上好，各位准时到来的各位好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老友林阳。窗外的天色已经是很深沉了，路灯点亮了回家的路，或许你刚卸下一天的疲惫，泡好了一杯温热的茶，正蜷在沙发上，或许你还在通勤的路上，耳机里的声响是此刻最贴心的陪伴。不管你在哪里呢，此时我们因这支文艺的电波相遇正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慢下来去聊聊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文化的故事，可能是一首老歌背后的创作往事，让旋律里的温柔触达心底，可能是一幅古画里的笔墨意境带你读懂中式美学的含蓄，也可能是一段非遗手艺的传承故事，感受指尖的温度与坚守。没有急促的节奏，只有慢慢的分享，愿这些文艺的碎片能为你的夜晚镀上一层温暖的光。现在就请我们开启今天的旅程吧。

我们一起翻开泛黄的书页，聆听经典的旋律，感受文艺作品中流淌的情感，探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文艺

好的，在这轻柔的音乐当中，我们来走进的文艺慢时光。我记得前阵子呢，有一位歌手啊，承认自己患有焦虑症，一直不敢停药。这消息一出呢，社交平台上就爆发了热议。有的说生活条件好了，但就是吃不好睡不着，心里不舒服。也有人说焦虑、抑郁、内耗，真是当代人的精神苦役，没人幸免。还有人呢，打了个比方说，大家就像是一部手机，屏幕明明是暗的，后台却疯狂地运行着。这些运行的程序可能是悬而未决的事，也可能是弥补不了的遗憾，也可能是他人的只言片语。虽说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芝麻小事，但就是让人坐不安，心神不宁。相比之下，有些人就吃麻麻香，躺下就秒睡，很少内耗，也不焦虑。而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明显的共性，就是活得没心没肺。《李卫刀》杂志啊，曾发布过这样的一组数据，说在中国成年人当中，焦虑症的年患病率是 5%， 人数在2021年就达到了5310万。而在北京做编辑的小鱼，就是这5000万人之一。为了让自己负责的杂志成为头部，他天天加班采访赶稿子。然而即便是拼尽了全力，工作还是有各种的小插曲。比如说吧，被采访的人忽然爽约，发出去的稿子没人看，部门领导处处挑刺儿，实习生又捅了娄子。那最令他崩溃的是一月一次的数据排名，他的期刊只能偶尔的挤到前三。眼见成功是越来越远，小鱼呢焦虑是天天失眠，时常胃疼。后来实在是忍不住了，他就在家人的催促下辞去了北京的职务，回老家做了一名自然教育的解说员。我记得在有个帖子啊，叫《逃亡的森林》的一年当中，小鱼讲述了他自我疗愈的故事。他辞职之后呢，他吃住都在森林保护区，每天醒来，窗外的河流声、鸟鸣声声声入耳，令人振奋。

林间巡逻，远远的瞥见小鹿、斑羚、羚牛、水獭、黑熊。有时候在野外吃饭，不经意间一抬头，一只松鼠紧紧地盯着他，那小模样可爱极了。还有时候村里的老乡来告状，说黑熊偷了蜂蜜，让他赤手空拳擒黑熊去。渐渐的，他放下了必须成功的执念，完全与这片森林融为一体，就像一棵无人问津的椿树，按时的生长，呼吸吐纳，滋养身心。如今呢，他瘦了不少，感觉四肢有力了，一觉能睡上七八个钟头。他发帖呼吁说，生活的选择千千万，不成功也无所谓，关键是身心舒坦。其实我想说呢，在生活里呢，要么成功，要么就是成长。那我的字典里没有失败这个词。是啊，你看，吃饭有滋味，睡觉又很踏实，无病无灾的，远比世俗意义上的那些所谓的成功要重要的多了。放下一些名利上的执念，人生就会一下子开阔起来，涌入新鲜爽快的空气。怕就怕什么呢？拘泥于一种越来越快、越来越逼仄的生活圈当中，焦虑的难以脱身。很多时候不要了，困局就解开了，办不到的事咱们先放下，实现不了的目标就改一改呗。要求第一点，允许自己过一种相对轻松的生活。那早在100多年前呢，隐居瓦尔登湖的梭罗就说过，说从圆心能画出多少的半径，就有多少生命的途径。圆呢有无数条的半径，那人生也有千万条路，说把心神养好呢，才能走上自己的那条路。24岁的斯文呢，是上海一家建筑公司的文员，那租住在8平米的小屋里。除了工作，他喜欢窝在家里呢去做饭、看电影。他没什么朋友，也很少与家人联系，但日子却过得很有滋有味的。但1年前，他却不是这个样子。那时候的他呢，正在被失眠和肠功能紊乱折磨得不想活。作为家里学习最好的孩子，斯文打小呢被众人是寄予厚望。他努力考上名校，毕业之后又在父母要求下备考编制。谁料想啊，整整3年他次次落榜，分数是越考越低。没有上岸，没有工作，没有男友，他成了三无人员。曾经夸他的长辈，如今开口闭口全是规劝、责备和奚落。最敏感的时候，邻居打个招呼，他都感觉那个人在小声地去嘀咕他呢。闲言碎语啊，令他苦恼不堪，对认可的渴望又令他委曲求全，直到被医院诊断出抑郁症躯体化特征，斯文才恍然明白，太关注别人的态度只能是害了自己呀。于是他果断地离家出走去打工，至于别人怎么看管他呢，现在他自给自足，轻松自在，虽然没人夸，但他很中意自己。我记得贝聿铭当年负责卢浮宫建造的时候呢，因为设计风格过于前卫，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当时在法国的报纸上几乎登满了对他的攻击、诽谤和谩骂，甚至有设计师当着众人的面对他冷嘲热讽，你这是什么玩意啊，看起来像块廉价的石头。面对这些恶意呢，贝聿铭是压根不把他们放在心上，他刻苦钻研，专注做事，终于设计出举世闻名的作品。那我记得作家冯唐有句话说的挺解气的，他说那些评价好的坏的关我屁事儿啊，都是他们的事儿。人啊，你要想活得自在，就得有关我屁事的勇气吧。外界的评价有好有坏的，不被喜欢也无所谓，那坚定自己的心，喧嚣便如潮水般的在生活就退去了，精神内耗少了，能量不就足了吗？那样的话，我们才活得是有滋有味。前阵子看书呢，读到苏东坡的寄游苏峰亭，很有意思。就是一天的苏东坡突然来了兴致，想去山顶的松峰亭去玩一玩。他意气风发地开始爬山，然而只爬到了半山腰，他就没劲儿了，是脚也软了，腿也酸了，只气喘吁吁的。那看在远在山顶的亭子，他只能苦苦地摇头，爬不上去可怎么办呢？他是一脸的沮丧，又咬紧牙关爬了一段。最终呢，还是一屁股坐在地上。就在失落之时呢，忽的一阵清风吹过，山中的树影摇曳生姿，松涛是一浪接着一浪。此情此景啊，令苏东坡心情大悦，海
爬不上去又能怎样呢？他就驻足此地，尽览美景，大饱眼福。其实纵观苏东坡的一生呢，几经贬戍啊，多有灾祸，但是无常命运里呢，他却活成了最潇洒的人。他去酿酒烹茶，研究美食，看书习画，教书育人，这怎么快活怎么来，命运也奈何不了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想要抵达的高山，那里有万般的荣光，有最圆满的人生，只可惜啊，现实当中有太多太多的事与愿违，所以与其耿耿于怀呢，倒不如无所谓一点，与其苦苦强求，不如接纳一切。这并非劝大家呢向命运去投降，而是希望你心境豁达，能够步履从容，对吧？咱们就从从容容、自自在在的，多好一些呀。有一年的作家大兵啊，大兵也曾经是我的同行吧。他独自骑摩托车进藏，在途中呢，就在抵达一座村镇的时候，突然道路塌方了。那时候天色已晚，四周无人呐。大兵的心中是又恼又急，他打电话求助，可是呢，那个地方偏远啊，信号又不好，他爬上土堆喊人也没人听得见。就在他急到冒汗的时候，他突然想到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事已至此。那最坏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再慌乱焦急也是没用的。于是他马上找了块地方，搭起了帐篷，升起了篝火，令自己是吃饱喝足，又美美的睡了一觉。第二天天一亮，救援人员到达，经过几个小时的疏通，大兵呢又踏上了旅行之路。年轻的时候碰上有谁被人说是神经大条，我还挺同情这个人的，觉得那个人呢反应迟钝，逆来顺受，不知道为自己来争取。然而走过了半百的时候，我就忽然明白了，那充满缺憾与意外的人生当中，那些活得好的人呐，都有事已至此的智慧。他们允许一切发生，小日子过得不拧巴不勉强，人这辈子呢，你自己看开了，这一切不都变好了吗？其实经历过的人都懂得，那些吃不好睡不着的日子是多煎熬，那种小心翼翼听风是雨的经历多么的痛心呢。是曾经的我特别的去羡慕那些聪明的富有的受欢迎的人，但是慢慢的我也发现，世界上只有一种成功者，那就是身体好的，心情好的。所以呢，好好的去爱自己，爱生活，少操一些没用的心，放下呢内在的傲慢，与自己和解，与他人和解，与世界去相融吧，这才是我们应该去要做的事儿。

好的，听完这首刘德华的《我学会》之后呢，继续在我们的文艺慢时光里继续来了解一些动人的事情。记得在一次访谈当中的记者曾经问黄渤，你觉得自己是否能够取代前辈？那黄渤给出了这样的回答，说这个时代呢，并不会阻止你自己的闪耀，但也无法掩盖任何人的光辉。在中国电影的那个时期呢，他们是开创时代的电影人，我们只是继续前行的晚辈，对此我们怀着敬畏之心。你看黄渤呢几句话是不卑不亢，体现了黄渤做人的分寸。在《资治通鉴》当中有句话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说一个人具有良好的品德，则是刻在骨子里的修养，而一个人灵魂深处的修养，就是人前不炫耀，人后不诽谤，人上不气傲。那最近在知乎上呢，有个问题，就说呢，如何快速识别一个人最真实的面目？那有个点赞率很高的回答就说呢，如果一个人越是喜欢炫耀些什么，那他的内心就应该是越缺少什么。是啊，说得多好啊，一个人喜欢自我炫耀，其实呢还是源自内心的极度的不自信，他们希望通过别人的艳羡赞赏来增加自我的肯定。有部电视剧叫《追光的日子》里，那郭京飞饰演的教师郝楠受邀出席同学聚会，想不到在饭桌上被其他的同事狠狠地羞辱了一番。本是学霸的他呢，如今拿着微薄的工资，反而呢学习差的同学创业成了大老板。酒桌上他们推杯换盏，洋洋得意，多次提出要给郝楠所在的学校捐款，郝楠则显得是非常的尴尬，那种油然而生的自卑感，他只能是陪着笑脸沉默不语。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存在很多这样的情况，同学聚会、校友聚会成为了财力和能力的炫耀的场所，有本事的滔滔不绝，那恭维之声是声声入耳，没本事的低眉顺眼，谦卑低调，左右逢源。炫耀呢，就如同一道刺眼的光芒，自己被照亮的同时也会灼伤其他人。这正如卡耐基所说的，你锋芒毕露的同时把周围的人置于阴影之中。很多时候呢，人们喜欢在人前炫耀自己，以此来获得别人的艳羡，从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然而却常常事与愿违，别人不关注你的感受，不理会你的虚荣，即使再张扬，也无非是落得一个寂寞。真正的强大呢，

是低调而不张扬，真正的富足呢，是内心时刻保持谦逊与尊重。2023年毕业季，那西安交通大学的校长王树国在雨中的脱稿演讲可以说是火遍了互联网。他在演讲当中讲述他曾拜访过诺贝尔物理学家丁肇中，向他咨询如何培养出好学生。那丁肇中就说了，说这方面我是一窍不通啊，你最好请教别人，我可能我还不如你呢。但丁肇中谈起呢物理学的知识却侃侃而谈，成竹在胸。王树国认为说啊，这才是真正有学识的人，对所知毫无保留，对不知如实相告。王树国就说一个看不见别人优点的人注定不被社会所接受，一个能时刻看到自己不足的人才会有美好的未来。所以呢，保持一颗平和的心啊，意不狂心不躁，方能抵达人生高处。那低调呢，它是一种优雅的姿态，不炫耀的则是一种智慧的体现。终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人生苦短，所有繁华都将成空，又有什么值得可炫耀的呢？对吧？真正成熟的稻谷呢，总是谦虚的把头低下来。真正的才华不需要通过炫耀来证明，你说呢？我记得在圣贤书籍《增广贤文》当中有句话说了，常说是非者定是是非人，那喜欢搬弄是非的人，自己本身就是喜欢制造事端的人。为人处事的涵养呢，是懂得无论何时何地管住自己的嘴，别人的事儿啊，没必要去谈论，他人的是非啊，咱没资格去评价。你看听友小张呢，就曾认为自己是销售业绩部门的第一，就常常的居功自傲，也不把呢部门负责人放在眼里，言语当中多有不敬，还经常私下和同事议论自己部门负责人能力太差，言外之意啊，就是自己才应该坐在负责人的位置上。部门负责人知道之后呢，对其呢却总是一笑了之啊。时间久了，大伙都觉得小张呢过于喜欢闲言碎语，这人品有问题，开始疏远他。最后他的晋级考核也因为他的多言没有通过。有句话就说得很好，说当面说人坏话是不尊重，背后说人坏话呢是不善良，说人和人的交往都是相互的。如果担心自己被他人说是非，自己又何苦做一个让人讨厌的人呢？对吧？所以一个人的底蕴和修养就藏在讲话的分寸里。莫言呢，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的典礼上曾讲述过自己笔名的由来。他直言呢，自己童年时光以放牛为主，闲得无聊就东逛西逛的，东家长李家短，就爱掺和事儿。无论遇到什么人什么事儿，他总会一番评论，结果常常惹来是一身麻烦。每一次他闯祸回来呢，都会被母亲痛哭流涕的训斥一顿，父亲呢也会语重心长的劝他说，孩子，我们不能说别人的坏话，要管好你自己的嘴巴。因此呢，当他开始写作的时候，就使用了莫言这个笔名，就是让自己呢时刻记得少说话莫评论。其实不仅说话如此，为人处事也应当如此，遇事不易，知人不平，不仅是成全他人，也是周全自己。那习惯闭嘴的人呢，体贴而厚道，懂得说话的人周全而不世故，所以呢也更容易得到别人的尊敬。我常说呢，人生在世呢，与其去讨论他人的是非，不如静坐思己之过，才是生存之道。把精力用在提升自己的技能上，把时间呢用在自己的成长上，草根的生命才会变得更加的茂盛、茁壮和清爽。我呢非常喜欢一句话，说最能看透一个人修养的，往往就在他位居高位之时。如果说人处低位，尊重他人是本能，那么身居高位，仍然能低调取谦卑，便是修养。张中行呢曾回忆过与叶圣陶之间的几件事。那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叶圣陶呢负责汉语课本的编审工作，那张中行呢是其编辑组的成员。叶圣陶是南方人，普通话不够标准，因此啊便虚心的向张中行呢去征求编纂课本的意见。叶圣陶当时既是领导又享誉国内，那出于尊重，那张中行只能提一些建设性。

意见，可易圣陶却谦逊地说，您直接修改就可以，不用这样客气，如果有不合适的地方，我们再继续沟通啊。打这以后呢，但凡有需要再次修改的地方，叶圣陶都会先询问他的意见，双方协商一致之后才会动笔去调整。叶圣陶呢，不仅在工作上是谦逊有礼，在待人时候呢更是如此。在一次工作讨论会上，有人工作完成不好，其他同事要求叶圣陶公开批评这个人，他不想让这个人感觉难堪，便对众人说呢，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检讨自己呀，与其议论别人的是非，还不如反省自己。哎，他总是在这样的细微之处给予别人最大的尊重。张中行每次去他家里做客，临走的时候呢，叶圣陶都会亲自把他送到大门口，啊，躬身告别，目送离开。叶圣陶晚年的时候已经是无法下床了，那张中行每次探望，临走的时候他都会拱手以示抱歉，不能远送了。你看，这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在叶圣陶去世之后呢，张中行每每回想起来都是感念至深。细节之处呢见人心，日常琐事见的就是修养。所以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人呢，越是身处高位，就越懂得什么才是尊重。我记得泰戈尔有句话说呢，当我们谦卑低调的时候，就是我们越靠近伟大的时候。人啊，之所以伟大，并非是做事惊天动地，而是常怀谦卑之心，尤其是在人生得意、生活顺风顺水的时候，仍然不得意忘形，用心去尊重生活，尊重每一个人。所以一个人的灵魂是否高贵，不是看他朝上的凤迎，而是向下的慈悲。在《菜根谭》这本书中就说呢，你有多谦卑就有多高贵，在上不傲人，在下不鄙人。那尊重他人最好的方式，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来看待问题。那真正高贵的人呢，不会因为地位高就瞧不起别人，因为他懂得弯下的是身子，挺起的那可是人格啊。所以记住一句话嘛，当我们站在山顶上的时候，不要忘记头上还有星空呢。所以一个人的傲慢多是来源于无知和无明。那真正见识过世界广阔的人，往往会油脸草木青，谦卑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人这一生啊，败在过度，物在失度，成在适度。所以世上任何事都讲究一个度字。那一个具有良好的修养的人呢，一定是一个懂得留白的人。那我记得爱默生曾说了，凡事有度是生活的智慧，它使我们在选择和行为当中保持克制和优雅。因此给别人留余地，让人生呢有弹性，凡事呢去要把握尺度，是一个人最好的道德修养。因此我建议我们都去好好的向那些圣贤们去学习，然后我们自己也变成那个谦谦君子，你说呢？

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裹挟着我们一路向前。可总有一些往昔片段，如熠熠生辉的星辰，镶嵌在记忆天幕。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隧道，去探寻那些满溢怀旧气息的人和事，挖掘老物件背后的动人故事，重温那份永不黯淡的旧日情怀。

0: heavy face. I need marks of weakness, marks of woe.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跟随我的脚步，来到我们的时光树叶。昨天来上班的时候呢，发现桌子上有一封信。哎，这可是个稀罕物了，至少有20年也不曾有谁给我写过信了。打开一看呢，是一位叫刘东方的听友写来的信。信中呢，他说：“我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来怀念一下曾在我生命当中流走的那前40年。”那今天正好，我把这封信带到直播间，和各位听友一起来分享刘东方的故事。信中写到呢，在整理老家阁楼的时候，阳光从老虎窗斜斜地切进来，照亮了悬浮的尘埃。角落里那台被布罩盖着的海鸥牌缝纫机呢，木壳上的漆面早已在岁月当中呢氧化成温润的琥珀色了，轻轻的一碰，仿佛能听见40年前那哒哒的针脚声。在过去的40年里啊，我们的生活如同一条奔腾的河，从物质匮乏的浅滩流向丰饶的深海，而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老物件就像是河底的鹅卵石，静静地沉睡着，每一道纹路都刻着光阴的故事，每一次触摸都能感受到岁月的温度。信中还写到说，最先唤醒记忆的便是那一台海鸥牌的缝纫机，它是1982年父亲托人从襄阳缝纫机厂买的大件，花掉了家里近半年的积蓄。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被搬运到家里那天，全村的人都来看热闹。父亲小心翼翼地把他从木箱子里抬出来，深红色的木质的机身泛着亮着海鸥牌3个烫金大字，虽然小巧，却在阳光下闪着光。母亲呢站在一旁，手在围裙上反复地擦拭，嘴角的笑意藏都藏不住。在那个买布都要凭布票的年代，一台缝纫机那意味着全家人的体面，孩子们过年的新衣服，大人们的工装，老人的棉袄，都能靠着它给缝制出来。他说，我童年最清晰的记忆就是母亲呢坐在缝衣机前的身影，昏黄的灯泡下，她踩着踏板，飞轮带着针杆啊上下的跳动，大大的声音呢像一首永不停歇的歌谣。母亲的手指总是很巧，碎布头在她手里啊能变成精致的荷包，旧衣服改一改就成了合身的童装。有一年冬天特别冷，我看着邻居家孩子穿着新棉袄回家呢，就跟母亲哭闹。母亲没说话，连夜找出父亲的旧外套，拆了里子和面子，又翻出积攒已久的棉花。那缝纫机的声音在寒夜里格外的清晰。我趴在桌边看着母亲的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针脚呢在布料上蜿蜒，像一条温暖的小河。第二天清晨，一件带着棉絮倾向的新棉袄放在我的床头，领口呢还绣着小小的梅花，那是母亲呢用手一针一针的缝上去的。这台缝纫机呢还见证过村里的许多喜事。张家娶媳妇，母亲便帮着缝嫁妆里的被面，那李家添孩子，她连夜赶做小衣裳。每次有人来借缝纫机，母亲总会提前把机身擦得锃亮，还在机油孔里呢滴几滴新油。后来生活好了，商场里的衣服是琳琅满目，缝纫机就渐渐地淡出了日常的使用，但母亲还是会定期地擦拭它，给零件上油。去年整理衣物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叠用牛皮纸包的布料，里面是母亲给未出生的孙辈们准备的小棉袄的裁片，针脚已经锁好了边，就等着合适的时候去缝制呢。如今母亲已经过世了，缝纫机的飞轮再也不会转动了，但每当我抚摸着冰凉的金属压脚，仿佛还能感受到母亲掌心的温度，那哒哒哒的声音早已经刻进了我的生命里。阁楼的木箱里还躺着一台裹着厚厚防尘布的黑白电视机，外壳上龙中牌的标志已经有些模糊了，那是襄阳汉丹电器厂的产品，是1988年家里买的第二件大件。在那个年代，电视机绝对是奢侈品，全村只有2家有。买电视那天呢，父亲特意请了村里的电工来拉电线， 还在院子里搭了一个简易的棚子，把电视放在一张八仙桌上。天一黑，院子里就坐满了人，孩子们搬着小板凳抢着前排，大人们则是站在后面闲聊。烟袋锅里的火在夜色当中一闪一闪。最热闹的当属播放霍元甲的时候，每天傍晚不等天黑，院子里就挤满了人，连邻村的人都特意赶过来。父亲呢，负责调试天线，那根绑在竹竿上的天线需要不断的转动方向，直到屏幕上的雪花最少。当昏睡百年国人间一醒的主题曲响起的时候，整个院子立刻就静下来了，所有人的目光呢都聚焦在那小小的黑白的屏幕上。有一次突然停电，院子里响起了一片惋惜声，父亲呢赶紧点上煤油灯，大家围着灯聊剧情，直到电来的时候，欢呼声差点是掀翻了棚顶。他说，我到现在呢还记得第

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大海的场景，那是一部纪录片，蓝色的海水在屏幕上流动，虽然只有黑白两色，却在我心里种下了对远方的向往。说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啊变成了一条鱼，在电视里的大海里游来游去。后来家里盖了新房，专门给电视隔了一个小房间，再后来换成了彩色电视，又换成了液晶电视，但这台黑白电视机却一直被保留着。去年春节，侄子翻出它，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呀，我接上电源，没想到它居然还能开机呢，屏幕上依旧是有雪花，伴随着滋滋的电流声，仿佛一下子把我拉回了那个挤满人的院子，拉回了那个黑白分明却充满着欢乐的年代。在电视机旁呢，放着一个已经掉了漆的搪瓷缸，缸身上印着红双喜的图案，边缘的黑铁皮已经露了出来，那是父母结婚时的嫁妆。在那个年代啊，搪瓷缸是家家户户的必备品，它笨重却结实，能装开水，能盛饭菜，还能当汤碗用。我小时候呢，最喜欢用这个搪瓷缸喝水了，因为它比瓷碗轻便，还不容易摔碎。缸口呢，被我们姐弟几个啃的是坑坑洼洼的。母亲总说我们是小老鼠，却从来不舍得换一个新的。这个搪瓷缸呢，见证了家里的许多重要的时刻。父亲第一次拿到奖金，用它装了满满的一缸的红烧肉。我第一次考上重点小学，母亲用它给我煮了鸡蛋。弟弟参军那天，父亲把他的钢笔放在缸里，说让钢笔陪着弟弟好好读书。有一次我不小心的把搪瓷缸摔在地上，那缸身裂了一道缝，我吓得大哭啊，以为妈妈会骂我。没想到妈妈呢，只是捡起来用米汤煮了煮，说这样呢能补住裂缝。虽然后来还是会有漏水的情况，但我们依旧用了很多年。现在这个搪瓷缸早就不能用了，但缸壁上的红双喜依旧是鲜艳的，那些坑坑洼洼的痕迹就像是我们一家人共同的记忆，虽然不完美，却充满了温暖。在抽屉里的铁盒里呢，装着一叠泛黄的磁带，哎，有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有邓丽君的《甜蜜蜜》，还有当年我学英语的课文的磁带。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流行物，也是我的青春的见证。说那时候最时髦的事儿，就是抱着录音机听磁带。要是谁有一盘最新的流行歌曲的磁带，肯定会成为全班的焦点。他说：“我记得自己啊，攒了3个月的零花钱，才在镇上的音像店里买了一盘小虎队的磁带。回到家之后，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一遍的听。那歌词本呢，翻得卷了边，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有一次不小心把磁带搅了，里面棕色的磁带像面条一样的露出来，我急得快哭了，赶紧找来一根铅笔插进磁带的钻孔里呢，小心翼翼的一圈圈的卷回去。为了让磁带恢复平整，我还学着同学的样子把它放在棉被下，用熨斗轻轻的烫平。那当录音机里再次响起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的歌声时，我激动地跳了起来，那种成就感比考试得满分还要强烈呢。他说后来我上了高中，开始用磁带学英语，每天早上拿着录音机在院子里跟读，磁带里的英语老师声音清晰标准，有时候学到累了就换一盘流行歌曲的磁带，让音乐驱散疲惫。这些磁带陪着我度过了无数个挑灯夜读的夜晚，也陪我经历了青春时期的喜怒哀乐。现在录音机早就不见了，但这些磁带依旧完好地保存在铁盒子里，偶尔拿出来，虽然不能再听了，但看着上面的歌词和磨损的磁带盒，就能想起那个戴着耳机跟着音乐哼唱的少年，想起那个充满憧憬的青春的年代。在一个旧纸封里呢，我找到一叠粮票，有全国的通用粮票，也有呢是地方的粮票，面额从1两到5斤不等。这些小小的纸片呢，是计划经济年代的特殊的印记，也是父辈们生活的见证。父亲说，在那个年代，粮票比钱还重要呢，买米、买面、买馒头，甚至在饭店吃饭都离不开粮票。家里的粮本由母亲保管，每到月底呀，母亲都会仔细地核对粮票的收支，生怕浪费了一斤一两。我小时候最喜欢跟母亲呢去粮站买米，
那粮站里弥漫着稻谷。

的清香。工作人员用一个大大的木勺把米从这粮屯里啊舀出来，倒进磅秤的铁盘里，哗啦一声，哎，米的声音啊特别好听。然后母亲呢把粮票和钱呢给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接过装米的布袋。我则在一旁看着墙上的标语，心里想着什么时候能够天天吃上白米饭呢？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粮食产量越来越高，粮票也渐渐地推出了历史的舞台。1993年全国取消了粮票的供应，母亲把家里剩下的粮票仔细地装进信封里，说留着给孩子们做个纪念。如今呢，这些粮票已经变得是一文不值了，但它呢就像是历史的标本，记录着那个物质匮乏却人心淳朴的年代，也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在的衣食无忧的生活。在院子里呢还有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那车架上的黑漆啊已经斑驳了，那车把上的塑料套呢已经是裂了纹，但车轮呢依旧是完好的。其实你看，在那个年代，自行车和缝纫机、电视机并称为三大件，是家庭富裕的象征。那父亲买自行车那天呢，特意在车把上系了一条红绸带，骑着车在村里是转了一圈，引来不少羡慕的目光。这辆自行车承载了我们家太多的回忆。我小时候呢，父亲每天用自行车送我上学，我坐在前面的大梁上，双手紧紧抱着车把，感受着风从耳边吹过。遇到上坡路，父亲就下来推着车走，汗水浸透了他的衣衫，却从来不说累。那这辆自行车还陪着父亲走过无数的路，他骑着车去镇上赶集，去地里干活，去邻村走亲戚。现在呀，家里早就买了汽车了，自行车也很少有人骑了，但父亲依旧会定期的给自行车去打气上油，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的。父亲说，这辆自行车陪了我几十年，就像我的老伙计一样，现在虽然不能用了，但是不能忘了他的功劳啊。40年的时光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的容颜，却改变不了那些藏在老物件里的温暖的回忆。从海鸥牌缝纫机的哒哒声到现在的智能缝纫机，从黑白电视机的雪花屏到现在的 4K 的超清电视，从自行车的慢时光到现在的高铁飞驰，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那些老物件就像是一个个锚点，把我们的情感固定在岁月的长河里，让我们在前行的路上永远不会忘记来时的方向。

时间过得好快，那转眼间呢，我们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不知道刚才聊到的那些文化的片段有没有悄悄走进你的心里，或许呢是某句歌词让你想起了旧时光，或许是某个故事让你多了一份感动，这些细碎的共鸣就是我们电波相遇的一个意义。此刻呢，窗外的夜色更加的浓了起来，愿我们这档节目能像是一盏橘色的小灯，为你呢驱散些许的疲惫。记得喝完杯里剩下的温茶，留给身边的人道声晚安，把今晚的温暖呢揣进梦里。明晚八点，同一频率，同样的电波，咱们不见不散。我是林阳，祝您晚安。稍后请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节目。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9: 看晨曦，
8: 伴随窗外清新的
9: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8: 呼吸享受奔涌，
9: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8: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9: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

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0: 愿每一个夜晚
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晚间愉快，我是小雨。当然了，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明明说有一堆事儿等着我们做，却怎么也提不起劲儿，拖呀拖，非要拖到最后一刻才能够匆忙的完成了，然后呢就开始陷入深深的自责当中。我们总以为说拖延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懒。但是呢，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更深层次的发现，你的拖延其实暴露了童年的底色。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探索那个藏在拖延背后的自己吧。收听前的各位听友们，如果说对今天的话题感兴趣，也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拖延这件事儿，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都会遇到，也都会对自己身上这样一个小小的特点或者是说 bug 深恶痛绝。可究竟说为什么我们会拖延呢？是因为懒吗？还是说因为有很多童年的成长的印记和影响呢？不知道在收听节目之前大家在忙着什么，是不是像往常一样会忙忙碌碌，但是又觉得说好像什么都没做，或者说躺在床上心里想着某件没有做完的事儿，但是呢手却什么呢不听使唤的刷着手机吧。今天想和大家聊的话题，相信很多朋友都是深有共鸣的，那就是拖延。我们总觉得说什么是拖延，拖延可能就是懒，出卖了惰性，拖延就是时间管理的不好。今天呢和大家从深层次的角度来挖掘一下，就是我们的拖延或许说藏着我们童年底色的秘密。跟大家聊这样一个朋友，不知道这个女孩身上有没有我们身上的影子呢？叫她什么呢？就叫她小心吧。说小心呢，曾经像很多人一样陷入了一个怪圈当中，收藏几百篇攻略从不打开，工作呢总是拖到最后一刻，甚至呢在机会来临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搞砸了。他总问自己说，明明那么想做好，但为什么就是做不到呢？所以他也一度自我怀疑，想了很多的问题，说自己性格有问题，是逃避吗？还是不专心呢？自从深入学习到了心理学之后呀，他才惊觉，他说这样的性格原来是童年的时候和家人相处的模式的一种延续。从小妈妈总是不敲门，直接闯进他的房间，从兴趣班到交朋友，事事为他，以为他好为这样的名号替他做主。当然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可能未必有反抗，小心呢会觉得不舒服，但是从来没有反抗过，于是开启了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叫无声的抗议哈。这种抗议是隐形的，看看小的时候我们经常被人夸特别的乖，可是很乖的我们究竟在心底里会有什么样小小的抗争呢？让考100分，我故意考试的时候粗心大意，让上兴趣班好我也坐在那儿，那我就发呆，让大扫除也可以呀，但是我是敷衍了事的。这样的反抗和逃离在一次一次的重复当中刻进了他的骨子当中。长大之后呀，优秀在他潜意识当中，我不能优秀，因为为什么？妈妈希望我优秀，而如果说我真的优秀了，那就如妈妈所愿了，我就被妈妈控制了，失去了自我。所以说他宁愿待在差一点成功的状态当中，那才安全。哪怕说长大成人了，那种反抗被控制的模式早已经是扎根了，深入他的骨髓了，让他习惯性的会拖延，会走神，会放弃机会，甚至面对异性示好也会选择逃离。生活像什么呢？就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然后开始捉弄他，陷入了想努力但是逃避又自责的这样的痛苦的循环当中。所以说拖延不只是懒，它更是内心的某一种信号。大家会惊觉吗？哦，是吗？小的时候好像我们也曾经被这样深深的控制过，好像我们也曾经用这种看似无声的听话的很乖的方式极力的抗争过。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了说，拖延并非是时间管理的问题，背后可能藏着非常复杂的心理动机。有观点甚至指出了，拖延有时候逃避的不是任务本身，而是说这个任务所引发的深藏在我们潜意识当中的某种感受吧。拖延心理学这本书就提到了说，很多人拖延是源于对失败的恐惧，或者是对成功的一种恐惧，害怕努力了依旧失败会证明自己不行，或者说害怕成功则是担心成功意味着更大的压力，就像小心那样意味着被什么被控制了。更值得大家深思的是，有研究表明了说，拖延存在代际传递的效应，这事儿还会一代一代往下传吗？
一项针对小学生还有父母的研究发现说，父母的拖延行为能够显著的正向预测子女将来基本上也是会拖延的，而自尊还有自我控制在其中起着链式中介的作用。意味着什么呢？拖延很可能不知不觉从我们的原生家庭当中开始习得。每个人的内心呢，都住着一个内在的小孩，如果在成长中总是被苛责被控制，这个内在小孩就会充满了什么？就会充满了挫败，充满了恐惧。一做正事儿，他就会跳出来说，你不行的，你做不成的，你不可以。于是说，为了逃避那种挫败感，我们就选择用刷手机呀、玩游戏呀来麻痹自己，获得短暂的正反馈。回到源头，我们能够看到自己吗？说小的时候根本就不记事儿啊，小的时候我们啥都不懂呢。

什么说童年经历会有如此深远的一些影响呢？心理学家斯蒂尔皮格他认为，他说童年时有基本的心理需求从来没有被父母足够的重视，成年之后呢，就会想尽各种办法各种行为去弥补这样的措施。比如说从小就被过度的控制的孩子呢，成人之后可能用不作为的拖延来捍卫自己对生活的掌控感，反抗潜意识当中的被安排的这样的恐惧。如果说一个小孩在成长过程当中收到的负面情绪、负面反馈多于正面的支持，他可能就会形成说我不行、我不重要等等负面的核心概念。这些信念呢，像什么？就像是一副眼镜，让他看待世界的时候呀，总是在扭曲现实，从而会容易拖延，也容易逃避。无论说容易自我怀疑，还是无意识的讨好别人，背后呢，可能都是童年和父母关系模式的一种延续。其实想一下，我们和小新一样，很多看似性格问题的行为更深层是什么？是小的时候为了适应环境而形成的生存的一种策略吧。只是说成年之后环境变了，策略会留了下来，变成了限制我们发展的某种枷锁吧。如果说你也陷入同一种的情绪当中，也经常会有类似的糟心事儿，也会在很多重要的关卡当中会选择逃避，会选择躲避，甚至开始这种拖延，为什么？就是为了心里能够好过一点，好受一点。这样的回避模式也许真的跟我们的童年所经历的被控制或者是过度控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升级前的各位亲爱的可爱的听友们，你们有拖延的这样的习惯吗？或者是说这样的顽疾吧，不到最后一刻没有动力，行动不起来，之后呢又会特别的懊悔，要么是完不成，要么完成之后呢也会有很多的 bug， 或者是说呢明明可以早一点完成，享受那种自由自在的真正放松的感觉，但为什么一定要拖到最后一刻呢？想一下我们的童年生活，在我们的成长印记当中究竟留下了什么，才缔造了我们今天的这样的行为和思想模式呢？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对今天的话题感兴趣，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然后留言给我们，给大家思考的时间。希望这个话题呢不会让大家觉得很遥远。听一下歌吧，来自许美静的《远方》。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9: 看晨星，
8: 伴随窗外清新的风景，
9: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8: 呼吸享受奔涌，
9: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8: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9: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橡皮擦。陷入同一种情绪当中，经常被各种糟心事困扰。或许说，找一下答案，答案呢要追溯到远方，就是童年的时候，包括我们童年和父母的相处模式当中。重新回到源头当中吧，重新梳理一下当下的节点。当你意识到自己那些不自觉的想法和行为从何而来的时候，可能改变有了可能。这并非需要我们一定要埋怨自己的原生家庭，或者是一定要责备我们的父母，为自己的拖延找借口。相反，我们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接纳那个曾经受伤的内在小孩。一位心理咨询师所说，他说我们的痛苦状态从来不是一个原因，而是一个结果，是你在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和支持之下，用这种躺平的方式来保护你悲伤又无助的内在。所以说，下一次当拖延来袭的时候，与其说自责，不妨试着对自己说，我知道你又感到害怕和无力了，没关系，我在这儿，我已经长大了，现在我可以由我来保护你了。好像是重新把自己养了一遍，去做自己的精神父母，用爱和支持重新养育自己。从设定简单可行的小目标开始，一点一点的来建立这种所谓的正反馈吧，那内心呢能够重新获得力量。好，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拖延的。为什么生活当中总是会把事情拖到最后一刻？面对很多重大决定的时候，明明知道那是一个机会，明明在内心有个声音告诉自己一定要上，不能退，这对于我来说可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可是到那样一个关卡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好像自己需要一个壳，需要躲起来，不习惯优秀，只习惯自己渺小，甚至被无视。继续说，小的时候我们被控制的太多了，我们把优秀当成了什么？当成了一种被控制的标志。我优秀了就如水所愿一般了，如果是说我真的做到了，那好像是我就没有自我了。在这种被裹挟当中，我们开始变得自己不清楚不理解的一种状态。找一下深层次的原因，也许就在原生家庭和父母的相处过程当中。好，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一些留言。有朋友说到了，说我从小就对爸妈管着，就这么长大了，连穿什么衣服都得按照他们的喜好来。我相信对于很多80后应该都是如此吧。现在我工作了，明明说有能力能做好，可是一到关键时刻呀就想逃避，好像只要差点意思才能让我安心。所以我也以为是自己不行，今天才知道我是在反抗这种被控制的感觉。一到关键时刻就想逃啊，总觉得说自己好像一定要不完美，不能成为那个父母心目当中所谓的完美的人。其实内心又非常的纠结和挣扎，为什么自己不可以完美呢？为什么有的时候自己就一定要觉得说我要有一些缺憾呢？站在高处被大家看到，站在高处被大家表扬，内心就会充满了不安。反而是那种有的时候被苛责，有的时候被无视，有的时候呢被不公平的对待，内心才会觉得说好像我就应该如此吧。那也许小的时候受父母的管教和控制太多了。好，再来看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呀，听完了小新的故事真的有点想哭了。我也是这样，从小妈妈就喜欢拿我和别人比，现在我做什么都怕被人评价，越怕越想拖，越拖越不想做。深夜刷着短视频，心里是又焦虑又愧疚。今天的节目让我有种想法，好想回到远方去抱一抱曾经的那个弱小无助的自己。大家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的想法和念头，好像自己印象当中的那个小孩是一个很分裂的小孩，
想一想童年的时候，大家应该都会有很多欢乐的时光啊。我小的时候在小城镇当中，然后呢就会有经常自己玩耍的这样的画面萦绕在现在的我的脑海当中，比如说拿个蜻蜓网呀去捉蜻蜓，到青青的小溪边捉小鱼，帮助姥姥喂家里的小鸡，这都是非常美好的回忆。但是好像也会有很多的困扰，比如说妈妈也很强势，有一次呢买了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衣服，那个时候都已经上大学了，但是妈妈苦口婆心地跟我说，小女孩穿的衣服一定要文静，要传统。自己曾经会有很多的爱好，很多的梦想，然后呢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也被家长粗暴地打断也好呀，或者是蛮横的干涉也好呀，也都有。所以好像一回想起自己的小时候是很矛盾而冲突的，又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小孩，充满了很多童年美好的回忆，又是一个好像也有很多委屈，有很多不开心，受过很多伤，甚至被蛮横对待的这样的一个可怜的孩子。所以怎么说，每个人都是带着童年的伤成长起来的，这个伤口有多大。前段时间跟一个姐姐聊天，这个姐姐说呀，说她身边

我个朋友应该是60后，都这么大的年纪了，他其实非常非常的有目标，行动力也很强，但是每次一旦说完成一个项目之后，他就会非常非常的累。为什么？就是因为曾经的原生家庭和父母的相处模式对他的后劲现在都是存在的。他也一直没有从这样的一个内耗当中走出来。所以他好像就是一个低电量的低续航的人士，他的电烧得特别快，而更多的能量耗在哪儿呢？不是耗在对外，而是耗在向内。能不能改变呢？唯一能够改变的就是两个字儿，那就是和解。童年的底色是无法抹去的，但是我们可以用成年后的理解和接纳为它添上新的色彩。成长的真正目的呀，不是说变得完美无缺，而是从过去的模式当中能够解脱出来，体验更完整、更丰富的人生吧。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小新的故事，让自己对自己多一份理解，少一份苛责。也希望大家在人生的路上吧，都能够慢慢看见那只看不见的手，并且温柔地捉住它，握住它，带着自己走向更开阔的地方。好，感谢大家在每一天晚间的21点到22点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小品茶。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关于拖延症的。生活当中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受到拖延症的困扰，但是有没有人没有呢？我相信一定是有人没有的，而且身边你看一些那些雷厉风行的人，那些做事效率特别高的人，好像能把一天的24小时活成25小时的人，他们的拖延症真的是很少很少，或者是基本没有。曾经啊，做教育节目留学板块的时候，节目当中来了一个小女孩啊，这个小女孩呢非常的自律，自律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她说我每天吃多少卡的饭，你看了我们说吃多少顿的饭啊，吃多少次的饭，我们很难说吃多少卡的饭。而从她的量级出发呢，她是说每天吃多少卡的饭，就证明说她每天吃的饭菜是以卡路里来计算的，身材保持得非常好。除了说这个吃饭之外，还有就是每天要定时定点的上健身房进行各个部位的一个有效的一个线条的塑造还有锻炼。小女孩非常非常的棒啊，已经是当时来的时候已经是从这个本科方面申请到非常厉害的这样的心理学的硕士了。师从的是心理学大师，一个女儿在英国开设的非常有名的心理学院的硕士。我当时就问她了，我说你这么优秀，然后生活当中安排这么多事儿，你有拖延症吗？我清楚的记得她坐在我的对面微微一笑，她说当然没有。哎呀，当时因为是留学节目，所以更多的可能是关注到她的这个留学的计划呀，个人的学业的安排呀，未来的打算呢，包括给更多其他留学生的一些建议呀，没有把他的更多的重点放在他的个人成长，包括他的心理学方面的这种探究方面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请他来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这样一个20多岁的小女孩，难道说在童年方面他没有一些小小的印痕吗？还是说童年他过得真的很幸福，就是这样一个得到了自由生长的孩子，所以他才不会有拖延症，不会那种有对被控制的抵抗呢？而如果说他有的话，也许是心理学帮助了他，他又是如何能够挣脱出来，成为一个基本上没有拖延症的人？因为他在节目当中斩钉截铁地跟我说，当然没有。我会也会在近期把更多的优秀的一些嘉宾，包括心理学方面的老师，包括很多优秀的女性啊，当然也有我们的男性朋友们，在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在当下大家最关注的节点和时点当中，和大家好好的畅聊他们的人生、他们的专业、他们的感悟。也希望节目当中的这些内容能够对收音机前的更多朋友们有帮助吧，希望大家都能够接近更美好的自己，
无限的接近幸福。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听生活家和大家聊聊生活当中的事儿。今天要聊的话题呢，可让不少人会觉得有点扎心。辛辛苦苦买来的那些健康食品，括号啊，健康食品可能正在悄悄地给咱的健康挖坑呢。什么叫健康食品？比如说每次走进超市的时候呀，货架上标着天然粗粮零添加这样的东西，是不是会觉得让大家怦然心动呢？恨不得通通扔进购物车。但今天呢，真的哈，给大家要泼冷水了。先来说第一个，这个鲜榨果汁儿哈，可能在很多的人的观念当中说，这个果汁儿那好呀，纯天然呐，不加糖呀，甚至很多的这个果汁儿都说了，说这个就是水果的精华，喝一杯相当于吃了好几个水果，满满当当的都是维 C 呀，多好呀。但真相是什么呢？就是当水果被榨成汁儿的那一刻，最宝贵的膳食纤维全部都被丢弃了。这纤维多重要，它既让我们有饱腹感，让血糖能够平稳的上升，没了它，果汁儿就变成了一杯吸收极快的糖水。做个比喻哈，比如说吃一个橙子可能就饱了，但是呢，一杯橙汁儿用了三四个橙子，咱咕咚咕咚的喝下去，根本完全不顶饿，血糖嗖的一下子可就上去了。胰岛素会大量的分泌，多余的能量呢，很快就会转化成咱女性朋友最不喜欢的脂肪，而且还要存起来。所以说，想喝果汁儿的话，那咱不妨吃水果，这才是最聪明的选择。这第二个要说的呀，就是粗粮饼干。很多想控制体重的朋友，一看到说是全麦呀、高纤维呀这些字眼，马上会想到又安全啊，又能够这个顶饱，简直就是最棒的零食了，毫不犹豫的就往嘴里塞呀。但是如果说大家翻看一下配料表的话，真相真的会让大家伙大吃一惊。很多的粗粮饼干排在第一位的配料其实是小麦粉，全麦粉呢就那么一丁点儿。为了让粗糙的口感变得有这种酥脆的感觉，加更多的糖，加更多的植物油，哎，厂家这么做您才能买账呀。算下来之后的热量和脂肪含量可是比普通饼干还要高的。更过分的是，有些产品干脆用焦糖色素把面包染成褐色，伪装成所谓的全麦的样子。所以说下次买之前的话，不要只看印的那个大字儿，看的那个名儿，一定要看一下配料表，全麦粉或者是粗粮必须要排在第一位，而且配料表越短越好，越干净越好。而这第三个陷阱是啥呀？叫风味酸奶。这酸奶多好呀，不钙呀，对吧？你看了，除了有蛋白质，还有钙，还有益生菌，听起来非常的完美。但是呀，

味这两个字，它就是最大的陷阱。为了让它好喝，厂家那是毫不手软的会加糖、加果酱、加香精。一小杯100克的风味酸奶，含糖量往往是在10到15克，这都赶上半罐可乐了。以为是在健康加餐，其实是在吃甜品。至于说那个益生菌的话，从生产到运输，再经过胃里强酸的洗礼，能活下来的那都是战士呀，真的是少之又少。所以说什么样的酸奶是好的呢？记住了，一定叫原味酸奶，配料表最好只有生牛乳加益生菌，这简单的几个字，简单明了，干净纯净。哎，说到这第四个的话，我个人是特别喜欢吃呀，每次吃起来都觉得欲罢不能，还安慰自己这个好健康。是什么呢？看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那就是果蔬脆片。很多朋友觉得说蔬菜做的脆片总比薯片要健康吧，真相是呢，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果蔬脆片呢，采用的是叫真空低温油炸技术，名字里带着低温两个字，听起来挺温和的，但是本质呀还是什么，还是油炸的。一袋果蔬脆片的脂肪含量可能会高达30%-40%，跟薯片是不相上下的。高温呢还破坏了蔬菜当中的宝贵的维生素，吃进去的主要就是油盐，少量的脱骨蔬菜的骨架，像嚼点脆的直接吃黄瓜条吧，胡萝卜条吧，圣女果吧，这比什么呀都强。最后再来说一说咱们特别熟悉的白粥吧，生病了没胃口了，来碗白粥又清淡又养胃，这是很多人固有的认知。但问题就是说这太好消化了，这不好吗？不好。白粥呀，煮得越久越烂，淀粉糊化就越充分，升糖指数呀也就越高了。一碗稠粥的升糖速度比米饭那是要快得多，血糖骤升骤降，不光是很快就饿了，还特别容易造成脂肪的堆积。而且白粥的营养成分几乎只有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维生素、膳食纤维都是严重不足的。所以下次煮粥的时候呀，抓把糙米、燕麦、红豆或者是红薯进去，既能够大幅降低升糖的速度，营养也会变得更加的全面了。真正健康的食物是什么呢？往往有个共同特点，口感不是那么极致惊艳，保质期不那么长，配料表不那么复杂。所以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过，说什么是真正的健康的食物呢？最好就是要做到一个字儿，那就是原啊。首先呢，一定要是原味儿的，另外呢，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原形的。比如说买包子，有的这个包子呀，你撕开之后会看到里面大大的肉块，哎，推荐买这样的。有些这个包子一撕开之后呀，里面都是这种肉糜之类的，其实里面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材料我们看不出来，而且呢，哎，味道会觉得非常鲜美，那这个味道的鲜美又有多少是肉的鲜美，又有多少是调味剂的鲜美呢？原味更要看到其中的原型。刚才说到了这个果汁，哎呀，这个那不就是原味吗？你想那橙汁、西瓜汁多好吃呀！可是原型被破坏了，也许内在的结构呀完全不同了，给身体所谓带来的健康属性也截然不同了。所以健康方面的、营养方面的专家也提醒咱们了，要想健康，记住一句话：大自然造出来的食物本来就不需要配料表。但凡是需要配料表的，咱就得看个清清楚楚，吃个明明白白。所以在去买这种所谓的健康食物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吃出真正的健康呀。说实话哈，现在走在这个马路上，有没有专门的零食店？而且这种零食店是特别受小朋友的欢迎的，包括很多家长、女性朋友的欢迎。今天呢正好是假期哈，带孩子也去这种零食店溜达一圈，一般呢我会跟他说清楚，你一定要看一下配料表，这个配料表上如果有添加剂的话是不能够超过3种以上的。说实话呀，现在呀这样的食物能够找到，特别是零食店当中这样的这个零食能够找到，真的是越来越难了。正好看到一位朋友家中也有小朋友，我一看拿了满满的一大筐呀，我说你为什么买这么多零食呀？我一看里面，哎，又是巧克力，又是面。

0: 面包各种各样的零食，那真是形形色色呀。他说了，正好孩子明天假期了，参加夏令营，所以呢就出去之后给大家准备一袋零食。哎呀，有的时候什么叫从心理学角度也是如此哈，叫心软是害，狠心是爱。关于孩子吃这一方面，其实是不是也是如此呢？有的人会觉得说，小朋友挺可怜的，别的小朋友都吃了，咱家孩子都没吃过。但是要想一想，这些食物吃到孩子身体当中，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和大家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能成为生活当中的艺术家。如果说大家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需要沟通、需要共同探讨的话，或者是有您的心声感悟、生活当中的小事件、小心得需要分享的话，也欢迎大家联系到我们，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好，马上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来引领暖心语。
1: 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引领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3: 我的窗前有一棵树，那是一棵高大的杨槐，树冠差不多可达六层的楼顶，粗壮的树干与三层的阳台相齐，碧绿而茂密的树叶部分正对着我的四楼的窗户。坐在我的书桌前，一束浓荫收入眼底，从春到秋，从晨至昏，任是着意的或是不经意抬头，终是满眼的赏心悦目。那树想必已生长了多年，我们还没有搬来的时候它就站在这里了，或许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它就已成为一棵树了。就因为它的缘故，我们曾真心希望能拥有这个单元的一扇窗。后来果真如愿，我们从此天天享受着它的清凉与恬静，很是满足，很是幸福。杨槐在春天似乎比其他的树都沉稳些，杨与柳都已翠叶青青，它才爆出米粒般大的嫩芽，只星星点点的一层隐绿，悄悄然绝不喧哗。又过了些日子，忽然就挂满了一串串葡萄似的花苞，又如一只只浅绿色的蜻蜓缀满树枝。当它张开翅膀跃跃欲飞时，薄薄的羽翼在春日温和的云朵下染织成一片耀眼的银色。那个清晨，你会被一阵来自梦中的花香唤醒，那香味甘甜淡雅，撩人心脾，却又若有若无。你循着这馥郁走上阳台，你的精神为之一振，你的眼前为之一亮，顿时整个世界都因此灿烂而壮丽。满满的一束雪白袅袅低垂，如瀑布倾泻四溅，银花般的花瓣在清风中 微

微飘荡，花气熏人，人也陶醉，便设法用手勾一串鲜嫩的槐花，一小朵一小朵放进嘴里，如一个圣洁的吻，甜津津，凉丝丝的，轻轻地咽下，心也香了。杨槐开花的日子是我们的槐花节，槐花开过才知春是真的来了，铺在桌上的稿纸便也纹丝灵动起来，那时的文字就有了些轻松。夏日的杨槐巍巍然郁郁葱葱，一派的生机勃发，骄阳下如华盖蔽日，烈焰下送来阵阵清风。夏日常有雨，暴雨如注时，偏爱久久站在窗前看我的槐树，他任凭狂风将树冠刮得东歪西倒，满树的绿叶呼号犹如一头发怒的雄狮，他翻滚，他旋转，他站立，他呻吟。曾有好几次我以为他会被风暴折断，闪电与雷鸣照耀黑暗的瞬间，我窥见他的树干却始终岿然。大雨过后，他轻轻抖落身上的水珠，那一片片细碎光滑的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饱含着水分，安详而平静。

听熊二重唱的《枫林小雨》。好，在这样欢快的歌声当中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祝大家今天的心情明天的心情也如这歌声一般跳跃而美好。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祝福大家晚安，明天再会。

0: 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中，您都会看到一帮老年人扎堆儿、唠闲嗑，内容也无外乎是家长里短、吃喝拉撒。这种现象只有我们中国有，在国外很少看到。我去瑞士好几次，他们过日子跟咱们永远不一样。外国人都喜欢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特立独行，这也是一种文化吧，互不打扰，唠闲嗑，扎堆聊天， 其实也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一种文化表现。人毕竟是群居高级动物，只要是群居的，就一定要有沟通，有交流，否则的话，过哪一种死门日子，个人头上一方天，那就失去了互助互帮的一个作用了。不是有句老话说的吗？谁家谁家不合群，就跟灶科打井，房顶上开门是一样的。过的日子是死的，这样的人也有啊，但我觉得不好，还是要融合，还是要融入一个团体，你才能有一个好心情。不过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过去常见的现象也在逐步消失，有些热闹的场景越来越少了。比如说过去我们住平房的时候，一条老长的胡同子，前后院方圆几里地都熟悉，谁有个大事小情的，不用打招呼，都自己自动来帮忙，因为大家都抱着一个态度，红白喜事、结婚生娃，这些都不是一个人来办的，需要大家捧场，东北话也叫落忙。当时我们老胡家大院前前后后几百户人家都认识，大人小孩见面都打招呼，而且人人之间也没有勾心斗角，都是坦诚相待。那时候住平房，很少有人家晚上锁门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的差不多吧。关键也没有偷盗啊，我们骑自行车后边货架子上加点东西有时候就掉了，附近走过的路上一打听，谁捡到了一问，一准有人给送回来，非常朴实真诚。我们哥几个一个挨着一个娶媳妇，家里地方不够用，左邻右舍的邻居都自觉自动的把家里腾出来位置，让远道而来的参加婚礼的人来住宿，毫无怨言，把家里最干净最新的被子、褥子、枕头都拿出来给大家用，那种感觉非常好，就跟一家人似的。这个现象放在高层次上就是一种民俗文化，放在老百姓嘴里就是民风，民风民俗对于社会来说非常重要。

它体现的不是一个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在老辈人嘴里呢，看重的不是谁家有多富裕，多数都把家庭和睦、孝顺老人摆在第一位。再就是谁家孩子有出息，做了大事儿了，这些才是让人钦佩的方面。但现在都变了，年轻人都是看谁家有钱，谁家有好车，谁家房子大，谁穿得好，谁总下馆子，都比这个。有时候在垃圾箱旁边，总是看到非常好的鞋子就给扔掉了，还有过期的鸡蛋、各种肉、大虾、好衣裳，总有往外扔的，我看着都心疼啊。我觉得这就是追求物质生活的一个不好现象，这也是过度消耗自己福报的一个错误做法，这个不好啊，最好改一改。说心里话，也就是年轻人能这么做，像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绝对不可能，咱们都是打苦日子过来的，舍不得也不敢，这种行为很可怕，很可耻啊。我总不明白，家里有吃不完的、穿不完的，为啥他在没有坏掉之前不能送给需要的人呢？这样扔掉了白浪费，太可惜了。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年轻人您还有多少的福报可以这么去糟蹋、去消耗。过去干啥都按照规矩来，古代男人女人走路都要有规矩的，叫做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喝水都要按规矩来，尤其是女子要抬头挺胸，身体挺拔，抬头低头都要像在寺院里那样庄重。我们学千字文，巨步引颈，仰俯朝庙，束带金装，徘徊瞻眺，摇摇摆摆，那是犯了大忌讳，爹妈会骂你。可现在不行了，规矩都破坏了，都丢没了。很多年轻人走大街上，你看摇头晃屁股，一摇三晃，歪脖子摇胳膊，简直没个人样儿。好东西都丢了，这是一个悲哀。这情况咋来的？都是我们当父母的责任呐，是我们在生活中教育不到位，缺东西了，而且这种教育是打小开始，大了来不及了，不赶趟了，他都生就骨头，长就肉了，成型了，养成了，再改不容易。我们学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学习了凡四训，学习背诵增广贤文，虽然枯燥，可它真的实用。我们明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为止，始终在喋喋不休的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的下一代，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谁呀，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们胡家是往里抢。我记着我们当初老宅子的胡同里有一家。

怎么来往，很生。老母亲年岁大了，总有病，而且头脑不灵光了，说话好几遍听不明白，听明白了还记不住，这是大脑萎缩呀，影响智力和语言活动能力。这哥仨本身就不亲，都各顾各的，谁也没有说老母亲就安定的待在一个地方一直到终老，谁也没这个意思。后期商量咋办，老大就提出来说轮着养，一家四个月，老二老三也同意。就这样，80多岁的老母亲从内蒙到新疆再到北京来回折腾，这一折腾就是4-5年。后来老母亲实在走不动了，才在内蒙落了脚。而另外的哥俩每月负责拿一些钱给老大。后来我们听说老太太在老大家里头也想不到啥福气，也就是个能吃上喝上，仅此而已。老人是16年去世的，最后遭了不少罪，这是我们老街坊了解的。这哥仨谁也没有尽到做儿女对父母的关心关爱关注，这事缺了孝了，违心了，老百姓也叫缺德了。现在这哥仨的所作所为都映在了自己的身上，虽然都活着，他们仨也都在儿女家轮流生活着，而且也都是仅仅有吃有喝而已，没有那种温暖可言。你看这是不是因果啊，很灵的，你咋做你就得啥，这是规律也是逻辑。我老父亲说长幼有序很正确，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全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孝敬老人是给自己积福啊，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啊。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等到老人走了随意办个葬礼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应该做到厚养厚葬才行，那是祖宗啊，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剔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我们的本源疗法也是来自内经里，它既有脉象精髓，也有五行的内涵。

更有经络的精华，还有养生长寿的底蕴。所以我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的一个方剂，它是个融合各家之长，贯通所有疗法，汇集各派精妙之处的一个老膏。可能您用过老膏，也感受到了它的治疗各种疾病，调理身体五脏六腑以后，您开始有了身体上的大转变，疾病方面的快速康复，以及各种症状的大幅度缓解，这些您用过老膏的都会是这样。但是您看它的配伍非常简单明了，区区五味药还没啥名贵的，简简单单，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伍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感受身体上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快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很多用我们胡家老膏的人都有这个疑问，有时候打电话问，有时候我没法接到消息，就把疑问留给工作人员，留给我的助理，好多时候我不去回答，把这个事儿放一边，让它自动消除。那么为什么我不想去解释？这里面有原因。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岁数的，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膏，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膏给您达到了这个要求，一切就行了。至于我们胡家老膏的配伍大小，有没有贵重药物在里面，这个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用了是不是把您的病给治好了，这是大问题。我用胡家老膏把您的病解决掉了，别的话真的没有意义，我就管给您治病，您就管好自己，按时按顿吃药，保持好状态好心情，您就等着身上的病完全好了那一天就行了。最好别问，不是我说话难听，您就记住了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每个人传播的好东西里都有深厚的内涵，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不想被外人知道的需要保护的小神秘，还是让我们都保留一点吧，您就瞧好就可以了。总之一句话，胡家老膏看着简单，其实绝不简单，但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上一千，千奇百怪。我也遇到过特别爱较真的人，到现在我也觉得跟我较真的这个老弟其实没有啥坏心眼儿，他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啊，说白了就是爱抬杠，爱说臭话。这个老弟离我不算远，唐山乐亭的，我对乐亭非常熟悉，我有个本家三叔就住在那儿，在大清河盐场附近，我小时候去过三次。我三叔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堂弟，中间都是犯名字，我管他叫五爷。我这个五爷原来是跑江湖说大鼓书的，满肚子里都是故事。那阵子我小，十几岁，去了，五爷就给我整。

海货吃，八爪鱼、墨斗鱼、黄花的鱼挺老多。黑天了，我躺下，五爷就给我讲故事。他说他们的盐场的海水本来不咸，可是他却能晒出来咸盐，这是因为海底下有个宝葫芦。说从前有哥俩，哥哥非常奸诈，弟弟很憨厚，哥俩分家自己过日子以后，哥哥日子越过越富，弟弟越来越穷。有一天，这个憨厚的弟弟下地干活，回家在大道上碰到一个挖野菜的老婆婆，走路都走不动了，坐在那里瑟瑟发抖。弟弟心善，就问老人家说，您怎么啦？老婆婆就说，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没儿没女，好几天没吃饭了，我快饿死了。说完了又弯下腰挖野菜。弟弟看了于心不忍，赶紧回家把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稻子的种子用碾子碾成了大饼，送给了老婆婆。老婆婆看着他激动万分，说，小伙子，你是好人呐，我要回报你的好心。你记住了，渤海湾里有座无名岛，岛上有座仙山，山上有个神仙洞，洞里边藏着无价之宝，你去吧，随便拿。说完，老婆婆一闪光就不见了。小伙子按照婆婆说的去找了这个洞，费了好大周折，终于找到了。一进去，果然满山洞里都是奇珍异宝。小伙子看了看，突然想到，他想，我一个种地的人要这些宝物干啥呢？外财不富命穷人。想到这儿，转身就往外走，走到洞口，突然看见一个小葫芦，他想，这个小葫芦挺好看的，我拿回去用它做成种地点种子的葫芦也不错啊，随手就摘下来了。到了家里一推门，突然发现那个老婆婆正坐在自己家炕上呢。老婆婆问，你拿回来啥宝贝了？小伙子手一伸，说，我啥都没拿呀，那不是我的，我不要，我就拿回来这个好看的小葫芦。老婆婆听了，赞许的点点头，说，心不贪，好孩子。说完接过去小葫芦，打开盖子，摇三摇，磕三下，把葫芦嘴朝下，就说，出盐吧，盐巴出。小伙子就发现白花花的上等盐巴一个劲儿的从葫芦嘴往外淌。老婆婆倒了一会儿盐巴，突然喊了一声，收，那白花花的盐巴立刻就停止了。老婆婆说，孩子啊，这个是会出盐巴的宝葫芦啊，你收起来吧，以后的日子就不愁了。过去古代盐巴是官府负责买卖的，老百姓不能随意买到。小伙子有了葫芦，首先想的是穷乡亲们没有盐巴吃，很艰难。他就把葫芦里的盐巴倒出来很多，送给乡亲们吃。乡亲们很高兴，这事儿很快就被那个奸诈的哥哥知道了，他趁着半夜把弟弟的葫芦偷走了，摇着大船跑向远处，到了最深的海里了。
他停住了船，开始摇晃葫芦。很快，白花花的盐巴开始不停地往外淌，船舱里都满了。可是这个哥哥贪心太重了，还是不停手，盐巴越来越多，最后把大船给压得沉入了海底，这个哥哥也淹死了。从那以后，渤海湾的海水就越来越咸了，把海水打出来一晒，就留下一堆盐巴。从此，这个就成了官府的大盐场，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富裕了。这个故事我五爷给我讲了两遍，所以我记得很扎实。前面我说的这个爱较真的老弟就是那儿的人，我跟他聊天，跟他说这个故事，他都不知道。我说，那你可算不得烙亭人了。他说，那就是闲话而已。我说，这也是地方民俗文化的一种。这位老弟76岁，他肾衰竭，总是喝了水尿不出来尿，膀胱鼓胀的老大也不行，排出来的尿化验一下，尿素氮高的离谱，肌酐尿酸标准值都不足，总恶心吐。我说，你有糖尿病历史吧？他说有，10多年，20来年了。我又问他做过什么手术没有，他说做过前列腺肥大的手术。我听了，我说这就对了嘛。他说我现在就是喝的水多尿的少，每天喝茶，别人喝了1个小时就开始排尿，而我过3-4个小时还是不排。我说排尿快慢跟肾衰关联不大，肾脏是把多余的水分过滤后，把好的分子留下给身体用，不好的杂质就是尿液，通过肾脏给排出去。他说，胡大哥，这个我不懂，我就觉得我尿尿不正常，憋得难受，这个问题解决就行了。我说那可不是，首先是你的肾脏存在问题，它工作状态不对路子，咱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靠着循环血量来提供养分，正常的循环血量都是按照每一个器官的需求来供应，它要多少提供多少，给多了不行，少了不够，这就是身体自动调节的一个度，也是身体最神奇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一种展现。肾脏、肝脏、心脏、肺部、胃、肠子每天需求的量完全不同，需要的时间也不同，有的是上午需要的多，有的是中午需要的多，有的是半夜需要的多，身体内部分得很清，永远都是井井有条，如果出问题了就是逆乱，逆乱就是病，大逆乱是大毛病，小逆乱是小问题，总之只要逆乱了肯定有问题。天瑞记载着这样的话，天果即气，日月星宿不当坠邪。灾难里也说，受气结胎，各是星宿，28星宿，角宿、亢宿、房宿、心宿、尾宿、斗宿、牛宿、女宿、胃宿，他们每一个器官都有值班时间的，他值班的时候

就是需要循环血量最高的时间，等他下班了，他需要就少了，有的可能少一半。半夜子时，胆经开始干活了，说白了，也就是夜班。寅时，肺经开始上班了，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巳时，脾经开始上岗，他就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了。我给这位老弟讲这个，他说我听不懂，我就想要好结果。我说那就给你好结果啊，用胡家老膏，一周你看结果，20天你再看结果。他问我结果是啥，我说你自己体会是啥就是啥，你看你还吐不吐就行了，你看你胀不胀就行了，你看你还恶不恶心了，你上厕所尿尿，我让你敞开了尿，我让你尿尿带响儿、带动静的。他问我说胡大哥啊，那我的所有指标能正常不？我说你先把症状改善了，随后再看指标行不行。他说不行。我说那你就别用了，胡家老高也不缺你一个患者。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如果我看到了指标了，再加上症状大幅度缓解，这不是双喜临门吗？我更有信心。我说我可以让你鱼和熊掌兼得，可是你得给我时间呐，肌酐、尿素氮这些指标，想都恢复到不高不低不多不少，你咋也得给我1个月到1个半月的时间吧。你不给我时间，那我也不给你结果。他听了头一回笑了，他说胡大哥，我发现咱哥俩性格有点像啊，您这大岁数还火爆脾气。我说你这是逼哑巴说话，逼瞎子开天眼，我不说不行了我才这么说。打个不好听的比方，就像你家孩子到年龄了得结婚了，你能今天孩子办完婚事明天你就要抱孙子吗？你得给他一个时间呐。他听了哈哈大笑，他说胡大哥您别损我了，这我都明白。我说你既然明白就该按照常规的套路出牌，我不是不给你达到标准的体检数据，前提是你用我们家老膏方了，而且你至少要给个半月时间吧。你给我的时间就是给你自己的时间，1个月1个半月你去检查吧，查了你才知道结果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光用嘴说没用，咱们就看白纸黑字带公章的东西，那玩意儿不撒谎不作假。他后来彻底服了，他说胡大哥您别说了，我按照您的方法办，我觉得一定没有错。我说那肯定没错啊，有错也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您看这个人多有意思，本身很顺溜的事儿，有些人非得爱较劲儿，我都不知道您较劲儿较的是啥，能较出来个啥，较来较去最后你的病不还得治疗吗？如果说您是个勇士，天不怕地不怕啥都不怕，那您连问都别问，那才叫英雄。而且我赞佩您是个大英雄大豪杰，可是这种较劲儿是在跟自己生命开玩笑。

0: 这个玩笑开不得，也没有意义。有问题解决问题，别胡闹。我们胡家老高，你就用，您用您好，他用他好，谁用谁好，这是真理。我总觉得说那些大理论、大道理一点没劲，可是有很多爱听，非得弄出个子丑寅卯，这也好。很多中医大理论、中药大内涵，我都是不得不讲，讲了，听懂了就用吧，听不懂，不信，那就算了。您别用，啥也不损失，钱还在您口袋里，我抢不过来。胡家老高存在了上百年了，往前数或许都上千年了嘛。他好与不好，吃过的人最有权利说话，这个权利我交给您各位。我不会总是自夸其德，那样就不好了。好了，我得接几个听众的电话了，不多啰嗦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太激动了，能跟胡老连上线。胡老啊，我跟您汇报一下家门。我呀叫那个李瑞琴，今年呢55岁了，来自咱们那个河北秦皇岛市。
0: 嗯。
2: 啊，我这个心衰呀有3年了，就是啊这气儿啊上不来气儿。
0: 嗯。
2: 啊，完了，一憋得严重的时候嘛，我就吃点这个速效救心丸，走路啊也没劲儿，就能走个20-30米远。完了呢，我还有啥呢？还睡眠也不好，就有10多年了，就是一晚上啊，就是入睡困难，一晚上就是躺那躺跟烙大饼似的，咋也�睡不着，一晚上就能睡个3-4个小时吧，有的时候啊，勉强的能睡着了吧，完了就做梦，一个梦接一个梦的做，完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呀，头晕呐，浑身也没劲儿，拿东忘西的。啊，完了，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胡老，我高血压都5-6年了，血压那个由于这个老也睡不好觉，这血压最高的时候是高压呀，就160了。
0: 嚯、哦，那么高啊！
2: 这个睡眠也不好，完了心情也不好，特别烦躁，容易发脾气，性格也急。完了呢，自从啊，我就跟听到胡老的讲座，这个胡家老高呢特别好。啊，我就先买了那个一个疗程的，咱用上了。我这个急脾气的人，我就是最开始用上老高呢，我就早上用了20克，晚上用了20克。咱用了，我又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喘气儿啊不这么费劲了。
0: 你看多好。
2: 哎，这个气儿不那个喘气儿不费劲了，我走路就比以前强多了。我以前就是能走个20-30米，现在我走路就能走个300米、500米都没事了。
0: 多好啊！
2: 啊，是特别好。完了，这么连用、连用一个月以后呢，我就中午啊又给加了个20克。用到有2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降下来了。完了，睡眠也比以前好了。以前睡觉一晚上就能睡3-4个小时，现在呀，每天晚上也不做梦了，都能睡5个多小时了。
0: 好极了，
2: 我还寻思，哎呀，能跟你胡老连上线，我特别的激动也高兴啊，胡老，特别感谢您，让我都能支持用上胡家老高。我还想跟您说呢，胡老啊，我现在呀睡眠好了，这血压也下降了。

0: 了，以前呢我都吃降压药，吃那个硝苯地平，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儿。你看我现在就睡好觉了，血压降到有时候135，有时候140，我这个降压药用不用给它那个减量吃啊？
1: 哎，咱们既然用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您的血压已经逐渐降下来了，就不用再吃降压药了啊。再过一个阶段，把您血压完全降下来，而且不会再复生了，这事儿有把握的
0: 啊，
1: 老朋友。
0: 哎，我这个病啊，一天比一天见好，我这个越喝老膏越有信心。我就得想着，我得坚持用老膏，我这个病啊就能全能治好了。
1: 嗯嗯嗯。
0: 嗯，我一听啊，就是听胡老的讲座，您就跟别人呢不一样。
1: 哈哈。
0: 嗯，人家那个胡老，你看您呢，世代中医，身份地位都搁那摆着呢。您家呀也不缺钱，都公益啊给大家传播这个健康知识，纯属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啊身体健康。所以说呀，我等我把病治好了之后啊，我也得向胡老学习，传递爱心。
1: 好，太对了，也太好了，
0: 特别太感谢您了。
1: 咱们坚持这么样来治疗的话，会得到非常好的理想的效果，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0: 啊啊，感谢您胡老，您是位有大爱的老人，遇到您呢，就是我的最大的福气呀，胡老。
1: 选对了，是不是啊？
0: 啊，是的，选对了。等我把我的病那个完全都治好了，我也要每天都喝一口膏，一直啊跟着胡老一直走下去。
1: 好的，哎，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的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0: 好的，
1: 啊，
0: 胡老，您呢，也注意身体。
1: 好的，谢谢您的嘱咐。
0: 好，哎，再见。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0: 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胡老师吗？
1: 是我，欢迎你啊，老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
1: 啊，
3: 我家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啊。
1: 哦，
3: 我也是你的舅舅，我今年61了啊。
1: 啊，
3: 哎呀，多亏胡老师你呀，你把我这个身体是，绝对是健康了。哎呀，那我又能干活了，又能给家里头，哎，给孩子们呀啥的，又能挣点钱了啊。
1: 好，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
3: 哎呀，就是啊，没有遇到胡老师啊，我真的是病殃殃的，不知道现在还活的不活的了，我也不知道了。现在哇，我是这日子活的是一天比一天有价了啊。多亏你的这个胡家老膏呀，就是和别的药就是不一般呀。
1: 啊，
3: 我这哇就是身体哇这个病挺多的，一开始哇就刚检查出来吧，我有这个糖尿病了。
1: 哦，
3: 自从有这个糖尿病以后啊，哎呀，我这个身体啊一年不如一年了。
1: 嗯，
3: 这光糖尿病就折磨我这个12年的时间了。那时候啊检查出来就血糖高啊，然后这个后来哇就打了胰岛素了啊，这个身上痒不说，那都是，而且哇这个本来哇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就在地里头干活呀啥的，就这风寒了就能说风湿性关节炎了。哎呀，这一年啊就是你病个天了，这腿疼的要命了，就一直啊就维持这么贴膏药的，这是这个加上糖尿病我又得啥了，检查出来有这个类风湿性心脏病了。
1: 哦，
3: 干活啊也不行，然后啊去地里头啊说怎么哎，干点活啊啥的，我就是，就那么。

0: 几步啊，就是走一个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这个心哇扑通
1: 气短很厉害
0: 的
1: 啊。
0: 哎对，有的人呢那个手机咔嚓一响，哇的一声，哎呀我这个心哇帮帮我上跳的不行、啊、
1: 心脏就受不了了。
0: 对，然后啊就是哎感觉啊胸口上呀我是憋得疼的不行，然后这不是、啊、哎呀去医院一检查说这心脏病啊就做手术了，你说咱家里头哪有那么多钱呢、
1: 啊、
0: 我就没做、
1: 啊、
0: 然后人家给我说一说，这不是我老说吧就是这个心疼心口啊老是哎呀跟老说吧疼起来就是冒汗了，我就、
1: 啊、
0: 医生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和这个苏醒救心丸犯病的时候赶紧吃上，如果你、
1: 啊、
0: 不吃啊你就可能没命了啊。
1: 嗯嗯
0: 啊，对吧，就是个哎头也晕乎啊啊、
1: 嗯、
0: 简直啊就是脑袋里头啊抹了浆糊了，天天头晕都不行，你检查的血压也高啊，高高压156啊，是不是啊，就赶紧吃降压药啊。哎这些的话就是、
1: 啊、
0: 这胃也吃不到浑身全是病，也不知道咋了、
1: 哎、
0: 你说胃也那是、
1: 哎、
0: 吃不下饭、
1: 哎、
0: 然后有时候烧心胃疼，然后也不是、
1: 哎、
0: 不能吃点硬的，反正吧我这个胃也得了病了，是
1: 啊
0: 啊
1: 啊啊，
0: 哎、
1: 消化功能也不好了，
0: 是不是啊？我也是没办法哇。你说、
1: 啊，
0: 哎呀，这又检查什么三高啊，这血脂也高啊，这嘴哇一点肉也不敢吃，啥也不敢吃了、
1: 嗯，
0: 我也是太痛苦了，这眼睛还模糊，看不清楚啊。哎呀，那时候我真的有时候啊，胡老师，我也不想活了，我说，哎呀，这我没法活了，
1: 哎、
0: 你说天天。没一个好心情，病痛折磨着，哎，我也没办法，就是
1: 咱们想办法来治疗。嗯，
0: 对，我也想治疗呀，我也是嘛。有一天啊，也是家里头，你说呀，我心情特别不好。我老伴家收拾家，收拾是一个破收音机呀、啊，你有几块电池，我安上去啊，安上去啊，我一直听到，哎呀，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我听到啊，人家有年龄小的，还有比我年龄大的。哎，你要用你们这胡家老公啊，治疗的好了，现在能下地干活了，怎么的？哎呀，我就感觉啊，你说我这病跟人家一样一样的，我也是那么多的病，我就和老爸说呀，我老爸说，哎，那我也听听，哎，我老爸啊，也就和我一起听，
1: 嗯，
0: 我老爸说呀，咱们光听也不行，你看见治疗的多好
1: 啊，
0: 要不然你试试吧。哎呀，我就和老爸一商量说，咱试试吧。哎，我就用上了，用上了哇！我记得半月20天的时候啊、
1: 嗯，
0: 哎呀，我感觉人哇，这个尤其的话，这个睡眠质量比过去提高了。一个晚上哇、
1: 嗯，
0: 原来睡觉也就是睡的一两个小时，也是撑死了、
1: 啊。
0: 有时候这个心脏难受啊，不能睡，就叫坐起来的。然后啊，这就感觉、
1: 嗯、
0: 哎，睡觉也睡得香了，而且哇，能睡4-5个小时了。哎，感觉这个脑袋哇、
1: 嗯、
0: 也清亮了。感觉不那么糊里糊涂的了，
1: 嗯，
0: 哎，感觉人也有精神头了，然后啊，尤其啊，感觉这个身上这个痒哇，就没那么厉害了，
1: 嗯，
0: 哎，这就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哇、啊，哎呀，我就感觉更加有效果了，而且啊，我感觉是这个胃也不长难受了，然后吃饭呀有点啥，有点胃口了，嗯，然后这就睡觉啊比以前更的调理好了，然后我感觉有个啥了。以前啊这个老是上厕所频繁，有的时候啊还尿不出来，再等一会儿，
1: 嗯，
0: 感觉啊这个尿的唰唰的也痛快了，尿的也远了、
1: 哎、排尿原来不太痛快，经过咱们用
0: 对对对、
1: 哎、
0: 小肚子还憋胀了吧，这小肚子也不憋胀了啊，
1: 嗯，
0: 这现在这不是啊，算算一现在用了哎呀将近快8个月的时间了，去给我、
1: 啊、
0: 现在是、
1: 啊、
0: 我这一年、
1: 嗯
0: 最大的收获，我就收获了健康了。哎呀，感觉这个过着幸福健康的生活。现在你看我，
1: 您真正尝到甜头了，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对，现在让我吃得香，睡得香，
1: 嗯，
0: 然后啊，说话哇、啊，感觉特别有力气了，感觉我现在出去了，哎，跟老爸去收拾点东西啦，就能把那柴草啦。嗯，这个孔扎孔扎了，就能干点活了。现在我你看我
1: 这
0: 心脏、啊、
1: 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啊？哎，
0: 对对对 对,
1: 对，
0: 我这个心脏啊，就是自从用了咱们胡家老。

0: 啊，我记得这个心脏犯病也就犯过一两次，再以后犯病吧，就是不累点我就不犯病了，累点犯点病吧，就是一扛而过了，再也不用吃药了啊。
1: 你看看多好，嗯，
0: 对，我这个
1: 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老朋友啊？
0: 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吧，你知道吗？医生说我血糖现在控制在这个5.9了，残血血糖，餐、
1: 嗯、
0: 后血糖是个7.6了，对呀、啊。原来吧，
1: 后7.6，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了。
0: 对对对对，现在你知道吗？我这个血压也正常了，血压好像是85到135啊左右 啊。
1: 这都是正常范围，太好了，啊！咱看多方面的您的血糖、血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对不对？啊，
0: 哎呀，就是大病
1: 高兴
0: 了
1: 啊！
0: 哎，跟我讲，现在我换了，然后是的。现在哇，因为十万经常说，现在哇，就看给我们到今年冬天，哎呀，这么寒冷的天，我都没穿厚棉裤，我都给以前我那厚棉裤啊，一点不敢脱，加觉得两个膝盖就在火炉子上那烤的了。今年我都不用去火炉刚去了，感觉穿点薄的我还热了。今年这个腿哇，一点都不疼了，而且哇，感觉走路也使上劲了，哎呀，感觉特别的。哎呀，我现在双双感到的，有啥没啥，不要没有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啊。
1: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我们所以身体原来那么不好，心脏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以及咱们类风湿的这些个表现，而且您这个心脏是由于类风湿病所引起的心脏毛病。这里头就更不一样了，他的情况也是比较厉害的。那为什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咱们又必须要提到，就是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儿啊。
0: 哦，
1: 所以这个根本条件啊来解决了，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内分泌等等吧，这些个在您身体好起来了，它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人体啊，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有个本源的资源，
0: 对
1: 啊，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啊。相反的，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了，身体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所以咱们一个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疾病，就是它本源的缺失引起来的。那么回归了本源，这是我们达到您治疗的目的。为什么这个回归的原因，就是您用到了胡椒老膏方了。所以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这就是治病了。这是您使用咱们胡椒老膏的作用。另外一个呢，本源是健康的标准，是健康的基础，对不对啊？是去除了病，基础牢固了，咱们什么也不怕了，因为您本身有这种抗病能力了，所以您自然就好了。所以我为您高兴，您同时也高兴，不仅您高兴，您的家属高兴不高兴啊？
0: 哎呀，太高兴了！
1: 是，
0: 谢谢哇！今年和总计过个好年呢、啊，喜气洋洋的。哎呀，我真是这个功劳啊，都是你胡老师的。我们全家哇，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呀！我这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胡老师呢啊！
1: 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好，我祝贺您啊！您继续来维护您的这个体内的这种功能啊！更好的来治疗您，让您身体越来越健康啊，将来您是非常好了。所以这样的身体没有病了，健康了，您什么做什么工作生活上啊，以及您今后体质衰老都不会很快的再发展了啊，它会得到很好的控制和治疗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啊？对对对对对，行了。哎呀，胡老师，我就坚持用的，咱也活这个本岁了，我让。
1: 好的，好，咱先
0: 好的，那
1: 老朋友，哎，
0: 哎，那好的，我不打扰胡老师了啊。
1: 好，就这样。

0: 好，老朋友，好，再见。
1: 哎，再见。
0: 有什么问题给你打电话，咱们多联系，好吧？好，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再见。
0: 好，再见。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中，您都会看到一帮老年人扎堆儿唠闲嗑，内容也无外乎是家长里短、吃喝拉撒。这种现象只有我们中国有，在国外很少看到。我去瑞士好几次，他们过日子跟咱们永远不一样。外国人都喜欢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特立独行，这也是一种文化吧。互不打扰，唠闲嗑，扎堆聊天，其实也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一种文化表现。人毕竟是群居高级动物，只要是群居的，就一定要有沟通，有交流，否则的话，过哪种死门日子，个人头上一方天，那就失去了互助互帮的一个作用了。不是有句老话说的吗？谁家谁家不合群，就跟灶科打井，房顶上开门是一样的。过的日子是死的，这样的人也有啊，但我觉得不好，还是要融合，还是要融入一个团体，你才能有一个好心情。不过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过去常见的现象也在逐步消失，有些热闹的场景越来越少了。比如说过去我们住平房的时候，一条老长的胡同子，前后院方圆几里地都熟悉，谁有个大事小情的不用打招呼，都自己自动来帮忙，因为大家都抱着一个态度，红白喜事、结婚生娃，这些都不是一个人来办的，需要大家捧场，东北话也叫落忙。当时我们老胡家大院前前后后几百户人家都认识，大人小孩见面都打招呼，而且人人之间也没有勾心斗角，都是坦诚相待。那时候住平房，很少有人家晚上锁门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的差不多吧。关键也没有偷盗啊。我们骑自行车，后边货架子上加点东西，有时候就掉了。附近走过的路上一打听，谁捡到了，一问，一准儿有人给送回来，非常朴实真诚。我们哥几个一个挨着一个娶媳妇，家里地方不够用，左邻右舍的邻居都自觉自动的把家里腾出来位置，让远道而来的参加婚礼的人来住宿，毫无怨言，把家里最干净最新的被子、褥子、枕头都拿出来给大家用，那种感觉非常好，就跟一家人似的。这个现象放在高层次上就是一种民俗文化，放在老百姓嘴里就是民风。民风民俗对于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它体现的不是一个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在老辈人嘴里头，看重的不是谁家有多富裕，多数都把家庭和睦、孝顺老人摆在第一位，再就是谁家孩子有出息，做了大事儿了，这些才是让人钦佩的方面。但现在都变了，年轻。

轻人都是看谁家有钱，谁家有好车，谁家房子大，谁穿得好，谁总下馆子，都比这个。有时候在垃圾箱旁边，总是看到非常好的鞋子就给扔掉了，还有过期的鸡蛋，各种肉，大虾，好衣裳，总有往外扔的，我看着都心疼啊。我觉得这就是追求物质生活的一个不好现象，这也是过度消耗自己福报的一个错误做法，这个不好啊，最好改一改。说心里话，也就是年轻人能这么做，像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绝对不可能，咱们都是打苦日子过来的，舍不得也不敢，这种行为很可怕，很可耻啊。我总不明白，家里有吃不完的，穿不完的，为啥他在没有坏掉之前不能送给需要的人呢？这样扔掉了白浪费，太可惜了。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年轻人您还有多少的福报可以这么去糟蹋去消耗。过去干啥都按照规矩来，古代男人女人走路都要有规矩的，叫做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喝水都要按规矩来，尤其是女子要抬头挺胸，身体挺拔，抬头低头都要像在寺院里那样庄重。我们学千字文，巨步引颈，仰俯朝庙，束带金装，徘徊瞻跳，摇摇摆摆，那是犯了大忌讳，爹妈会骂你。可现在不行了，规矩都破坏了，都丢没了。很多年轻人走大街上，你看摇头晃屁股，一摇三晃，歪脖子摇胳膊，简直没个人样儿。好东西都丢了，这是一个悲哀。这情况咋来的？都是我们当父母的责任呐，是我们在生活中教育不到位，缺东西了。而且这种教育是打小开始，大了来不及了，不赶趟了，他都生就骨头长就肉了，成型了，养成了，再改不容易。我们学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学习了凡四训，学习背诵增广贤文，虽然枯燥，可它真的实用。我们明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为止，始终在喋喋不休地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的下一代，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啥样，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们胡家是往里抢。我记着我们当初老宅子的胡同里有一家，姓何，和珅那个和，是满族人，旗人，哥仨，没姐姐没有妹妹，老父亲走得早，就剩下一个老母亲了，这哥仨谁都不愿意赡养老母亲。他们家老大在内蒙包头，老二在北京，老三在新疆，离着远，而且相互都不

后期商量咋办，老大就提出来说轮着养，一家四个月，老二老三也同意。就这样，80多岁的老母亲从内蒙到新疆再到北京来回折腾，这一折腾就是4-5年。后来老母亲实在走不动了，才在内蒙落了脚。而另外的哥俩每月负责拿一些钱给老大。后来我们听说老太太在老大家里头也想不到啥福气，也就是个能吃上喝上，仅此而已。老人是16年去世的，最后遭了不少罪，这是我们老街坊了解的。这哥仨谁也没有尽到做儿女对父母的关心、关爱、关注，这事缺了孝了，违心了，老百姓也叫缺德了。现在这哥仨的所作所为都映在了自己的身上，虽然都活着，他们仨也都在儿女家轮流生活着，而且也都是仅仅有吃有喝而已，没有那种温暖可言。你看这是不是因果呀？很灵的，你咋做你就得啥，这是规律，也是逻辑。我老父亲说长幼有序，很正确。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全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孝敬老人是给自己积福啊，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啊。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等到老人走了随意办个葬礼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应该做到厚养厚葬才行，那是祖宗啊，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剔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我们的本源疗法也是来自内经里，它既有脉象精髓，也有五行的内涵，更有经络的精华，还有养生长寿的底蕴。所以我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的一个方剂，它是个融合各家之长，贯通所有疗法，汇集各派精妙之处的一个老膏。可能您用过老膏，也感受到了它的治疗各种疾病，调理身体五脏六腑以后，您开始有了身体上的大转变，疾病

方面的快速康复以及各种症状的大幅度缓解，这些您用过老高的都会是这样。但是您看它的配伍非常简单明了，区区五味药还没啥名贵的，简简单单，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伍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感受身体上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快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很多用我们胡家老高的人都有这个疑问，有时候打电话问，有时候我没法接到消息，就把疑问留给工作人员，留给我的助理，好多时候我不去回答，把这个事儿放一边，让它自动消除。那么为什么我不想去解释？这里面有原因。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岁数的，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高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10年20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高给您达到了这个要求，一切就行了。至于我们胡家老高的配伍大小，有没有贵重药物在里面，这个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用了是不是把您的病给治好了，这是大问题。我用胡家老高把您的病解决掉了，别的话真的没有意义。我就管给您治病，您就管好自己，按时按顿吃药，保持好状态好心情，您就等着身上的病完全好了那一天就行了。最好别问，不是我说话难听，您就记住了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每个人传播的好东西里都有深厚的内涵，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不想被外人知道的需要保护的小神秘，还是让我们都保留一点吧，您就瞧好就可以了。总之一句话，胡家老高看着简单，其实绝不简单，但是人上100，形形色色，人上1000，千奇百怪。我也遇到过特别爱较真的人，到现在我也觉得跟我较真的这个老弟其实没有啥坏心眼儿，他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啊，说白了就是爱抬杠，爱说臭话。这个老弟离我不算远，唐山乐亭的，我对乐亭非常熟悉，我有个本家三叔就住在那儿，在大清河盐场附近，我小时候去过3次。我三叔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堂弟，中间都是犯名字，我管他叫五爷。我这个五爷原来是跑江湖说大鼓书的，满肚子里都是故事。那阵子我小，10几岁，去了五爷就给我整海货吃，八爪鱼、墨斗鱼、黄花子鱼，挺老多。黑天了，我躺下，五爷就给我讲故事。他说他们的盐场的海水本来不咸，可是他却能晒出来咸盐，这是因为海底下有个宝葫芦。说从前有哥俩，哥哥非常奸诈，弟弟很憨厚，哥俩分家自己过日子以后，哥哥日子越过

越富，弟弟越来越穷。有一天，这个憨厚的弟弟下地干活，回家在大道上碰到一个挖野菜的老婆婆，走路都走不动了，坐在那里瑟瑟发抖。弟弟心善，就问老人家说，您怎么啦？老婆婆就说，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没儿没女，好几天没吃饭了，我快饿死了。说完了又弯下腰挖野菜。弟弟看了于心不忍，赶紧回家把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稻子的种子用碾子碾成了大饼，送给了老婆婆。老婆婆看着他激动万分，说，小伙子，你是好人呐，我要回报你的好心。你记住了，渤海湾里有座无名岛，岛上有座仙山，山上有个神仙洞，洞里边藏着无价之宝，你去吧，随便拿。说完，老婆婆一闪光就不见了。小伙子按照婆婆说的去找了这个洞，费了好大周折，终于找到了。一进去，果然满山洞里都是奇珍异宝。小伙子看了看，突然想到，他想，我一个种地的人要这些宝物干啥的？外财不富命穷人。想到这儿，转身就往外走，走到洞口，突然看见一个小葫芦，他想，这个小葫芦挺好看的，我拿回去用它做成种地点种子的葫芦也不错啊，随手就摘下来了。到了家里一推门，突然发现那个老婆婆正坐在自己家炕上呢。老婆婆问，你拿回来啥宝贝了？小伙子手一伸，说，我啥都没拿呀，那不是我的，我不要，我就拿回来这个好看的小葫芦。老婆婆听了赞许的点点头，说，心不贪，好孩子。说完接过去小葫芦，打开盖子，摇三摇，磕三下，把葫芦嘴朝下，就说，出盐吧，盐巴出。小伙子就发现白花花的上等盐巴一个劲儿的从葫芦嘴往外淌。老婆婆倒了一会儿盐巴，突然喊了一声，收。那白花花的盐巴立刻就停止了。老婆婆说，孩子啊，这个是会出盐巴的宝葫芦啊，你收起来吧，以后的日子就不愁了。过去古代盐巴是官府负责买卖的，老百姓不能随意买到。小伙子有了葫芦，首先想的是穷乡亲们没有盐巴吃，很艰难。他就把葫芦里的盐巴倒出来很多，送给乡亲们吃。乡亲们很高兴，这事儿很快就被那个奸诈的哥哥知道了，他趁着半夜把弟弟的葫芦偷走了，摇着大船跑向远处，到了最深的海里了。他停住了船，开始摇晃葫芦，很快白花花的盐巴开始不停地往外淌，船舱里都满了。可是这个哥哥贪心太重了，还是不停手，盐巴越来越多，最后把大船给压得沉入了海底，这个哥哥也淹死了。从那以后，渤海湾的海水就越来越咸了，把海水打出来一晒，就留下一堆盐巴。从此

0: 这个就成了官府的大盐场，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富裕了。这个故事我五爷给我讲了两遍，所以我记得很扎实。前面我说的这个爱较真的老弟就是那儿的人，我跟他聊天，跟他说这个故事，他都不知道。我说那你可算不得烙亭人了，他说那就是闲话而已。我说这也是地方民俗文化的一种。这位老弟76岁，他肾衰竭，总是喝了水尿不出来尿，膀胱鼓胀的老大也不行，排出来的尿化验一下尿素氮高得离谱，肌酐尿酸标准值都不足，总恶心吐。我说你有糖尿病历史吧，他说有10多年20来年了。我又问他做过什么手术没有，他说做过前列腺肥大的手术。我听了我说这就对了嘛，他说我现在就是喝的水多尿的少，每天喝茶别人喝了1个小时就开始排尿，而我过3-4个小时还是不排。我说排尿快慢跟肾衰关联不大，肾脏是把多余的水分过滤后把好的分子留下给身体用，不好的杂质就是尿液通过肾脏给排出去。他说胡大哥这个我不懂，我就觉得我尿尿不正常憋得难受，这个问题解决就行了。我说那可不是，首先是你的肾脏存在问题，它工作状态不对路子，咱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靠着循环血量来提供养分，正常的循环血量都是按照每一个器官的需求来供应，它要多少提供多少，给多了不行，少了不够，这就是身体自动调节的一个度，也是身体最神奇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一种展现。肾脏、肝脏、心脏、肺部、胃、肠子每天需求的量完全不同，需要的时间也不同，有的是上午需要的多，有的是中午需要的多，有的是半夜需要的多，身体内部分得很清，永远都是井井有条，如果出问题了就是逆乱，逆乱就是病，大逆乱是大毛病，小逆乱是小问题，总之只要逆乱了肯定有问题。天瑞记载着这样的话，天果吉气，日月星宿不当坠邪，灾难里也说受气结胎，各是星宿，28星宿，角宿、亢宿、房宿、心宿、尾宿、斗宿、牛宿、女宿、胃宿，他们每一个器官都有值班时间的，他值班的时候就是需要循环血量最高的时间，等他下班了他需要就少了，有的可能少一半，半夜子时胆经开始干活了，说白了也就是夜班，寅时肺经开始上班了，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巳时脾经开始上岗，他就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了。我给这位老弟讲这个，他说我听不懂，我就想要好结果。 我说那就给你好结果啊，用胡家老膏，一周你看结果，20天你再看结果。他问我结果是啥，我说你自己体会是啥就是啥，你看你还吐不吐就行了，你看你胀不胀就行了，你看你还恶不恶心了，你上厕所尿尿，我让你敞开了尿，我让你尿尿带响儿、带动静的。他问我说胡大哥啊，那我的所有指标能正常不？我说你先把症状改善了，随后再看指标行不行。他说不行。我说那你就别用了，胡家老高也不缺你一个患者。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如果我看到了指标了，再加上症状大幅度缓解，这不是双喜临门吗？我更有信心。我说我可以让你鱼和熊掌兼得，可是你得给我时间呐。肌酐、尿素氮这些指标想都恢复到不高不低不多不少，你咋也得给我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吧，你不给我时间那我也不给你结果。他听了头一回笑了，他说胡大哥，我发现咱哥俩性格有点像啊，您这大岁数还火爆脾气。我说你这是逼哑巴说话，逼瞎子开天眼，我不说不行了我才这么说。打个不好听的比方，就像你家孩子到年龄了得结婚了，你能今天孩子办完婚事明天你就要抱孙子吗？你得给他一个时间呐。他听了哈哈大笑，他说胡大哥您别损我了，这我都明白。我说你既然明白就该按照常规的套路出牌，我不是不给你达到标准的体检数据，前提是你用我们家老膏方了，而且你至少要给个半月时间吧，你给我的时间就是给你自己的时间，一个月一个半月你去检查吧，查了你才知道结果，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光用嘴说没用，咱们就看白纸黑字带公章的东西，那玩意儿不撒谎不作假。他后来彻底服了，他说胡大哥您别说了，我按照您的方法办，我觉得一定没有错。我说那肯定没错啊，有错也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您看这个人多有意思，本身很顺溜的事儿，有些人非得爱较劲儿，我都不知道您较劲儿较的是啥，能较出来个啥，较来较去最后你的病不还得治疗吗？如果说您是个勇士，天不怕地不怕啥都不怕，那您连问都别问，那才叫英雄。而且我赞佩您是个大英雄大豪杰，可是这种较劲儿是在跟自己生命开玩笑，这个玩笑开不得也没有意义，有问题解决问题别胡闹。我们胡家老高你就用，您用您好，他用他好，谁用谁好，这是真理。我总觉得说那些大理论大道理一点没劲，可是有很多爱听非得弄出个子丑寅卯，这也好，很多中医大理论中药大内涵我都是不得不讲，讲了 听懂了就用吧，听不懂不信那就算了，您别用，啥也不损失，钱还在您口袋里，我抢不过来。胡家老糕存在了上百年了，往前数或许都上千年了嘛。他好与不好，吃过的人最有权利说话，这个权利我交给您各位，我不会总是自夸其德，那样就不好了。好了，我得接几个听众的电话了，不多啰嗦了。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太激动了，能跟胡老连上线。
0: 啊、
2: 胡老啊，我跟您汇报一下家门。我呀、叫那个李瑞琴，今年呢55岁了、
0: 哦，
2: 来自咱们那个河北秦皇岛市。
0: 嗯。
2: 啊，我这个心衰呀。有3年了，就是啊，这气儿啊上不来气儿。
0: 嗯。
2: 啊，完了，一憋得严重的时候嘛，我就吃点这个速效救心丸，走路啊、也没劲儿，就能走个20-30米远。完了呢，我还有啥呢？还睡眠也不好，就有10多年了，就一晚上啊，就是入睡困难，一晚上就是躺那躺跟烙大饼似的，咋也睡不着，一晚上就能睡个3-4个小时吧。有的时候啊、勉强的能睡着了吧，完了就做梦、一个梦接一个梦的做，完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呀，头晕呢、浑身也没劲儿，拿东往西的、完了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胡老，我高血压都5-6年了、血压那个由于这个老也睡不好觉，这血压最高的时候是高压呀，就160了。
0: 嚯、那么高啊。
2: 这个睡眠也不好，完了心情也不好，特别烦躁，容易发脾气，性格也急。完了呢，自从啊，我就跟听了胡老的讲座了，这个胡家老糕呢特别好。我就先买了那个一个疗程的呢，用上了。我这个急脾气的人，我就是最开始用上老糕呢，我就早上用了20克，晚上用了20克。咱用了，我又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喘气儿啊不这么费劲了。
0: 你看多好。
2: 这个气儿不那个喘气儿不费劲了，我走路就比以前强多了。我以前就是就能走个20-30米，现在我走路就能走个300米、500米都没事了。
0: 多好啊。
2: 是特别好。完了就这么连用一个月以后呢，我就中午啊又给加了个20克。用到有2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降下来了。完了睡眠也比以前好了。以前睡觉一晚上就能睡3-4个小时，现在呀每天晚上也不做梦了，都能睡5个多小时了。
0: 好极了。
2: 我还心思，哎呀，能跟你胡老连上线，我特别的激动也高兴啊，胡老。特别感谢您，让我都能支持用上胡家老糕。我还想跟您说呢，胡老啊，我现在呀睡眠好了，这血压也下降了。以前呢，我都吃降压药，吃那个硝苯地平，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儿。你看我现在就睡好觉了，血压降到有时候135，有时候140。我这个降压药用不用给他那个减量吃啊？
0: 咱们既然用胡椒老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您的血压已经逐渐降下来了，就不用再吃降压药了啊。再过一个阶段把您血压完全降下来，而且不会再复生了，这事儿有把握的。老朋友。 哎。

0: 我这个病啊，一天比一天见好。我这个越喝老高越有信心，我就得想着我得坚持用老高，我这个病啊就能全能治好了。
1: 嗯，
0: 我一听啊，就是听胡老的讲座，您就跟别人呢不一样。嗯，人家那个胡老，你看您呢，世代中医，身份地位都搁那摆着呢。您家呀也不缺钱，都公益啊，给大家传播这个健康知识，纯属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啊身体健康。所以说呀，我等我把病治好了之后啊，我也得向胡老学习，传递爱心。
1: 好。太对了，也太好了啊！
0: 太感谢了，
1: 咱们坚持这么样来治疗的话，会得到非常好的理想的效果，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0: 啊，感谢您，胡老，您是位有大爱的老人，遇到您呢，就是我的最大的福气呀，胡老。
1: 选对了，是不是？
0: 啊，是的，选对了。等我把我的病那个完全都治好了，我也要每天都喝一口膏，一直啊跟着胡老一直走下去。
1: 好的。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的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0: 好的，
1: 啊，
0: 胡老，您呢，也注意身体。
1: 好的，谢谢您的嘱咐。
0: 好，哎，再见。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0: 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是胡老师吗？
1: 是我，欢迎你啊，老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
1: 啊，
3: 我家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啊。
1: 哦。
3: 我也是你的岁数，我今年61了啊。
1: 啊。
3: 哎呀，多亏胡老师你呀，你把我这个身体是现在是健康了，哎呀，那我又能干活了，又能给家里头，哎，给孩子们呀啥的，又能挣点钱了啊。
1: 好，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
3: 哎呀，就是啊，没有遇到胡老师啊，我真的是病殃殃的，不知道现在还活的不活的了，我也不知道了。现在哇，
1: 啊，
3: 我是这是日子活的是一天比一天有劲了啊，多亏你的这个胡家老高呀，就是和别的药就是不一般呀啊。我这哇就是身体哇这个病挺多的，一开始哇就刚检查出来哇，我有这个糖尿病了。
1: 哦，
3: 自从有这个糖尿病以后啊，哎呀，我这个身体哇一年不如一年了。
1: 嗯，
3: 这光糖尿病就折磨么我这个12年的时间了，那时候话检查出来就血糖高啊，然后这个，后来话就打胰岛素了，啊，这个身上痒不说，那都是，而且话这个，本来话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就在地里头干活呀啥的，受了风寒了，就能说啊，风湿性关节炎了，哎呀，这一年话就是你病个天了，这腿疼的要命了，就一直话就维持这么贴膏药的。这个加上糖尿病，我又得啥了？检查出来有这个类风湿性心脏病了。
1: 哦，
3: 干活哇也不行，然后啊去地里头啊说咱们，哎，干点活啊啥的，我就是就那么走几步啊，就是走那个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这个心哇扑通
1: 气短很厉害
3: 的
1: 啊。
3: 哎，对，有的人呢。那个手机咔嚓一响，哇的一声，哎呀，我这个心哇，梆梆往上跳的不行，
1: 心脏就受不了了。
3: 对，然后啊，就是，哎，感觉啊，胸口那样了，我是憋得疼的不行。然后这不是，哎呀，去医院一检查说，这心脏病哇，得做手术了。你说咱家里头哪有那么多钱呢？我就没做。然后人家给我说一说，这不是我老是吧，就是这个心疼。胸口啊。

0: 了，我是，哎呀，然后我说吧，疼起来就是冒汗了，我就，医生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和这个苏醒救心丸，犯病的时候赶紧吃上，如果你不吃啊，你就可能没命了啊。
1: 嗯嗯嗯，
0: 而且吧，就是个，哎，头也脑晕乎啊，啊，简直啊，就是脑袋里头啊抹了浆糊了，天天头晕的不行。你检查的血压也高啊，高，高压156啊，是不是啊？就赶紧吃降压药啊。哎，这些的话就是这胃也吃，也不知道浑身全是病，也不知道咋了。
1: 哎、
0: 你说胃也那是吃不下饭。然后有时候烧心胃疼，然后也不是不能吃点硬的，反正吧，我这个胃也得了病了，是
1: 啊啊啊，消化功能也不好了，
0: 哎、是不是啊？我也是没办法哇，你说，
1: 啊、
0: 哎呀，这又检查什么三高啊，这血脂也高啊，这嘴哇一点肉也不敢吃，啥也不敢吃了，我也是太痛苦了，这眼睛还模糊，看不清楚啊。哎呀，那时候我真的有时候啊，胡老师，我也不想活了。我说，哎呀，这我没法活了。你说天天没一个好心情，病痛折磨着。哎，我也没办法，这不是？
1: 咱们想办法来治疗。
0: 对，我也想治疗呀，我也是嘛。有一天啊，也是家里头，你说，哎呀，我心情特别不好。我老伴呢，收拾家，收拾是一个破收音机啊，人家有几块电池，我安上去啊，安上去啊，我一早听到。哎呀，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我听到啊，人家有年龄小的，还有比我年龄大的。哎，你要用你们这胡家老高啊，治疗的好了，现在能下地干活了什么的。哎呀，我就感觉啊，你说我这病跟人家一样一样的，我也是那么多的病，我就和老爸说呀，我老爸说，哎，那我也听听。哎，我老爸啊，也就和我一起听。
1: 嗯，
0: 我老爸说呀，咱们光听也不行，你看见。治疗的多好啊，要不然你试试吧。哎呀，我就和老爸一商量说，咱试试吧。
1: 啊，
0: 哎，我就用上了，用上了吧。我记得放有20天的时候啊，哎呀，我感觉人吧，这个尤其的话，这个睡眠质量比过去提高了。一个晚上吧，原来睡觉也就是睡的1-2小时，也是撑死了。有时候这个心脏难受啊，不能睡，就叫坐起来的。然后啊，这就感觉。哎，睡觉也睡得香了，而且啊，能睡4-5个小时了。哎，感觉这个脑袋啊也清亮了，感觉不那么糊里糊涂的了。哎，感觉人也有精神头了。然后啊，尤其啊，感觉这个身上这个痒哇，就没那么厉害了。哎，这就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啊。哎呀，我就感觉更加有效果了，而且啊，我感觉是。这个胃也不长难受了，然后吃饭呀有点啥，有点胃口了，然后这就睡觉啊比以前更的调理好了，然后我感觉有个啥了，以前啊这个老是上厕所频繁，有的时候啊还尿不出来，再等一会儿，感觉啊这个尿的刷刷的也痛快了，尿的也野了，
1: 排尿原来不太痛快，经过咱们用，
0: 对对对。小肚子还憋胀了吧，这小肚子也不憋胀了啊。这现在这不是啊，算算一现在用了，哎呀，将近快8个月的时间了，现在我。现在是我这一年最大的收获，我就收获了健康了。哎呀，感觉这个过得幸福健康的生活。现在你看我。
1: 您真正尝到甜头了，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现在让我吃得香，睡得香，然后啊，说话哇、啊，感觉特别有力气了，感觉我现在出去了，哎，跟老爸去收拾点东西啦，就能把那柴草啦，这个孔扎孔扎了，就能干点活了。现在你看我
1: 这
0: 心脏、啊、
1: 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啊？哎，
0: 哎，对对对对，我这个心脏啊，就是用自从用了咱们胡家老高啊，我记得这个心脏犯病也就犯过1-2次。这以后犯病吧、
1: 啊、
0: 就是不累点我就不犯病了，累点犯点病吧、就是一扛而过了，这也不用吃药了啊。
1: 你看看多好，
0: 对，我这个
1: 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老朋友啊，
0: 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吧你知道吗，医生说我血糖现在控制在这个5.9了，餐前血糖、餐后血糖是个7.6了，对呀、原来吧
1: 餐后7.6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了。
0: 现在你知道吗？我对血压也正常了，血压好像是85到130。

0: 35啊，左右 啊。
1: 这都是正常范围，太好了啊！咱看多方面的，您的血糖、血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对不对？啊，
0: 哎呀，就是大病
1: 高兴了啊！
0: 哎，高兴，现在我换了老师的，现在我一、啊、因为15万斤头，现在我去看给、嗯、我们到今年冬天、嗯，哎呀，这么寒冷的天，我都没穿厚棉裤。嗯我都给以前我那后面裤啊一点不敢脱家家就两个膝盖就在火炉子上拿口袋了今年我都不用去火炉刚去了感觉酸点脖子我还热了今年这个腿哇一点都不疼了而且哇感觉走路也死算叫了哎呀感觉特别的哎呀我现在生生感到的有啥没啥不要没有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啊
1: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我们所以身体原来那么不好心脏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以及咱们类风湿的这些个表现而且您这个心脏是由于类风湿病所引起的心脏毛病这里头就更不一样了它的情况也是比较厉害的那为什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咱们要必须要提到就是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儿啊、
0: 哦、
1: 所以这个根本条件啊来解决了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个在您身体好起来了它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人体啊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有个本源的资源
0: 对
1: 啊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啊相反的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了身体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所以咱们一个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疾病就是他本源的缺失引起来的那么回归了本源这是我们达到您治疗的目的为什么这个回归的原因就是您用到了胡椒老膏方了所以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这就是治病了这是您使用咱们胡椒老膏的作用另外一个呢本源是健康的标准是健康的基础对不对是去除了病基础牢固了咱们什么也不怕了因为您本身有这种抗病能力了所以您自然就好了所以我为您高兴您同时也高兴不仅您高兴、哎、您的家属高兴不高兴啊
0: 哎呀太高兴了
1: 是
0: 谢谢我今年和总经过个好年呢喜气洋洋的、嗯、哎呀我真是、哎、这个功劳啊都是你胡老师的我们全家啊你是我们学校的救命恩人呀我这不都该怎么感谢胡老师呢啊
1: 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好我祝贺您啊您继续来维护您的这个体内的这种功能啊更好的来治疗您让您身体越来越健康啊将来您是非常好了所以这样的身体没有病了健康了您什么做什么工作生活上啊以及您今后体质衰老都不会很快的在发展了啊他会得到很好的控制和治疗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对行了哎呀胡老师我就坚持用的咱也活这个本岁了我倒
1: 好的好咱先
0: 谈
1: 到这吧老朋友哎
0: 哎那好的我不打扰胡老师了啊
1: 好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
0: 哎再见、
1: 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咱们多联系好吧好再见
0: 哎好的好的、
1: 啊、
0: 嗯再见
1: 好再见、
0: 嗯、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

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各位大连的朋友们啊，咱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大连一早呢有雷阵雨小雨，上午过后慢慢转成多云，气温在23到28度之间，南风4-5级，空气湿度很大，体感有点闷有点黏啊，空气质量倒是不错，属于优。早上出门呢一定要带好雨伞雨衣，路面湿滑，开车慢行，注意避让行人。海边的风偏大，去海边散步，这个赶海哈，别太靠近，别靠着礁石太近哈，小心风浪。现在呢湿度比较高，衣服不容易干，随身携带一件薄的外套，空气防力呢也不至于着凉。早晚温差不算大，但午后闷热潮气重，户外走多了容易那个黏糊糊的哈，尽量避开正午时长啊，这个日时间的暴晒啊。上午呢雨没停稳，优先安排一些室内的活动，逛逛商场、书店、咖啡馆，或者去博物馆、游泳馆、室内的球馆放松一下。如果带孩子的朋友可以选择去亲子乐园。午后云开雨停之后，可以短途溜达一圈星海广场、中山广场散散步啊，别长时间在海边暴晒。傍晚湿度回落一点，想吃海鲜小烧烤的可以安排一顿，但是海边风比较大，注意保暖。不建议今天安排长时间的徒步爬山，远离露营，山里的湿气比较大，偶尔会有对流雨，不太稳妥。

0: 今天大连市气象台哈、啊、在清晨4:30发布了对流的蓝色预警，预计7月9号的5时到20时，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等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可能伴随有雷电、雷暴大风、短时期强降水、哈、啊、冰雹等对流天气，其他的地区呢有分散性降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啊。低洼地区可能出现积水，建议加强城乡低洼的管控与排涝哈，防范的区呢这个降雨造成的城乡积涝。当有雷电、雷暴大风、短时期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发生的时候啊，大家出门对高空作业呀、水域作业呀，还有这个设施农业哈、啊、以及危化企业会有一些这个不好的影响哈、啊、请上述的企业呢今天也做好这个防御的准备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已经全部出炉啊，随着阿根廷3-2逆转了埃及啊，梅西的进球数刷新了纪录，瑞士点球大战淘汰了哥伦比亚，时隔72年重回八强。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即将开打，法国对战摩洛哥，阿根廷迎战瑞士。熬夜看球的球迷呢记得合理的安排休息啊，这个别影响第二天上班啊。总之一句话，今天出门带伞，这个防阵雨，午后多云宜短途，还有室内呢休闲很舒服，晚上安心看球，但是注意啊，别熬得太晚了。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0: 24楼是刘若英在一整夜专辑里与杨坤合唱的一首都市情歌，它不只是一段旋律，更像是一个悬在夜空当中的坐标。某个失眠的深夜哈、啊，你推开窗看见城市整个沉睡在脚下，然后呢，你就被回忆迎面的撞了一下腰。歌曲里那个从阳台望出去的女子，目光穿过这个雾哈，转多云的天色，试图在万家灯火当中打捞另一个人的踪迹。杨坤沙哑的嗓音就像是午夜的旧电台，两人一问一答，唱的是当初的倔强和后来才懂得体谅。歌词里说，有些埋葬很久的话，说了怕不美丽，放在心底却变成回忆。这大概就是成人世界所说的无奈，太多的情绪咽下去伤胃，说出来又怕矫情，于是呢，任由他在24楼的高度被风吹散，或者是凝成心底的霜。 MV 的镜头扫过台北、上海、纽约的夜景，让这首歌有了国际化的孤独的轮廓。有人觉得杨坤的烟嗓和奶茶的温润并不搭调，可正是这样微妙的错位感产生了生活本身。你永远不知道哪段会不期而遇的旋律会扣响记忆的门，或许你在某个深夜的思绪无处去时，不妨听听这首24楼，它不负责治愈，只是负责轻轻告诉你，有些心情有人会懂。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正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

两个人是李荣浩首张专辑《模特》里一首关于我们的歌，他不唱惊心动魄，只唱的是那些笨拙又真实的瞬间。一个不善言辞的人和一个脾气很大的人，在各自深夜清醒着。歌里的两个人是眼里没有别人的人。李荣浩用慵懒的嗓音配合清晰明快的鼓点，从轻巧走向笃实，真假音的切换像欲言又止的心跳。他在等一条信息，你还会在那里，会不会冷？他无奈地唱，两个人一天很累，都还没睡，现在也没成一对。原来爱情里最磨人的不是争吵，是那些说不出口的关心和悬在半空，不知该如何。

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

棋子收录在王菲1994年经典专辑《天空》当中，有潘丽玉作品，这个杨明皇谱曲哈，它不是一首高亢的情歌，更像是一场冷静的独白。一个清醒的人坐在命运的棋盘前，用最温柔的嗓音说着最苍凉的话。我像是一颗棋子，来去完全不由自己。这首歌词哈，有90年代击中了无数人的心事。王菲用她标志性空灵的唱腔，把那种被选择的委屈唱的是不带一丝哀求。她没有声嘶力竭，只是让声音在钢琴的铺陈里轻轻的漂浮，仿佛在说：“我知道自己是棋子，可那又如何？爱就爱了，输也认了。”杨明皇的旋律简洁而宿命，起承转合间，像棋盘上无声移动的棋子，每一步都精准，每一步都身不由己。2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早已经超越了爱情的范畴，它成为都市人共有的精神写照。在职场，在生活，在无数个无法自主的时刻，我们都是一颗进退由你决定的棋子。王菲唱的不是弱者，而是一个清醒的旁观者，她看透规则，却不愤怒，接受安排却不沉溺。若你也在某个深夜感到身不由己，不妨来听听这首棋子。他不负责拯救，只是替你轻轻地说出一句：“是啊，我都懂，但我还是会走下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爱大连就听99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王菲《棋子》。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2: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3: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能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走走走！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7: 党之山歌为党听，
6: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声声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8: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9: 大连 City Radio。
10: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1: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3: 早安，
14: 早安，
15: 早安，
12: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3: 我出发了。
1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6: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这里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又来这么一场雨啊，而且是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一阵又一阵，是吧？确实啊，这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不过雨量呢普遍都是小雨啊，其中像普兰店、瓦房店、庄河雨量能够达到中雨，局部是大雨。
1: 对，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要带好雨具啊，警惕这种短时的强降雨和雷电的发生，行车呢要注意交通安全啊，晚上呢要早点回家。同时呢，在今天早晨4:30，大连市相关部门也是发布了气象灾害的预警。那么预计呢，7月9号，也就是今天早上5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等地的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降雨期间呢可能伴有雷电、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能达到7到9级，短时的强降水，这个最大的小时雨量会达到20到40毫米，以及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的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所以说请大家要注意防范。
0: 这是我们一个强对流的蓝色预警啊，大家要这个关注一下。
1: 对，防范建议呢就是低洼地区可能会出现积水，那么建议加强啊城乡低洼路段的管控和排涝，防范局地强降雨造成的城乡的积涝。还有呢就是当雷电、雷暴大风、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发生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对高空作业、水域作业、设施农业以及危化企业的不利影响。
0: 周四周五呢咱们大连就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了，但是局部呢依然还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大家还是要随时关注一下。周六周日呢是多云相伴，其中呢周六白天局部仍然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啊，全天风力较大，陆地偏南风5到6级，阵风达到7级，注意防晒防风。下周一白天呢依然是以多云为主，从目前资料来看，下周一晚上可能又会迎来降雨，就没头了哈。未来几天呢这个气温倒是比较稳定的，市区的气温呢在24到30度之间。另外呢未来几天我市是以偏南风为主，空气湿度较大，大雾呢基本就是常客了。
1: 对，尤其是早晚时段部分地区呢还会有浓雾出现，这个能见度就比较差了，大家外出一定注意交通安全。
0: 这个时候我们的很多老朋友已经来打卡问候了，欢迎大家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打卡问候，包括参与我们的每天的互动话题，聊一聊今天的心情怎么样，哎，都可以哦。
1: 对，感谢一下 ZY 啊，早上5点多钟啊就坚持打卡，还有东华也说了，金龙鱼雷早上好啊，各位听友大家早安啊，人在山西我来打卡来了，周四快乐。远在山西也不忘听我们的节目。
0: 是啊，
1: 感谢啊，东东也发来了信息了，说金龙娱乐早上好啊，今天6:12下大雨了。大连下来没有？
0: 有一阵儿啊，
1: 是皮口是吧？
0: 一阵儿，6:12那会儿应该还没下，但是我们是5点钟下的。
1: 我都不知道是几点，
0: 4-5点钟吧，
1: 反正应该是天好像微微亮的时候。
0: 对，
1: 突然听见外面哗哗哗，
0: 而且很大，那一阵儿很急，
1: 来了一阵儿，
0: 那阵儿很急。
1: 也感谢拨开云雾见云雾啊发来的信息，欢迎各位啊继续发送信息过来打卡问候啊，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
2: 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得我浑身掉渣渣，多亏早安991突破天劫，我笑哈哈。金鱼兄弟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早安991，今天你听了吗？
3: 浪啥子浪？
4: 你在挖什么？
5: 我在挖话题。
4: 什么？挖话题？
5: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4: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991。
5: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今天来说一说看电影。朋友们，平时在看电影的时候有没有这么一种经历啊？花了大几十块钱买张票坐进影厅啊，半个小时是越看越煎熬啊，剧情稀碎啊，演技尴尬，心里一万个想走啊，但是一想到我钱都花了，票都买了，你说 这走了也浪费了呀。硬生生的在座位上啊就坐那儿，哎，撑到片尾的字儿出来之后结束，
1: 是
0: 就糟心难受。
1: 但一般不是花大几十啊，
0: 啊，
1: 一般都得花100多。
0: 哦，怎么这么贵？
1: 因为你
0: 不止一个人是吧？
1: 对呀，很少一个人去看电影。
0: 是，对对。
1: 你至少两个人去看，对不对？然后你再买点小吃小喝。
0: 尤其是有一些这种就是无厘头的那种电影啊，就是演特别的尬。主打一个就是我要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1: 是。
0: 啊，然后就特别特别的假，然后呢就不想看。
1: 除非说这个影片呢，就是你关注很久了。特别期待，
0: 或者有情怀，
1: 某些影片的第二部、第三部上线了，
0: 是，
1: 哎，你就等着来看它呢，或者说你看的时候属于不是头一茬，比如说已经上映一段时间了，上映了一周左右了，听身边的朋友同事说，哎，还不错，你再去看。如果说突然就说就去看电影，选了一个片子，有可能容易选到一个不合口味的，
0: 就踩雷了，
1: 哎，甚至是一个烂片。
0: 他现在呀，看电影啊有很多种啊。第一种就像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可能别人看了啊，口碑传出来了，你要跟着一起看。第二个呢，就是你自己期待的。第三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可能是逛逛街，哎，看电影去，
1: 啊，行啊，
0: 对吧？哎，就突然间就这么一个想法，然后现场去查，那么对这些影片呢没有什么好了解的，大概看一看演员是谁，觉得差不多，看看导演差不多，甚至于啊赶上哪一场就直接进了，然后去里边那就冒蒙了，就是
1: 对，就也可能有这种情况。
0: 对，
1: 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的啊？但是呢，如果是一旦花钱呢看了一个烂片怎么办呢？是不是只能挺着，或者是干脆就挺着看完？
0: 对呀，或者睡一觉。
1: 但是实在不行的话，有提前退场。
0: 嗯，
1: 反正我这么多年看电影，我好像有过一两次，就实在
0: 看
1: 不下
0: 去
1: 了。对，然后还有一部
0: 觉得浪费时间
1: 上映过的一个外国的这个电影
0: 啊，
1: 就是实在看不太明白
0: 啊，
1: 然后我睡着了，
0: 昏昏欲睡。
1: 不是，我就是睡着了，就头一次在电影院睡着了。反正这么多年遇到过两三次烂片儿，但是绝大多数电影院是什么规矩呢？就是你可以走，你可以看到完，但是不能给你退。
0: 那哪听说过看电影看一半退钱那个事儿啊？顶多我们看一些演出退钱退票，是不是？
1: 那种
0: 喊着热闹的，
1: 那个也比较少，
0: 就是喊着玩。
1: 对，直接在电影院喊出来的，我倒是没遇到过。
0: 最近河南新乡有一位王。

0: 先生啊，在胖东来啊自营的一个影院解锁了全国独一份的观影待遇，就直接刷新了大家伙对影院服务的一个认知。
1: 嗯，
0: 这前一段时间呢，他约朋友去啊喷来那块啊看电影啊，硬着头皮看了一个小时，就实在接受不了这个影片的风格，完全不合自己的口味，果断起身提前离场了。走到这个检票口的时候啊，工作人员就问他，
1: 嗯
0: 啊，怎么了先生？
1: 咦，这个电影实在是太烂了呀！因为确实这是河南新乡，
0: 是。但是作为这个观影者来说啊，工作人员主动去问，第一时间反应的可能不是那么直接，说：“哎呦，怎么意思？
1: 嗯，
0: 是不是怀疑我蹭电影了？我串厅了？
1: 哦，
0: 啊，赶紧解释一下。
1: 离开厅的时候都很少有问的，
0: 就半道啊，主要。
1: 那你这个热情，太热情了，是不是？
0: 那你看胖东来吗？
1: 呀，你这是弄啥了？不让俺走？
0: 哎，走。然后呢，工作人员一句话就给大哥干懵了，说没有事儿啊，不满意可以去前台退一半的票钱，这是我们影院的固定政策。
1: 耶，真的？
0: 啊，真的
1: 啊，那我退了，
0: 这事中不？
1: 这个确实很中 啊！
0: 这大哥当场就懵住了。我这活二十多年，走遍大街小巷、各大影院，没听说过看到一半还给退票钱，真假的呀？
1: 嗯，
0: 套路吗？这影院不能啊，没听说电影院有这种套路的。结果呢，他买这个票呢，实际上付了87块钱，
1: 那不少啊。
0: 到前台呢，这么走那么几步，上交票根，核对金额，留个联系电话，当场直接退回43.5块。
1: 嗯，
0: 有零有整，简直到不敢相信呢。
1: 对。而且流程特别的简单，
0: 嗯，
1: 你提供一下票根儿，然后对一下金额，是这个钱不？
0: 是，
1: 好，
0: 留电话，
1: 留电话就可以
0: 解决了。
1: 这个王先生啊，就非常的感慨啊，说这个胖东来啊，这种离谱的好服务，这离谱服务应该是好服务啊，
0: 哎，
1: 早有体会了。比如说超市买东西降价，商家就主动打电话给你这个补差价来进行保价。你看这个保价，我们在网上买，上面经常写。多少多少钱保价？
0: 嗯，
1: 然后其实你要遇到他降价的情况下，他以各种各样的这理由啊，你是参与活动的，不参与保价，超过7天了，什么什么不参与保价？
0: 是，
1: 哎，人家主动给你打电话，先生不好意思啊，你是不是买这个东西便宜了？
0: 呵呵，
1: 哎，我给补差价。
0: 是，
1: 现在连这个电影不好看都能主动给你退，属实是颠覆我们日常的这个认知。
0: 但你知道这个事儿一出来之后啊，很多网友会第一反应说，这是会不会炒作呀？
1: 嗯，
0: 这又是胖东来，胖东来都知道他东西可能挺好的，营销也挺好的，那你这个会不会也是一个短期营销套路呢？
1: 还真不是。
0: 嗯，
1: 人家影院工作人员直接就回应了，说这个政策呀，那是只是你们不知道，外地的朋友，
0: 嗯，
1: 十几年前我们就开始执行了，不是临时的噱头。
0: 哦，
1: 我们这个胖东来这个影院一直有这个噱头，
0: 只不过这次呢新闻给爆出来了。
1: 对，
0: 之前可能也有人享受过，但享受啊，也就自己享受，就悄摸就完事儿了。
1: 嗯，
0: 这次呢，人这位先生呢，把这事儿呢给大伙说出来。
1: 所以说，这胖东来真是实打实的为这个客户服务哈。
0: 是啊，
1: 这个事儿我还真当时查了一下，
0: 嗯，
1: 因为我查询了一下，特别有意思哈。因为他说这个影院叫三胖影院，待会儿查为什么叫三胖影院，特别亲切。
0: 嗯，
1: 是因为在这个河南新乡啊，人家这个胖东来啊已经建了3家店了。
0: 哦，
1: 所以当地的百姓亲切的叫，第一家店是卖百货的，然后人们就亲切叫大胖店。
0: 哦，
1: 完第二个什么开个大超市，人叫二胖，然后这个呢，商场开了商场之后吧，还加了一个影院，
0: 嗯，
1: 然后人们亲切称为叫三胖店，
0: 胖，嗯，
1: 就是都叫胖东来嘛，大胖、二胖、三胖，
0: 嗯，
1: 所以说能够通过当地的老百姓啊，给这个当地的这个超市、商场起这个名，
0: 嗯，
1: 而且人家就是胖东来是官方认可的，
0: 嗯，
1: 你打电话直接说，哎，是三胖店吗？二胖店吗？人家是认可的，
0: 是，
1: 就也能看出来当地的对老百姓对这个店是多么的认可和亲切，
0: 喜欢，
1: 哎。
0: 有人说呢，为什么退一半钱呢？直接退行不行啊？这里边有这么个问题啊，一个小常识，就是电影票款一出票啊，一半要上交院线版权分成。
1: 哦，
0: 影院是一分钱拿不回来的，能退的是影院自己留存的那一半的利润。
1: 你看看，
0: 等于观众啊觉得说片儿烂啊，损失啊我们自己来承担。哎，院线人家版权那块全是拿走，该拿走拿走。我们不挣钱，
1: 对，
0: 哎，
1: 胖东来全都自己承担了，
0: 嗯，
1: 是吧？哎，也能看出来这一部电影啊，这院线版权费挺高啊，
0: 一半吗？
1: 上去就是一半，
0: 拿走了。
1: 电影院说，那我就挣你另外一半钱，
0: 对。
1: 所以说以后再买这个电影票贵的话哈，
0: 嗯，
1: 你也别完全问院影院，
0: 跟电影院没关系啊，
1: 嗯
0: 嗯。
1: 更暖心的是人家这个态度啊，啊，记者也去采访了，也问了，说要是总有人中途退票，那怎么办呢？
0: 嗯，
1: 这工作人员的回答特别通透，
0: 那就退呗。
1: 说观众那看不下去，那肯定是我们选片没做好，
0: 嗯，
1: 责任就在我们影院，不怪顾客。 你看有这份觉悟。

0: 难怪全网啊天天夸这个胖东来，
1: 真是。问题是你说这胖东来就这么夸，其他的怎么不跟着学呢？他有胖东来，你又没有其他东来呢？啊，胖西来也行啊，你跟他学一学呗。
0: 我觉得是这样，
1: 提高一下你的这个服务质量。
0: 就是做生意啊，真的不是人人都能够像这个胖东来，像这老总于东来一样大气的。
1: 嗯，
0: 做生意的人大多都是还是逐利的，
1: 嗯，
0: 还是为了挣钱的。
1: 对，
0: 大到商场，小到一些小的什么拉面馆啊、小饭店啊，他每个考虑的都是说这一项业务我能挣多少钱，在挣钱的基础上，然后我再提供服务，而不是说像人家胖东来，先把这个顾客的利益服务放在前面，
1: 嗯，
0: 然后一旦发生损失了，咱们自己背。你说有几个？要不然胖东来为啥能火呀？其他商家为什么学不了啊？
1: 嗯，
0: 还是说他们把钱呢看得比较重？咱就说这个影院，对比一下其他的院线啊。咱们如果是看到不好的片子怎么办？就是自认倒霉。
1: 嗯，
0: 好像自打我们就是看电影就有了认知以来，就觉得那边已经出票了，咱们已经买了，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你不愿意看，那谁让你选这个片儿呢？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票是能退的，但人家商家也从来没有设置过退票这么一个事儿。
1: 嗯，
0: 所以咋说叫颠覆认知呢？最多你就吐槽两句，回家骂两句，能咋的？
1: 是
0: 这个胖东来呢，就直接用实际行动啊给你兜底了。啊，而且人家影院呢还有什么呢？免费的毛毯，别的影院没有吧？提供1块钱的矿泉水。
1: 毛毯现在影院都有，
0: 也不是都有吧？
1: 嗯，反正我去那几家都有。
0: 你得提出要求是吧？
1: 对，你说冷了，空调太凉了，你给我拿毛毯，他给你拿的。
0: 还有什么呢？1块钱的矿泉水。
1: 嗯，
0: 这个没有吧？
1: 嗯，这够便宜的，
0: 对吧？爆米花不得十几二十啊？
1: 哎，其实这些东西吃的贵。
0: 没有前置广告
1: 哦，
0: 这个其实好像很多人挺不理解的，这不是跟版权一起配套来的吗？
1: 咱们是这么认为，
0: 嗯，
1: 看来不一定哦，
0: 看来还是能够剪掉的。
1: 是啊，
0: 所以说人家这个给那个密钥啊，给这个影片的时候啊，影片可能就是完整的一个影片，
1: 嗯，
0: 然后前面那个都是院线自己
1: 加的，
0: 对，
1: 嗯，
0: 如果再不满意，退款。半价退款，
1: 嗯，
0: 一系列啊，贴心服务直接拉满了。
1: 所以难怪有人说了，你很多行业总想怎么挣钱，减少自身的损失，很少有商家愿意主动让利，包容消费者。但是口碑不就这么一点点传出来了吗？是不是？你看这么一个小的动作，换来多大的一个宣传呢？
0: 嗯，
1: 全国有多少的媒体啊？咱这是媒体，还有一些自媒体的呢，也跟着一起宣传。如果全网也在跟着宣传，那你说这个广告做的值不值？只是退了一半的票钱。
0: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做人做商业这个格局是不一样的，你考虑事情的这个角度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最后呢也是问一下大家，如果你遇上这个剧情完全不合心意的电影或者就是烂片怎么办？
1: 嗯，
0: 硬挺着看完还是果断离场？
1: 是啊，
0: 你有没有享受过这个半价退票的优惠？
1: 这个应该是够呛。
0: 嗯，
1: 没听说过。
0: 对，
1: 咱这边也没听说过有这样的情况。
0: 这个除了胖东来，我查了一下，就是在杭州有一些地方哈，个别的影院也曾经推出过，
1: 曾经推出过，
0: 就不只是胖东来，当然可能也是说人家有这个政策。
1: 嗯，
0: 也像胖东来是平时可能一直没怎么爆出来。
1: 哦，
0: 就有些个别影院也有，
1: 嗯，
0: 胖东来反正不是独一家。
1: 嗯，
0: 哎，反正只能说吧，确实这个胖东来在服务业方面。确实是天花板，
1: 大家可以说一说吧。看电影的话，大家都去过影院，对不对？都看过电影啊，一定也遇到过那些自己特别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你可以说一说有没有哪一次的经历是看了一半啊，或者是实在坚持不下去的，半道走了啊，或者说哪怕没走，也是昏昏欲睡或者呼呼大睡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哎，另外如果有这样的消息，就让你可以半价退款，你乐不乐意？
0: 是
1: 啊，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来看一下拨开云雾发来的信息啊，他说我听说过一个消息啊，说可能是十几年前呢，胖东来仅有一家店的时候，他们这个采购啊都是提着现金啊，就应该是去采买的
1: 啊。
0: 说有一次房东来采购啊，拿了几十万现金呢去跟商家谈，
1: 这是胖东来的采购
0: 啊。
1: 嗯，
0: 旁边呢还有这个其他家的啊，两家超市的这样一个采购，他说直接也把那两家那个采购啊就给干蒙圈了，哪有拿着现金直接去签合同的？
1: 诚意满满不？
0: 哎，
1: 啊，
0: 对，所以说呀，就是在这种庞大资金支持下才能这么干的。
1: 嗯
0: 啊，
1: 还得有钱啊，有底气啊。
0: 对，这老板叫于东来，对吧？
1: 嗯，
0: 大家也来这个聊一聊吧。
1: 嗯，
0: 对吧？遇到这个电影不好看的情况下，你怎么办呢？
1: 嗯，
0: 遇没遇到过什么电影特别烂？

0: 他有这样一个印象吗？
1: 是。另外他也说了，这个主要是对员工啊特别好啊，主管级别的员工的人手一个宝马啊，保洁月薪六七千七八千，那些保洁啊把地面擦的那是干干净净跟镜子似的，为啥呀？就怕脏一点丢工作呀。
0: 嗯，
1: 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工作去？确实啊，这个也是，你给的钱多了，活干的也确实好啊，但是也不是每个企业都能这么干呢。
0: 所以你看，给所有的企业，大企业小企业呀，也真是上了一课。
1: 嗯，
0: 做企业的格局真的是不一样。你看人家胖东来这么干，人家反而不赔钱。
1: 嗯，
0: 遇到了什么损失，我们主动的替消费者去这个承担，
1: 反而吸引了更多的人，
0: 反而提供就是口碑打出来了。
1: 嗯，
0: 反而人家能够挣更多的钱，给一个保洁一个月都开七八千。
1: 嗯，
0: 主管人手一台宝马。
1: 是，
0: 反而不是像很多的商家就是斤斤计较，
1: 哎
0: 哎，说哎呀我能少损失点就少损失点，
1: 嗯，
0: 找一些各种的一些小的噱头、小的套路，能不退尽量不退。
1: 你看咱们大连
0: 消费者就让消费者承担。
1: 大连有些商场、有些超市啊，相继都离开了我们的视线。朋友们记不记得最开始的乐购？
0: 嗯，
1: 有印象吧？
0: 有。
1: 那个时候乐购还有班车，那做的也是红红火火啊。和平广场有乐购，好几个地方乐购，现在已经没有了。家乐福。也没有了，是不是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些名什么我都记不得了，那都干不下去了。那为什么他能干得下去啊？胖东来能干得下去？甚至有人说了，现在如果胖东来来咱们大连干一家店的话，能给挤爆了。我觉得差不太多。
0: 对，当然
1: 差不太多。
0: 关停的超市哎，可能有各有各的
1: 原因
0: 吧，
1: 嗯，
0: 对吧？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吧，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
1: 来说说看电影。

0: 我想听热搜榜。
1: 那你自己搜呗。
0: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1: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今日热搜榜，前一段时间山东东营啊有一所中学啊，这当地的第一中学开启了一个叫新生信息采集这么个事儿。有家长填表格的时候吧，就越填越不对劲儿。别人入学登记填的是住址、联系方式、孩子基本信息。
1: 对呀，
0: 这所学校倒好，这初中啊，表格直接开启了一个叫深度摸底儿模式。叫深度摸底儿，摸到什么程度呢？
1: 多深呢？
0: 比如说父母双方，这个工作单位是哪的呀？在单位做啥职务啊？是部门领导、经理、部长啊，还是总裁呀、填上 啊
1: 具体的职务
0: 得必填项得填上。
1: 哎，咱们这边其实也填双方父母的工作单位，但是不填职务。
0: 不填职务是吧？
1: 对。
0: 然后要单独呢开辟一栏叫家庭车辆信息。
1: 家里的车辆。
0: 买什么车呀？
1: 入学摸底儿填一栏。
0: 什么品牌的？什么车型？车牌号多少啊？当年买车花多少钱？
1: 这都写的清楚。
0: 哎呦，必须写的是明明白白。要没有车的话，也得专门标注括弧无。我没有车。你要不填完这个完整流程啊，连报名都报不完，都报不了。
1: 那这个消息、
0: 这消息一出来之后，我的天啊，直接刷屏了。
1: 而且我就觉得在2026年这种信息特别发达的时代，还有学校敢这么填。
0: 是呢，
1: 把家里的家用车的信息都，我那车那个发动机大加号有没有填上啊？你看看我是不是套牌车呗。这个消息肯定让人呢发到社交平台了。然后呢网友吐槽直接就刷屏了。最扎心的一句就是，现在的孩子上学呀，第一步不是测测智商啊，而是查家底儿。合着入学
0: 先验资，
1: 先需要验资，
0: 看看你家什么水平
1: 啊，什么实力。当然学校肯定不承认了，哎呀，孩子上学嘛，9年义务教育，查孩子实力干嘛呀？那你为啥要查车呀？车辆信息、车牌号、车型、品牌，就这个品牌，然后是什么型的，哪年款，用不填上？
0: 是啊，包括你家住址的话，其实也能知道你是哪个小区的。你别看同一个学区啊。你同一个学区的话，那周边的话，那住的还不一样，有的可能是这个豪宅区啊，普通住宅区，还有一些可能是经常租房的比较多的那种，没有那么多钱的地方，那也不太一样，房价能差出不少来。
1: 这个街道周边可能是要好几个小区。

0: 是吧？所以说你看你把地址一填，说哦你是这个小区的啊，你是那个小区的、那多多少少我跟你说跟你住的地方也能知道你家的大概的一个经济条件。
1: 嗯，但我想知道，我知道之后你学校你想干啥呢？
0: 那就是很多人在研究的问题了。
1: 对呀、
0: 你要干啥呀？
1: 又想知道我的房子多钱，又想知道我的车多钱
0: 啊、
1: 还想知道父母在哪上班、具体任什么职务，学校你想干啥呢？
0: 尤其是说当年买车花了多少钱，这事也得写。
1: 嗯，
0: 你不扎心呢吗？现在车价降这么多
1: 啊！
0: 我当年买路虎金黄花65，现在18万买。
1: 学校难道除了教书以外，还要跟我们家长办贷款
0: 啊？
1: 看我们有没有这个实力？
0: 谁知道了？你说？
1: 哎呦，把这个家庭的经济情况啊扒的是干干净净。
0: 嗯，
1: 有人还调侃呢，难不成学校打算根据这个车价？住房情况来给我们分班，
0: 这真挺阳光的分班
1: 啊，真阳光分班啊，就是坐豪车的
0: 啊
1: 坐前排，普通代步车的坐中间，没有车的单独开一个班吧，
0: 啊
1: 分到慢班去
0: 也可以那样事儿嘛，比如说住这个小区的在一班啊，住那个小区的在二班，
1: 嗯，
0: 这样你们都一个小区上下学方便。
1: 然后住在这个小区的，
0: 嗯，
1: 开 BBA 的坐哪块，开普通的坐哪块，是不是也得分呢？要不然你为啥要验资呢？
0: 那个很快呀、校方就出面解释了，这事儿一传出去之后啊，立马你、这个舆情你不得赶紧给他想办法吗？解决掉吗？
1: 我已经准备好了，学校来你解释解释我听听，就对于这个事情你能怎么解释？
0: 这个我们有两套说辞，你要听哪个呢？、
1: 两套说辞这个事儿你是属于说漏了
0: 不是两套说辞。我们有两套说法，
1: 两套说法那也不对呀、
0: 第一套
1: 你就说吧，我是媒体记者，应该怎么解释？
0: 第一套，我们登记车辆的品牌价格呀，是为了整治校门口违停的问题。
1: 哦，哎，违停，
0: 嗯，
1: 跟车辆品牌、跟车这个价格有关系吗？就是比如说交警在处罚违停的时候，
0: 嗯，
1: 兰博基尼不罚，丰田大众罚。
0: 哎，说反了，兰博基尼有钱罚。大众的是大众人不罚
1: 啊，大众不罚啊、哦、
0: 说反了。
1: 哎，那交警平时按这么罚吗？
0: 不吧啊、
1: 那你们学校就是帮忙整治校园门口违停，完了也根据车辆品牌价格这么罚。
0: 这个我们还有一套说辞。要不你听听第二套呢？
1: 啊，行，第一套反正没太说清、第二套呢？
0: 我们第二套统计家庭的经济情况嘛，是方便后续啊给这个贫困生办补助啊。
1: 哦，
0: 一看你家，哎呀你家住这个小区，哎呀挺困难的，给你办补助吧。
1: 嗯
0: 啊，你家那个，哎呀妈，你家比俺家要富呢。妈，你申请办补助那不行。
1: 哦，根据这个情况来。
0: 哎，申请补助。
1: 那你要办补助的话，可以有那个贫困生补助啊。谁家需要补助，你就
0: 自己填就完了呗。
1: 自己填呗。
0: 是啊。
1: 然后再审核你的条件符合不符合呗。
0: 嗯。
1: 干嘛把我家庭的地址登得这么清楚呢？
0: 所以说啊，这两个说辞一说出来之后啊，简直是漏洞百出啊！
1: 就漏洞百出，一听着就很搞笑，尤其是第一个，
0: 跟违停一点关系没有。
1: 对，
0: 嗯，
1: 那就违停，你只要是个车，是个机动车，该违停该怎么罚就得怎么罚。
0: 嗯，
1: 你登我车牌干什么？登我车辆品牌型号干什么呢？
0: 对呀、
1: 哎，所以说呀，这个事情啊，觉得挺搞笑的啊。这个事情肯定大家是不认可的，反正这个解释啊，就感觉是。多此一举，
0: 对，
1: 反而是坐实了叫做过度搜集家长隐私这么一个嫌疑。
0: 嗯，
1: 再就是贫困补助，国家早就有完整的就是规范流程。你是低保家庭啊，低收入家庭、贫困家庭啊，那么凭着这个民政部正规的证明啊，你可以自愿申请。有的学校啊，比如说对这个贫困生有些补助，那你单独自己申请就可以了。
0: 对，另外、
1: 不需要说什么新学生，哎，全员进行一个普查资产。
0: 嗯，
1: 看你家有多钱。
0: 对，另外现在这个年代已经早就过了当年那种说，哎呀，那个大家伙都没有车啊，你家那我桑塔纳都觉得你家有钱那个年代了，对不对？都过了这个年代了。现在你哪怕就买一个好点的车，三四十万的车，也不代表你现在家里面就肯定有多少钱，有可能你是贷款硬上的。
1: 嗯，
0: 真正让你家里面出多少钱呢？你未必能出得来。加上房贷车贷呢，可能你的这个生活条件水平啊，可能跟那种普通车辆的家庭来说还不一定赶上他们。
1: 嗯，
0: 对吧？那有的人全款买了车啊，家里边没有存款。那有的人呢是代步车，他家底儿殷实，我就一个十来万个车或者七八万的车，但我家里边存款可能几十万上百万。 你这不好说。
1: 哎呀，这位家长，你这么说完之后，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表填的
0: 还不够，
1: 有漏洞不够啊。车后面还应该加一个括弧，
0: 存款、
1: 全款还是贷款，对不对？然后后面啊，在这个父母职务后面之后，再加个括弧，个人银行余额。
0: 好家伙，真的，现在房子也是，你看你住在一个就是啊，可能房价挺贵的一个小区。

0: 但也许你可能贷了一两百万，你的生活品质都不如人家旁边的小区，嗯，对吧？这都很可能。
1: 不，当然了，这个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我们考虑这学校，你把这个东西列进来之后啊，嗯，确实是挺打脸的。
0: 是，
1: 作为一个教书育人的地方，你为什么过度收集家长的信息呢？
0: 对，
1: 难道会因为这个家的家庭情况来因材施教？这个财是财产的财，不然的话都是同样的孩子，怎么呢？你教书育人还不一样啊？
0: 至少容易让
1: 你调查这个干什么呢？或者是说你想利用这个信息为学校干点什么？
0: 对，
1: 对吧？
0: 首先说呀，这个也是踩了一些红线了。第一个就是教育部啊，白纸黑字硬性规定，2022年就下发通知，明确要求招生采集要遵循非必要不采集原则，嗯，严禁收集家长的职务、收入、家庭资产类的信息。当地教育局当年的这个招生文件也同步重申过这个条件、这个规则。
1: 是
0: 第二个，也触犯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像家长的职业，其实这个职业也不应该问啊，车辆购置的金额都属于敏感私人信息，采集必须遵守最小必要规则啊，学校强制全员填写，明显属于叫过度啊收集公民隐私。
1: 对，最主要的是你教书的地方，你收集这个东西确实是不合适。嗯，哎，什么样的家庭的这个孩子都有享受公平受教育的权利。嗯，那么家长们真正焦虑的其实从来不只是啊这个隐私泄露，最怕的就是教育公平啊被一张表格啊撕开了口子了。嗯，你想一旦老师学校手里拿着全班家长的信息、职务啊、家底儿啊，很难完全消除心里这样一个刻板的印象。咱就说这个东营这家学校，现在这个事情被曝光了，肯定这个事情会被禁止的。但是你家长心里是不是还得担心着？因为你想，这个学校的领导能够出台这个政策，你如果我是家长，我会觉得这学校领导有点问题。
0: 对。
1: 他为什么要收集这个东西？而且平时他会不会在我孩子是上6年也好，上3年也好啊，会把这种思想，嗯，时不时的就贯穿进来？他会看孩子的家庭情况来选择对孩子教育的每一个权利，甚至说半道会不会找到我，让我帮他干点什么事儿？
0: 现在当地的教育局已经火速出手啊，发布通报，责令学校立刻停止全面收集这个信息，全面删除已经收集到的信息，同时在全市中小学开展这样的一个排查啊，杜绝这样的事发生。算是及时止损了吧。嗯，
1: 给所有的学校反正是留下这么一个反思。嗯，但东英这个学校，你这个校长还真敢带这个头，我只能说这个学校的这个校长，你的思想啊确实是有点问题。以后这个家长啊送孩子入学呀，只需要操心孩子啊适不适应新环境，哎，不用额外的焦虑。哎，我这个给孩子咱们长脸呢，咱家车不行呢，爸妈做这工作可也没给你长脸，哎，会不会被学校扒得明明白白的？嗯，教育应该回归纯粹，这才是家长和孩子最想要的结果嘛。嗯。

0: 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撞墙大脑今天问大家这么一个问题啊，说这个历史上就正史上啊，哪些事儿是真实发生在周瑜身上的？
3: 这个题啊其实挺有意思
2: 啊，
3: 就是因为《三国演义》这部小说呀其实是太有名了，被列为这个四大名著嘛，啊，感觉人人啊多多少少
2: 都知道
3: 关注过，甚至后世啊好多人呢拿这个《三国演义》，包括拿这个早期的这个电视剧啊，就当真正的历史，来去看待。
2: 是，
3: 但其实呢，还是需要注意这个区分的。
2: 演义和三国，
3: 三国演义是一个小说，是个好听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这么好听的故事在哪能听到呢？
2: 这个问题问的真好，
3: 你看看，
2: 又开始了，
3: 谁能给解答一下呢？
2: 啊，你解答吧，这位同学。
3: 老师，我来回答。
2: 好的，
3: 这个我在听，在喜马拉雅可以搜索一下《三国演义全传》，金鱼兄弟讲的，
2: 赶紧更吧。有人说天天宣传，然后也不更，
3: 哎，老有意思，就已经更到第58回了。
2: 哎呦，可了不得呀，
3: 至少讲完四分之一，
2: 有一年呗。
3: 但是现在正在讲这个关于屯土山约三世这个事情。
2: 嗯，
3: 其实说到周瑜，我为什么想到这个关羽啊？其实关羽应该是说在《三国演义》当中啊，让这个作者罗贯中，就是属于过度超级神话的一个人物。
2: 过五关斩六将是吧？
3: 那仅仅是过五关斩六将啊，《三国演义》当中啊，关羽90%的事件都是假的。历史上确实是他挺厉害的，但是并没有这么神。那包括其他的诸葛亮。也有很多都不是他的事迹，包括我们今天问的周瑜。周瑜身上有哪些事儿是真实发生的在历史上？
2: 对，给大家四个备选答案，有一个正确的啊。第一，被诸葛亮气死。
3: 哦，
2: 这是真的吗？
3: 这个如果听了昨天的，你就应该知道。昨天我们也提到了，
2: 对，
3: 周瑜是怎么死的。
2: 第二个，心胸狭窄。
3: 哦，他的性格问题。
2: 嗯，
3: 历史上是不是周瑜真的是心胸狭窄，
2: 既生瑜何生亮吗？
3: 小心眼不大点儿，
2: 到现在不都传到今天了吗？
3: 这个你看，就是因为这个《三国演义》，太深入人心了，
2: 拿
3: 演义当正史了。
2: 那也可能他正呢。
3: 周瑜知道之后呢，棺材板都按不住了。
2: 第三个是草船借箭。
3: 哦，这个事儿
2: 哇，
3: 那也属于是吴蜀联合嘛，吴蜀联合对抗这个曹操，然后接下来发生的这个火烧赤壁的事件。那么草船借箭其实之前就是那么一个引子嘛。包括现在这个我们的小学教材当中不还有这个故事嘛。草船借箭，借东风。那么草船借箭是不是发生在周瑜身上的呢？
2: 对呀，
3: 跟他有没有关系呢？第四个就是赤壁之战。哪一个是真的啊？
2: 对，哪一个是在正史上真实发生在周瑜身上的？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一，被诸葛亮气死；
3: 二，周瑜心胸狭窄；
2: 三，是草船借箭；
3: 四，赤壁之战。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3: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991。

0: 欢迎来到金鱼诗词大会，有请一号选手，请听题。
1: Ready, go!
0: 请说出诗句的下联：故人西辞黄鹤楼，
2: 听了金鱼不发愁。
0: 两个黄鹂鸣翠柳，
2: 金鱼兄弟必须有。
0: 桃花潭水深千尺，
2: 不及金鱼送我情。
0: 怎么都是金鱼呀、
2: 早上七点就爱听金鱼，
0: 听金鱼
2: 有文化。

0: 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各位好，我是鱼雷，
2: 我们俩就是鱼雷组合。
3: 来看大家发来的答案吧。今天来问一问啊，说历史上啊真实发生在周瑜身上的是哪件事儿？看来这个就应该是单选题。
2: 单选题啊。
3: 哎，历史上他是真的被诸葛亮气死的吗？他还是心胸狭窄的人，这俩其实我归结为一个。他如果不心胸不狭窄呀、
2: 也不被气死了、
3: 对。第三个是草船借箭，第四个是赤壁之战，
2: 这都容易弄混呐。
3: 对，看看大家发来答案啊，主要是集中在三和四上。夏者听兰说了啊，说这个主持人早啊，今天起来晚了，我儿说是赤壁之战。
2: 哦，哎，赤壁之战是他吗？
3: 主要是周瑜打的这场战斗。
2: 对、是周瑜还是诸葛亮啊？看看啊。
3: 蓝色海鸥说了，这肯定是草船借箭，我以前听说过。
2: 哦、那你看人都听过，那这个准确率就比较高了。
3: 你确定是周瑜借的？
2: 是啊。第二头说的是啊、那个话题是吧？
3: 这个话题
2: 一会儿咱们说说啊。
3: 聊聊话题啊，荷塘月色。说赤壁之战应该是真的
2: 哦。
3: 周瑜在历史上是一个很好的人啊，《三国演义》是为了突出诸葛亮，所以有点丑化他了。
2: 是不是真的呢？不堪云雾也说的是第三个，是草船借箭，是来自于周瑜。
3: 对，感觉三 flower 这是我们印象当中的学霸呀。你说那个草船借箭应该是孙权，周瑜啊也不是被诸葛亮气死的。他不是心胸狭窄之人，赤壁之战是周瑜的真实事迹。
2: 荣说好选第四个嘛，赤壁之战嘛，是不是、
3: 赤壁之战。
2: 来吧，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第四个，赤壁之战。
3: 对
2: 啊，咱俩都说一说啊，正史当中啊，周瑜呢是主要的战术的策划者，但是这个小说啊，《三国演义》当中啊，为了突出诸葛亮的这么一个智谋啊，所以说需要区别看待啊。
3: 所以说赤壁之战是周瑜打的。
2: 对对对，周瑜是赤壁之战的实际的指挥和战术的策划者，他提出火攻计策并主导实施，孙权呢任命他为左都督啊，来率军迎战，鲁肃协助筹划战略啊，促成了孙刘联盟，但战役呢是直接策划归周瑜。
3: 对，他是总指挥。
2: 对，这是有《三国志》的正史记载。
3: 对，其实通过这个事情啊，也能看出来呀，《三国演义》这本书啊，就是太偏爱于这个
2: 刘备这边了，
3: 刘备这边了。但其实刘备还真的，三国演义当中也演的真是啥也不是。尤其到40多岁的时候，你想这个曹操早就起来了，袁绍也是坐拥河北，雄兵百万，富二代孙权也早就起来了，然后刘备呢，还让人打得呲呲跑，两次丢了这个徐州，后来带着老百姓这跑啊，这不亏，要是不是这个长坂坡这个赵云。

0: 是自由职业者。
1: 嗯，
0: 哎，他说我们写这个影像就找我们做视频的，就你写影像做视频就找视频的。
1: 嗯，
0: 但是糊弄糊弄啊，下次就不找你了。哎，你不要尽心尽力。
1: 嗯，
0: 你要尽心尽力，下次还得用你。
1: 明白了，
0: 就是这样的。
1: 嗯，干摄像的，然后找你干回活，哎，摄像拍的看完都吐了。下回可不找你了。
0: 那可不吧，就是你这个活儿就是干的一般，
1: 嗯，
0: 干的不咋地。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的这个老师啊，特别的这个较真儿咬硬，各班互相还评比。
1: 是，
0: 三班老师这次出了一个什么什么短视频，完四班老师那我必须得出一个带 AI 的人工智能去更好的。哎，这都身边是经历的太多了。
1: 嗯，
0: 我身边有那家长从一年级上学一直到三年级毕业，所有的这个典礼
1: 啊
0: 全是他做的。
1: 哎呦，
0: 本来原来不会无人机，
1: 现在会了，
0: 特意买无人机航拍制作编辑飞线，哎呀全会。
1: 不，你告诉我结果他家孩子怎么样没有啊？
0: 结果孩子
1: 班长了。
0: 哦，一直是非常受到照顾
1: 重视。
0: 嗯，非常受到照顾。
1: 嗯，
0: 咱们不知道是孩子自己努力，
1: 嗯，
0: 还是说跟家长有些关系。嗯，对，咱们不知道。
1: 包括有些个别的地方的这个家委会的会长啊，也是极其受到照顾。
0: 嗯，
1: 这也确实有一定关系吧。
0: 是啊，
1: 毕竟你给老师忙活忙干活干活了吗？老师也是人呢，
0: 人心也是肉长的。
1: 对，
0: 这孩子确实挺会来事儿的。
1: 嗯
0: 嗯，适当的照顾照顾。
1: 所以为啥有些家长愿意往前冲，原因就在这儿了，给孩子创造条件呗。
0: 嗯，大家继续来这个
1: 对
0: 聊一聊。
1: 大家继续说一说，如果以后让你填表的话，你填什么职业？
0: 你是怎么做的？
1: 都可以说一说吧。
0: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朋友们，这个白天呢忙碌一天呢，晚上的时候啊，是不是都想啊玩会儿手机啊，放松一下？结果一不小心，哎呦，熬了个夜。第二天起床一看，黑眼圈啊、眼周啊、各种啊小纹路啊，都偷偷的冒出来了，显得人呢就没精神，哎，显得老得特别快。今天呢，给大家安利一款呢宝藏的秒杀品，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之后呢，每周啊都会给大家推一款呢限时限量的破价美妆的好物，哎，如果说大家刚好听到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今天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呢特别厉害啊，用过的朋友都懂啊。今天呢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第五代眼霜，好用程度比上一代还让人惊喜。它不是啊随便说改改包装，而是实打实的在技术上啊做了升级了，渗透力比以前更好了，眼周肌肤啊吸收起来特别快，一点都不黏糊。关键是呢，它主打的是那种滤波肽加上二裂酵母这对黄金组合，针对性特别强。眼周干纹细纹它能够慢慢的帮着淡化，熬夜的黑眼圈啊、眼袋看着显疲态，它能够稳稳的修护。涂完之后看镜子里的眼周啊都是亮堂不少，分分钟告别憔悴脸。更厉害的是啊，它还能抵御啊电子屏幕光对我们眼睛的伤害。有了它呀，真的是修护和防御双管齐下，再也不用怕眼睛啊能出卖你的年龄。
1: 雅诗兰黛眼霜呢特别好用，但价格也真的很贵啊。官方旗舰店15毫升正装500多，那15毫升得多大，对不对？哎，但500多块钱呢，心疼吧。但今天咱们美妆啊狂欢破价秒杀，买一得二，两瓶15毫升正装到酒是299到手啊，两瓶299，原来是一瓶500多啊，这回一瓶呢还是不到100块钱就可以拿下了雅诗兰黛的正装眼霜啊，仅限今天的80库存，917呢到2027年的12月份啊，大家可以放心的用吧。大连都市之声，你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了啊，回复两个字秒杀，添加客服的微信可以再减5块钱。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